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昼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传闻，双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唔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嘅发展系欧盟嘅机遇，唔系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1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

0: 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咧，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4: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早晨啊，日子是9月15号星期二。这首歌是来自1982年一部香港播映的外购剧《马可·波罗》的香港版主题歌曲，全剧只有4集，唱歌的陈美玲也有参与演出。而碰巧马可·波罗就是在1254年今日意大利出生，他是一位商人，亦都是一位探险家。

陈美玲离江曲啊，咁头先提及过啦，马可·勃罗咧就系1254年今日出生啦。根据佢自己嘅口述啦，佢曾经咧系通过丝绸之路，咁就去到元朝时期嘅中国。不过后世咧对于佢呢一段嘅经历咧就存有颇多嘅疑问噶。讲真啊，丝绸之路啊，陈永业都好想去啊。马上谂起呢一首歌《丝绸之路二》嘅主题歌曲《万里心连心》。

女方啊，万里心连心啊，睇丝绸之路咧，就好似睇紧啊旅游特辑。咁啊，内地咧有好多好值得我哋去一睇嘅地方嘅。咁我自己好想好想去嘅咧，有啊张家界啦、九寨沟啦、乐山大佛啦，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万里长城啊。我迟啲咧要做一个好汉啊，去下长城啊睇下先啊。看看

罗文，长城谣啊，真系要的起心肝啊，去长城一行，实行咗一个好汉啊。咁而2004年嘅九月咧，咁 Cyndi Lauper 就联同埋 Alicia Keys， 仲有 Boyz II Men 等歌手喺北京嘅长城居庸关啊，举行一场名为 Wall of Hope 万里长城希望演唱会。讲到 Cyndi Lauper， 1986年今日咧就推出佢第8张嘅细碟，呢首歌亦都打入美国细碟榜嘅冠军。

Cindy Lauper True Colors 真係唔查唔知，原來西城秀樹亦都喺1998年咧喺長城開 show， 係日本歌手嘅第一人啊！送俾你呢一首《給遙遠的戀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有几宗噶，先讲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林运动场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林运动场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西噶，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咧都好长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支路咧，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 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鑫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鑫路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噶。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常盛街公园嗰段咧都系有意外啦。咁所以另外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呢就比较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

0: 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龙尾就过咗朗日峰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业外篇，
1: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业外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提醒大家，听朝早咧就冇 Facebook 留言点唱啊，我就会读出近嚟收到嘅来信点唱嘅，敬请留意。我最近咧翻箱倒笼啊，睇翻啲六七十年前嘅旧杂志，就发现咧，我当年介绍歌星嘅资料啊，唔太多啊。好似50年代出道嘅于飞啊，知道佢嘅事迹真系等于零。

0: 50年代初出道嘅女歌手于飞有呢一首《等于零》。咁而讲到出道嘅背景啊、过程啊，以前嘅资料咧相当缺乏，咁所以俾人嘅感觉咧，哇！50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咧，真系好神秘啊！咁相反咧，拍戏嘅明星咧就有较大嘅篇幅去报道嘅，咁譬如话林黛啊，就经常成为记者嘅访问对象啦。
1: 小朋友，你们喜欢跟我交朋友吗？
2: 喜欢。
1: 那么我们来唱个歌，算是见面礼，好不好？
2: 好。

改编自 Getting to Know You 的好朋友，我哋有林黛。早前咧，林黛嘅墓地啊被人涂鸦破坏，咁一名87岁嘅老翁就被捕嘅，咁啊落案起诉一项刑事毁坏罪啦。咁2019年，另一位影后级人马尤敏咧，同佢先生合葬嘅骨灰龛咧，亦都遭到破坏嘅。呢啲事情咧系绝对唔要得啊，系对逝世者极之不尊重嘅行为啊。

0: 第一届嘅金马影后尤敏为电影《月落乌啼霜满天》所唱嘅《烧水歌》。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Melton May 一首好好听嘅歌 ，Blue Moon 啊，蓝色的月亮。数下手指，仲有十日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啦。我自己好喜爱呢一个节日嘅，你咧有冇预备到灯笼啊、月饼之类嘅东西啊？但你各位老友记，记住月饼唔好食咁多啊，要适可而止。

唔知点解歌颂月亮嘅歌差唔多首首都动听啦。啱啱送上有1965年 Eartha Kitt 所演绎嘅 Moon River 月光河啊。嚟多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呢一首系30年代未出版嘅作品，非常受欢迎啊，亦都系流行榜上嘅冠军之作啊。由 Glenn Miller 同埋佢嘅大乐队所演奏嘅 Moonlight Serenad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

0: 以及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话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三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说，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比起原先的规划倍增。而进驻的院校就需要自资发展，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星岛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据了解，整份五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会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要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的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都是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3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1元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贵。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的每单位单价和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是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 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就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已经系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

0: 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大天台对下单位住户长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屋宇署回复话，根据土地注册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署正征询律政司意见，并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代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费用。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天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的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创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日将会同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共享发展的红利。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在进步，幸福感在增加。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消委会调查显示，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难怪越来越多人北上消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财团再不改变竞争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流失。东方日报政论。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运动场咧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是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嘅车龙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位地盤工友，成

0: 烟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朝早陈永业送上嘅呢个小故事，叫做《命运》。阿 John 系一个好勤力嘅小商人，但系因为社会环境变差，佢公司嘅生意一落千丈，庆幸咧仲可以勉强维持，未至于要结束营业。但系每每谂起，应该用啲咩方法去令公司嘅生意有啲起色咧，就觉得好烦恼啦。佢有时喺度谂，或者咁样系命运嘅安排，听天由命算罢啦。有一日，佢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嘅朋友 William。闲聊之间，讲起命运呢一个话题。

蔡国权，天意人心。继续这个命运的故事，阿 John 就问 William， 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命运的安排呢？ William 答他，当然有啦。阿 John 就再问了，命运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呢？ William 没有直接回答阿 John 的问题，但是笑着捉起阿 John 的左手，然后就说，给我看看你的手相，帮你算下命先。 William 说完哪条是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等之后，突然之间就同阿 John 讲，将只手伸好，照我一样做呢一个动作。个动作咧就系举起左手，慢慢而且越嚟越紧紧地握实个拳头。最后 William 就问啦，握紧未？阿 John 有啲迷惑，佢就话握紧咗啦。William 就问啦，咁嗰啲命运线喺边度啊？阿 John 机械式咁样回答佢，唔系喺我嘅手里边咯。William 就再问啦，咁请问命运喺边度？嗰一刻，阿 John 当头棒喝，恍然大悟，明白命运根本就系喺自己嘅手里边。William 好平静，继续咁样话：无论人哋点样同你讲，无论算命先生点样同你推算，记住，命运系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而唔系喺人哋把口度。当然啦，你再睇下你自己嘅拳头，你就会发现你嘅生命线有一部分啊，仲留喺外边冇被握住。咁又代表咩呢？简单嚟讲，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但系有一部分系掌握喺上天嘅手里。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业的，就在于奋斗的意义，用其一生的努力去拼命争取。

电视剧《奋斗》的主题歌曲《因你》。听完刚才关于命运的这个故事，有什么启发？原来人生有超过八成的结果是由自己的抉择、态度和行动去决定的。社会环境变差是外在因素，但是怎样去应对，要不要转型，要不要继续坚持，主动权依然在你的手上。不要将不景气当作放弃奋斗的藉口。譬如全球的经济大环境变差，你无需要为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过度焦虑和自责。面对现实要懂得顺应天意，但是这样不等于听天由命的消极放弃。记住，成功往往是尽人事听天命的结果。

中唔中意今朝早我同你分享嘅呢一个关于命运嘅小故事？希望听完之后会对你有啲启发啦。时间嚟到9:30，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0: 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71.8跌2.97仙，智普713元跌8元，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 ，Minimax 25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架车龙咧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最近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不过咧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之路一段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0: 边个佢啊？
1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自在早晨，陈永业，
14: 欢迎欢迎，还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这个时候回到1984年今日，电影《我为你狂》公映，这部爱情悲剧由艾迪、蒋丽萍、金燕玲主演，票房是接近180万。蒋丽萍首次拍戏，就凭住呢一部电影获得当年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当然啦，呢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亦都成为佢的金曲之一。

呢首歌系嚟自电影《我为你狂》，1984年公映，咁而同一年嘅9月15、16日喺大学会堂，青春音乐剧《初恋五重奏》咁演出嘅歌手包括有陈慧娴、林珊珊、李丽蕊、林忆莲同埋佢爆脆微 Michelle。

在初恋五重奏这一部青春音乐剧里面，他有唱到这一首歌的。咁而除咗五位女歌手，仲有两位男士客串，分别就係郑丹瑞同埋温兆伦。另外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当时嘅宣传海报上面林忆莲嘅名字係写住611嘅。咁当时佢仍然未推出个人专辑㗎。

摇摆好红啊，改编自松田圣子嘅一首日本歌啊。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啊，八十年代咧涌起一批嘅青春派 DJ 歌手，男 DJ 有蔡枫华，仲有佢被誉为香港嘅情歌王子，极有才华，能作曲作词兼主唱嘅黄海芹。

Chris 黄海芹早期嘅作品《在遇》之后，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今日系呢位女歌手 Maggie Reilly 嘅《快乐生辰》啊，70岁，佢系嚟自苏格兰嘅，70年代中出道，曾经系乐团 Cardubel 嘅成员。80年至到84年间，就以个人名义同音乐人 Mike Oville 合作咗好几首出色嘅作品，例如《To France》、《Family Man》，仲有呢一首《Moonlight Shadow》。咁啊，临走之前再提多你一次，听朝早我会读出近期收到嘅来信点唱噶。听朝8点同样时间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

0: 主題，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嘅意思，即係我哋以五年規劃嘅長遠目光謀劃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嘅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兩份文件的內容，我們是特別是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這個摘要呢，是裡面有兩份文件的重點介紹，它的封面呢是維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榮的景象，而它的顏色是融合了兩份文件的封面顏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元，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0: 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紧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9月15日早晨嘅10:12，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初5啊。我系邓添乐啊，你哋好啊。
1: 黎思贤，各位早晨。
0: 早晨，系啊，星期二早上10:00到1: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咧，就会有我哋两个嘅声音啊。为你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数日咧，都大致天晴。
0: 而家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嘅。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公布翻啊，昨天嘅想你听第五台咧。咁啊，嗰个正確答案呀。
1: 係。
0: 咁啊，昨天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呢就提到当年博物馆就有一个嘅点心啊，就话叫我哋嘅听众投票㗎。咁啊，而我哋呢主题就係讲到有三种嘅点心啦。第一号你仲记唔记得边号呢？
1: 雞扎囉，我嘅。
0: 雞扎啦，二号就係、
1: 是。二号係希婷嘅鹌鹑蛋燒賣。
0: 而三号就係、
1: 是。你嘅灌汤饺。
0: 係啦，咁啊，昨天呢就问咗呢一条问题呀，就係话啦。香港暖流暖流热线当年博物馆主题是茶居。希婷、直直和乐乐各自揀了一款点心给听众去投票。那究竟二号的点心是哪一款呢？
1: 咁就係鹌鹑蛋燒賣。
0: 冇錯啦，就係鹌鹑蛋燒賣㗎。咁見到呢喺我哋嘅五台之後面書專頁呢都有好多嘅聽眾嘅踴躍參與啊。咁我哋呢就會聯絡返啦答中嘅朋友仔㗎啦。咁而你亦都好希望參與今日我哋嘅遊戲嘅話呢，留意住香港暖流嘅節目內容，而喺我哋喜曲天地嘅節目時段呢就會發問㗎。而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啦，私信我哋成功答中嘅話呢就能夠得到小禮物啦。我哋嘅同事呢就會聯絡返你㗎啦。
1: 係啦，話說呢我昨日呢就喺屋企睇枕頭啊。
0: 哦，
1: 因為呢即將搬家呢，啲人話新家要換一個新枕頭，咁我就去咗街嗰度睇啦。但我發現原來啲枕頭都幾貴喎。
0: 幾多錢呢？平均根據小直你
1: 嘅觀察。我見到都400蚊喎。跟住我心目中嘅枕头系100蚊以内噶嘛？
0: 哇，100蚊以内嘅枕头
1: 系啊，所以我最后买咗个99蚊。
0: 吓，等等先啦，我自己咧会觉得咧呢一类型嘅钱系值得花多少少嘅。
1: 因为咧，其实点解我就买咗个咁平嘅咧？因为我想咧，最近我喺上网见到有一个枕头咧，就有好多网民去大赞啊，咁我就想试下订嗰个枕头，但系嗰个枕头要订啊，咁但系我又谂啊，咁如果要订，我咪要等好多日咯。咁但系如果我就嚟搬咯，我又冇新枕头喎，咁于是我谂，哎，我依家买个平啲嘅先，跟住我再订个新嘅、靓嘅、贵嘅，咁到时咧嗰个平。我就攞嚟做揽枕，
0: 哦，即系你想顶住先，
1: 我想试下到底咁多网民推荐话咧一个咧会一觉瞓到天光瞓得好冧嘅枕头系点嘅一回事啊？
0: 系啊，其实咧，你买住个用住先都好嘅，因为咧到时你新个嚟到咧，其实你呢个唔会浪费嘅。
1: 系啊，
0: 好多人咧会用两个枕头，一个就系瞓啦，
1: 一个垫喺侧边啊，或者揽住咯。
0: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唔会夹住一个嚟瞓嘅，咁所以咧你呢一个都唔会蚀底，同埋你呢一个咧，你之后可能有朋友嚟你度啊，即系我唔知你屋企有冇咁多地方俾人瞓啦，
1: 可以俾佢瞓地下咯。
0: 哦，都。
1: 好朋友嚟嘅，一定系、
0: 哦，一定好朋友。
1: 咁我就可以俾个枕头。
0: 咁好朋友，你可以唔使俾枕头佢哋。喂，但系咧，阿小直讲嗰个枕头咧，即系话而家网上面啊，好多人讨论嗰个咧，我睇个价钱啊，都要500-600蚊。
1: 系啊，仲要系人民币嚟嘅。
0: 哦，人民币500-600蚊。
1: 因为佢要订噶，佢要喺大陆订落嚟咁样样噶。
0: 哇，咁差唔多，其实翻到香港都要600几蚊嘅
1: 马运费啊！传说话咧，佢系某一间
0: 酒店
1: 入边咧，跟住有啲游客去完瞓，哇！呢间酒店个枕头我当晚瞓得好舒服，我翻屋企就周围揾，到底呢一个系咩枕头？跟住就有好多人出嚟回应话，我都有呢个感觉啊！
0: 系，其实我都有兴趣买嗰、那个，但系我自己都觉得系有少少贵嘅。系啊，咁所以，
1: 但系咪你会唔会觉得睡眠质素就比贵少少都 OK 咧？
0: 系嘅，虽然我觉得有少少贵，但系若果我需要换枕头嘅时候，我系会去买嘅。系啊，同埋咧，
1: 我买个翻嚟试下，话俾大家知好唔好？
0: 你话我哋知啊吓，其实咧点样瞓得好咧，都好有学问啊。

單止係個枕頭嘅。咁啊，唔知道我哋嘅老友記瞓成點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又去到分享一下喺睡眠嗰方面啊，點樣可以有得瞓好啲？係一啲嘅專家佢有啲咩嘅睇法咧？再問一次，你哋昨晚瞓得好唔好？昨晚係幾點瞓啊？今朝由幾點起身？有冇瞓夠七個鐘頭呢？哥哥張國榮嘅呢一首《無心睡眠》，一陣翻到嚟講節目流程。有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叫做《无心睡眠》，有啲人有心睡眠，但系就瞓唔好啦，可能同枕头有关，同被铺有关。
2: 我觉得有阵时我会同天气有关，
1: 我都会噶，
2: 好似潮湿嗰啲日子咧，我会瞓唔着噶，湿湿湿咁样样。
1: 系，但系开冷气啊，嗰啲情况其实可能要，因为要干爽一啲啊嘛吓。咁啊，若果系心情瞓唔好嘅话咧，咁啊都几大影响噶，可能日间咧就会好疲倦啦。除此之外咧，可能仲会掹整啲噶。咁乐仔咧曾经听过一个方法，就系、是、帮助睡眠噶，叫做美军睡眠法啊。咁啊，可以同我哋嘅老友记去到分享一下吓，就系话咧喺两分钟之内去到帮助我哋嘅身心放松啊，快速入睡嘅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下跟住做啊。
2: 系，几个步骤嘅啫。
1: 好，如果你瞓着咗，我一巴车醒你嘅。
2: 咁恶嘅。
1: 好啦，听清楚啦吓。好，咁啊，首先咧系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佢系咁讲嘅，你瞓觉嘅时间放松你嘅面部。依住个次序噶喎，要吓、由你嘅额头啦，
2: 眼睛嘅放松个额头，
1: 即系唔好紧，唔好紧皱，
2: 即系唔好皱眉，
1: 系啦，放松你嘅额头，你眼睛嘅四周，然之后就到你嘅面颊，
2: 系咪即系碌一圈啊？将只眼珠
1: 放松又唔一定要喐嘅吓，咁、然之后就到你嘅面颊，到你嘅下巴，再到你条脷。然之後，同時去到緩慢咁深呼吸。其實放鬆咧就唔一定要做一啲嘢，即係需要你
2: 乜都唔好做。
1: 你去到放鬆你嘅心情，放鬆嘅意思即係嗱，例如你揸緊個拳頭，係你緊握嘅拳頭啊嘛。你一放手就係放鬆嘅過程。咁所以就係唔好用力，即係唔好去到

0: 紧皱你嘅眉头，其实就已经系放松噶啦。咁所以由你嘅额头、眼睛嘅四周、你嘅面颊、你嘅下巴到你嘅舌头，同时都将你咧嗰个呼吸放慢一啲，开始做一啲缓慢嘅深呼吸。啊，呢个系第一步啊。
1: 系。
0: 第二步啦，就到你嘅肩膀咯，到你嘅手臂，让你嘅双臂啊、双肩系下垂嘅。因为我哋嘅肩膀有时候会系啊，唔小心戚起咗嘅，
1: 啊，
0: 放松你嘅肩膀，深呼吸一啖气啊，再吐气，跟住就到你嘅老鼠仔嘅位置，到你嘅前臂，到你嘅双手，逐一再去到放松，然之后到你另一边又再重复，咁我快少少啊，
1: 我已经有啲眼瞓啦，已经。
0: 好，你合阵先。好，等阿乐姐再讲埋啊。咁跟住咧就到你嘅大腿、小腿，到你嘅脚。掌啊，即系嗰个脚嘅位置啊，根本依次序放松，双腿都要卸除嗰种好紧绷嘅感觉噶。记住啊，全身放松，即系由头到你嘅手臂，到你嘅双脚，最后佢咁讲噶，你想象一个平静嘅画面，就好似你喺平静嘅湖面上面嘅独木舟，又或者系一个好温暖嘅春日，你瞓喺嗰个独木舟上面，然之后喺你嘅脑海嗰度咧，连续十秒。喺度默念，唔好谂嘢，唔好谂嘢，唔好谂嘢。
1: 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你系咁越叫唔好谂嘢，就越谂得多嘢噶？
0: 啊，听过。
1: 即系你唔好，你依家千祈唔好谂一只粉红色嘅大笨象啊嘛。
0: 哦，系咩？我冇听过呢、這、一个，我冇听过呢、這、一个。嗱，不过呢一个咧就系叫军人睡眠法啦，
1: 嗯、
0: 就系话好希望，即系我谂当时即系军人可能喺一啲作战嘅情况底下。咁啊，可能佢哋嘅心情好紧张，夜晚更加难入睡。
1: 我觉得呢个有啲深啊，我自己嗰个好简单嘅，就系、是、深呼吸，一路系咁好努力咁，用尽全力深呼吸，跟住真系会好快瞓着噶。
0: 不过你系啲好瞓人嚟嘅，应该
1: 系系啊。
0: 所以睇情况嘅。
1: 系啊，我屋企有狗叫，我都唔会醒嘅。
0: 嗱，刚才我哋讲嗰啲咧，全部只供参考啊。吓，嗰两个窍门，希望大家都系有觉好瞓。不过咧，而家要清醒清醒，因为咧
1: 清醒清醒
0: 大清早啊嘛吓，十点钟到一点钟啊，我哋三小时咧听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好醒神嘅，因为好多嘅内容咧都等紧我哋嘅老友记啊。一阵翻到嚟咧，首先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啊。
1: 冇错，精选两首老歌，然之后喺入边拣一啲嘅关键字，同老友记们解释一下，然之后听两首老歌之余，阵间。仲会有今日大件事。
0: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嘅十五号啊吓。咁啊，今日大件事咧系同啲咩有关系嘅咧？
1: 起咗啲嘢有关，
0: 同二千年嘅时候嘅一件事情有关，即系讲紧系26年前嘅今日啦。系啊，有一啲嘅基建项目啊，就踏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嘅，一阵就会讲到啊。而咧，我哋嘅环节咧将会暂停嘅，因为咧一连13集嘅环节咧经已播放完毕噶啦。咁咧环节咧即将就会喺10月份开始咧有一啲新嘅环节，到时咧仲会有一啲改动添噶。咁我哋咧亦都会同我哋嘅老友记去到讲讲啊，将来。咁啊，要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咧，留意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电视电台咧系会同步直播嘅。我哋今日会有
1: 埋嚟
0: 介绍翻，交俾小姐介绍下啦。
1: 系，冇错啦。今日好得意，请嚟嘅一位嘉宾咧，佢系一个项目经理。那个项目系咩咧？叫做阿婆重返校园。
0: 阿婆重返校园。我谂阿嫲、阿伯同埋阿爷都得嘅。
1: 系咪噶？
0: 唔系净系阿婆嘅。
1: 阿爷系咪真得噶？
0: 系咪净系得阿婆得咧？系、哦，要问清楚啊。重返校园啊！我谂咧好多成年人都好想，
1: 系
0: 老友记都想，我都想啊！咁啊，重返校园，翻学校当中，究竟系读书啊，做小老师啊，翻去系做啲乜嘢嘅咧？我哋一阵请下项目经理罗海林同我哋去到介绍下。咁啊，有三条问题会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噶，咁啊，记住留意我哋嘅节目啊！18723成功答中咧系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嘅。而极速15秒，今日由小直同你玩游戏。
1: 冇错，电话号码18723122，依家已经开放咗呢个热线俾大家打嚟登记玩游戏噶啦。咁下半部嘅麦嚟介绍翻又有啲咩好嘢啊？
0: 我哋咧会有 Alpha 啦，力奇者嘅注册社工同埋中文大学服务学习课程嘅导师，仲有力奇者嘅长者导师会上到嚟咧，同我哋去到讲讲咧一个。长幼共创嘅服务学习课程啊，咁啊，长幼共创，换言之啦，即系老友记同埋年青人咧，会有一啲嘅互动，会有一啲嘅合作。咁究竟长者导师喺当中会担任啲咩嘅角色，同普通义工有啲咩分别？我哋一阵都会介绍到。同样都有三条问题嘅话，
1: 系啊，而最后一个小时咧都可以继续打住嚟18723122，因为咧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
0: 系见到咧希婷喺我哋嘅直播室旁边啊。

0: 用
1: 喺度准备当中，
0: 佢揽住咗一条围裙，
1: 系围裙，
0: 系啦，跟住拎住咗一条嘢，
1: 乜嘢咧？
0: 系咪要卖关子？
1: 系工具啊，系食物啊，定系咩咧？
0: 佢系生物，将会变成食物。
1: 哦，
0: 然之后佢就揾紧谂紧一啲方法。
1: 哦，因为处理呢一样嘢都
0: 有啲难度，
1: 有啲难度。
0: 如果处理得唔好咧，系会毁掉咗成个生物嘅
1: 啲经验嘅，
0: 系
1: 毁掉个生物，毁掉个食物，
0: 系毁掉咗个食物，
1: 呢个食物。
0: 唔系因为佢未熟之前，佢系生物。
1: 系嘅，系嘅。最后一小时咧，我哋会请希婷啊，同我哋介绍下今日百宝袋当中攞咩出嚟啊！记住啊，三小时当中咧，都好需要我哋嘅听众观众一齐参与啊！想玩游戏嘅话，记住以下电话号码1872312。听下呢一首《我愿沉睡如醉》啊！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小植系啲咩咁香咧？香喷喷喎，
1: 系花，系一种花，
0: 呢一种嘅花香。呢时候我哋会喺路边
1: 系闻到，
0: 桥上面都会闻到嘅。
1: 系点解嘅咧？
0: 因为你会见到有一啲嘅老人家
1: 喺度卖紧佢，
0: 卖紧佢，佢哋可能会铺得好整齐，
1: 系啦，
0: 铺喺地下嗰度，
1: 用一啲小袋仔入住咗一两个，
0: 系啦，然之后就喺度叫卖啦，问有冇人想买啊？好香嘅白兰花，系啊，今日咧老歌关键字咧讲紧嘅就系白兰花啊，白兰花咧可以话系我哋。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来的。
1: 因为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其实成日都在街道会见到一些卖白兰花的婆婆的。那么每一扎的白兰花大概有四到五朵，售价呢两蚊到十蚊都有机会有的。那么一种白兰花的婆婆就是好天晒落雨淋，其实都是想赚多少少帮补下生计。你有没有买过？
0: 买过啊，买过。
1: 我都好似买过。细个嘅时候，妈妈会买个见到嘅话。
0: 系啊，同埋我见到咧，有人揸车嘅话咧，佢哋都会买，可能摆喺架车上面，即系好希望为架车咧带嚟一啲芬芳啊。
1: 系啊。
0: 曾经咧有一啲嘅记者啊，都曾经访问过呢啲卖白兰花嘅婆婆啊。咁喺元朗嘅小巷当中啊，嗰个婆婆咧就同一啲记者就分享啊，话自己咧1980年开始就已经摆档卖白兰花噶啦。哇！摆档咗超过30年嘅时间，不过咁多年以嚟咧，就系夏季先至摆档嘅啫。喺中环又有一位伯伯卖白兰花嘅、哦，
1: 系啊，佢咧就中意咧捧住一篮嘅白兰花，同埋有茉莉花添，咁啊周围走，但系佢就唔会周围嗌，都唔会 sell 下大家，纯粹咧系因为佢有好多嘅花，佢一啲花香就吸引咗顾客啦。咁原来咧佢系喺大埔亲手种呢一啲白兰花
0: 嘅，系啊，细细包嘅咧就可能5蚊啦。大大包嘅咧就10蚊，又有茉莉花嘅、哦，茉莉花咧都系10蚊一包嘅，不过都系白兰花嘅花香咧、香啲啊！喺中环当中啦，见到好多白领啊，匆匆忙忙，但系都会停低佢哋嘅脚步啊，掏出佢哋嘅10元8塊或者系20蚊啊嚟到光顾噶。其实咧，白兰花咧有一个称号嘅、
1: 哦，
0: 系叫做草根阶层嘅
1: 天然香水、哦。
0: 因为咧讲紧啊战后啊，大量嘅广东移民移到嚟香港，当时女士咧就会做一件事嘅，
1: 就系将呢啲白兰花，亦即系白兰仔咧，就放喺个髻上边，或者摆头啊，或者咧呢一啲嘅风俗咧就带咗嚟香港啦。
0: 系啊，咁啊当时啦，自食其力嘅一啲卖花婆婆啊，就种咗咧好多好多成几层楼咁高嘅白兰树噶吓，凌晨时分就要起床去到摘呢啲含苞待放嘅白兰，然后。用铁丝穿好，带到去中环，带到去尖沙咀，不同嘅地方咧，去到摆卖嘅。你哋同白兰花之间又有啲乜嘢嘅回忆呢？又会唔会同以下嘅呢一首老歌有关呢？跟住落嚟咧，为你播放嘅有妖妮姐姐所唱嘅呢一首《白兰香》。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带来有这一首的白兰香，更正一下，这一首才是白兰香啊。

0: 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小姐，幾時都話咧，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同我哋好貼近嘅。我哋一路做節目當中咧，其實係同我哋一齊好多嘅互動噶喎。
1: 咁啊，梗係啦，啱啱咧就收到我哋聽眾 Lily 就話，佢咧成日喺葵芳都會見到有啲婆婆啊、公公啊賣呢個白蘭花。其實我都喺嗰度見過好幾次噶啦。
0: 係啊，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經過都可以去到望望啊。好啦，咁啊，另一首嘅老歌關鍵字咧有兩組嘅，咁啊，你講先。
1: 有水牛。
0: 除此之外咧，就有田螺啊。水牛同黄牛呢，其实佢哋係各有不同之余，佢哋各自嘅分工都好唔同㗎喎。
1: 就係黄牛呢，其实就係负责呢帮一啲旱地呀、啊、披地呀、啊、就作呢个耕作或者拉车。但水牛呢，佢就比较专职喺个水田嗰度㗎。
0: 係呀，咁所以呢各自嘅分工係好唔同㗎。但过往呢都为我哋香港农业呢付出咗好多力气㗎。根据咧渔农自然护理署嘅普查，而家全香港大约有180头嘅流浪水牛，主要分布喺边呢？就系、是、分布喺大屿山南部嘅贝澳啦、水口啊、芝麻湾等等嘅湿地沼泽。咁啊，佢哋虽然咧唔使再去到耕田啊，但系就转职做咗好有价值嘅生态保育员。
1: 因为呢啲水牛佢天生嗰个汗腺就唔係咁发达，咁所以佢哋就会好鍾意喺呢个泥浆入面打滚啦。
0: 碌嚟碌去。
1: 即係碌下碌下咁感受一下嗰啲水呀、啊、性呀、啊、同埋食喺入面嗰啲水生植物。又或者踩下啲泥土，就令到佢哋觉得呢多啲即係凉快一啲啦，冇咁熱啦。
0: 係咁啊，而佢踩出嚟嗰啲土坑呀、啊、嗰啲水潭啊，其实是维持湿地嘅水文平衡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嘅活动咧，能够为蜻蜓啦、青蛙、蛇同埋好多种嘅水鸟啊，系创造好理想嘅栖息同埋觅食嘅空间嘅。咁我哋大自然好奥妙啊，动物同动物之间咧，其实系会互相帮助嘅。咁啊，讲完水牛啦，讲到咧另一个就系一个历史好悠久。欧洲的传统美食啊，法式田螺当中的那个田螺啊，
1: 你中不中意食呢？
0: 我中意食的，
1: 我都会食。
0: 我细个的时候，我会叫它做蜗牛啊。
1: 系啊，我都会叫它蜗牛。我细个不敢食噶。

0: 因为佢通常上菜连埋个壳噶嘛，
1: 啊系啊，
0: 我唔敢食噶，我同我好惊，食过蜗牛咁样。
1: 同埋我觉得好高级噶，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叫咧得几只，然之后咧佢又落咗牛油啊，下面有啲蒜蓉垫底咧。
0: 通常要去西餐厅先有噶嘛，咁佢又会用一只好大嘅碟，多放一两粒，咁你就会觉得特别高级噶啦。
1: 系好高级，咁但系而家咧，当你知道哦，原来佢系蜗牛嘅时候咧，有时食嘅时候你都会觉得，硬系有啲。唔好惯咁样，
0: 因为喺街上我都经常见到
1: 太多啦。咁啊，但系讲下田螺啊吓，咁啊，其实咧讲紧我哋头先嘅花式田螺啦，就系嗰啲用大蒜啊、牛油啊，咁啊，将蜗牛肉再填翻落嗰个螺壳当中咧，烤焗而成噶。哇，讲紧好早嘅时候，原来已经有人食野生蜗牛。
0: 系啊，原来讲紧话喺古人类咧，同埋啲古罗马人嘅时候，佢哋已经会捉呢一啲嘅蜗牛去食用啦。因为蜗牛咧非常之容易就可以获得到蛋白质啦，亦都系一啲当时比较贫穷嘅人咧，佢哋可以用嚟充饥嘅一种食物嚟噶。
1: 而到咗文艺复兴时期啦，法兰索瓦一世同埋亨利二世嘅御厨啊，就将田螺料理升格咗做皇室级别嘅宫廷菜式。但是到了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御厨又觉得田螺很难登这个大雅之堂，宫廷就停止了食用，令到他重新再回去民间。有个传说的，传说就是说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见到当地加泰隆尼亚人食这些蜗牛，因此就学识了这里的料理带回去法国。讲完水牛，讲完田螺，好似两样嘢都好似冇乜拉楞喎。
0: 系咧，咁点解会有一首歌会有呢一啲嘅关键字嘅咧？
1: 系呢一首歌咧，系崔萍姐姐同埋刘韵姐姐所唱噶啦。其实歌名咧都好反映到咧今日我哋讲嘅呢两样嘢噶啦，
0: 就系稀奇
1: 古
0: 怪，
1: 一齐听一下。

0: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3: 我有冇份㗎？
1: 好啊，
2: 開心冇憂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機聽到夠。
1: 周以玲 solo。到
2: 你。
4: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咩話？

0: 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就系邓添乐，
2: 就系黎仙怡。
1: 系啊，时间10:48，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00。接住落嚟呢个环节咩叫做？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啊！
2: 系
1: 今日2026年9月15日，翻去26年前嘅今日啊！2000年嘅时候嘅9月15日发生咩事啊？小姐
2: 喺呢个昂船洲大桥嘅桥梁设计比赛公布结果，并且举行咗颁奖奖礼，标示住咧呢一个极具挑战性嘅基建工程踏入咗新嘅阶段啊！
1: 昂船洲大桥咁啊，系横跨咗南巴勒海峡啊，连接通往葵涌货柜码头嘅主要道路嚟嘅，主要咧跨越系长度系超过1000米，预计2007年嘅时候就会完工噶啦。咁啊，有机会咧，当时啊系成为世界最长嘅斜拉索桥噶。咁啊，当时时任嘅路政署署长咧喺呢个颁奖典礼当中就讲到，设计比赛圆满结束，系发展呢一项重要基建嘅里程碑啊！比赛咧，好希望定出一个与别不同嘅世界级方案，令到佢成为咗海港嘅地标，同埋通往呢一个货柜码头嘅门户噶。
2: 冇错，呢个设计比赛咧喺1999年嘅时候11月已经展开咗噶，吸引咗全球唔同嘅桥梁工程师同埋建筑师咧去踊跃参与啦。一共有31队咧，由本地同埋海外嘅设计队伍都表示咗好有兴趣，而当中咧就有16队咧通过咗呢个预审嘅资格，进入第一阶段，同埋提交咗合共有27份嘅设计啊。咁啊，啲评审委员啦就要从呢个技术可行性同埋个美感上面考虑，因为可能睇起嚟好靓，但系未必真系可以整到出嚟噶嘛，那个条旗。
1: 系咁啊，那个桥梁啦，最终咧喺当中我哋挑选到冠军嘅作品啊，作为咗日后详细设计嘅参考蓝本嚟嘅。咁啊，建成之后啦，除咗成为我哋香港一个新嘅标志啦，亦都令到我哋咧香港继续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嘅国际贸易中心，令到景色咧系更加引人入胜嘅。我成日都话啦，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喺机场搭车翻屋企，
2: 系
1: 通常都好夜噶啦，因为翻到去即系大家会贪心啊，想玩耐啲啊嘛，咁啊翻到好夜啦，
2: 通常夜机走啊咁
1: 样，系夜机走，搭车翻屋企嘅嗰个路咧。都会觉得香港真的很靓。
2: 是我记得小个的时候呢很喜欢去看条青马大桥的。因为它一到夜晚就会有些灯啊。那我小个的时候呢就成日都会期待住爸爸会不会带我去经过那条桥，跟着我就要在那里望。但其实望那个路程可能只有一分钟可以望到的。
1: 是啊，但你就会觉得哇好靓啊，好宏伟啊，好吸引啊。我每次呢搭车回家的时候呢就会见到呢很多很高的建筑物啦。咁啊，又有货柜码头啦，又有机场啦，喺一个漆黑嘅夜晚咧，灯饰又。

0: 好
1: 靓
0: 啦，
1: 少少海面咁样样反光，
0: 系再加上有比较，
1: 嗯，
0: 因为当你去完其他地方，再翻翻香港，有比较之后，你就会发觉，哇，香港喺世界各地当中咧，其实即系明白点解会有咁多人咧会想嚟香港度游览啦，同埋旅游嘅，有时候好好珍惜香港一个咁靓咁美丽嘅夜景。咁美丽嘅夜景咧，都要有我哋嘅衬托嘅，有我哋家家户嘅灯光，就好似刘雅丽姐姐嘅呢一首《万家灯火》一样。

啱听过咧，由刘雅丽姐姐所唱嘅呢一首《万家灯火》。时间嚟到早上嘅10:57，一阵咧我哋去到电视部分咧，会有埋嚟介绍翻。首半部分咧会讲到阿婆重返校园嘅呢一个项目嘅。咁啊，小直同乐仔咧要过去准备一下啦，一阵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

0: 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蚊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六年半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五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6，升2仙。Box 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蚊；智普708蚊，跌13蚊；建滔积层板47.52，升1.36；长飞光纤光缆173.8，啱啱跳咗系174蚊，跌7.74；Minimax 243.2，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2，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6，加元5.64，新西兰元4.518，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91美元，卖出431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

0: 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有邓添乐，
1: 仲有黎先怡，
0: 系香港暖男啦。逢星期二我哋会有迷离介绍班，电话号码几多号？
1: 1872312，准备咗三条题目喺上下半部分各有啊，即系有六条嘅题目等大家打嚟咧登记玩游戏攞奖品。
0: 系，即系换言之，今日要接六位嘅听众观众电话啦。
1: 仲有噶？
0: 系唔止噶，原来有。
1: 仲有结束15秒，1872312啊，继续都系就会再。多兩位，即係有8位啊！
0: 哇，喺即係今日除咗我哋兩位之外啦，又有嘉賓啦，又有8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啦。我哋節目咧係人多勢眾噶，係我哋介紹個項目咧，同樣係即係人多勢眾噶嚇。因為講緊學校啊，學校咧，哇！喺你望一望個操場咧，咁多人企曬喺度，咦？但係點解當中？有啲唔係年青人嚟嘅咧，
1: 誒係咪老師嚟㗎？
0: 咦唔係，唔單止係老師咁簡單，阿婆嚟嘅喎，係阿婆重返校園，但係。個名字就叫阿婆重返校園啦，咁阿伯得唔得咧？
1: 我唔知喎、
0: 啊。阿爺我得唔得咧？
1: 可能阿公都得喎，要問下嘉賓。
0: 要問下嘉賓先知啦，請嘉賓介紹一下。
2: 迷離介紹班，
0: 帶阿婆重返校園嘅有佢啊！咁啊，介紹咗我自己先啦嚇，我再講多次啦，我係鄧添樂啦，
1: 我係黎先怡。
0: 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阿婆重返校園嘅項目經理羅海林 Mini 喺度，你好啊
3: Hello, Mini
0: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哦，原來就係你，係你帶住一班阿婆，係
1: 咯，翻去，一定唔係阿婆，
0: 係啦，一定唔係啦，Mini 絕對唔係阿婆，係要介紹一下先，點解會有阿婆重返校園呢個計劃？咦，睇翻咧係2026至2027長者入校共學嘅計劃嚟嘅，交俾 Mini 介紹下自己同埋介紹下呢個項目先啦。
3: 好啊，好啊，大家好，咁我係 Mini 啦，咁咧我係講我喺一間社企叫做林錦真有限公司入邊做一個項目經理啦。咁其實咧，我哋呢間公司可能我講多少少 background 啦。咁我哋呢間公司咧最主要咧係做一啲長者同埋青少年嘅跨代共融嘅活動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咧一開始 start up 呢件事咧，其實我哋最想做到嘅就係想令到成個社會重新再認識我哋咁多位老友記啦。而其實我哋最想帶出嘅就係、是、其實老友記而家喺呢個社會入面其實唔單止係一個被照顧者啦，甚至乎佢哋可以調翻轉做翻一個領導者，去領導翻唔同界別、唔同年齡層嘅人去做更加多唔同嘅事情啦。咁所以咧 ，that's why 咧就會有一個阿婆重返校園呢個計劃嘅誕生啦。咁其實阿婆重返校園計劃咧，即係顧名思義啦。咁其實我哋就有一班我哋好好嘅一班社區長者啦。咁其實佢哋咧，我哋發現佢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技能，即係除咗一啲本身簡單嘅生活技能，其實有一啲好細微嘅嘢咧，我哋都成日同佢一齊傾偈，即係原來你識嘅，其實我真係唔識嘅呢一樣嘢咁樣。咁我哋就想將呢一樣嘢咧帶入去學校，令到咧佢哋成為一個導師嘅身份啦。咁然後去做一啲雙學雙長嘅活動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將呢一啲活動即係。在活動帶入去學校啦，然後咧就會令到兩者之間咧促進佢哋之間嘅溝通啦。例如學生又會學到一啲哦，原來長者一啲生活嘅技能，然後又會break 到佢哋中間嗰個 generation gap 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阿婆重返校園啲計劃咧，其實我哋主要其實可能主要舉辦咧，其實我哋有三個範疇嘅。咁我可能我簡單介紹少少。

0: 先啦。咁咧，其實咧，第一個咧就係叫做阿婆需要你啦。咁阿婆需要你咧，咁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啲我哋學生咧。我哋學生咧好得意嘅，咁我哋會叫一啲長者入去學校啦，咁然後學生咧會同佢傾偈，咁從而咧其實了解咗哦，其實長者有啲乜嘢嘅需要咧，或者哦長者其實欠缺一啲乜嘢咧，咁然後我哋就會叫學生用一個 design thinking 嘅一啲 concept 去諗，去幫佢設身設計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產品啊，咁然後咧當中咧，其實長者咧又會收到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又會有啲 feedback 翻嚟嘅喎，咁然後當中呢一個雙向嘅溝通咧，咁我哋就會增加到嗰個跨代共用嘅嗰個效果啦。咁
1: 係。
0: 咁所以其實除咗學生啦，咁除咗學生幫手去老人家啦，
1: 即係阿婆需要咗佢啦，咁佢哋都需要翻阿婆啦，
0: 係啦，冇錯啦。咁然後咧，其實阿婆咧有一啲，譬如阿婆講故仔啊，同埋阿婆有啲承傳中華文化嘅嘢咧，我哋都好中意做嘅。咁係講緊乜嘢咧？頭先提到我哋會有一班社區嘅長者做咗一啲長者嘅導師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正係運用佢長者一啲生活嘅技能。咁我哋咧就會入學校，咁然後譬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你眾所周知，其實而家香港你好多傳統嘅手藝啊，又或者一啲中華文化嘅，例如茶道啊、唱粵曲啊，呢啲其實都逐漸失傳緊啦。但係正就係呢一班老友記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就係有一種好大嘅技能，但係咧其實佢哋真係冇無處去
1: 發揮，冇舞台啊。
0: 係啦，咁然後咧，我哋不如試下喺學校搞一啲 workshop 啊。可能學生其實。當然會提升到學生嘅興趣啦，而中間咧其實都好有趣嘅，碰撞到好多唔同嘅火花出嚟咧。咁大家即係大家呢個雙向 cross generation 嘅溝通咧，呢一樣嘢係好得意，而我哋亦都好享受去做呢一樣嘢嘅咁樣咯。
1: 係哇！但我發覺咧，你哋嘅社區長者唔簡單喎，
2: 識好多嘢，
1: 係咯，頭先粵劇、
2: 茶道，
1: 佢哋唔係普通嘅社區長者嚟嘅喎，
0: 係啊，佢哋真係好犀利，即係遠超我自己嘅想象，仲叻過我。
2: 咁係咪要本身有啲技能嘅長者先可以參與到咧？
0: 唔係嘅，其實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因為我哋自己都接觸好多唔同老人家啦，都 keep 住同佢哋溝通好多次，即係譬如你哋最近做緊乜嘢啊咁樣啦。譬如佢會同我講話，最近我其實我本身係畫畫嘅，咁但係佢又同我講 ，Mini 其實我最近學識咗用 AI 呢一樣嘢，咁我擺咗我自己幅畫入去個 AI 度，咁然後就話佢又會自己上色啊，咁其實好靚嘅喎，即係呢一啲咧，其實係我一啲我就話哇你咁犀利，我自己都唔識喎，即係咁樣咯。咁呢啲咁樣嘅，我哋係。不可以低估呢個長者，其實真的是超級犀利嘅。
1: 同埋我諗咧，一班同學仔見到呢一班嘅社區老友記咧，都會覺得超乎他哋想像，同埋甚至乎喺佢哋嘅身上咧，會吸收到一啲過往冇見過嘅嘢啊。但係咧，我哋好好奇啊，就係阿婆重返校園啦。頭先我哋就問啦，係咪阿伯唔得㗎？係咪公公唔得㗎？係
2: 咪淨係俾女性參加㗎？
1: 係點解會特別好想提阿婆重返校園咧？
0: 阿婆呢個 term 啫，咁就有少少特別嘅。咁我都分享少少我哋自己公司嘅 background 啦。咁其實係你第一樣嘢啦，個好 minor 嘅位咧，就係其實係我哋公司創辦人黃仲傑先生啦，其實同佢婆咧一直個感情好好嘅。咁 that's why 點解我哋會想加強呢個做一個跨代共用咧？因為我哋一直都覺得阿婆孫中間呢一個 connection 其實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同埋可以發揮到好多，即係你碰撞出嚟嗰個火花係可以好大嘅。咁其實咧，我哋公司叫做林錦珍啦。咁其實我哋創辦人嘅婆婆咧就叫做林錦珍女士。咁其實我哋就有少少食字啦。咁啊食翻臨別敢於去珍惜呢一樣嘢咁樣啦。咁所以 that's why 其實我哋好多活動咧都會用婆婆呢個字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咧去構思呢一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覺得，其實阿婆咧，現今呢個社會咧，好多人都會話，好似係一個好負面嘅 term，即係可能都會好多人就喂阿婆啊，其實你識唔識㗎？點解你咁樣㗎？阿婆咁樣，咁我哋就好想打破呢一樣嘢，我哋唔想喺一個人口老化咁盛行嘅社會入邊，仲覺得即係點解長者有一啲咁負面嘅標籤咧？咁其實反而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好多唔同嘅活動，就去話俾大家聽，其實阿婆識嘅嘢反而仲～ 可能會多過你啊。咁後生仔咁
1: 頭先 Mini 咧去到講阿婆嘅時候咧，的確㗎，好多人可能講阿婆嘅語氣啊。阿婆啊，即係一聽已經覺得咧，好似好負面咁，但好希望改變大家以後叫阿婆嘅時候，
2: 阿婆，
1: 哇，阿婆，
2: 精靈，係
1: 啊，即係嗰個感受係完全唔同。我諗咧，大家都會好好奇啦。咁究竟呢一班嘅老友記入到校園之後啊，同學生

0: 頭先有幾個嘅工作坊活動啦，過往有啲咩嘅火花，
1: 嗯、
0: 但係咧好多個老友記咧，最初去到會唔會都好緬甸？佢哋嘅相處
2: 要
0: 唔會啊？係咪同我哋想象係好唔同？
1: 係啊，絕對唔會啊，因為其實佢哋係，其實佢哋咧誒成班老友記咧，其實係。佢哋每年咧都會，即係其實大部分都好多都係退咗休啦。咁佢哋其實會 keep 住去裝備自己嘅，同我哋我同我哋想象中嘅老人家就係、是、啊，你退咗休就係喺屋企啦。咁其實佢哋絕對唔係，佢哋會 keep 住裝備自己。譬如好似我提到學 AI 啊，跟住或者周圍去發掘一啲唔同嘅興趣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哋係學咗好多唔同嘅技能啊，但係咧佢哋就係好想去有一個
0: 展示，
1: 係啦，有一個適合嘅渠道去分享俾大家。咁但係我觀察到啦，其實咁多位老友記唔緬甸之餘，其實佢哋最享受咧，其實未必係、哦、我話到俾你聽我有幾叻，唔係一啲我展示我 show off 我哋自己嘅嘢，係純粹佢真係揾到一個對嘅人、去接收到呢一啲資訊，而其實從而咧，佢哋都會有時都會分享俾我聽啊，原來而家一啲後生仔都其實都隔咗幾代啦，咁原來一啲後生仔原來真係咁樣諗嘅喎，咁我亦都冇諗過有呢一啲嘢喎，咁其實變咗咧呢一個火花呢、這個溝通咁得意咧，其實雙方咧都會更加願意去即表達自己啊，運用唔同嘅活動啊，去做呢一件事咁樣咯。
0: 頭先咧，我幻想咗一個場景，即好似嗰啲電影嘅場景，好多人來人往當中，個老友記就望到個學生係你啦，即我一直以嚟學到嘅嘢就要話俾你知啦。咁、好似揾到一個對的人嘅感覺啊。嗱、一陣咧，我哋詳細去問一下咁啊，過往當中啦，見到有啲咩嘅故事，有啲咩經歷分享，同埋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樂，
1: 有黎先怡，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阿婆送花校園嘅項目經理羅海林 Mini 喺度，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上回講到啊，好多個老友記咧，
2: 即係花校園
0: 百般武藝啊，就係等緊呢個機會啫。咁 Mini 咧就帶翻阿婆啦、阿伯啦、阿公啦，一齊去到校園第三屆噶啦，已經去到同一啲嘅學生咧有一啲嘅互動交流啊。咁我哋咧今年仲會有一個嚟阿婆需要你啦，阿婆去到分享非遺啦等等嘅。是咁一陣咧，我哋去到聽下古仔啊！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聽咗聽眾觀眾電話先，有袁女士喺電話旁邊嘅。
3: 袁女士
4: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交俾直直去到問你呢條問題啊！
2: 袁女士呢條問題就係咁嘅，阿婆重返校園計劃中，阿婆講古仔互動講座嘅主要目的係乜嘢呢 a 教導學生如何演講 ；B 加深學生對生命、家庭同埋社會嘅理解。C 訓練長者成為全職導師。
3: B
0: 哇，咦，好快喎！B 加深學生對生命同家庭與社會的理解。好，一齊問下 Mini 是否正確
2: ？Yes，Yes，Yes，
0: 冇 yes, 錯，對的，對的。好多學生咧同老友記傾完偈之後咧，對生命我相信會有不同嘅睇法，亦都會諗多咗啊，自己年長咗之後會點樣嘅咧？啊，多咗一個人生嘅規劃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再聽劉女士嘅電話。劉女士你好啊。
2: 你好
3: 是早晨，
0: 是早晨，早晨。呢一条问题咧，继续交俾小植去问你啊。
2: 好，呢条问题就系咁嘅。阿婆传承中华文化非遗体验工作坊，包括咗边一啲嘅主题呢 a 茶道、厨艺、传统手工艺、粤曲 ；B 对认知障碍症嘅认识 ；C 养生习惯同埋健身操。
3: A 啊。
0: A 茶道、厨艺、传统手工艺同埋粤曲，好，大家都拍晒手掌啦！一齐睇睇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系 A， 冇错啦！恭喜晒袁女士同埋刘女士都得到我哋嘅超时现金礼券。好多我哋嘅听众观众听到呢度咧，就话：哇，我哋都好想重返校园啊！咁其实咧，过往老友记咧系要每个星期都去啊，好似学生咁日日都要翻学啊。你哋系以一个点样嘅形式？令到佢哋去到投入學校當中咧，
5: 其實我哋就冇一個 free 群嘅，譬如我哋一個禮拜要去一日咁樣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做嘅咧，都係做一啲workshop 啦，喺學校入邊，譬如一啲簡單到一啲互動形式嘅講座。可能其實我哋有啲攞機咁，然後入到學校咁同啲學生傾下偈咁樣，或者我可以我中間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即係實體嘅例子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因為當時我喺現場咧，我眼見呢件事，即係譬如其實嗰日就

0: 有一班中學生，咁其實咧而家好多中學生好有創意啦。其實佢哋寫咗一啲故事或者一啲劇本，好想去實行。而佢亦都喺一個劇本嘅 development 階段啦。咁然後我哋就做咗一個工作坊，咁然後就其實我哋邀請咗一啲長者入去啦，咁同佢哋傾偈，咁然後睇咗佢哋個故事，再俾意見佢哋啦。咁咧然後咧一嚟咧，咁長者其實可能一聽到一啲故事咧，譬如就會俾咗好多佢哋自己年代嘅意見俾佢啦。咁其實好多咁。我喺嗰個時候咧，例如可能一啲細節到係哦，譬如我寫緊一個深水埗係點樣點樣嘅，咁然後可能老友記就會好直接話啊，其實以前深水埗咧係咁噶咁樣，咁然後嗰啲學生就會話我真係其實喺互聯網我亦都揾唔到呢啲資料，真係得你先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咁樣啦。咁好搞笑嘅就係咧，我見到佢哋咧喺新一代嘅語言啦，同埋一啲老友記嘅語言咧，佢哋各自用緊一啲互相嘅 terms 去溝通喎，咁然後咧，
1: 溝通到嘅，
0: 嗰個火花咧又好搞笑嘅，即係原來呢度係咁樣可以咁樣改嘅，咁最後其實點解我咁深刻咧？就是、因為 Even 係有一個學生就走過嚟同我講話，其實我哋成日都笑你哋話其實你哋都唔識我哋啲Gen Z 嘅
2: 潮語，
0: 係啦潮語啊嗰啲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又冇調翻轉諗原來其實我哋有冇去理解過老人家嘅語言啊嗰啲性性咧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咁呢一個都係我一個比較深刻嘅經歷咯。
2: 係，同埋咧，我會好想睇下學生嘅作品啊，因為咧得到咗老友記嘅經驗之後咧，豐富咗好多㗎。係
0: 啊，
2: 即係嗱，當時咧呢啲係幾多錢，嗰條街係咁嘅樣。我相信佢哋有劇出咗嚟之後咧，會立體好多，豐富好多。同埋我哋好多聽眾觀眾咧，其實好中意講故事。
1: 係啊。老友記特別多回憶，好想同我哋分享，因為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如果我依家唔話俾你聽，第時冇人知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但係咧，我都會好好奇咧，就係咁過往當中，佢哋有冇成為咗好朋友，又或者佢哋之間有冇喺對方度學到一啲嘢，即係可能都會覺得成長咗啊等等㗎呢一方面。
0: 有㗎，有㗎。其實咧，我哋咧仲有一啲好多講到成長呢一樣嘢咧，我又諗到另外一樣嘢啦。譬如我哋其實。我哋咧有另外一個計劃咧，叫做長者圓夢計劃嘅。咁其實咧，我哋最主要其實都係做一啲跨代嘅嘢嘅。咁但係都係我哋會安排一啲學生同埋一啲長者啦。咁我哋會問長者，其實你而家有冇啲咩夢想想去做啊？咁樣咁而我哋就會幫佢實踐啦。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其實好細微嘅啫。咁有一個長者話，其實佢好想去迪士尼
2: 樂園
0: 嘅，係啊嘅酒店度瞓一晚。咁而我再想去第二日再瞓上去玩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係一樣好細微，其實我淨係想去瞓一晚，咁但係點解 end up 其實原來佢冇人陪佢喎，咁其實咧，其實我哋就了解到，其實長者咧，其實最需要嘅嗰一樣嘢就只係一個陪伴啊，咁然後其實唔係嗰件事有幾大，唔係嗰件事有幾華麗，其實呢一樣嘢好細微嘅一個陪伴咧，然後如果有一個學生或者我哋有一個人去做到呢一樣嘢咧，咁其實長者就會覺得好喎咁樣，咁其實 end up 嗰陣時其實我哋並唔係講緊話迪士尼好勁啊！我哋帶你去啦。其實就係 exactly 就係呢個陪伴呢一樣嘢，咁就令到佢哋咁，然後令到學生又會明白原來陪伴嗰個威力係咁大嘅。咁所以就會互相又係一樣跨代嘅嘢，又係一個互相影響同埋互相陪伴、互相成長嘅一個過程咁樣咯。
2: 所以咧聽到呢度咧，重返校園係個平台嚟嘅，因為係講緊幾方人嘅努力。一來咧要 mini 將學生。同埋老友記拉埋一齊啦，老友記又要自己肯走出嚟分享啦，年青人都要肯聽㗎喎，因為其實各一方咧一個唔聽，一個唔講，有冇咗 mini 幫手拉佢哋埋一齊嘅話
1: 咧，平台真係好好。
2: 係啦，佢哋就永遠都接觸唔到對方，咁所以咧聽到呢度老友記們咧，其實好多年青人都好願意歡迎你哋嘅，咁啊所以咧就唔好收埋自己啊，多啲行出嚟。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先，有李姑娘喺電話旁邊嘅，李姑娘你好。
3: 李姑娘，
2: 你好，李姑娘，好，小姐交俾你啦。
3: 呢条问题就系咁嘅，跨代共融活动最想达到嘅系乜嘢效果呢 a 长者同埋青年互相点出大家嘅缺点。
2: 哇，呢个好残酷啊！
3: 系啊，
2: 你成日都似斗噶嘛。
3: 系啦，你啊慢吞吞噶嘛。B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嘅事，又避免有冲突。C 拉近老中青嘅关系，互相了解。
4: 咁样啊？怎樣啊？唔該，麻煩講多次。
3: 好啊，講多次啊！跨代共融嘅活動，其實佢最想達到嘅係乜嘢效果呢 a 長者同埋青年互相指出大家嘅缺點。

0: 表 ；B，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嘅事，以免发生冲突 ；C， 拉近老中青嘅关系，互相了解。
1: 应该呀、啊，如果唔系 A 就 C 个噃，系咪咧？有冇貼士啊？唔該。
2: 喂，就貼士都好明顯喎，因為跨代共用，即係老友記同埋年青人走埋一齊啦。咁都係想做一啲好嘅事情嘅啫，啊，咁啊，所以答案都顯然易見噶啦。
0: 係啊，
1: 哦，拉近了解，咁而家咧就咩大缺點啊？
2: 係，咁究竟係邊個咧？
1: 長者，因為拉近中老中青。青年，咁
2: 係咪
1: C啊？唔該。
2: 好，李姑娘咧，佢就話係咪C拉近老中青嘅關係啊，互相了解，好欣賞李姑娘好謹慎嘅。
0: 係，
2: 咁我哋一齊咧去到問下 Mini 是否正確啦？
3: 正確。
2: 係啊，諗清楚就答啦，冇錯啊，拉近老中青關係，互相了解，俾啲信心自己，李姑娘你係成功答中嘅。咁啊，差唔多嚟到尾聲時間啦，阿婆需要你，係咪其實你哋都仲需要阿婆、阿伯嘅參與？
3: 繼續參與。
2: 係啦，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如果佢哋有興趣想參與嘅話，點樣接觸你哋呢？
4: 我哋隨時歡迎咧唔同嘅長者聯絡我哋去，我哋一齊去傾嘅。其實唔係一個好有壓力嘅話，我哋一定要合作。其實我哋好 welcome， 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同事咧好中意同老友記傾偈。咁、我哋就會嘗試。其實第一步我哋聯絡咗，我哋可以能 set up 一個見面先啦。咁然後我哋可以互相傾偈、互相了解啊。咁從而又可能會知道啊，譬如其實我喺屋企，例如我好中意。其實個婆婆好中意插花嘅，咁然後我哋又會諗啊，其實插花其實呢啲咁細微嘅興趣，我哋係咪又可以去帶入學校呢？其實呢一啲咧，但係一啲慢慢我哋又傾偈，慢慢去一啲將嘅少少嘅 idea 去一路咁樣去。一路去發大咁樣，所以其實係歡迎咁多位老友記。如果真係有嘢事情嘅想做嘅，或者有一啲技能嘅，真係唔好收埋自己，可以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傾個偈。咁然後我哋又睇下有冇一啲嘢可以 jam 到出嚟咯。
2: 係，即係先見個朋友見面先，
0: 了解下
2: 交個朋友先。係啊，咁我相信啦，上翻網站啦，去到打阿婆重返校園，咁都可以揾到相關嘅資訊嘅。今日多謝曬Mini 上得嚟啦，咁啊期待下次咧有埋老友記啊，又上到嚟去到分享下自己同年青人咧一啲嘅經歷同埋感受啊。
0: 好啊，
2: 一陣咧我哋會有結束十五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一陣再見。

0: 15秒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嘿，你估我系边个？喺个白板上面有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咧有好多鱼，每一条鱼都好开心，诶，佢哋仲互相问候对方。

0: 答啦，希宇。
1: 我是陈希宇，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2: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珍姐。
3: 哎，你好，早晨。
2: 你好，珍姐。早晨，早晨，早晨，你清楚游戏玩法吗？
3: 清楚。嗯，
2: 那 A 顺风 B 顺风你选哪一个啊？
3: 我选 A 啦。
2: A 顺风，好了，帮你看 A 顺风的问题先。在 A 顺风的问题呢，就是电器的名称，可能你在家周围望下都可以想到啊。那我数三声之后就讲电器的名称了，好不
3: 好？
2: 三二一开始。
3: 电饭煲、电热水炉、电炉、电洗衣机、电视机、电水煲、电闹钟、电微波炉。
2: 够钟都改咗好多电器啊，唔知系咪喺屋企望到咧？不过你能唔能够胜出，就要问埋你嘅对手家凤啦。你好嘛？电话旁边有家凤。
4: 喂，食食都系身体健康啊！
2: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啊，家凤。咁啊，你得翻 B 顺风咗，好唔好啊？咁我一齐睇下题目啦。题目咧就系球类运动嘅名称，谂下平时去嗰啲球场有啲乜嘢球类运动可以玩？十五秒之内有咁多，讲咁多。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三声之后先开始啊，家凤。
4: 羽毛球、篮球。
2: 家凤，等埋我啊，三二一先开始啊，唔好讲啦，会计唔到噶。啱啊啱，三二一开始。
4: 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波球、网球、高尔夫球、篮球、篮球、
2: 够钟，听得出家凤、家凤同身边嘅家凤两个都一齐好落力咁样玩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啦。
5: 炸肚痛，去廁所排長龍，相信呢首歌曲的旋律你不會陌生的了。但 Christy 老師，如果我們想加入一種舞蹈在當中，你會選哪種呢？
6: 如果這首歌呢，我就覺得 Cha Cha 最適合了。

0: Culture 是由曼波舞演变而来的，在50年代风靡美国，是最为流行的拉丁社交舞。開始出場的舞步了喎，咁我哋個口訣咧，記住係右 and 右，左
1: 右，左 and 左，左
0: 右
1: 左，
0: 係啦，咁樣嘅。隻手咧，我哋咧就慢慢拎出嚟，細細地咁樣擺動一下。好，你 ready 好未
1: ？Ready 好啦，嚟啦！
0: 五六七八，右 and 右，左右，
1: 左 and 左。
0: 右左，
1: OK 喎。咁啊，嗱，好多人就會問啦，隻嗰條腰啊，未必扭得咁犀利噶嘛，係咪輕輕擺動都 OK 咧？
0: 輕輕擺動，你右腳就去右邊 pat pat。
1: OK 啦，好啊，嗱，咁啊，係時候驗收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立，
1: 有黎先贤，
0: 仲有极速15秒嘅结果咧，
1: 计算中啊！因为头先太激烈啦，我已经分唔清到底系加红定系加缝啦。
0: 系你分唔到系加红定加缝，你变咗加红添啊！见到你，
1: 因为有 mix 埋佢啦。
0: 系咁啊！一阵咧，我哋就会喺节目当中咧公布翻极速15秒系边个胜出噶啦。咁啊，留意住我哋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啊！因为同样咧都会有3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啊！把握最后机会打嚟答埋嗰3条问题啦。
0: 系啊，跟住落嚟嘅埋嚟介绍翻咧，系同中文大学服务学习课程系有关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详细介绍下。
2: 埋嚟介绍翻。
0: 第二部分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由鄧添立，
1: 有黎先賢。
0: 係除此之外啊，仲有 Alpavi 歷奇者註冊社工及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導師林庭軒 Justin。
1: Hello，
0: 你好。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Alpavi 歷奇者嘅長者導師郭志煥 Kenneth。
1: Hello，Hello，
3: 你好。
0: 係今日咧重點啊，就會講到啦，即係中文大學嘅服務學習課程啊。好多個老友記咧，一聽到哇，喺大學喎、啊，
1: 課程
0: 喎、
1: 啊，我哋學唔學得㗎？識唔識㗎？跟唔跟到㗎？
0: 當年好想讀書，但係可能咧只係有一啲嘅經濟條件讀到去小學啊、中學，一講到大學，老友記就會覺得好似好遙遠啊咁樣嘅。咁究竟啊，即係點解會有今日呢個訪問誕生呢？因為 Alpavi 歷奇者咧，過去咧都同中文大學嘅兩所學院啦合辦咗共5個嘅服務學習課程嘅。不如咁啦，交俾阿 Justin 同我哋簡單講講自己，同埋講講今日上嚟同我哋介紹嘅呢個項目啦。
4: 好，冇問題啊。咁大家好啦，咁我係 Justin。咁咧，其實我哋歷奇者啦，本身主要做嘅就係長幼共融啦。咁我自己咧係一個社工嚟嘅，係啦。咁但係咧，我係過去一年啱啱加入歷奇者呢間機構啦。咁而且亦都有機會咧喺中大入邊去做一個服務學習嘅課程。呢、這個課程咧，佢好特別嘅，就係因為咧同學仔咧本身咧係嚟自5湖4海啦，佢哋係唔同嘅學科，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第一年啱啱入嚟嘅學生嚟嘅，咁所以英文我哋叫 freshman 啦，佢哋好新生嚟啦，入到嚟可能都好迷茫啦，佢哋會唔知道學校嘅生活係點啦，佢都摸索緊，而呢一個嘅課程正正就係脱離咗一啲好學術嘅層面嘅嘢，俾佢哋真係有機會咧可以落去區啦，落去唔同嘅中心啦，去接觸一啲嘅長者，但係個重點咧。就是他們不是一般地做義工，他們不是說派下飯、教下長者用手機、一些這樣的服務，反而就是他們跟長者是合作一起呢去做一些社區或者是生死、等等不同主題的議題，給他們一起談，令到我們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平等的關係。
0: 是，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強調要長幼共融呢？是的，就是為什麼這麼希望是連結老友記咧，因為頭先講到啦，好多 freshman 可能佢哋啊好多嘅唔了解，對於學校咧都唔係太認識，但係點解會希望連結老友記落去當中呢？
4: 啊 ，OK，Kenny 未整得都可以補充啦。咁但係咧，我主要咧其實好簡單嘅諗法，就係、是、因為固然我哋個社會可能去到幾十年之後，長者嗰個人數會比而家更加多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個角度就會覺得同學仔應該係要去主動認識同埋理解長者。但係咧，我覺得有陣時好有趣嘅就係、是，究竟呢班長者會唔會同樣地想認識翻班年輕人呢？其實佢哋會唔會都覺得我退咗休嘅生活，我覺得都想接觸一下啲後生啲嘅靈魂喎，即係唔係淨係過住一個好平凡嘅退休生活。咁所以咧喺呢個位置我就衍生咗一個諗法，就係、是、究竟有冇機會可以令到班長者可以發揮嘅空間，佢哋嗰個能力，佢哋嗰個權啦，所謂係更加大，可以真係幫到呢班同學仔，令到佢哋睇多啲佢哋嘅角度又好啦。呢、這個世界唔同嘅角度又好啦，係可以認識多啲究竟呢個社區係點樣，佢哋自己每個人都係點。我覺得呢個咧對於長者嚟講咧，亦都係好重要。同學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可以同佢哋一齊去 jam 到一啲新嘅嘢出
1: 嚟。所以即刻就可以問下 Kenneth 到底點解會參加？
0: 同埋我都好想問下 Kenneth 想唔想認識我哋咧？
1: 想唔想認識我哋啊？
3: 其實咁嘅當初初佢揾我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OK 嘅。即係我可以即係一齊幫手同一啲中大入邊嘅同學一齊嘅，咁但係問題上佢話去做一啲家訪嘅嘢接觸長者，咁其實嗰陣時喺我個腦海裏邊呈現咗一樣嘢咧，不過事實上俾我真係估中，佢哋嗰個溝通上嘅技巧上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係嗰個 language 唔同啊，同埋你都唔知你同你哋講啲咩好，
0: 係真係可能。 見到面啦，除咗 say hi 之後，
3: 唔知講啲咩，
0: 之後講咩咧？
3: 即係講咩好咧？咁有一次我哋去嗰啲家訪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好難打到個話題。咁同埋有一個共通點嘅，因為佢哋成日一班同學啊嘛。係。咁佢哋就冇一個之前有一個好好嘅協調，就係我諗住你問，你又諗住佢問，你我佢，咁大家咪
0: 你眼望我眼。
3: 係啦。咁喺嗰陣時咧，就我哋就會即係加入幫手，同佢哋傾偈啊咁之類。不過呢、這個呢啲時段係好快脆就可以解決咗，因為有一個好處就係、是。

0: 每次我哋做完嘅時候都落嚟嘅時候做一啲 debriefing， 即係講翻頭先發生嗰啲咩事啊，以為下次唔好咁咁或者咁或者分工啦，即係等等，咁變咗嗰、那個大家個進步係好快嘅。
1: 嗯，是因为很多东西都要从经验当中学习，经验当中成长。你从来都不同老友记倾过一次偈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次可以怎样去解决。经过了几次之后，又有埋 Kenneth 同埋 Justin 的教导啦。我相信学生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成长。但好想问下 Kenneth 就是啊，即系最初 Justin 找你啦，但系你就说哦好啊，我可以帮手啊。是源于是不是好多自己都会很想了解一下而家啲年轻人谂紧啲乜嘢咧？
0: 啊，系啊。因為因為好多時候我自從退休之後，我好多時候參加一啲長者嘅一啲活動嘅，呢、個理解。但係而家究竟年青人究竟係諗咩乜嘢咧？咁樣，咁呢個我哋都好想知嘅。咁但係喺呢度我接觸嘅所有好多嘅長者咧，好多唔係全部好多，就會覺得啲後生識乜嘢嘅？
2: 我成日都想，
0: 唔係真嘅，識乜嘢啊你？IT 手機你咧，其他嘥氣啊你，即係諸如此類。但我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錯誤嘅。因為時代係唔同咗，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同我哋接觸？其實喺應該我要咁講，因為叫互動、互學、互相一齊去接觸，互相係學習到嘅，係嘛？
1: 係，咁係咪自己
0: 覺得呢個好重要？
1: 都有啲改觀，定的話你一直都覺得其實年青人都有好多嘢值得學習嘅喎？有冇經過咗今次呢一個項目之後咧，自己都有一啲改觀嘅？
0: 絕對係，因為喺嗰個互動互學之後咧，同埋佢哋每一次做完之後有一個好好嘅，佢哋會即刻嗱嗱聲咧。走去找個地方，麥當勞又好咁樣，咁佢就即刻做功課，傾過頭先做點樣咁樣。咁我喺度傾到佢哋咧，我就好羨慕，因為佢哋好快嘅，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好快就已經做咗頭先所發生嘅事情。而我哋嘅一輩嘅人做呢啲就比較弱啲咯。咁呢啲係值得係學習，同埋佢會揾翻頭先有咩問題發生。有啲乜嘢嘅錯處，咁呢個係值得學習。
1: 嗯，同埋喺年青人當中感受到嗰份活力啊！你見到佢哋活力之後咧，我諗老友記咧
2: 自己
1: 係啊，都會有好多 energy。但係頭先咧，即係錢財，因為頭先講緊咧，一直都只係家訪部分，都仲未到走進社區一啲嘅體驗學習啦，一啲嘅深刻嘅場景啦。即係我相信 Justin 頭先 Kenneth 所講嘅咧，係咪就係、是、冇錯啦？我哋就係想達到呢一啲嘅目標。係Justin 係咪見到一班老友記有咁多感受？你哋自己都覺得啊，呢件事你哋係即係。做得好啱咁樣咧？
3: 絕對係，因為咧呢一個係我哋嘅信念嚟啊！啊，即係或者咁講，即係我嘅信念啦。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坊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啊，即係如果你入去一啲嘅長者中心又好，或者係青少年中心都好啦，你會見到其實好多服務咧，嗰班嘅使用者，無論係年輕人、長者，佢都係單向啲咁樣去接收一啲嘅嘢，學一啲嘅興趣班等等嘅嘢。但係呢個課程入邊，其實佢哋。無論是長者或者年輕人都好，他都有一個的工作他們要做。他們一來有一個 task 啦，即是講緊在個課程裡面的要求要滿足。但另一方面呢，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他會很自然地看到其實長者是這樣想。長者有些的洞見啦，有些的啟發可以給到他。但另一方面呢，長者也都在班同學身上看到那種哇！原來班年輕人雖然第一次可能上門嘅時候，哇，好窒窒喎，我完全唔知講咩好，係啦，點算咧？係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佢經歷咗幾次嘅服務之後咧，其實好大嘅轉變嘅，甚至咧有個例子好得意嘅，就係、是、竟然我意想不到係個課程，如果讀大學嘅同學會明噶啦，讀完個課程之後完噶啦嘛，冇後續噶啦嘛，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喺後面咧仲會不斷地每個月可能要去個長者屋企食下飯喎。即係係會有呢啲咁樣嘅關係可以維持咗落嚟，而我覺得呢一樣嘢正正就係彰顯咗其實我哋呢個課程點解要將長幼共融呢一樣嘢睇到咁重要，亦都係希望有呢啲嘅效果，唔係要話焗住邊一方一定要去理解邊一方，而喺呢個過程入邊，你會好自然睇到其實唔同人咪就係咁咯。
1: 是
3: 純粹年齡不一樣嘛，
1: 哦，很好啊，多了一個 friend。
2: 是啊，純粹年齡不一樣嘛，但我們都可以是 friend。
1: 是啊，還可以一起有一到大時大節
2: 又
1: 互相關心，
2: 出去玩又
1: 可以，可能有些事情不懂又可以向老人家去到請教，我遇到呢啲生活上嘅煩惱，你有冇啲意見俾我哋咧？等等啊，咁我諗我哋嘅老友記咧都會好想成為一份子啊！一陣咧我都會好想了解一下，究竟今次有幾多個學生參與啦，有幾多個老友記參與啦，佢哋平均會見幾耐啦？因為咧都係同我哋一陣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問題有關嘅。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哋繼續傾。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又鄧添啦，係喺我哋身邊咧，仲有 Apathy 歷奇者註冊社工及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導師林庭軒 Justin，Hello，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 Apathy 歷奇者長者導師郭志桓 Kenneth 嘅，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要公布翻啦，剛才極速十。
1: 終於計到結果啦！
0: 哇，計咗成節啊！
1: 係啊，
0: 終於都計到啦，
1: 證明勢均力敵啦，
0: 係啊，
1: 都係有勝負之分嘅。
0: 係而勝出嘅就係
1: 珍姐，
0: 恭喜曬珍姐，得到我哋超市現金禮券。咁啊，加款繼續努力嘅，
1: 加款加紅都可以繼續
0: 努力，都要努力。一陣咧，我哋繼續會有三條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不過同小直接住落嚟咧。問嘅呢條問題有關嘅，
1: 冇錯啦。我依家要講嘅咧就係我哋今次有呢個活動咧，其實嗰個 frequency 即係嗰個頻率係幾耐可以見到大家一次咧？即係幾耐可以玩啊？我哋
2: OK。首先咧，我哋大學嘅課程入邊咧，其實基本上成個課程係三個月、四個月內嘅啫，係好短嘅。咁當然啦，同學都有好多科要做啦，咁所以咧，我哋個頻率又唔可以太高。
1: 係，
2: 但係咧，我都覺得因為我好。即係好
1: 想見大家，
2: 有多啲
1: 想學多啲，係
2: 啦，即係有多啲 input 要俾班同學啦。咁所以咧，其實班同學係有五至六次可以同嗰個長者真係見面嘅時候。
0: 我每次都係見同一個，
2: 冇錯，每次都係見同一個。個安排特登要咁樣嘅，因為咧就令到班同學可以專注地去對住一個長者，可以更加深入去了解，而唔係話一次過每次都對唔同嘅，每對唔同嘅。咁我覺得反而令到個學習會差咗喺呢個。
1: 所以佢一個小組係有幾多個人？
2: 一個小組大概五個同學。對住一個長者，
0: 哦，係，咁所以 Kenneth 嗰日即等大家嚟嘅時候，就有五個同學仔嚟到啦，之後就一齊傾偈啦，咁樣好啊。咁啊，嗰個學習經歷咧，我知道之後仲會有一個成果展啦，係咪到時會聚集曬無論 Kenneth 啦，其他個老友記，其他同學仔聚首一堂，一齊去到再傾偈咁樣嘅咧？
2: 係，我可以先分享少少嗰一日嗰個狀況。咁 Kenneth 俾我講下嗰個感受。
0: 好，我都好想知
2: 係。咁嗰一日咧，其實我哋係同一啲坊間嘅中心合作啦，長者嘅中心啦。咁當然佢哋會有個場地啦。咁到時候咧，我哋就會喺成個課程最尾嘅嗰個部分令到班同學佢哋可以有個場地咧，去一來啦，表達佢哋嗰個諗法啦。佢哋會喺過程入邊咧同長者相處，然後留意到一啲社區嘅問題啦，關於長者嘅。咁佢就要去諗一啲新嘅方法，有冇啲辦法可以回應到嗱？佢未必要解決嘅，即係譬如我當長者貧窮嘅議題咁樣啦。作為一班同學，真係好難去一時三喺個課程入邊解決噶嘛。咁但係佢哋可以就住呢一條問題啦，去諗一啲嘅方法。點樣可以嘗試去改善或者回應，或者令到多啲人知道呢啲嘅議題、然後佢就可以喺嗰個嘅成果展入邊咧去分享佢哋嘅諗法俾嗰班長者聽啦，收集佢哋嘅意見啦，日後如果有機會佢哋可以再調節啦。當然個成果其實唔係重點，反而喺個過程入邊佢哋點樣可以有個學習喺入邊睇到多啲問題嘅角度。嗰日係好虛撼嘅，有百幾個係我印象咗百幾個長者，有六七個攤位滿咗成間中心，好嘈，好誇張，係你可以
1: Kenneth 就知道多日嘅情況。
0: 當日喺現場係做啲咩嘅角色嘅咧？Kenneth 你係
3: 其實我係當係一個參加者，即係我係一個 elderly 去到嘅時候睇對住嗰班年輕人，佢點樣解説俾我聽呢啲遊戲啊，呢啲嘢點玩，同埋佢哋嘅經歷啊咁樣，咁係好好嘅，因為有唔同嘅攤位噶嘛。
0: 咁你同啲學生分享咗。老人家有啲咩嘅問題，好希望佢哋回應，又或者好希望佢哋正視嘅咧，即係你哋嘅過程當中，你令到呢一班學生明白多咗你哋嘅乜嘢咧？
3: 嗱，其實一度我比較好深刻嘅印象嘅，有一次係，因為由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就係見嗰啲長者，因為喺佢哋嘅心目中，長者係弱嘅，弱勢好多
0: 負面啲嘅，
3: 即係通常
1: 需要照顧多啲。
3: 咁所以咧，佢同佢傾偈咧，就希望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嘅。一開始嘅時候。但係我哋見到嗰個咧就係唔同啦，因為嗰個男嘅户主嗰個咧，佢本身係教書啊咁樣，咁佢即係樣樣都可以日常，佢可以樣樣都應付得到，樣樣都冇問題嘅，咁佢哋啱曬頭啦，
0: 冇問題。
3: 咁點搞啊？咁咁呢個問題就係我哋嘅一啲少少嘅經驗。其實你可唔可以諗一下，點解你諗下佢，你成日諗住去幫佢啫？可唔可以用到佢哋嘅專長嘅嘢嚟去應用翻，幫翻個社會？點解你唔會咁諗咧？
0: 轉化
3: 哦，可以調轉噶嘛？原來因為利用咗佢哋嗰個好處啊嘛，咁就係咁簡單嘅事情。咁所以變咗諗嘢唔係淨係諗一面咯，
0: 係提醒咗佢哋逆向思維啊，冇問題當中咁就幫。

0: 啲有問題嘅人咯，發揮佢哋嘅所長咯。咁喺個過程當中，其實你最希望佢哋學到啲乜嘢咧？即係你作你自己最希望俾到佢哋一樣嘢係啲乜嘢咧？
1: 最主要一樣好簡單嘅溝通，
0: 溝通。
1: 因為你將來面對個社會，你就係要溝通，無論你做咩嘅職業。咁但係而家我話年青人係比較弱少少啦喺呢方面。咁但係經過咁樣嘅話，真係溝通。咁其實有一樣嘢，當見到一啲陌生人啊，去一啲做一啲活動，其實最主要準備。你準備得多充足咧，就唔會去到就亂曬龍嘅，唔會嘅。就係咁啦。
0: 我覺得跟 Kenneth 嘅學生好幸福啊，因為終身受用嘅，即係溝通。你出嚟工作，同朋友相處，同家人相處都要溝通。
1: 冇錯。
0: 準備咁，你將來考試、工作，記住 Kenneth 嘅呢一句準備。咁一定係會無往而不利嘅，我相信學生會得到咗好多體會。呢、這個時間我哋咧要繼續聽埋聽眾觀眾嘅電話先，因為咧有陳女士已經喺電話旁邊嘅啦。陳女士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啊，咁啊聽清楚小姐嘅問題啦喎。
3: 呢條問題係咁嘅，中文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入面，長者同埋同學大約會會面幾多次呢 ？A 每日都會見面 ，B 淨係會見面一次 ，C 五到六次。
2: 喂
3: 喂是
2: C
3: 是 C
0: 五次到六次，好，咁我哋咧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冇错啦，就系、是、五次至到六次嘅。多谢你有留心收听啊。好啦，时间关系啦，我哋咧紧接再听埋另一个听众嘅电话，有阿怡喺电话旁边嘅，阿怡你好啊。
4: 唔系啊，我系陈女士、
0: 啊。陈女士你好，陈女士你好，好更正翻啦，系陈女士。好啊，咁啊，陈女士听清楚第二条问题啦。
3: 好，就係咁嘅條問題。課程以乜嘢嘅形式分享學習歷程呢 ？A. 迷你成果展 ，B. 網上直播 ，C. 書面報告。
0: 係。
3: 係。
0: 陳女士，你揀邊個？係
4: A。
0: A 迷你成果展，好，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冇錯啦，見到 Justin 同 Kenneth 都微笑點頭啦，都好多謝大家留心收聽嘅。
3: 好，問最後一條嘅問題啦，
0: 就係、是、問葉太嘅，葉太你好啊，
5: 係啊，早晨啊，
0: 早晨早晨你好啊，你
3: 好
0: 啊。
3: 最後一條問題咁嘅，課程希望培養同學仔嘅邊一種意識呢 ？A 競爭意識 ，B 公民意識 ，C 環保意識。
5: 因為
0: 咧，
5: 學掛住聽收音機，唔記得
0: 冇
5: 聲到啊！
0: 因為咧，我哋講緊嘅呢個課程咧，係講緊長者同埋年輕人嘅互動啦。咁啊，究竟係培訓同學仔佢哋競爭嘅意識啊 ？B 公民嘅意識啊 ？C 定係講緊一啲環保嘅主題、環保嘅意識咧？
5: 課程希望培養
0: 學
5: 吧，
0: 嗯，
5: 答 C 啦，係咪啊？
0: 哦 ，B 係咪
5: ？C。
0: 阿 boy 公民意識係咪？
5: 係 C 咯。
0: C 好，時間關係啊，葉太唔好意思啊。咁啊，如果你揀 C 嘅話，環保意識咧，唔好意思啦，正確答案係公民意識嘅。咁啊，不過我相信咧，一班同學仔絕對有培訓到嘅，因為咧透過人同人嘅相處，先至更加明白社會。有好多嘢咧都唔係話喺課本文字可以學到，要人同人嘅相處。不過今日時間有限，同 Justin 同 Kenneth 咧嘅相處都嚟到呢一度啦。係啊，期待下次再同兩位傾偈。多謝曬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嚟。
3: 謝謝。
0: 收我哋咧電台部分1872312會有聯流熱線，稍後再見，拜拜。
6: 香港聯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聯流嘅電台直播。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残；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读完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毛。
1: A B C D E F G Right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呢，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2: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1: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3: KIS2 就系二硫碘化钾。
0: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2: 你咪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午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特设销售计划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决定拣楼的先后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号，第二批是今年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以今次电脑随机排序，计划按申请者所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决定拣楼次序。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今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到计划网站。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被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涉及屋苑分别位于九龙湾、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售价由100

0: 五十几万至五百三十几万不等，预计可以今个月开始选购单位。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大约一成六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机构话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9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12.4；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6，升3.2。智普688.5，跌32.5；阿里巴巴108.3，升2.4；Box 直聘61.35，跌1.75；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39.4，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9，澳元5.59，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4，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76点，升283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3.94美元，卖出4,3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5: 我知9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

0: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香港暖流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
1: 12:09有邓添立，
2: 有黎先怡，
0: 有萧希婷喺度。
1: 哎呀，仲有派你帮我哋接听电话噶，
0: 麻烦派你。
1: 系电话号码17231二。今日咧，我哋就会有生活百宝袋啊。今日咧就讲到食，不过就要我哋嘅老友嘅献计啊，因为我哋真系唔识处理啊。
0: 系
1: 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睇睇出边嘅最新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都天晴，日间会比较干燥嘅。
1: 而家嘅温咧29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
0: 今日咧，我哋生活百宝袋啊，讲个话题咧就系，如果大家有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都见到噶啦，我哋三个咧就系拎住咗，
1: 拎住咩咧？
0: 啲鲜鱼啊！
1: 哇！
3: 我拎住啲鲜鱼，但系好似有啖味咁嘅。
1: 其实我好怕噶，
0: 系咪啊？我就想问一下你哋咧，你哋其实嗱，平时喺屋企。就应该少煮餸啦，
1: 即系所谓十指不知五阳春水，就系我哋啦。
2: 喺屋企就净系负责摁摁脚同埋饮水，
1: 同埋直负责叫妈妈。
2: 妈妈，
0: 我咁讲，应该我转一转个问法。我知道大家唔会煮嘢食嘅，
2: 系。
0: 但如果我调转问，你哋够唔够胆拎起一条鱼？你哋敢唔敢？
2: 可唔可以唔拎啊？
1: 就话说，其实我本人。之前咧去拍一啲同鱼龙美食有关嘅项目咧，
2: 咁你有拎过？
0: 系
1: 有拎过，不过嗰阵时系拎住手套，但系拎住手套拎活鱼咧，我都系好舐气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因为我嗰一次咧系着晒半身嘅嗰啲防水衣。
2: 你有冇拎手套先？
1: 有。
0: 你系咪要行入个池塘度啊？
1: 一个池中，我记得我去过两个，一个系池。一柜嗰个塘边池塘边，哇！啲鱼多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佢会撞击你啊！
1: 我戴咗手套啊，我都拎唔到啊，太滑太跣啦！更何况如果我冇手套咧，我真系搞唔掂。
2: 哦，我觉得如果我有手套就咁拎咯。
1: 哇！多谢你嘅分。哦，
2: 唔系啊，我系真系，因为我头先一路又喺度谂紧，如果我唔戴手套，我系唔敢掂噶，因为我觉得佢会俾鱼鳞斩损手。但系如果 我可以有手套，哦，我应该可以拎啦。
1: 咪啲鱼鳞冇你想象中咁介手嘅，我谂。
0: 我系咯，我都觉得唔会。
2: 因为咧，我有个印象就系由细到大咧，同婆婆去鱼档啊，咁嗰啲哥哥仔咧就喺度批嗰啲鱼鳞，跟住咧我就会成日觉得咧，只要佢冇戴手套咧，就会俾嗰啲鱼鳞介损手，因为咧周围好多血啦。咁但系后来我意识到嗰啲系鱼嗰啲血嚟嘅。
1: 梗系啦，如果系嗰个鱼档嗰个师傅啲血嘅话，
0: 点会
1: 成手血咧？
3: 细个唔识分啊嘛。
1: 哇！你咁系用生命嚟工作喎、啊、佢。
2: 佢细个嘅时候觉得好血腥呢个现场，嗰啲哥哥仔咧成日只手咧呢度又有啲血迹，嗰度一撮撮，
1: 唔系咁啦，不如咁啦，
2: 受晒伤咁样。
1: 直直吓、啊，我哋头先访问咗阿婆重返校园啊嘛，
2: 系啊，
1: 不如你跟阿婆重返校园先。你重新学一次先。
2: 细个嗰阵时咋嘛，我依家已经懂啦。嗰啲系鱼嘅鲜血。
1: 系啊，系啲鱼鳞都冇你想中咁介手嘅。今日讲到鱼，但系点解会想讲鱼啊？希婷
0: 系因为咧，我想话最近其实咧，我哋同事们啦，如果话上落去乐富嗰度食饭又好啦，亦或翻上嚟广播度做嘢都好啦，我哋都会搭一架穿梭巴士噶嘛。
1: 系系系。
0: 我经常在这个穿梭巴士里面闻到一阵味，就是鱼腥味。
1: 哦、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啊？
1: 我没有、
0: 啊。搭巴士，
2: 可能因为有些街坊买送回家。
0: 没错、
1: 哦。或者工人姐姐。
2: 是的
0: 是的，但是呢令到我觉得疑惑的是什么呢、我会想，其实条鱼如果新鲜汤，是不是它汤完之后放在袋

0: 到一阵，我当你十零分钟你就已经搭车翻屋企啦嘛。点解呢？短短的时间里面条鱼的味道会这么浓烈的呢？
1: 因为热咯，是不是？
0: 是鱼腥味。
2: 是不是因为个胶袋噏得太犀利？因为平时可能它在鱼档是一个露天，即是没有密封的嘛。
0: 但我鱼档是不觉得有这么犀利的味道。
2: 即是放了入胶袋
0: 是
2: 焗住了、
0: 然后架车就会弥漫住这阵味咯。
2: 同埋会不会是因为在鱼档它有些水浸住，咁你一脱离咗，有啲水浸住，就放咗个胶袋啦，即系嗰个化学反应又再浓烈一啲咯。同埋
1: 可能焗一焗，因为个袋入边
2: 关唔关条鱼嘅事咧？即系我意思系关唔关系边种鱼啊？
0: 可能呢个都有系一个学问。
2: 有啲鱼可能系腥啲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哋食唔食鱼噶？
1: 我食啊！
0: 我完全唔食鱼
1: 啊！我食鱼噶，但我从来都唔知自己食紧啲咩鱼嘅。
0: 我食鱼生咯。
2: 我食，
1: 我反而唔食鱼生，
0: 蒸嘅都
1: 蒸啊、煎啊、炆啊、炒啊，全部都食
2: 嘅。其实我觉得蒸鱼好好食噶，
0: 系啊，
2: 蒸鱼好香甜，
1: 好滑、
2: 但其实我唔识夹，
1: 我识夹，
0: 所以你系惊骨，
2: 我惊骨，我啃过骨啊细个，同埋我
0: 系咪要骨落，
2: 唔知唔记得咯。
1: 我啃骨入医院咯，医生帮我夹翻出嚟，
0: 真系啊，夹正咗喺喉咙啊。
1: 跟住直接送咗入急症室，跟住咧医生咧就攞个钳，跟住唔知点样照。
2: 但系你嗰阵系咪好痛啊？你记得？
1: 我唔记得咯，好细个咯，净系我净系记得咧，医生系咁赞我叻咯，咁咁我就记住咗啦。
2: 哇！
0: 你
2: 系
0: 中意人赞嘅，
2: 俾骨插到叻。
1: 佢唔系佢话咧，因为咧我冇喊，就好定咁样等个医生好咁样就好轻易夹翻出嚟。
2: 其实医生冇谂过小食嗰阵都系唔知道发生紧咩事。
1: 系我就啲啊咁样，
3: 叫我擘大口啊！
2: 讲翻出嚟啦，系啊，今日讲到鱼啊吓，点解咧啲鱼个腥臭味会咁厉害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剔除啲腥味咧？咁啊，你就中意食啲咩鱼？点样去到分？打嚟1872312教下我哋啊！

0: 头先我哋咪问咗个问题嘅，就系话点解啊啲鱼喺鱼档嗰度明明味道冇咁浓烈啦，但系有阵时咧摆咗落胶袋啊，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会闻到其他人买咗鱼咧，原来真系有得解释噶。
1: 系，因为咧我头先即刻谂啊，喺超级市场榴莲你都唔觉得咁浓烈噶，但系榴莲你攞上车又浓烈咗噶嘛。
2: 又系喎，你唔讲唔讲。
1: 其实关人关架车
0: 市场唔浓烈咩？
1: 冇咁咯，冇咁浓烈。
2: 唔系你上到车就一定会
1: 系啦，
0: 系
1: 你上车就一定闻到。
2: 系因为焗住咗，
1: 空间问题，我觉得都系。
2: 本身开扬啲噶嘛，
0: 但系咧，我睇翻一啲嘅资料啦，原来就系话咧，啱啱喺水入边捞出嚟几个钟完全新鲜嘅鱼类或者系贝壳类咧，几乎系唔会有味道嘅。就算有味咧，你只系会闻到一啲类似海水，
2: 即系鲜味嚟嘅，
0: 系啦系啦，系海鲜嘅味道，完全唔系腥嘅。只不过当海产咧开始同空气接触多咗啦，温度令到佢有腐败嘅情况开始咧，就会有鱼腥嘅味道啦。咁再加上，原来鱼肉咧比起其他，譬如牛肉啊、鸡肉啊、猪肉等等其他嘅肉类咧，系更加快会开始分解啊，咁所以个味道咧系会嚟得快一啲啦。
1: 哦，咁所以都系化学嘅作用，等同于我即刻联想到啊，苹果一批咗皮咧，个果肉啊。咪好快会变黑嘅，
0: 变黄啊，生锈啊嘛，
1: 系嘛？即系我谂呢一个就系唔同嘅食材，佢哋本身嘅一啲
2: 摆耐咗之后会有嘅特质，
1: 系特质啦。因为有啲好襟摆噶，有啲好襟摆，可能
2: 个薯仔咁可以摆十年都冇嘢咁样。
1: 唔系咁，我又唔知可以十年咯，
0: 挂住得嘅，会出牙嘅。
1: 但系至少鱼就真系好快咯，可能就好快就会有一啲奇怪嘅味。
2: 系咪始终生肉就系容易咁样变咧？
1: 我谂生肉有佢特别咯。头先米希婷都有讲嘅话，即系佢对比其他肉系再快啲分解啊嘛。咁所以鱼系特别容易腥咯。但系其实佢腥都唔紧要，
2: 系
1: 即系佢只系个过程腥啫。最紧要食唔好腥，
2: 即系佢唔好食。又有壞咗嘅味道同埋聲，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而家聲唔緊要，你
2: 煮熟咗之後，係咪劈到嗰陣聲就 OK？
1: 劈到就緊要啦，但係唔知會唔會擺耐咗就越難劈咯？
0: 都係啊，都會有咁嘅諗法啊，因為咧魚如果越嚟越分解得犀利啦，佢入邊其實所有肉類都係蛋白質嚟噶嘛，係咪？但原來蛋白質入邊個結構咧，魚類同牛肉啊、雞肉啊等等嘅結構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頭先我哋咪有講。讲啦，就话鱼肉又快啲会变啊！原来咧同酵素同细菌分解咧都系有关嘅，因为当有酵素产生，有细菌分解佢咧，嗰啲味啊就会有阵腐臭味啦。
1: 嗯，系啊，有啲
0: 即系嗰啲鱼腥味咯。
1: 简单讲就，总之越摆得越耐，
0: 就
1: 越臭越腥啦。
0: 系啊，咁另外仲有个就系话咧，如果你已经闻到轻微嘅鱼腥味咧，其实系代表住咧啲。鱼肉已经开始不是太新鲜了。
1: 哦，哇，咁其实要食新鲜嘅鱼点解咁贵就咁解？
0: 冇错，
2: 就
1: 系
2: 即刻即食
1: 咁
2: 样。
1: 系啊系啊，其实你摆一阵就腥，一腥就开始唔新鲜。
0: 所以喺酒楼
2: 就
0: 冇
2: 咁好食。
0: 你见到有咪有
2: 嗰啲鱼干？
0: 系啊，细个中意睇
1: 咁。所以佢哋咪咁讲求一样嘢，有时你食啲贵鱼啊，
2: 系
1: 佢会咧捞出嚟。在
2: 你
1: 面前俾你睇，
2: 等你睇下佢仲喺度切切切切咁样，
1: 佢即刻整咁，所以佢就冇腥味啦。
2: 嗯，
1: 就再加上佢哋又赞咗好多甜豉油啊、葱姜
2: 啊、
0: 果皮啊。
1: 唔系酒楼啲鱼咧，系真系特别好食。
0: 你觉唔觉得咁样捞上嚟俾你望完攞去蒸嘅鱼，系味道新鲜啲？
2: 觉啊，同埋咧，佢有阵时仲要同你做个记号啊，惊你怀疑佢中毒
1: 啊，系啊。
0: 即系帮你刮一刮佢个头啊，咁啊，
2: 你认住呢条系你
1: 嘅，系你噶啦，咁啊，因为我自己唔识夹鱼噶嘛，即系我惊有鱼骨啦。但系去酒楼嗰啲咧，通常好大条一齐食咧，
2: 系
1: 嗰啲肉好多肉咧，同埋系个肉质好好食噶，
2: 嗯，
1: 好好紧致嘅，真系，
2: 同埋好嫩滑嘅，你会 feel 到真系滑滑捋捋嘅。
1: 唔系，所以好矛盾噶。其实我又中意食鱼嘅，
2: 系，
1: 但系我又好怕食鱼。我真係好矛盾啊！所以呢個心情
2: 要有嗰個耐性，慢慢挑翻啲骨出嚟。
1: 即係直直你係叻嘅夾魚。
2: 我話 OK 噶，因為我都中意食魚，因為我
0: 由細到大你都中意食。
2: 係因為我舅父好中意釣魚噶，佢好中意。 出去海度，哇！跟住成日會釣，真係釣啲咩石斑啊翻嚟咧。跟住我婆婆就會蒸咧，所以我屋企成日都會有新鮮嘅海魚食咯。
1: 係咪真係特別好食咧？
2: 佢真係特別好食喎，佢係真係好鮮甜啊，好滑啊，特別咁樣。
1: 同埋咧，釣完魚咧，佢哋又會揾個箱。摆啲冰，
2: 系啊系啊，
0: 冰镇住佢，
1: 系啊，冰住先，
0: 确保新鲜啲咯。
1: 冰住先咧，个分解又慢咗，
0: 冇错，
1: 咁啊冇咁臭咯，冇咁腥臭咯。
0: 嗱，头先阿乐乐就讲过话，佢都惊食鱼啦。咁我都想问下各位听众咧，会唔会话有边一类鱼系唔系太腥，而又容易啲进食？即系咩品种啊？有好多鱼嘅、
1: 啊，其实系
0: 噶，有咩盲草啊、黄花、啊。
1: 听讲话多宝鱼啊，多肉嘅。多宝鱼，
2: 多宝鱼，多宝 鱼都系侧边嗰浸咯，我成日记得，即系近住佢鱼鳍咧，会有啲好细粒、好细粒咧，我会成个刮出嚟咁样食咯。
0: 咁你识唔识得食鱼鳍噶？
2: 哦，我呢个我就唔识咯。
1: 你食唔食鱼眼咧？
2: 我都唔食鱼眼喎，
1: 因为我妈咪好中意食鱼眼。
0: 系啊，
2: 系啊。我细个读过篇文章咧，叫做《鱼眼》咧，就系、是、讲关于咧妈妈就会负责食鱼眼，然之后就会将鱼入边嗰啲滑
0: 啲
2: 啲肉留晒俾个仔女。
1: 吓，唔通妈咪系因为锡我，所以最中意食鱼眼？
0: 你唔使讲啦，邓天。
1: 但我媽，喂，但我媽講到佢真係好中意食魚眼。
0: 我阿媽都係咁噶啦，
1: 係咩？
2: 佢仲話以前媽媽從不喜歡吃魚眼，直到我出生以後，媽媽每一次就會把那個魚眼吃掉咁樣嘅一篇類似咁樣嘅內容。
0: 我哋唔好再講啦，再講鄧添樂下，
2: 你知道媽媽嘅好啦。
0: 嗱，如果你有方法啦，處理完啲魚之後，點樣劈聲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砧板啊、手啊或者台面啊已經冇嗰啲腥味呢？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2。

0: 啱听过有郑少秋嘅《捕鱼郎》，等我哋捉条鱼上嚟先。
1: 捉鱼啦，要捉鱼啦吓！
0: 喺度舔紧我依家条。
1: 但系其实鱼咧贵起上嚟咧，
2: 可以好贵，
1: 真系可以好贵噶。我成日咧都好记得啊，因为之前咧我哋同渔农自然护理处啦，即系就有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每年咧都会有渔农美食嘉年华啦。咁啊，同蔬菜统营处啊、鱼类统营处啊等等啦。咁啊，就好記得咧，喺馬來西亞咧有一種魚，嗰種魚咧個名好得意嘅，叫做忘不了啊！
2: 嚇，係咪因為試過一口咧？試一口之後你就會忘不了個味道咧？
3: 咁犀利啊！
1: 嗱，忘不了，你哋估下幾多錢啊？貴起上嚟，貴起上嚟，
0: 一條幾多錢？
3: 四位數，
1: 唔止，
3: 五位數，
1: 都可以唔止喎、
2: 啊。嚇！一条鱼啫
3: 喎，系
1: 咯，唔止嘅，更贵，你佢可以去到六位数咯，
3: 吓，好大条噶，
1: 有
3: 冇个人咁大啊？
1: 其实咧唔系大唔大条嘅问题，
3: 系咩咧咁？
1: 讲紧咧系因为佢哋嘅出产啊，
3: 系，
1: 即系因为佢哋咧系好难捕捉，同埋佢哋系好少。系啦，咁其实咧，我介绍少少忘不了鱼啊。忘不了鱼咧系原产于马来西亚嘅，咁啊讲紧咧佢哋嗰个独特嘅个果香，呢啲野生嘅鱼只咧，佢哋好中意食咧喺嗰啲树上面跌落嚟嘅一种果实，嗰种果实个名咧叫做风车果。咁我哋成日食呢种果实啦，天然嘅果香咧就渗入咗佢啲鱼肉啊、佢哋嘅鱼油啊，同埋佢哋嘅鱼鳞入边，咁所以咧佢哋就有一种好独特嘅肉质嘅味道，咁、因为咧佢哋好难捉啦，生长又好慢，所以讲紧一条过万蚊，同埋有啲系十几万，
2: 十几万啊，
1: 好矜贵嘅，
2: 唔系啩？十几万食条鱼，
3: 系咯，佢咪有特别高嘅营养价值啊？如果我想象唔到，一定系要真系好好食，
2: 即系譬如食完之后可以强身健体，
3: 系啦。系啦，又或者食完咧就哇，
2: 或者后生十年，
3: 成世未食过咁好食嘅鱼。如果唔系，我想象唔到，佢唔可以因为难捉就咁贵噶嘛，
2: 十几万一条、
3: 啊。系咯，
1: 嗱咁讲啦，咁啊十几万一条啫，最贵。咁啊讲紧而家咧，其实有一啲平价啲嘅，平价啲嗰啲咧两公斤重啊，咁啊有酒楼咧一啲嘅价格啦，就话成为3980。
3: 咩先？两公斤系大概有几大条啊？两公斤，
1: 公斤啊？
3: 有冇包米咁大啊？
1: 两公斤就捧两只手捧起，大概一只手臂咁长噶啦。
3: 咁其实好大条，可能咧围翻个油钱唔系真咁贵。
2: 你一条鱼手臂咁长，3000几蚊，你食唔食啊？
3: 直
2: 接话有人请
3: 啊！我正想咁讲啊，老细请啊，唔
1: 去自己又自己俾钱，
3: 即系如果嗰啲老细食饭咧，可以自己去个酒楼鱼缸度指，老板
2: 我
3: 想食呢条，
2: 忘不了，
3: 系啦，两条，要条大啲嘅，咁我又 OK 喎。
1: 因为真系视乎佢重量啦、新鲜程度啦等等啦，咁啊有啲咧2.5公斤咧就成为6000，咁啊讲到贵起上嚟就有成。过十万都有，就真系同我名字一样啦。因为好多人话食完呢条鱼咧，好味道啊，唔会忘记佢，所以个名咧就叫做忘不了。
2: 有机会我哋都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咁忘不
1: 了。咁我希望你俾呢个机会我哋啦。
3: 系，我都希望，
2: 或者可能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食过咧。
3: 喂、如果食过，唔该你打嚟话我哋知道。
2: 如果食过真系可以话俾你听。
3: 真系咁犀利啊！嗱，我哋就真系未食过啦。
2: 其实唔出奇嘅，
3: 我见都未见过。
2: 可能有听众去旅行嘅时候真系食过。
1: 系啊，河鱼之王啊，源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嘅河川。我都真系想试一次，
3: 我都想，
1: 真系想，真系想，但系太昂贵咯，夹咯，我哋搵多啲人夹，一人一啖咯，
3: 一人一啖我都俾唔起。

0: 你头先条鱼关3000几蚊，我当佢齐头4000蚊啦。我哋都起码要四个同事一齐夹，
1: 要夹
0: 人都要夹1000蚊啊！
1: 可以食到半公斤
2: 啊！系啊，
1: 佢2公斤喎、啊、条鱼。
2: 不过
1: 唔使食咁多嘅，
2: 就唔知个会唔会有腥味咯？因为河鱼咧，啲人成日话河鱼咧最惊
0: 泥腥。
2: 泥味，
1: 我哋睇师傅煮得掂唔掂嘅啫，系咪啊？
2: 都系嘅，不过又咁讲，其实话呢早喺2018年啦，其实呢渔场呢都将黄不了鱼呢引进咗去香港。咁啊去到2020年开始啦，话个养殖技术进步。咁啊正式喺香港呢养殖，并且成为咗香港优质养鱼计划嘅养殖品种嚟嘅。咁所以呢喺香港都会有养殖品种嘅黄不了鱼。咁啊但当然啦，同新鲜嘅绝对会可能有一啲嘅分别啦、或者已经追近咗好多都未定。咁啊唔知道我哋嘅老友记呢中意食咩鱼，又点样去到 pick 声？听佢哋讲下。
0: 电话18723121872312啊！而家电话旁边啊有嘉红喺度，好耐冇听你电话啦，嘉红。
3: 三位祝你三位唔安啊！
0: 你好，嘉龙。
2: 你好，你好，身体健康。
3: 我讲下我啲呢样咩腥味啊？系姜同埋葱啊，即系腥味。
2: 姜葱 pick 腥味系咪？
0: 嗯，
3: 系啊。
0: 但系如果本身系对手咧，嘉红，如果系对手有腥味嘅话，点算好啊？
3: 食手有腥，食手有腥味啊！碱液，碱液，碱液啊！碱液洗下去，
2: 嗯，
1: 用碱液，
3: 碱液我洗下去，冇腥味。
1: 用碱液洗条鱼？
2: 唔系手，
1: 洗手啊！
2: 洗手，
1: 洗手，
3: 洗下手。
2: 唔系希婷头先问，如果只手有腥味，点样辟腥？阿嘉红就话
0: 用碱液，
2: 用碱液，唔系攞碱液洗条鱼。
3: 如果有腥，揾姜同埋葱，
0: 系揾姜同埋葱。
1: 嗯，
3: 我阿睇姐入咗医院啦。
2: 哦，系啊，
1: 系啊，
3: 7号做大手术啊。
0: 哦，系啊，佢需要做一个点样嘅手术啊？
2: 系发生咩事啊？
3: 英国播听我话英国播听话睇即系街嗰度俾车仔个车仔即系推车嗰个嘢
1: 撞
3: 到啊！
2: 哦，
3: 你都入咗我观察乜嘢联合医院啊？
2: 哦，哇，听到都觉得痛啊！
3: 你送三位检手哥俾睇姐鼓励佢啊！
2: 好啊。
3: 好唔开心啊！
0: 冇问题，
2: 我哋都会为替姐打气嘅。
1: 要做一康复嘅替姐，
0: 系啊，替姐咧就都已经系我哋五台之友好多好多年啦，
1: 我哋金花。
0: 系啊，
2: 同埋都即系要睇姐嘅经历啦，都提醒啊，因为有时候咧，啲拉车仔啊，
1: 系啊，即系喺路面上。
0: 有冇发现近呢5年咧，疫情开始啦，大家用多咗好多呢啲车仔出去卖送。
2: 咁因为唔使用手攞啊嘛，
0: 系啦，
1: 我妈妈都有用
0: 啊，我自己都有。
2: 但系尤其是你拉，但系你有时你个人向前望咧，你嘅手向后拉咧，你。有时忽略咗啊！
0: 你顾及唔到太多咯，
2: 系可能你会碌到人只脚，
0: 系啊，
2: 又或者撞到人，又或者其实你会撞到自己，
1: 系自己即系一路拉一路棘到自己，呢啲、
2: 啊、
1: 都要小心啲啊！
2: 要小心啊！
0: 系啊，唔知睇姐有冇听紧收音机？如果有嘅话咧，我哋三个祝你早日康复，快啲好翻，快啲出院，同埋都要嚟紧做手术啊嘛，手术要顺顺利利，
2: 一定会顺利，一切顺利。
0: 系将呢一首嘉红点俾你嘅歌曲送俾你啊，有李国祥、伦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点解啊？
3: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
3: 点算啊？点算啊？
2: 点解啊？

0: 台电视三十日。
1: 点解啊？
2: 点算啊？
1: 点解会咁噶？
2: 点算啊？点算啊？
1: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八宝袋。
5: 剛才呢就聽了嘉雄的電話，他就說用簡易洗手就可以撇到一些腥味，不過呢不知道簡易如果都撇不到的話，大家還有沒有其他計仔呢？
6: 在電話旁邊呢有我們的聽眾呢準備獻計、啊、
5: 黃女士你好
7: 你好啊，聽得清清楚啊？我
5: 聽得清楚啊，
7: 清楚、
5: 啊、
7: 其實呢我有個朋友他很喜歡買魚的、嗯、樣呢他上次呢他就在一間家品店買了一個好像番碱咁嘅型嘅，其实佢系一个好似不锈钢咁嘅物体嚟嘅。
5: 香港有得买啊？竟然
7: 有、啊、你喺边度见到啊？
5: 因为 我有网上见过呢样嘢，我一直都想买
7: 嘅、啊嗯。其诶，佢唔系好贵嘅。其实我咧就喺、是、一间咧专系卖铰剪嘅地方，应该而家喺啲商场都有呢间铺头嘅。即系我唔讲佢咩名啦。咁咧就好似假番碱咁上下大細嘅，係一個好似不鏽鋼嗰個金屬物體。咁你捽咗佢之後咧，人哋先洗手，啊真係 fit 聲
5: 嘅
7: 喎。
5: 係真係得嘅，你實測過係得嘅。
7: 係得嘅。咁我、嗯、因為我個 friend 佢就好中意買魚食噶嘛，所以佢就話，所以佢買咗個俾我試，咁我就實測過得，但我個人就唔係成日整魚嘅，結果我搞得幾久之後我冇用，我就掉鬼咗人哋啦。但佢用緊
5: 嗰個嘢係可以無限用㗎喎、
7: 哦。係冇錯，啊、你講得
5: 因為佢係工具嚟㗎嘛，佢一個工具。
7: 係啦，因為我自己呢就擺埋一邊，咁佢始終係一個金屬嘅嘢呢，你喺廚房呢咪會好容易會有少少都係有啲鏽嘅痕㗎嘛。
5: 哦，
7: 係
5: 啊係。
7: 咁我就衰衰派派咁就掉咗人哋啦、哦、但我 friend 用緊嘅仲係 OK 嘅。
5: 哦、
7: 就係咁啦。
6: 誒咁幾好喎、啊，呢、這個都易買喎、
7: 啊，
6: 應該都。
7: 易買嘅，其實你哋喺啲商場咧，係專賣咧鉸剪嘅，嗰度有個小姐喺中間嗰間鋪頭。如果你唔揾呢啲咧，其實喺家品店，我相信都會有。
5: 哦，係，我都要啲時間去揾下，因為之前我一直想買咧，我就中意食海鮮。咁有時咧、哦，洗完嗰啲殼啊、鮑魚啊咁咧，你隻手好大陣，好大陣腥味啊！我唔中意啊。
7: 冇錯，係啊。咁之後講翻魚咧，其實咧，新鮮嘅魚咧，基本上係唔會好腥嘅，呢個係海鮮嘅味嚟噶嘛。
5: 係，
7: 除非咧啱啦，你先同你哋做啲 research 都好。如果你真係買翻嚟擺得去一日，去到第二日咧，佢就會腥噶啦。
5: 嗯，
7: 就係咁嘅。因為我哋自己屋企咧就唔係太中意食淡水魚嘅。就中意食咧，你哋喺魚檔見到嘅所謂冰，你見到嘅所謂冰鮮魚，其實都係海魚嚟噶嘛。
5: 嗯，
7: 就算係魚排養都係海魚嚟嘅。我哋就屋企比較中意食呢類型咁嘅魚。
5: 哦，係咪即係紅衫啊、蛋雞啊嗰啲？
7: 係，耶耶耶耶耶，係啊。好似我個孫仔嗰啲咧，中意食啲滑肉嘅，咪中意食馬油啊、龍脷啊嗰啲咁咯。
5: 哇！
6: 識食㗎，係
5: 咯，孫仔真係識食
7: 咯。好似阿樂樂，你話排骨咧，最好就食咩咧？魚尾，唔係大魚尾喎、啊，即係譬如好似啲石龍等嗰啲魚尾啊，或者係三文魚嘅魚尾，咪冇骨咯。
6: 哦，
7: 因為我啲孫都中意食呢類型咁嘅魚。
6: 因為咧三文魚咧，有時候我食早餐啊，有啲早餐店咧可以嗌三文魚飯啊，咁我發覺都幾多骨嘅喎，佢
7: 哦，咁佢會唔會
6: 嗰個魚身？
7: 我知啦，即系成块鱼扒咁煎俾你嗰啲咪有骨咯。
6: 系啊，
7: 你想冇你想冇骨咧，就俾贵啲啲咁哆哆，定系买鱼柳咯。而家咧街市都有啲咧三文鱼咧，其实嗱三文鱼佢呢类型肯定系养噶啦，咩挪威唔系挪威嘅啦，冇呢样嘢噶啦，冇噶。嗱，如果真系挪威，你都用我自己买，即算买惯啦吓。你帮衬嗰间咧家私铺啊。
6: 哦，我知边间啦，我知边间啦，系
7: 系啦，家私铺嗰啲就系啦，佢冇咁肥噶啲鱼，你煎出嚟咧啲鱼系干身啲噶、
6: 哦，
7: 但系你喺买街市嗰啲咧，佢好肥噶，好有鱼油嘅，但系嗰啲真系养嘅而家，就算嗰啲睇新闻都系啦，澳洲都系养三文鱼啫嘛，佢唔系真系。真係野生噶嘛？
5: 其實好難噶啦，而家點會有野生啊？
7: 所以咧，如果阿樂仔你中意食咧，咪買唔好買魚扒咯，買魚柳。三文魚有魚柳，佢起曬啲骨嘅，佢、斷佢斷嗰、那個即係照稱，佢呢啲貴少少咯，就會就係咁咯。
6: 咁你而家係咪每日都食魚㗎？定係？

0: 日日
1: 都
0: 蒸，
1: 我都唔系噶。我咧，如果我齐人，即系嗱，譬如如果得我两公婆咧，我两个咧，我就唔整嘅。我老公要啖啖肉噶嘛，咁我食肉噶嘛，
2: 佢食肉手，
1: 佢未必一定系，但系一定要啖啖肉。但系煮你始终好难啖啖肉，同埋咧唔够饱啊。
0: 系，
1: 如果我屋企齐人，因为我仔又喺度啊，阿孙又喺度咧，我就会搞咯。即系譬如有时候会蒸鱼，多数蒸咧就系马油啊、龙利啊。其他嗰啲咧，因為而家我唔係好中意食紅三刀麻麻地，因為啲肉比較我算唔中意食啊，多骨就紅三刀，同埋黃花，而家呢啲黃花全部都係養魚嚟噶，我都唔中意食，因為佢係有一啲我唔識形容俾你聽係咩味。係
2: 咪嗰陣味啊？
1: 系
2: 啊，好多人都
1: 话黄
2: 花有阵味。
1: 鲜头系咪啊？直直啊，话舅父钓鱼嗰啲啊，
3: 系啊，
1: 哇，简直人间极品啊！
3: 系啊，系真系，每次系直情啲隔篱屋都话啊，你个仔系咪即系同我婆婆讲，你个仔有冇啲鱼多咗啊？我哋
2: 系
3: 啊，因为有阵时真系多啊，就分俾街坊。
1: 真系人间极品啊！我自己住荃湾区嘅，间唔中即系我会落去荃湾有一档系帮衬开嘅，咁嗰档咧嗰次我买。买泥鳗，我唔记得咗几钱条，几钱两啦，唔知五蚊定六蚊，唔系好似八蚊两，我就数，我话你称六条俾我啦，咁翻到嚟谂住佢哋唔食噶嘛，就我自己同我两公婆食，因为咧我哋啲泥鳗咧系油盐水，即系搵啲果皮，大葱葱头咁样啦，我唔记得就梅菜头嗰啲咁啦，切丝煎香佢，加少少盐落去，然后一滚起就食得好好食噶嘛。嗰日我個孫啊，居然咧俾一啖佢食啊，佢不停口咁問我咯，哇你真係識食啊，點解你咁識食？因為你諗下啦，平均佢我後屘除翻嗰啲泥鰻係幾錢條啊？係手掌咁上下大細啫，細少少，平均係$17一條，哇都幾貴喎。
3: 係咯，
1: 因為當時買嘢唔覺噶嘛，你只係話稱六條俾自己，我記得嗰陣好似$100找翻幾蚊咁，咁翻嚟兩公婆食咁啊夠啦。點解知個咁豬乜佢自己又話要食？好啦，哇不停咁樣。即係咁講咧，而家魚係好貴嘅，但係你買到都好似阿直直咁嗰啲啊，簡直人間極品。我插嘴講兩句先，我記得上次我打電話嚟同話講咩，係有一集你哋咪同阿遠玉講話用個鑊嘅，
0: 係
2: 你咪講蒸蛋啊？
0: 蒸蛋
1: 唔係蒸蛋，係用乜嘢鑊最好？有觀眾有聽眾，我其實我自己咧都算係一個叫做半途出家嘅主婦，而家我雖然退休，我係退休先頭先煮嘢。咁其實我覺得咧，好似年青人，好似樂樂啊、阿軟肉嗰啲咧，係用易結鑊最好嘅，都唔好用陶瓷鑊。易結鑊你都要買一啲咧，叫做質量高好少少嗰啲。
2: 係啊，因為成日會擔心啊，易結陶瓷。
1: 同埋仲有咧，本身嚟講咧，佢唔同價錢，真係嗰個易結鑊你用起上嚟咧，煮嘢咧係唔同。我自己咧就用开 T 字头嗰只牌子，
2: 嗰只最贵噶咯。
1: 买佢有好多唔同系列嘅，咁我买佢尾二嗰个即系第一、第二、第二个。但系我有诸事讲埋呢句，你哋去日本欧力买，好抵好抵。
2: 系我都有听闻过好多地方喺欧力咧买啲煲啊、煲煲餐餐啊系抵嘅。
0: T 字头记住先。
1: 因为我嗰次想打嚟，因为打唔到，但系因为点解咧？佢哋老人家咧系铁镬，即系嗰个熟铁镬、生铁镬都好，但系咧油烟始终系大，同埋咧我哋呢半途出家，而家我大概煮咗10饭啦吓，你好难控制个火候啊，同埋佢哋咧老嗰脱人咧，即系唔好意思啊，我咁样讲，佢哋习惯，唔系佢哋习惯咧油多，
2: 哦系啊，冇错，
1: 系咪啊？
2: 系，
1: 佢哋习惯油多，所以佢唔介意用呢啲镬。但系而家我哋呢代人始终会觉得，
2: 想健康啲咯。
1: 你始终油系啊，而且镬有个先头讲翻三文鱼就系啦，我系唔会落油煎噶。你用个热结镬，
2: 本身
1: 烧兴佢之后，教翻系啦，教翻低温，摆条鱼落去，哇，嗰啲油煎出嚟啊，成半碗啊！
2: 系啊，好夸张噶三文鱼，
1: 好夸张噶，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啊，嗰次我想打嚟就想讲呢、這个，你哋
2: 好多谢你啊，你仲记住嗰日
0: 着翻嚟，我记住咗噶啦，天字头。
1: 因为嗰次咧，我想打嚟啊，打唔入喎，咁我又好想分享呢一个就系话易结镬，同埋不锈钢镬都好，但系咧你要好有耐心，同埋咧你要点讲咧，烧庆嗰只镬完全要热。热晒成只镬，你先可以煎嘢炒嘢。但系老实咧，我自己都冇咁嘅耐心，所以我屋企咧系三种镬都有。
0: 啊，就睇情况用边种咁样啦，就
1: 冇错，系啦、
0: 哦。哇，喺学到嘢啦，多谢晒你啊！
1: 冇咁
0: 讲，
1: 好啦，
0: 好啊，
2: 多谢晒黄
0: 女士，
2: 拜拜。其实咧，黄女士啱啱讲啊，话几款镬都有咧，我觉得直直你，因为而家搬屋啊嘛，系咪？你都系可以考虑。
3: 我依家我妈咧嗰日去我屋企个厨房睇咗一圈之后咧，佢琴日执咗两大袋煲啦、镬啦、碗啦、碟啦，话我准备拎过去啦，第时我就会去你屋企个厨房帮你煮餸。
0: 咁你妈妈咁样讲完之后，你觉得点先？就是、因为你本身系一人世界噶啦嘛，你
3: 中意啦。
0: 因为我个感觉到你妈妈系未能够放下，忘不了你啊，忘不了啊。
2: 嗱，头先啊，黄女士就讲咗呢个不锈钢嘅番碱啦，其实我一直都好想买嘅。咁佢啱啱讲完咧，我都下定决心真系要揾佢出嚟。
0: 我知边种啊，佢系一嚿铁嘅番碱啊。
2: 系啊系啊，冇错、哦，我哋可以去搜罗一
0: 下。但
2: 头
0: 先我想补一句啫，捻住即系捽佢系连埋啲。碱液定系洗洁精捽，定系就咁捽佢，
2: 就
0: 咁
2: 喺流动水下边攞住嗰嚿铁嘅番碱喺度捽就得。
0: 我未明
3: 佢本身就系一嚿番碱啦。
0: 我铁嚟噶嘛，我纯粹唔明白。
2: 即系不锈钢，
0: 不锈钢。
2: 另外都可以话埋俾阿黄女士知咧，其实就算你而家抌咗都唔紧要，因为你屋企总会有不锈钢嘅餐具。
0: 哦，
2: 其实你喺流动水下边可能攞住一只不锈钢嘅羹或者系叉咧。都有同樣嘅方，即係同樣嘅效果嘅應該。
0: 我諗到係啲同學嘅反應啦。
2: 係、我哋仲有一個電話，有吳先生喺度，你好。
3: 行開咗。
2: 喂，你好，吳先生。
4: 你好啊，三位。
3: Hello， 吳先生。
0: 你好啊，吳先生。
2: 點樣啊？有咩方法啊，吳生？
4: 上山怕老虎，落海怕金鼓，果皮蒸金鼓。第一仓、第二芒、第三马交王，你食过未啊？呢啲鱼
0: 哇，唔识啊！真系仓鱼
3: 好似马交都唔识
4: 啊！系啊，马交食过未？咸鱼
2: 未啊！我自己本身唔系好食鱼。
0: 你等先，马交鱼真系咸鱼啊嘛？
4: 系啊系啊，
0: 食过
4: 好靓噶，好贵噶。
0: 咸鱼蒸肉饼嗰啲咸鱼，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应该食过。
4: 你仓嗰啲咧，第一芒，第二仓。
0: 仓啊，成日咧听人讲黄腊仓系咪呢啲？
4: 唔系嗰啲，好贵噶嗰啲仓鱼都。
0: 哦，咁我冇食过咯。
4: 系啊，
2: 我以为你讲茶餐厅几廿蚊一条嗰啲啊，碟头饭嗰啲。
4: 唔系嗰啲啊，你真系街市睇啊，有啲鹰仓啊，嗰啲鹰仓。
0: 我哋三个当中食鱼最丰富经验就直直噶。
3: 但系我系食米唔知米贵嗰啲人咧，我阿婆买咩鱼我都话好食好食，根本完全都唔知咩鱼嚟啊。
0: 即系总之你就当系鱼
4: 啊，系鱼啊鱼。金鼓。果皮蒸金鼓好正噶，
0: 哦，
4: 果皮啊，你问下你阿婆啦，
3: 会噶，
4: 黎善仪，
3: 我问完佢，佢就会同我讲，你咪想食鱼啊，我蒸俾你啊，咁样
4: 噶，好靓噶，
0: 好幸福嘅，直直真系，
4: 马交鱼咧，咸鱼咧，蒸肉饼系一流啊。
2: 咁、但系吴生，你处理咁多嗱，你中意食鱼啦，咁处理完之后，总系会有啲鱼腥味噶嘛？
4: 我攞啲咩啊？攞啲嗰啲粉啊嚟洗啊，
2: 咩粉咧？
3: 生粉啊？
4: 唔系生粉，
2: 苏打粉
4: 系苏打粉啊？
2: 哦，得噶，可以噶，
4: 同埋沟些少盐啊，去晒啲味噶啦已经。
2: 哇！我第一次听，
3: 我哋连煮鱼都用到苏打粉，苏打粉真系个好万能嘅粉嚟。
4: 有啲咧，苏打粉咧洗猪肉啊，洗咗就味都得噶，啲盐啊嗰啲系嘛，而家用啊。
2: 洗猪肉苏打粉。
4: 系啊，洗洗啲肉佢啊，辟咗啲味啊，即
2: 系
4: 惊佢腥。
2: 系咪辟咗咁酥味啊？
4: 系啊系啊，而家咪有只虎头牌嘅乜乜牌，
2: 某啲牌子啦。
0: 个工具牌，工具牌，
2: 即系黄色橙色盒嗰啲啊嘛，
3: 有个引制喺度。
2: 知道。
0: 系大家知边种啦。
2: 不过有咁讲，因为苏打粉咧，即系可能十蚊八蚊就已经有一大盒啦嘛。
4: 系啊系啊，
2: 你慢慢用咯，可以。
4: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食鱼啊，我哋成日食鱼，我孙啊食嗰啲东星啊，
0: 哇，
4: 俾咗啲肉俾食噶。
2: 哇，你哋真系锡到佢窿啊！
0: 就算我唔识鱼啊，听个名都知贵
3: 啊。都知啊，系啊。
4: 唔识皮啊，佢唔食鱼皮嘅，起咗啲肉俾佢食，叫我太太起咗啲肉俾佢食，跟住咧蒸啊，蒸搵两片姜蒸一嚿仔俾佢，日日食，食到佢舐舐嚟。
2: 日日食鱼啊，佢
4: 系啊，日日食啊。
0: 如果我日日都有东星，我都食。
2: 我都想做你个孙，
4: 我想要叫你三蚊过咯。
0: 哦，咁就唔系我食噶啦，咁啊系
2: 佢食
0: 嘅。
2: 佢食啊！
0: 我冇份噶啦，
4: 我哋都系食骨噶咋，佢都食肉噶。
0: 哦，咁梗系啦，出你哋将最靓嘅留晒俾佢啊嘛。
4: 系啊系啊，所以我啲食鱼食到大啊，差唔多日日都食鱼。
0: 其实食鱼对你有几好，
3: 系
0: 因为佢脂肪比例又相对少啲啦，
2: 系健康嘅肉类，
0: 又系白肉啦。
4: 所以我今日打。

0: 电话嚟话俾你听，果皮蒸金菇系最好食嘅。
1: 即刻一阵我哋查下，金菇我都好少听嘅，因为
2: 果皮真系好。
0: 你上山咪怕老虎啊？落海怕金菇，金菇有毒噶嘛？金菇、
2: 有毒噶，原来
0: 嗰啲刺啊，有毒嗰啲鱼鳍。
1: 哇，咁处理就要小心啦。
0: 系啊系啊，
1: 呢个就要。
2: 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
0: 好，拜拜，
1: 多谢晒，身体健康。
2: 你咪查緊啊，樂樂，我都想知喎呢、這個金股。
1: 金股啊，要查一查係邊個股先。
2: 頭先佢介紹嘅時候咧，即係吳生介紹嘅時候，我就聽得出，哇！佢呢個真係食開魚。
3: 係啊，同我哋完全唔同。我連佢啱啱講嘅口號都未可以講翻出嚟。
2: 係咩？上山怕老虎。
1: 落海就怕金股，系啊，因为咧睇翻资料啦，佢个背鳍同埋腹鳍嘅硬棘咧，即应袁先生所讲啦，尖锐有毒嘅，处理嘅时候要特别小心，被佢吉到啦。今日生活喺边度咧？香港有嘅、河口啦、红树林啊、咸淡水交界，咁啊特别系流浮山啊、后海湾一带咧都会有嘅。咁佢肉质就鲜味啦，鱼肝啊，嗰个风味都极佳嘅。咁啊，多数就陈皮。试去到蒸啦，果皮蒸啦，而野生大条嘅金菇咧，价格都系会比较高一啲嘅。
2: 价格比较高，但系应该冇头先你讲嘅忘不了咁贵啦。
1: 忘不了应该贵啲，因为讲紧咧市面啊活嘅金菇鱼啊，就45蚊至到110蚊不等。咁啊，超级市场网购咧就45蚊左右。咁啊，而出边啦啲网上平台啊，就88蚊至到99蚊一条，就10两至12两嘅。咁啊，而野生啦花金菇啊，就话400蚊啊500蚊不等嘅。咁同忘不了似乎都仲有一段距離啊！
2: 另外啦，其實五台之友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噶，我見到啦，賴桂就應該話咧，如果整魚嘅時候戴上手套就會容易啲啦，就唔使煩。咁另外 Elsa 就話啦，如果對手或者砧板啊有腥味咧。用檸檬汁就可以清除到啲腥味噶咯喎！
1: 哦，檸檬汁都幾萬能
3: 的，
1: 係啊，有時候咧，
3: 蘇打粉呢啲都我哋生活中嘅萬能。
2: 仲有 Connie 話一樣嘢係人人屋企都有噶，牙膏啊，
1: 哦，
2: 用牙膏洗手啊。
1: 哦，咁就有陣薄荷清香咯，
2: 同埋應該係
3: 可能有啲鹼咧，
2: 係啊，
1: 不過咧
2: 有啲化學作用。
1: 阿梁太 Elsa 咧都好好啊，提我哋啊，鮮奶蒸鷹鯖魚好好食噶，果皮蒸咧金菇魚都好好食噶，不過
3: 吉到
1: 就真係要好危險嘅，就要小心啦。魚膽啊，仲化痰添嘅，咁啊，所以就話好
2: 正，千祈唔好吉到手仔啊！
1: 係啊，多謝曬你哋嘅留言啊，咁啊，同你哋講到呢一度，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

0: 展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喺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1；Box 直聘60.95，跌2.15；建滔积层板47.54，升1.38；Minimax 237.4，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3元，跌1.7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8，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00。

0: 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

0: 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系啦，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嚟到星期二啦。今日咧系9月15日啊，新历咁啊，欢迎大家咁啊，听住我哋1:00开始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啊。今日有3个钟头，节目时间去到4:00。星期二嘅下昼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啊。咁啊，今日啦，拣嚟嘅呢个套碟就犀利啦，《六国大封相》系啦，为大家送上呢、這个故事啦。咁啊，节目尾声咧，我哋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带嚟短短嘅一曲薛觉先嘅《夜到美人归》嘅。而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0: 六国大封上呢，我哋可能喺一啲嘅五日六场神功戏啊，咁有时都会比较多呢，係有机会睇到就係呢第一晚嘅夜戏嘅时候呢，喺去演出正式嘅长劇之前呢，就会有一个六国大封上嘅。咁当然啦，就係讲到拜相，即係苏秦拜相嗰个部分。咁但係其实呢，佢成个古仔系点嘅呢，我哋可以今日呢一套嘅六国大封上里面呢，就听到当中嘅古仔啦。
1: 咁有韩信所编撰嘅。演员方面有钟云山饰演苏秦，吴君毅就饰演周氏，咁由任冰儿就饰演胡氏，以及有何柏光就饰演苏丽嘅，连同有白醒芬、曾云飞、袁立祥等人演绎嘅。呢个时间为大家送上六国大封相啦。

饭嘛。即为堂前华言看来需等待。

0: 他呀。皇上已开言畅饮，心中大愧还爱，进又难退又难，唯有低头尽来。
1: 请爹爹受拜呀、
2: 啊！拜过啦，拜过啦。
0: 苏秦向兄嫂问安。兄不睬，嫂不睬，无可奈何都无可奈咯。
3: 有辈才胜过无辈才，有辈之才人喜爱，有辈之才人喜爱。

你何用粪盖？不必粪盖，那人立志必得志，终须归来。则你任他耻笑，犹如自爱。浮云回首得开，闲言要睇得开，你不妨尽下装载。你两夫妇埋嚟饮杯啦。

0: 的酒啊。
1: 哦，嗱，轻嫂的酒，借花献佛啊嘛。
0: 借乜嘢花，献乜嘢佛呢？分明系借裙冚脚嘅，有本事就另设寿宴，何必恐他人知啊？
2: 冇错啦，博到妇人心眼前，皆由逆子嚟读书啊，呆呀、啊！你轻嫂就金玉满堂，你呢一对贫贱夫妻，问你有何方才呀、啊？
1: 嘿。才学似眼啊，中啊天，金钱为身呢外物，终有日富贵，逼人啊来，我有拆解兵啊用。有时博东兴，自信可留画风，流芳万啊载，沧海难容，斗星啊亮，泰山难容。

是世做英雄，不过权啊位，人啊老。

0: 是我河南大野上灯啊台，请兄嫂坐我肥马兄头，望爹你坐我碧玉啊黄金，一此去定梦青罗。
1: 切，斗身家咩？你就想冲阔客啦？
2: 系啦，你就想啦。

才分啊争啊爱呀、啊。我虽然是富啊有。

0: 黄金屋，你为何慢慢寒姚叔寒？姚叔噶无钱就执猪事，好过兴嫂笑书呆呀。
1: 你读坏书就俾书害，我问一声，你何时改？挨透了穷苦，赚尽了家财，你倘若再得位啊，你难免就做黑盖。离今堕落，试问你何苦来啊？
2: 唉，阿贵子，你亲生骨肉分贫富，可怜疾苦泪盈腮。为子好比一条龙，
3: 一条虫啊！
4: 唉，得运就一条龙噶啦，
0: 失运就一条虫啊！
1: 对啦，龙就会上天，虫就会住书啊嘛！
2: 好啦好啦好啦，我出一半，宁愿压田园。我估话人穷断木亲。

娘子，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都还复来嘅，为夫都无法可想咯。你将差一片迷也应该。

佢今戏变那清，你口啊！

你何忍我一生羞辱，更何忍我半世野愁啊哥。难道金钗还成夫妻情，难道金钗还成夫妻爱。

0: 及祖宗三代呀、啊
1: 啊啊啊啊啊、你日落先投宿，到头万句恨，客中起居饮食，你要小心。

0: 听过六国大封上避玉的一段啦。
1: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2: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 乜你有随意门咩？
2: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3: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3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噶。
1: 接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欣赏啦《六国大风尚》啊。咁我哋会连续啦听两个唱段，包括咧有失意同埋刺骨。演员方面继续有张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等人演绎噶。我哋继续欣赏啦。

0: 若想求明白，
1: 先去试其妻。恭喜呀、
2: 啊！恭喜
1: 恭喜晒啦！喜从何来？
2: 贵子封官啊！
1: 封何官职啊？
2: 文不文，武不武，就叫做不文不武官啊！

0: 我早知佢前情似锦，忽然今日弃医荣归呀、从今莫再笑痴我。
1: 转过头，哼，你梦想天开。

有歪妇道大忙啊，为呀梳摆啊，丈夫贪命啊，为倾家荡产秘书也迷呀，招忧柴事万忧米，依宝东来又破啊西呀，你睇佢头发蓬松，已不见那金。

呀，醉醉不言妻呀，打个战

也欠啊，唯有自己头低。

凄风苦雨，腹饥人倦，我上天天无路，真系入地都地无门，愧极都终须见人噶。唉，不如按母遮羞，挨门而进罢咯。啊，爹爹万福，兄嫂万福，啊，贤妻啊。

0: 你莫恨苏秦无一用，见我衣衫褴褛便掩面哀啼。你不答话，不下机，何以这般无礼？
1: 畜生！骂一声不肖子也，我个雪拿地耶何呢鸡耶？你龟头难带官务回，头脚难出就朝靴跪，
2: 猪身难穿蟒袍反，狗腰难战玉大龟啊！你想做官都望第世啊！
3: 你有官做我担罗山啊！
2: 你有官做时我喝老威啊！

0: 孟连书都无奈秦阿王，佢蒙阿弼。
1: 秦王冇眼睇就真啦你。

0: 酸臭难闻啊！行开啲，再行开啲啊！
1: 唔使咁啩，
0: 养只猫都会捉老鼠，养只狗都会看下门口啊！养你啊，我嫌你食黄米啊！
2: 你曾话书中自有千钟粟，如今求我都似国无稽喎、啊。主治撩机啦，蠢材！
3: 自亲莫如父子，兄弟自爱都莫如夫妻，只有今生啫，冇来世。
4: 多嘴，拉开！
0: 有今生，冇来世。

0: 净有猫衣饭啊？
1: 乜话？叫我食猫衣饭啊？唉，分明狗眼看人低咯！
2: 畜生！我不知将你睇低啊，话我从今之后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啊！
1: 吓、
2: 啊？
1: 父有离子心，子无离父意。唉，不走，不走亦弃我余为嘅啫。我失意归来，还被诸多耻笑，与其偷生受辱，唉，不如投井身亡把咯。
3: 喂喂喂，贤侄，乜咁搞法啊？你何故轻生啊？厌啊世，事必有失意。回归
1: 可恨秦相的忌才，我无法谋职嘅位，最惨是咸阳老道，归家更苦不咧堪啊啼。
3: 咁你点打算呢？
1: 父不认我为儿，兄不认我为弟，
3: 咁都有噶。
1: 嫂不认我为叔，父又不认为我妻。
3: 咁啊太过啲嘅。
1: 我正是生无可恋，今啊为贵。唉，阿二叔
3: 吓、啊，
1: 我饿到脚都软晒啦。
3: 咁唔怕嘅，去我处有饭食噶。但你知

0: 人衰未算衰，家穷都未算穷，现实你还衰勉励，
1: 咁、啊、就好咯。我欲借一借福门托命，再搏一搏战国啊杨亚威，若得赤地安身，尚可力图富贵。
0: 做得做得，又立辉柴共米，我前为你扮齐呀、啊，但得啊你立志播个光辉，
1: 跟我翻去啦，冇所谓嘅。
2: 儿叔恩同活命，请受侄儿一个全礼。
1: 哎，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0: 侄儿你何须礼重，为叔应尽力提。

世情恶，人情薄，头井不成为虎壳啊！

我若不得成居着禁，本交豪手穷雅经，有个眼倦欲眠，哎呀，顿时精神痛醒啊！我头悬梁，锥刺过，但望苦字能啊声。

0: 咦，是雨敲窗还是风打门呢？
1: 三郎开门，
0: 谁人打门啊？
1: 是我
0: 啊。三更半夜焉有良家妇女乱敲人门之理呢？真是可疑啊。你救是狐还是龟？莫非想迷惑我？

谁过是你夫，哪过是你郎，你真系唔怕丑啊你。

0: 太唔了解我，我系有好多苦衷。
1: 唉，你翻去吧啦。
0: 我唔翻。

0: A 股嘅一个部分，我哋听到呢一度先，留待咧喺稍后听过两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继续为大家播放有钟文山、吴君丽、曾云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袁立祥等人主唱嘅《六国大封上》噶。
1: 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带嚟薛觉先嘅一曲《夜到美人归》啊！我哋嘅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喺我哋准备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啊，之后翻嚟继续有两个钟头戏曲天地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機構表示，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現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港鐵公布按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在10月24日安排感謝日向乘客提供半價乘車。乘客當日使用八達通或樂遊卡乘搭港鐵、輕鐵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或者以二維碼乘搭重鐵網絡車程，都可享車程半價優惠，包括東鐵線來往羅湖和落馬洲站的過境車程，並可同轉乘優惠德惠站、全月通連接車程75折優惠以及2元優惠計劃同時使用。不過半價乘車不包括東鐵線頭等、機場快線、港鐵接駁巴士以實體或電子單程票、感應式信用卡或扣帳卡付費的車程和高鐵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 盈富基金25.36跌两毫，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4，智普668元跌53元，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点，升147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美元，卖出4,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系有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着正德街的快线封闭。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在以下落嚟嘅时间带俾大家嘅，咁我哋去到节目嘅尾声咧，亦都会有薛觉先主唱嘅《夜到美人归》啦，以及有两个环节，包括咧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噃。
1: 金装粤剧

0: 继续六国大封上的唱段。之前讲到苏秦被他的父亲、哥哥和大嫂大家都奚落他，只有二叔是肯帮助他收留他。在之前我们新闻前欣赏的刺骨的唱段，就是讲到他的妻子周氏就是半夜去前往探望自己的夫君，怎么知道苏秦怎么都不肯开门。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呢？一起欣赏下去就知道了。
1: 咁当中咧有钟云山饰演苏秦，吴君毅咧就饰演周氏，任冰儿咧就饰演胡氏，何柏光咧就饰演苏丽嘅，白胜芬饰演燕后，连同咧有曾文飞、袁立祥等人演绎嘅。我哋继续欣赏啦，六国大封上之中咧刺骨同埋猎鱼两个部分嘅。
2: 唉，想不到你竟然转性咯～

0: 三更半夜，何来男嘈女哭？等我开门睇过先。
1: 二叔公。

0: 的姑娘，似乎有话问，夫婿定妻方有兴。
1: 啊，既然咁话，侄儿受教，唉，妻呀、啊！

0: 你走啦你。
1: 一任雞聲啼破千重怨，一任更聲敲碎萬般情、啊、莫因情怨誤前功，你當我當日死於頭井。

你问得真有话趣，好过假惊啊惊。人若无情，就爱不那永。天若无情。

0: 海若无情，嗰啲水也不那清。往日你做书痴，今晚你就做情啊星。虽知人非草木，何况是夫妻呀、啊、情啊情。
1: 唉，情情，温情之情，还是前情之情呢？真系难啊！
0: 温情能写故前情，烦劳儿叔送归人，莫要方斋宁静。
2: 公讲公有理，婆讲啊婆有理啊。不过话到尾都系公有理。阿贤侄父啊，三更半夜噶啦，叔留夫不留，不如归咯。你睇下呢一条悬梁绳，呢一个刺骨锥，你就知道三侄嘅苦心啦。我送你翻去啦吓。
3: 叫我翻去。

0: 的日贫王谎言于为谁，得一吊儿奏卿，今日本侯求事于木野，准得一烈儿烟成。
1: 夫侯正是以为守业主，难寻轻放。

0: 中共，
1: 何处呀明日给埋雪中龙啊，
2: 来去匆匆，
1: 为福能人啊，
2: 亲啊

0: 宝城，人宝州，是何缘故？
1: 启禀咽喉，有人晕倒雪中，阻了归路啊！
2: 如此说，表示难中人。
3: 不凭运驾雾，莫不是天缺收威容啊！
0: 你未升天喎、啊，
3: 我分明拍散呢运嚟，难道是阴司录用啊？
2: 此非地府，乃是人间啊！
3: 哦、乃是人间啊！我先谢救命之恩啊！堪羡君侯富贵啊，更有兵马随从啊！你似玉帝有前夫，

0: 抵得住天公啊，除非是万乘啊之尊，才有此威仪出咩众啊。
1: 先生所料不差咯。

0: 人氣地氣雪氣。
1: 先生，你又何出怨言？

0: 子啊。
1: 哦，原来是苏秦先生，闻名久矣哦。虽说激情长啊，得解苏火影梦啊，
2: 定非林厄运，何幸有其逢，人染乱，鬼收啊穷，三寸舌头还有用啊。
3: 先生，你何不早来，省得挨饥受冻。
0: 唉，我有才朝国主，都无物献门功啊。
1: 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本侯应对严神敬重，请论天下是世，亦要开道如梦。
0: 报简。

0: 对方既用连环制敌的，除非合纵啊，想六国之兵十倍于秦，六国之地五倍于秦，合则反，弱为强，秦不敢犯，如此则天下可安啊，君侯。
1: 今日公领一席话，方知魏伦万年空啊。
2: 但六国皇后六国生，恐难令诸侯信奉啊。
0: 我愿凭三寸不烂舌，

0: 为燕脚受荣风，明日出师调锋，步马高居还护送啊，这千岁。
1: 若过雨门三级浪，冲开云路一条啊窿。寒酸应似水东流，可谓是来风啊送。
0: 全力先迎。

0: 欣赏过系六国大封上嘅《刺骨》同埋《猎鱼》两个唱段。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

0: 事。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35，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金装粤剧嘅时段，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为你播放《六国大封上》嘅唱段啦。刚才一段嘅《猎鹿》，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到一啲好熟悉嘅字词，即系譬如话系合纵啦，又或者系所谓嘅连环计咁啊，合纵连环咁点解咧？系当中嘅古仔系点样嘅咧？咁其实合纵咧就系讲紧六国啊，即系六个国家，包括咧有燕、楚、赵、魏、韩、齐六个国家咧联合咧对抗秦国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六国大封上咧，有苏秦咧就系拜相，就因为佢游说到六个国家咧都系一齐咧就系听从佢嘅指令咧去实行呢一个合纵嘅计划噶。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咧就有六国大封上、吐气同埋荣归呢两个唱段，继续有钟云山、吴君丽、曾云飞、任冰儿、白醒芬、何柏光、袁立祥等人的歌声。

0: 流下，打死你个下暴精。你喊到丈夫倾家荡产，喊到八爷晕倒是歪耶，破事款套关门，苏家俾你喊衰晒耶，打死你啦！
1: 阿爹啊，你此后不能再骂佢一声，再不能将佢打一拐噶啦！
0: 贱骨头该打死啊！你竟连我都喊死埋！
2: 老爷，你切不可将命苦难为，切不可将夫人打坏呀、啊！
3: 你又何必嚟取笑呢？我怕家法难挨。
1: 呢次真噶啦，
0: 真嘅、
1: 啊。我闻说苏秦拜相啊，
0: 真定假噶？
1: 有好多高脚牌啊。佢、今日路过洛阳啊。
3: 系、好咯，我口中暗暗自神奇。

0: 桂子发即迟，我就衰落快，一年人事变迁大，往日一身钱，如今我一身债，往日一身光，如今我一身赖，兄弟碰头时上落都觉尴尬，
1: 何必要计得失，又何必计成败呢？应付当如赔杀败，你我不如就放厚面皮，希望博携大了，同时一家人有怪求莫怪。
2: 看来

0: 有七有七，我配合得陈八钗。
1: 咁、比如呢次嘅官衔，又系唔系不文不武？
2: 三弟拜上，当然又文又武。倘若三弟回来，求阿三嫂你讲些好话，大歇下，大歇下。俗语话一人得道，鸡犬到列仙界。
1: 我丈夫虽是身荣，但拜相不同跟仙界。做官虽凭学识，岂容任意安排？
2: 朝上有人好做官啊嘛。
1: 贵子佢为下苦功，曾将家产败呀、
0: 有败自有兴噶嘛，家嫂。
1: 我为做夫郎上路，迈出凤头差。
3: 我知你并无迈错咯。
1: 苏秦本是著书虫，谁知会发迹变？

0: 香作辣阿柴。
1: 当日你不准我下职机，连把我夫妻情破坏。
0: 家嫂，你唔使嬲，等我同你出下气先。弊些，夫妇弊尘。

0: 挤会装豪迈，身灵西进衰颓态，
1: 开扬神气斩藏埋。
0: 你既然孤扮寒酸，喂，你应有寒酸嘅气。

0: 荣意淡，谁知你仍是惨淡的形象。
1: 佢而家似个乞衣，又唔似做官。
2: 咩话？佢系官啊？哎呀，佢系官嘅，就有官威快噶啦。
3: 衣裳与贵子系同名同姓同籍官嘅，莫非传闻失实？
4: 若然拜相，点会仲着烂衣烂鞋的嘅？
3: 今日先机难参透，妙如鬼难你猜。可比这暴富欺人，谁知亦变为穷操大。
2: 佢见高就拜，见低就猜，可惜变成无爪蟹，将来苦处我话你仲难挨。当日有钱你就将命晒，凑个神台猫屎，你一定听猫街呀、啊。

坏，我金钗曾。

0: 妻呀、啊，为夫有事在身，不便多留。阿二叔
1: 啊，
0: 侄儿取嘢、
1: 哦，你去啦。叫咩？
2: 苏郎赶往何处啊？
1: 先向咽喉复命啊嘛！

0: 人虽不相认，人好就想把油嗨。
1: 大佬，
2: 二弟果然够眼光，
0: 唔见得。
2: 唉，我照自家软牙耶。

0: 成人蒙袍啊，镇居马追华丽，金冠玉花戴得德国名位，世高啊人贵，有人护有人为，心恩朵爱报叔啊前跪，报恩尽礼。
1: 礼宾爷爷马步前，
2: 苏秦奉旨还乡祭，何方汉众马前围，
3: 赶来迎接佳亲友，
4: 苏家老少后荣归。
2: 去时母亲将我送，今日亲朋接我归，愿无一

往日一那书痴，今为六国相，竟然就咩事？呢个烂范例，我亦知仍者为何来，即已上前来奏咩制。请列位早回吧呀。

好啦，六国大风上嘅唱段咧，我哋听到呢一度先。稍后咧，听过一节三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咧有钟云山、吴君丽、曾云飞、任冰儿、白醒芬等人主唱嘅《六国大风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毫2仙二，跌咗1.4仙。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元，智普662元下跌59元，阿里巴巴107.3元升0.3元，恒生中国企业84.88元跌咗7.8元 ，Minimax 232元。

0: 蚊，跌咗20.4。XLR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蚊，比上日收市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的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在南区，香业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业发街是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松柏朗，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的戏曲天地，来到最后50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了。我们会继续欣赏六国大风尚最后的唱段，另外还会为你播放有史国先主唱的夜渡美人归。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1: 金装粤剧
0: 今天我们欣赏的六国大风尚呢，就好像看着一个古装的历史剧感，因为呢有一啲我哋都几熟悉嘅中国历史喺里面啦，咁亦都咧带嚟咗好多好紧要嘅我哋嘅儒家思想咧，亦都有好多好值得我哋咧去谨记嘅一啲思想嘅。譬如话喺开头嘅部分啦，咁啊苏秦咧原谅刺股，为咗自己嘅目标去奋斗。咁后来啦，虽然咧系受到佢嘅兄长啦、奚落啦、兄嫂奚落，咁但系咧佢都仍然记住要饮水思源。咁另外我哋咧都要记住啦，人不可量，水不可量嘅。咁啊，睇到苏秦咧能够得意回来，继续欣赏咧喺嚟紧六国大风尚嘅唱段，就系荣归同埋风尚啦。
2: 小姐。

0: 西也只有狗眼看人低，我行得黑薄尖酸来面礼。
1: 啊，而你富贵不还家，做出似乎失体噃。
0: 我以往有家难返，现在更无家可归啊！你仗有父兄在堂，谁敢阻拦新贵啊？
2: 如果你肯归家，正是求之不得啦，我都望蓬不生辉啊！你何苦前惧后恭呢？我羡慕贵子名为尊，金钱多啫。
0: 哦。俗世我连俗世，富贵之时人敬畏，贫寒之日被欺为，难怪世人争啊禄位，只有繁华痴梦啊，把世嘢人啊迷。人到金钱可骄。

0: 到我啦。
1: 话黎叔啊，你太废，我败心一冷。
2: 喂喂，唔使啦唔使啦，系唔系你有父在堂，先拜你父先啱嘅，
3: 应该先拜为父先啱。
0: 亲父不拜，竟拜叔父啊！
1: 全名将千两亚黄金送往二叔门第。
2: 阿贤侄，你有就即如我有，既然送去就只管放低啊！因为我几十岁人，将来亦是由你世。
3: 阿贤弟，位置本来就我山羊，今日你获益时，我蚀亏啊！
0: 你富水是亏中矣，
1: 你笨在一时，我嚟精一世啊！
4: 佢不过系慷他人之慨嘅啫。
0: 好心就最下我两夫妇啦。
1: 庙前落水都有响声，施舍乞衣好过冇成为啊！
5: 数到我啦，数到我了。
1: 前事再莫计，往事都再莫提。三弟你做高官，我正好就凭官势，不如跌下我，等我仗下官威啊！我龟头难戴，官帽回，后脚难着朝靴跪，诸身难穿蟒袍反，九腰难前玉大龟。我不是官，你求别为吧啦、
3: 啊！连我都数
0: 够制，我望周制啦。见我夫妻成恶鬼，三餐茶余饭，还望照顾齐啊！
4: 养只猫姨都会报数，养只狗儿会守门，我怕你食黄米啊！
2: 哎，好啦好啦好啦，
1: 谁人输了丹罗山？谁人输了喝芦威啊？
2: 你两个口舌黑人憎，焚书嘅当然就要遵法例嘅。为是侄你治君责民能做到，但系扬名声而不显父母，未免对于子道有亏噃。现在
3: 明白我啦，
1: 既然吐气扬名，为侄相应便是。
2: 系啦，咁至啱嘅。
4: 正是一人有福千家福，
1: 六国能安，百姓安。大爷，
3: 哎，多谢大爷大佬。

为国亡文公说娘剑有凶器水河路过奉有两位王之命的民间相称你为神王打坏生意风尘剑当招朝大王临身朝王公

文武两班齐攻高山，副教传旨传宣，分教壮正官员曾走镖，寡人是朝房大老巢。

0: 纷纷起战争，逃亡把儿乱纷纷，已胜老旗冲油兜，柴地威面四海军。孤将矮过梁王，当初路过宝河，苏先生水河路过，分界风筝，孤宝根自作追持，令人声称你会横松倒来相议，公孙旗。声称你会横松是体若何？
1: 你会善横夜胆潜逃，大王定阿朵啊！
0: 如此说嘲讽，公啊后
1: 难陈令。

0: 文公，
1: 齐国庄王，
2: 楚国怀王，
3: 赵国叔侯，
4: 韩国宋国公。
2: 为秦王臣了两位，那两王又名替相亲，不知有何过失啊？大家一同各办我礼，
5: 有为秦。

0: 王松许罪，
1: 起驾！
2: 超级鬼帮
3: 多谢罪，
4: 有一个王
5: 松许罪，有一个
0: 王。我当初路过宝河，苏先生水河路过，分街分整，向地保监指座主持，先请列位王松到来，向以封赠啊！
1: 走啊，列位，行吗？
6: 行吗？
1: 苏先生有眼光顶过之才，游水路过，本家封赠啊！
7: 到啊，列位王下。
6: 好。
7: 苏陈先生水河路过，分街封赠，烧底山摇老冤，万山多架如痴奶河。
0: 列位王兄，
6: 王兄，
0: 苏秦先生水河路过，本街封他大打交官差事。
8: 列位还下，
6: 王兄，
8: 想我们路过边边战争，而苏先生水河从过如考，不过交官封赠啊，罗布封赠真是过意不去啊。
0: 走啊，列位王兄将来正确烧第之以报之，两位王兄主见如何？
6: 可以。
0: 好，大地来而抄之以道。令人大胆畏衰之态，封他为路过都情想小事，
6: 如此得当。

0: 文卿，
1: 炒
0: 黄明月抄之以稿，明呢大道为衰之台，风骚先生为路过都情想，你可愿大呼巨闹，
1: 此况诸路愿望风波起，
0: 好，正是以人忧己

得苏秦先生水河路过，化陈幽宫，露龙果宴，拜他为相。横文捞打人，大姐的美到，我们身披戎装，发财功啊！

0: 我有用，去哪里啊？我
1: 上哪里啊？去哪里啊？我
0: 今日送钱又想路过，花钱又供，路过还好又自当来拜他为师啊！难办你我用用身披戎装，花太得啊好啊！
2: 有礼。

天幽啊！路过云红阴枝等来，拜松前为路过东青市啊！天赐真事啊！封为耳边东夫人妇，封为伟过公，梦碎至其啊！封为定安侯，三岁节，岂以封杀众将官？

0: 下送起我呀，
1: 天天水
0: 请开刀走路，天生有道之眷，地山英才娘子，剑有松前有水路过，

0: 送上公司情事啊，
1: 知错我来，
0: 安民风正捞夫可是可可，
1: 捞大红福拖大拖大，
0: 好话量请啊。

0: 次啊！老夫分家送晒以前幽狂冥寨身难以欲送环桥段的人啊，
1: 好简单，
0: 随便效料，请啊！吩咐了我中那将官，拜开无夸头大，送送响。

0: 欣赏过咧系六国大封上嘅荣归同埋封上嘅部分啊，最尾封上嘅呢个唱段啦，我谂大家咧就即刻有一种咧去咗戏棚嘅感觉啦。因为咧平时我哋可能夜场啦吓，一啲神功戏嘅演出啦，有时第一晚咧就系为咗要俾大家知道个阵容有几大，
1: 佢我哋所谓嘅 show off 啊，
0: 系啦系啦
1: show 晒出嚟，
0: 系啦有几多人马咧就俾大家咧喺呢个六国大封上里面咧就会睇到啦。咁啱啱一大段嘅音乐啦，有唔同嘅部分嘅，譬如咧可能有担罗伞啦，又或者系跳罗伞架啦，推车、坐车等等嘅部分，咁用音乐咧，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嗰个气氛啦。带嚟咧有钟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白醒芬、阮立祥、何柏光嘅歌声。
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粤曲回字音。
7: 时间嚟到下午的三点接近49分，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曲短短的由薛觉先所主唱的《夜到美人归》。

0: 欣赏过一曲系由施国先主唱嘅《夜到美人归》。
1: 好啦，听完之后咧，希如啊，我哋仲有个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嘅。今日嘅问题就系、
0: 是、香江暖流啊，卖嚟介绍翻第一节嘅介绍，佢当中嘅社会创新项目咧，系名为乜嘢呢？
1: 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呢，这个时间可以上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即係我哋嘅 Facebook 啦，私信俾我哋啊，记住就唔喺贴文嗰度留言，係私信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咁啦，每位嘅参加者呢，成个活动期呢只可以参加只可以获奖一次嘅啫，咁所以呢就唔可以重复。如果你曾经得奖嘅话呢，就唔可以再参加啦。咁就记住，知道答案嘅话就即刻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2: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3: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2: 音乐准备好，
3: 点听都有谱。
1: 嚟到点听都有谱嘅环节咯，咁啊今日啊晓君就为大家拣选咗一曲《十月怀胎》啊，咁我哋先听呢一曲啊。

0: 好啦，我哋呢一曲嘅十月怀胎啦，喺一啲嘅粤曲之中啦，我哋都听过呢一个旋律噶噃。
1: 系啊，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呢一段系梁汉威、尹飞燕主唱嘅《董小宛之江亭会》，当中用上咗十月怀胎啦。

0: 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用上咗《十月怀胎》啦。
1: 梨园快讯。
2: 好啦，新历啦，今日系九月十五号，农历嚟到八月初五啦。咁啊，先睇下啦，九月十六至到十七号，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上演嘅剧目包括《三江月府城》以及《摘脚刘金定》，主要演员有宋洪波同埋郑咏梅噶。
0: 继续讲下十六至二十号，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主要演员有莫华敏、陈纪婷，演出剧目有《帝女花》、《雷鸣金鼓战家声》、《拔凉记之追如传奇》、《戎马金光万里情》、《双枪陆文龙》同埋《再世红梅记》。
2: 九月十八至到二十号啊，元朗剧院演艺厅上演嘅剧目包括《状元夜审武探花》、《林冲》同埋《白蛇传》，主要演员有蓝天佑、郑雅琪嘅。
0: 继续讲下九月廿一至廿二号，地点系高山剧，地点咧系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嘅，主要演员有梁少明、麦文杰同埋梁燕飞。剧目方面咧，廿一号演珍珠塔，廿二号咧演梦断香消四十年。
2: 九月二十二同埋二十四号，地点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红白牡丹花同埋红领巧破无头案嘅。演员方面主要系黄成斌同埋郑咏梅嘅。咁啊，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再去留意一下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

0: 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无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之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下跌2.4。腾讯控股439元，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Minimax 234元，下跌18.4。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元，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

0: 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在玛丽曼小学，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在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是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是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2026年嘅9月15号，你知唔知呢个世界最快嘅系啲咩咧？最快嘅系时间啊！记得在大概1年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仁杰就来要离开香港电台，就来要离开有你同行这个节目。哇，好快啊，咁就一年了，咁就来到最后一日主持有你同行。好希望今日可以听到你的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故事。不要再理这个电话究竟难不难打，总言之你今天想打来就打来了。电话号码18723121。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0: 怪。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哥哥张国荣的别话在这里提醒你，除了打电话来1872312同人杰说再见之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们影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今天呢，我在 Facebook 留了一份礼物给你的，就是我唱了一首歌，并且呢介绍了我的一个小宝箱。这个箱呢，就是平时我带入嚟直播室做节目嘅一个箱啦，咁会装 CD 啊，装下你哋嘅信啊、卡啊，同埋一啲做节目嘅资料咁样嘅，系一条片嚟嘅。咁希望你可以睇下我嘅生活日常啦，同埋睇下我为你唱嘅呢一首歌啦。咁当然啦，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可以一睇再睇嘅。咁至于你话喂，我真係上唔到舞台之后面书专页，去唔到 Facebook 喎，咁唔紧要啊，喺今日节目最后嘅一刻，我都会为你预备咗呢一份礼物嘅，咁所以你都要听到最尾啊！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

0: 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3: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4: 朱咪咪工作嘅时候咧，一方面好搞笑，一方面又几江湖嘅。咁但系咪咪即系为咗屋企，其实真系可以话咧系尽心尽力。

0: 所以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都好循规蹈矩。其实我把口啊衰，我你都知道啦。我哋同啲自己有嗰啲咧，噼里啪啦讲一扎唔应该讲嘅嘢。其实我个感觉就系咩咧？我个性格系好阔，好坦荡流
1: 嘅。你个口衰真系心底好嘅，我知道
0: 嘅。我都话咗我唔会害人嘅啦，同埋咧，我讲。譬如讲有阵时，我哋一扎同事讲嗰啲食饭嘻嘻哈哈，可能会楞到一啲黄色笑话。
1: 嗯，
0: 但系我哋嘅意思就系我哋嘻嘻哈哈笑完一轮之后，走啦，拜拜，咁翻咗去就冇咗件事噶啦。我哋唔系话咗我而家讲乜嘢，我就要做乜嘢。
1: 嗯，
0: 即系所有嗰啲搞搞震嘅嘢，我哋得个讲字嘅啫。其实我哋个个都系循规蹈矩嘅人。即系我得个讲字，我永远即系啲人，我成日都同啲人讲，你咪以为我喺个台嗰度癫癫得得，好似话，譬如我唱走廊，我系行 talk show 嘅 star， 喺任何一个台上我都会搞搞震啊，搞笑咁啊。我其实台下咧，我唔系一定要咁做，我话台下咧，我要做翻我自己本身个角色，我系人哋阿妈，即系我讲嗰啲嘢咧，唔一定要做出嚟嘅。所以我话，就算有阵时偶然爆几句粗口，我觉得 so what， 我唔系喺公众场所，我系我哋啲自己友啊，自己友八嘅时候啊，哔哩吧啦嘅时候讲，唔系话我讲咗粗口，我讲咗啲唔好嘅嘢，我就系罪人，我唔觉得我系，我觉得我冇害人，我已经系一个好人，同埋咧呢样嘢就系我讲完之后我唔记得咗，即时等于系人哋咩酒肉穿肠过。
1: 嗯，
0: 系咪我讲完就冇噶啦。咁，如果你仲成日谂住，咦佢好佢讲粗口噶，佢乜咩 ？That means 嗰啲粗口同埋啲唔好嘅嘢系入咗你喺你个脑入边，你成日谂住嗰样嘢，你先至会挂住我。原来会依样嘢，所以我个人我冇乜所谓噶。所以而家人哋点睇我唔紧要，最紧要就系我出去做嘢，我啲 fans 中意我。咁所以我而家将我个唱歌嗰个事业。我已经即系，其实我一直喺度改良紧我自己嘅 show，所以我要改到人哋嚟听我嘅 show 咧，系净系讲一个字好。
1: 嗯，
0: 我会好俾心机去唱歌，点，解我又会成日坐喺度咧，好俾心机去谂一啲笑嘅点出嚟，俾，人哋听到我个歌又可以开心。这个我已经好够噶啦。
1: 嗯，
0: 当然又俾咗好好嘅。个薪水我，
1: 就更好，
0: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喂，我俾啲咁好嘅嘢佢，佢都要俾翻啲好嘢我噶嘛。

0: 现阶段嘅咪咪姐朱咪咪有啲咩理想咧？又或者一种好理想嘅生活，又会系点嘅咧？
1: 冇噶，我都话我由细到大冇理想冇愿望，但系而家咧就系、是、两个仔嘅啫嘛，啲僆仔嘅啫嘛，我又差唔多做到攰啦。但系我翻去咧，我都系睇住两个仔。睇住两个仔，其实我都话我好传统啊。人哋中意出去，喂，去蒲啊，去卡拉 OK 行下 ，disco 行下。我其实由细到大未去过呢啲地方。即系我自己系做呢、這个，我做卡拉 OK， 我点会再去卡拉 OK 唱歌啫？你即系你睇我喺个舞台上边，我可以，即系如果要真系要跳到舞嘅，我会跳。我可以喺个台嗰度，哇，走几廿个圈我都冇问题。但系你知唔知有一个好衰嘅秘密咧？
0: 咩咩咩？
1: 我系从来未有同人哋出去舞池跳、跳舞，我唔会，我试过一次。
0: 即系同老
1: 公。哇！唔系啊，唔系啊，我人硬晒太啊！即系嗰时候去到美国，我系完全，你知我企喺舞池啊，我系完全硬太嗰只。你完全会谂唔到。唔系啊，喺台嗰度可以跑通山跑个人，竟然一企喺个舞池，无论大舞池、细舞池，我系完全咧唔可以好似平时啲人咁样跳舞。唔系嗱，到而家苏花嚟讲，嚟咗香港廿几年，以前喺新加坡绝对冇，肯定绝对冇。嚟咗香港七九年到啦，嗰个时候去过一次。半首音乐都唔得，我已经支持唔到啦。咁后嚟去到美国一次，咁啊同一个嗰边嘅老细，咁啊其实系冇不良企图嘅，啊出去跳舞，佢只手一搭住我条腰，我已经
0: 震晒，跟住弹开。
1: 喂，我唔知点解，我觉得我嘅歌啦，我台上啲台风啊，甚至跳舞啲嘢、你睇我喺欢乐今宵啊，我跳好多舞噶、甚至前一排嗰个综艺组嗰啲咧，我跳好多舞噶。我甚至喺皆大欢喜咧拍戏，佢哋都揾我跳舞，系因为我有音乐感，我有节奏感，所以我跳舞咧系可以上手嘅。我逢系对娱乐界呢方面嘅嘢咧，唱歌啦、跳舞啦、讲嘢啦，甚至做戏，我系可能真系可以讲系有啲天分。一落台我就死咗啦！一落台咧，所以点解我企喺舞池真系完全咧？你咪请我出去跳舞啊！我一定唔出噶。
0: 系啦，
1: 由廿几年嚟系得呢两次跳过嘅时间，我已经走啦。
0: 系啦，所以我中意咪咪啫，就系喺台上面系一个明星咧，喺台下面就系同我好倾嘅事啦。
1: 真系噶，我呢个秘密系从来冇人知嘅，第一次话俾人。
0: 多谢啊，多谢多谢。好咁啊，阿咪咪姐绝对系一个好太太，都好妈妈嚟嘅，仲有一个好朋友添啊。咁啊，欢迎你得闲又嚟我节目度倾下偈啦吓。
1: 欢迎你得闲嚟我屋企食下嘢
0: 啊。最好啦。
1: 喂，我啲海南鸡饭咧，最近带翻嚟啲辣椒好掂喎。
0: 系咪啊？唔好咁辣喎、啊，上次嗰啲咖喱鸡，
1: 今次啲
0: 哇辣到识喷火咁就嘭。
1: 咦？但系最近我煮嘢咧，我落多咗紫天椒。
0: 系啦。
1: 辣过就
0: 是、就是、上次好辣，
1: 就住你就住你，我下次唔落咁多辣椒。
0: 好多谢晒 Mimi 姐，
1: 喂叫埋其他啲人啦。港台咁多咧，上一次都几个噶嘛，
0: 系啦，
1: 一齐嚟我屋企食 lunch
0: 捣乱
1: 啊！咁啊，
0: 我最中意。
1: 好啊，我好辛苦先抹干净个地嘅。
0: 啱啦，啱啦，好啦，多谢。

咪咪姐朱咪咪嘅《今天的我》，再一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喺人杰今日最后一次主持有你同行嘅时候，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特别系嗰啲听咗节目超过10年、20年、30年嘅朋友，一次都未打过嚟嘅。今日好想同你倾下偈。如果你听咗我节目10日啦，一个月啦，或者未够一年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新朋友我同样欢迎。喺度咧读出五台啲知友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啦。咁啊，记住去五台知友面书专业嗰度睇下今日人杰拍嘅呢条片啦。首先多谢阿学希同埋阿 Harris 啦，好用心嘅嚟到去制作啦。咁啊，唱一首歌，同埋有我啲生活日常嘅。咁啊，读出少少留言先。咁啊，唔知系阿肖埃定系埃肖个人杰兄，自从听你节目之后咧，真系学到咩叫爱心，所以好中意听。多谢你啊，非常令我敬佩。等你再次出现，期待。拜拜，生活愉快。多谢晒你。好啦，咁啊，嚟紧我会读出你哋一啲令我感动嘅留言嘅。咁所以记得上去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睇下人杰今日放嘅呢一条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0: 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泰系龙尾近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略为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0: 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二嘅晏昼4:38，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其实，在平时呢，我就会跟你讲今天电话已经爆晒棚了。不过今天既然是仁杰最后一日主持节目，我不理的了。总言之，你在这一刻有一种的冲动，又或者是有一份的感觉，你不要理难打还是之前有几多人打电话来，你想跟我聊下偈或者是讲一句再见，那你就打来啦，1872312。当然亦都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睇下仁杰今日条片啦。咁啊，你会听到我唱歌啦，同埋睇到我嘅生活日常嘅。咁啊，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靠晒你㗎啦。好啦，我要把握时间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世青姐，你好嘛？
7: 你好啊，仁杰。
6: 你好啊，世青姐。
7: 系啊，哇，我好开心啊！今日最尾都打到电话俾你。
6: 系。
7: 我未打过嚟噶。
6: 多谢你。你都系
7: 你听你嘅咧，
6: 因为妈妈听系嘛？
7: 听先嘅，系啦，我妈妈好中意听你嘅，真
6: 的。多谢你。嗯。
7: 佢咧即系日日朝早咧就坐喺度，佢好耐噶啦。佢由70几岁开始听，
6: 系
7: 听到佢咧即系开始老啦，
6: 系
7: 冇精神，就差唔多90岁就冇听你啦。
6: 哦，明白明白。
7: 咁啊，我啊有时间我就成日都听你嘅。
6: 嗯，咁你就接力啦。
7: 同啲人倾偈嘅。
6: 多谢你，系。
7: 系啊，所以你而家退休啦，咁我啊试下啦，我话啊，不如我个孙同我打噶。
6: 哇，好叻啊！你个孙，
7: 你人杰倾偈，我帮你打啦。咁
6: 佢而家喺咪你身边啊？
7: 打到喎。
6: 佢而家喺你身边系咪？
7: 系啊，佢啱啱放咗学。
6: 系咩？
7: 我帮你打啦。
6: 佢叫咩名啊？
7: 佢叫做彭朗齐。
6: 哦，阿小齐，喂，
7: 阿小齐，
6: 阿小齐有冇兴趣同我倾下偈啊？小齐。
8: 好啊 ，hello， 人杰叔叔。
6: 你好啊，小齐，你好乖啊。
7: 你话我嫲嫲中意听啊嘛，
8: 系啊。
6: 咁嫲嫲平时听嘅时候，啊走咗啦。哎呀，我仲想问下嫲嫲平时听嘅时候，佢有冇听埋一份添？
7: 有噶。
6: 有啊，多谢，多谢阿小齐。
7: 同我一齐听噶。
6: 阿小齐咧，令到我哋嘅听众群嘅年龄咧后生咗好多。
7: 系7岁啦，佢。
6: 哇，好可爱啊佢。
7: 即系我听咧，佢又听咯，变咗我即系我话见过你噶啦，仁杰，我几次你嗰啲约会我都有去。
6: 多谢你啊，喂，我想。做一样嘢咧，就系我相信阿小齐咧，佢哋应该好叻用呢一啲智能电话嘅。
7: 系，
6: 你叫佢咧，你叫佢咧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搵下今日仁杰拍嗰条片。
7: 睇咗啦，
6: 睇咗啦，哇！你咁叻啊，点啊？
7: 系啊，我觉得你唱得好好听咯。
6: 多谢。
7: 系啊，唱得真系好好有感情啊！
6: 多谢，呢个都系我的心声嚟噶。其实咧，今日系特登用呢一条片啦，同大家讲再见嘅啊，系个心声。
7: 系咯，我恭祝你啦！嗱，你嘅退休生活愉快啲啦。
6: 多谢多谢。
7: 想去边度就去边啦。
6: 系。
7: 啊，同埋你听日咧就生日啦，恭祝你身体健康啊！
6: 你真系好嘅啫，多谢晒。喂，咁嚟紧嘅日子咧，
7: 几之后咧
6: 系
7: 好难听到你把声啊。
6: 系啊，咁有段时间未必听到我把声啦。咁但系你知啦，呢个世界可能有一日又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再度重遇你咧。
7: 好啊，咁我哋又咪继续听你咯。
6: 系咯，喂，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咧，阿小齐咁叻咧，以后咧你可以咧多啲咧同佢一齐去学习下呢啲乐龄科技啊。啊、叫佢教你上网啦，叫佢教你用呢啲智能电话啦，叫佢咧教你多啲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之友啊面书专业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片啊，跟住咧就俾多啲赞好，俾多啲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分享开去。
7: 系啊，佢揿机叻过我噶。
6: 梗系啦，年青人啊嘛。好啦，喂，我喺度都要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屋企人个个都好锡你，越嚟越锡你啊，活在呢、這、一个。甜蜜同埋幸福之中，好冇？
7: 系啊，好啦，叫阿齐齐同你讲拜拜。
6: 好啦，再见啦，小齐，再见啦，细清姐，好，拜拜，再见。好啦，跟住落嚟咧，仲有 Annie， 你好嘛？
9: 哎呀，仁杰你好啊，
6: 多谢你啊，
9: 祝你啊退休啊荣休啊快乐啊幸福美满啊周围去啊大太太。
6: 感谢，我哋都计划咗一啲旅程嘅、
9: 啊。哎呀，原来你听日有生日添啊，
6: 系啊，
9: 真系好啊，真系。
6: 系啊，咁、我喺度亦都要祝个 Annie 啦，喺嚟紧嘅日子啦，继续啊，有个健康嘅身体。好好享受生活，
9: 大家都系咁话啦。
6: 阿
9: 仁杰啊，你第一份工系咪做呢个啊？
6: 我第一份工咧，其实真系做电台嘅，不过咧就系入咗嚟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咁做咗两年左右啦，咁我就去咗流浪啊。流浪完之后咧，我又做过代课先生啦，我又喺一个突破机构嗰度做嘅嘢啦，咁然之后就喺友台嗰度做个记者啦，咁跟住又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咁一做就做到而家，
9: 系
6: 唔敢当，
9: 系啊系啊真噶，系啊，
6: 咁人生可以做唔同嘅工作啊，学习唔同嘅事情啊，都系一个福气嚟嘅。
9: 系啊，我希望你得闲咧帮下啲细路仔。
6: 帮下边啲细路仔啊？
9: 即系或者儿童院啊，或者唔知咩？系、
6: 哦。其实嚟紧嘅日子咧，我都会计划做一啲义工嘅。
9: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 啊， 希望喺做义工嘅过程里面，如果你见到一个你见过个样嘅话，或者喺五台之后，
9: 系嘛？咁英俊。
6: 面书专业嗰度见过样，咁你就唔好介意，你可以问一问，喂，你系咪李仁杰啦？咁如果我真系李仁杰咁。咁我就会应你系啊，我系李仁杰啦咁。
9: 系，
6: 咁一齐可以倾下偈啊，影下相啊，咁样样咯，好唔好啊？
9: 系啊，好啊，好啊。
6: 好啦，咁今日咧，我要送一首歌俾你啦，同埋阿细清姐同埋阿小齐嘅。系啊，梗系啦。咁就系拣阿叶倩文嘅祝福。我成日都话呢一首歌咧，
9: 大家都下个月咧有一个仔一个女，一个两个男先一个女先生日。
6: 系，咁我都送晒祝福俾你嘅屋企人啦。
9: 系啦，
6: 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
9: 工作顺利啦，你都系啊。
6: 多谢，但系呢首歌咧，
9: 顺利你。
6: 明白明白。
9: 开开心心。
6: 系，知道嗱，但系呢首歌我成日都讲啦，系讲离别嘅啊。咁但系当然啦，离别都可以送上祝福噶嘛。咁所以咧，我都仍然送上一个又一个嘅祝福俾 Annie。咁啊，特别系屋企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同你一齐去食多啲嘢。去多啲旅行啊，多啲创造快乐嘅时光。咁至于阿细清姐同埋小齐同埋你屋企人啦，我唔担心啊，因为我觉得咧，你哋呢个家庭咧系充满爱啊。喺度临别啦，我都要借叶倩文嘅呢一首祝福送上祝福。

0: Sally 葉倩文的祝福，离别的时候当然要送上祝福千串。电话号码1872312，不要理这个电话有几难打了，总之你今天想打来就打来。另外呢，请你去五台之后面书专页那里看看仁杰今日的片，唱一首歌给大家听的，就是将张震岳的再见呢就改咗做广东话啦，咁有啲喺网上面有嘅歌词嚟嘅，有啲就係我自己再改咗嘅，咁切入返我同你嘅关系啦，咁所以呢睇完之后呢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上一次呢就借助我太太呢就有超过1000个 like 嘅，希望今日都可以有超过1000个 like 啦，靠你哋㗎啦。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周姑娘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你好，周姑娘。喂，你真系姑娘嚟嘅，你系退休护士嚟嘅。
1: 系啊，冇假嘅，真嘅。
0: 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就自称周姑娘嘅啊，咁但系我成日都会讲下笑咧，就话啊，你系咪护士嚟嘅咧？又或者系咪社工朋友嚟嘅咧？咁你真系护士啦，系咪？但系都退咗休一段时间咯。
1: 2003年退休。
0: 哦，沙士嗰阵时。
1: 完咗沙士之后，咁就啱啱政府

0: 一个自愿性离职。
1: 哦，
0: 咁我身体又唔好，
1: 系系系，
0: 咁就即系打完长仗，
1: 明白，
0: 觉得都系退下嚟，都系啱，咁就退咗落嚟。
1: 系、哎、啊，沙士嗰个时期咧，真系好多医护人员咧，
0: 系、啊，
1: 好似你咁讲。打咗场硬仗啊，
0: 系啊，
1: 身心俱疲啊，真系。
0: 系啊，系啊，真噶。
1: 嗯，嗰阵时你喺边度服务紧啊？
0: 嗰时我都响专科门诊。
1: 啊
0: 啲、啊、譬如啲病人翻嚟复诊啦，沙士嗰啲，咁啊啲文员就会即系特别处理，就会打个电话俾我。
1: 系。
0: 即系姑娘啊，有沙士复诊，我好咁啊。你哋全部唔好 handle， 等我 handle， 因為我自己，因為嗰時其實好多嘢我哋都仲係未知噶嘛。
1: 明白，明白。
0: 咁、啊、我話：，誒、欸，我老啊，我死一世唔死大半世，你哋後生全部撤退。咁你話俾個醫生知，咁嗰啲醫生老實講都由頭包到落尾。
1: 係、嗯、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啊，快快睇完就俾佢翻去休息。
1: 吓、嗯，
0: 同埋咧就又即系如果系仲会传染嘅，都唔好传染其他人咯。
1: 系
0: 吓、啊，即系嗰阵时就系尽量咁做咯。
1: 哇！听完你沙士嘅故事咧，我谂起两个字咋，伟大啊！真系啊，除咗伟大呢两个字，我谂唔到第二个字，真系伟大。
0: 系啊，真嘅，真嘅吓。同埋即系其实当时其实都向我哋做嘢嗰阵时，都好多人关心我哋嘅。有人会送生果啦，送燕窝，即系一樽樽嗰啲啦
1: 吓，
0: 即系嚟同你打气啊。
1: 系啊，喺患难之中都会发现人间有情噶。
0: 系啊系啊，即系变咗、啊，即系做得好辛苦，但系就一有就系、是。诶、欸，快啲快啲嚟食，即系分配好晒，即系真系有人系关心我哋嘅。咁嗰段真系硬仗
1: 吓、
0: 啊，因为当时一开始三月一开始嗰时，唔知几时完噶嘛，吓、
1: 嗯
0: 啊、都又唔知乜嘢都唔知吓，咁、啊、咁唯有系即系部署自己。譬如我翻工，除咗翻工放工之外，我度度都唔敢去，我连教会都唔敢翻，因为咧试过响多伦多有个护士翻咗去就惹咗佢哋。教堂嗰啲人，
1: 我都认识好多医护人员。嗰个期间咧，系唔敢翻屋企啦。
0: 系啊，咁唔敢翻噶，
1: 唔敢接触其他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就算有人误会都唔紧要。有时有啲人会误会啦吓，唔紧要。总之就自己做做应该做嘅嘢咯。
1: 系，所以多谢阿周姑娘同埋即系当时一齐抗疫嘅医护人员啦。你哋话俾全世界听，乜嘢叫做专业？乜嘢叫做无私奉献？
0: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有啲地方唔好讲边度地方啦，嗰啲睇到嗰啲医护人员走路，
1: 记得啊！
0: 哇，咁都可以做得出，
1: 系啊，系啊，
0: 真系冇谂到，因为其实入咗行就系硬仗，即系就算点情形，譬如好似我个女话考到。做护理读护理硕士咁，咁、我第一要有爱心，冇、爱心就唔好做，即系无谓无谓啊嘛，系咪先？你又为咗如果为咗搵钱，咁病人又辛苦，你又辛苦吓，咁、要小心咯。其实好多病嘅，我哋自己做咗咁多年，就即好多病菌我哋系唔知嘅。咁我好，咁我话咁就乖乖地咬紧牙关、读咗三年
1: 吓。
0: 因为你冇呃，即系攞咗人个位
1: 置，
0: 你又唔系，你读到下你唔读无谓啊嘛。话你读完可以唔做，即系譬如你真系觉得唔啱自己，咪唔做咯，系嘛啊？咁即系感恩佢真系都读到，咁变咗真系即系好感谢主咯。
1: 系啊，我觉得系你做咗个好嘅示范俾女女睇，真系噶，唔系讲笑嘅。系咯，喂，你系咪退休之后开始听我节目噶？
0: 唔系啊，我退休之后咧就爸爸妈妈喺温哥华，老爷奶奶喺香港，咁我哋两边就服侍四个老人家。
1: 哇！
0: 虽然自己身体唔好，都要服侍佢哋噶嘛。
1: 系系系。
0: 咁咧、就到四个老人四个宝贝啦，我叫佢哋四个宝贝啦，都翻晒天家啦。
1: 系。
0: 最后咧就我系奶奶，就2018年嘅平安夜晚。就翻天家嘅，咁就好感谢主，四个老人家都信晒主。
1: 哦，系，为你感恩，
0: 系，
1: 为
0: 佢哋感恩，系啊，系啊。咁之后咧，我就因为我先生嘅至理名言咧，就系享受人生。
1: 啱啊。
0: 啊，咁我咪要学咯。咁我以前唔识噶，唔识咪学咯，唔紧要噶。咁就2018年开始咧，就即系听。 譬如七號早嘅精神爽，你就教個鬧鐘聽佢健康。

0: 节目，因为虽然我以前读咗书同埋做咁多年啫，咁但系好多嘢都新嘅，我哋唔知噶嘛。咁啊，听完之后够精神，就继续听落去；唔够精神，就瞓再瞓翻啦吓。咁到香港暖流。尤其是星期四有健康节目又是听啦，同埋咧就好多时候到四点钟就听你哋有你同行，因为咧就喺厨房做下嘢啊，咁变咗咧就又听下人啲心事啊，但系我今日的起心肝。都应该打下啦，
1: 第一次打电话嚟，
0: 打多打唔到就算啦。
1: 非常感谢，
0: 好感恩咯。
1: 系多谢你俾我认识你呢一位咁伟大嘅护士。嗱，嚟紧虽然人杰退休，但系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顶台咁多位年轻嘅主持，好嘛？
0: 系，就祝佢哋工作愉快。就你咧就生日快乐，
1: 多谢。
0: 你又系享受人生，
1: 系，
0: 同埋所有听第五台嘅。听众都是健康快乐。
1: 好啊，我都送上一个祝福，就是你和你家人每日都经历神给你丰足的恩典。
0: 是。
1: 多谢你。
0: 好，保重保重。
1: 好，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好啦，跟住听埋阿 Candy 的电话先。Candy 你好。
2: 你好啊，仁杰哥哥。
1: 你好啊 ,Candy。有啲咩想同我讲啊？
2: 见过面㗎啦，仁杰哥哥。
1: 喺边度见过
2: 啊？沙田呢咪旧年。舉行過
1: 唱片展
2: 嘅，我同你咧，同阿小新、同阿直直、同埋阿婉婷都影過相嘅。
1: 哦，多謝曬你啊！因為嗰日咧，我都要講多次啦。有好多朋友咧，好早就嚟支持我哋啊。咁你係有冇得坐嗰班啊？
2: 我唔喺前面嗰班嘅。
1: 係嗱，因為咧嗰度咧就有，
2: 我都有排隊同你哋。
1: 係啦，嗰度有坐位嘅，咁啊早啲嚟嘅朋友就坐曬喺度啦。咁遲咗少少嘅朋友咧就企曬喺圍欄外面啦。咁但係咧，衷心嘅感謝大家嚟支持我哋啦。咁所以每一次呢啲活動咧，我自己咧都會盡量同每一位朋友影曬相先至走嘅。
2: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争取同你哋影咗相，我先离开。
1: 系咯，喂，但系都要问一句啦。咁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啊？
2: 其实咧，我就听香港电台咧，就听咗都有一段时间，因为以前我做嘢嗰度咧，有收音机听嘅。
1: 系。
2: 不过佢就系听第二台多嘅。
1: 嗯哼。
2: 系啦，咁我自己2024年因为姐姐结婚啦，咁我就退落嚟啦。
1: 系。
2: 咁就开始。听你嘅节目，因为我先生系中意听第五台嗰啲粤曲嘅。
1: 嗱，李先生有品味啊！
2: 系啊，佢好中意听粤曲嘅。
1: 多谢。
2: 通常粤曲接住咪你呢个节目咯。
1: 冇错。
2: 系啦，咁我就听下听下，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你把声好似阿孟 Sir
1: 嘅。系咩？我自己又唔觉嘅。
2: 系啊，我觉得把声好似孟
1: 耀
2: 秀噶。咁我咦咁亲切嘅，因为以前我都好中意听阿孟 Sir 嗰啲嘅。咁我又因为仁杰哥哥把声咁似阿麦 Sir， 所以我都好喎、啊，听下听下啦。咁嗰时又听到你啦，阿小新啦，系咯，佢哋即系做节目咯。咁我听下听下，咦，觉得好个、啊节目好好听。
1: 多谢你啊！
2: 你哋好，你哋讲咗好多嗰啲，即系因为你哋同啲哥哥姐姐咧都好亲切啊，呢啲对话大家都好 close 啊。咁所以我就都好啊。咁我就。有時間我就一定會聽四點鐘，九鐘我可能會聽你呢個節目。
1: 多謝，
2: 唔好意思啊，咁遲先至同你 say goodbye。
1: 唔緊要啊，其實咧，
2: 我知你退休啦，咁你仲係今日，咁就先祝你生日快樂先啦。
1: 多謝
2: 嚇，你係啦，咁就另外其實我都有個私心嘅，我想喺呢度祝。因为嚟紧下个星期系妈咪生日，因为妈咪系中秋前夕生日嘅，
1: 系计旧历嘅系咪？
2: 系计旧历嘅，
1: 即系八月十四
2: 嘅，系啦，咁所以我都想喺呢度祝妈咪身体健康啊，健健康康咁样咯，开开心心咁样咯。
1: 好啊，喂，你可以做一样嘢，妈咪有冇听我哋节目啊？
2: 佢好少听节目嘅，
1: 系嘛？
2: 呢段时间通常系攻打四方城嘅。
1: 哦，咁啊，即系改变唔到佢啦。因为咧，如果佢喺屋企咧，又冇咩特别嘢做咧，你就可以介绍佢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无论系朝早嘅清晨爽利啊，跟住嘅自在早晨啊，香港暖流啊，戏曲天地啊，有你同行，同埋跟住七点至八点嘅休闲安多芬，都好啱你哋听嘅。
2: 通常呢我朝頭早我都有聽香港暖流嘅、
1: 嗯、
2: 聽完十點鐘開始聽完應該話朝頭早如果我早起身呢我會聽到自在早晨先嘅、
1: 哦、好啦好啦你果然係我哋五台之友
2: 跟住就會聽香港暖流啦、
1: 嗯
2: 跟住就會睇十一點鐘睇電視版啦。
1: 哇，多謝啊！多謝。喂嗱，咁今日咧，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就嚟五點鐘啦。咁我哋就傾到呢度。咁啊，好多謝今日第一次同你傾偈 ，Candy。但係咧，都好似一位老朋友。
2: 可唔可以選首愛是永恆啊？
1: 嗱，今日咧我就揀曬歌俾大家噶啦。咁所以就抱歉未能夠為你哋完成你哋點歌嗰個心願。咁但係咧，一陣間我都會將我自己會喜歡嘅 Simon & Garfunkel 嘅 The Sound of Silence 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啦，同埋周姑娘佢哋一家嘅，好冇？多谢晒你，
2: 咁我喺呢度祝你退休生活多姿多彩啦。
1: 好啦，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与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九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7点，下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

0: 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下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瑞士法郎9.595，澳元5.592，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4，欧元9.04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39美元，卖出4,266.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这一段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车龙的了，排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行车道现在关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 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8: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2026年的9月15日星期二的下午5:11，再次多谢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的你，亦都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真系爆棚，爆得好紧要，所以讲一句多谢。咁如果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啊加冕福利嘅电话，留意住有冇人打俾你。咁如果真系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嚟紧嘅日子可以继续打俾学希。打俾文怡，打俾玫瑰。喺度咧，我要读出一啲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啊。咁今日咧我就摆咗一条片喺嗰度啦。咁系我唱咗一首歌叫《再见》嘅。咁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阿 Bonnie 就话多谢你。

另外呢 ,Melissa 就话 ,Sunny 你好啊，祝你退休生活快乐，好好享受以后嘅日子，好挂住你柔软嘅声音，温暖嘅爱心，对每个听众都咁热情咁有爱心。你系上天赐俾我哋嘅礼物，透过你使我哋感受到人间有情，系我多谢你先啱。另外 Linda 就话，首先祝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心。刚刚咧翻到屋企，打开手机就见到我唱呢首歌啦，好感动。希望有一日能够再喺空气之中同我哋呢班老友记再聚，我都期望。另外咧，浩明就话：李仁杰先生，我系由1999年听你嘅节目，虽然从未打过电话俾你，但系永远守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收听你嘅声音。庆幸去年喺新城市广场同你影过相，可算系无憾啦。临别在即，即使唔舍得，都要同你讲再见啦。多谢你嘅祝福。今日拣咗呢一首歌送俾每一位朋友，打嚟同我倾偈嘅朋友，或者系留言嘅朋友，记得咧喺香港暖流同阿 Harry 哥哥做呢一个英语教室咧。Harry 哥哥有提到呢一首歌，就系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或许有段时间听唔到人杰嘅声音，但系我哋呢一份友情，呢一份爱长存心里。

0: 咁其實佢講唔到嘢嘅，咁亦都喐唔到，咁所以我好要，我特登要打電話嚟多謝你，即係嗰段時間，你陪住佢，因為嗰時我就係嗰個時候開始我自己聽即係電台嘅，咁佢三年前走咗啦，咁但係我哋都繼續支持你哋嘅台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學咗好多嘢啦，同埋即係我諗係成個陪伴俾我哋個感覺都係好緊要咯。
1: 係 ，Fendi 啊，其實應該我多謝你嘅，我其實咧。在这两天我都不断跟人家说在我做节目或者是做广播的期间认识到很多名人啦或者高人啦。咁其中呢我再讲多次啦，就是我同我詹叔王詹做访问的时候呢，他送了四个字给我，不是粗口啊，就是观众赏饭，即是观众给饭你吃。其实詹叔跟住就说他觉得自己得六七十分，但是观众俾到佢系八九十分，嗱，如果用翻呢个标准咧，李仁杰咧真系得四五十分嘅啫。但系
0: 你
1: 哋，但
0: 系你系满晒分噶啦，
1: 但系你哋俾到我八九十分啊，其实系真系你哋系太锡我啊！
0: 我觉得你俾到我哋好多力量，即系我谂系作为观众，即系其实我哋唔系观众咁简单，即系你问我，我本身系一陪伴者咧，当系，咁我之后就做咗观众啦，即系我其实每一每年都有嚟攞嗰啲月历啊，嗰啲我都有打电话嚟，咁我觉得好似系成为咗一群嘅朋友，即系我依份就系、是、今时今日我都讲到筋都筋数啊。死得咁花，咁我覺得對我嚟講，好似我生活一部分。咁即係我覺得今日係好難得，因為我本身原先係唔得閒嘅。咁但係啱啱今日唔知點解突然間 off 咗，咁跟住你又 last day 喎，即係好似 last day 嘅。咁我又覺得啊，即係不如試下打電話嚟啦。咁其實都係講一句多謝，咁同埋都祝福你退休嘅生活一切都開心啦，同埋同屋企人即係。系啦，继续开开心心咁生活啦。
1: 多谢你，再一次多谢你俾个机会我陪住你爸爸。亦都多谢你同埋其他听住我节目嘅，其实唔单止系听众，我成日都话你哋真系当我系朋友，甚至系屋企人。多谢你俾我入屋，俾我嚟到你呢个家庭，成为好似你所讲嘅一个朋友，一个屋企人嘅去陪伴你爸爸行佢人生最唔容易行嘅道路。今日好开心听到你嘅电话，亦都俾我有好多好多爱嘅感觉，衷心多谢，系啦。
0: 多谢
1: 晒。好啦，咁一阵间我都会送一首歌俾你同埋你身边嘅人嘅，好冇？
0: 多谢你啊！
1: 多谢晒 ，Fendi，
0: 开心啊！
1: 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1: 好啦，继续听电话，文哥你好嘛？
2: 你好啊，仁杰。
1: 哇！多谢你啊！
2: 我就第一次打嚟，
1: 系。
2: 咁其实咧，我打嚟嘅原因咧，就想分享我点解会听你哋五台嘅。
1: 系点解咧？
2: 有两年嘅啫，最多我咧估计系两年到嘅啫。
1: 系。
2: 咁咧，我就好中意听歌，同埋听老歌，尤其老歌啊。
1: 系。
2: 我好中意听啊。
1: 嗯。
2: 咁我咧就以往就听两个台嘅啫，
1: 系
2: 一个就隔离台，一个你哋嘅电
1: 台，
2: 系听呢两个台，
1: 冇错。
2: 我揸车嘅，系揸车噶，个心佢一日到黑都开到慢嘅，
1: 系
2: 啊。好啦，咁我中意听老歌，咁我就去买咗只手指，
1: 嗯哼，
2: 咁啊同埋买咗个转换器，
1: 系
2: 今日插嚟听嗰啲老歌，
1: 系
2: 咁咧个收音机佢要转到你八七五嘅，
1: 嗯哼，
2: 咁我先听到嗰啲老歌。咁有一日。我听完个手指，咁咪转台啦。呢一转转到你七八三，咦？有歌听嘅咩？呢个台咁
1: 系啊，好多歌听啊！我哋
2: 系啊，咁我就应该就应该系听紧系一点至四点嗰个
1: 粤曲
2: 啊，粤曲系。
1: 嗯，
2: 咁好啦，听下听，咦？几好喎、啊？有啲歌我好啱听喎、啊，有啲粤曲啊，定
1: 系
2: 啲老歌，
1: 系
2: 好啱听喎、啊。咁好啦，自此之后呢我即係佢七点钟开工，一路就听到六点，我六点收工。
1: 多谢。
2: 都係听你哋五台，完全唔会转台㗎啦。
1: 多谢。
2: 啊、因为呢我就都要听老歌同埋听新聞嘅啫，我听心机就。
1: 嗯哼。
2: 以往就冇乜歌听嘅，所以我买上自己插嚟听。
1: 係。
2: 啊发现到你哋呢个台由朝到晚到我收工啊。
1: 係。
2: 都有歌听。啊所以呢我就自从之后呢， 我就听你哋嘅台。
1: 好啊，
2: 就冇咁佢制个台啦。
1: 多谢你。喂，咁不如我拜托你做一样嘢啊，将香港电台第五台介绍俾你身边嗰啲老友记听吓，特别系揸车嗰啲朋友听，好唔好啊？
2: 我有同边同事讲噶，
1: 系。
2: 但我话你闷咧，就想听歌咧，咁你就去。783,
1: 是
2: 我现在日都
1: 听
2: 他，一日
1: 到
2: 晚都听他
1: 的。好啊好啊好啊。
2: 又可以听到收
1: 工。好啊好啊好。喂，我委任你做这个运输界第五台推广大使。
2: 咁有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讲声啦。
1: 是。
2: 你们有个同事
1: 嗯。
2: 我好欣赏他，真的好欣赏他。
1: 是。
2: 就是陈永业。
1: 哦，是啊，我都好欣赏他的。
2: 真的，他开台之前呢
1: 嗯。
2: 搜集嗰啲资料真系好齐好齐，
1: 冇错冇错。
2: 即系连某一个歌星几时生日，
1: 系
2: 几时得过奖，唱咗几多年歌，
1: 系
2: 哇，佢真系嗰啲资料啊，搜集到真系齐到不得了。
1: 嗯。
2: 即系同埋佢所望
1: 嘅，
2: 我未出世嗰啲啊，
1: 佢都
2: 可以
1: 搵。呢啲系即系作为一个 DJ 嘅本分嚟嘅，但系都多谢你嘅赞赏。
2: 佢特别系真系，即系好专业，真系好专业。
1: 系
2: 佢做嘅功夫真系做到好足。
1: 好啊，喂，咁你以后咧每朝早八至十就听住阿陈永业嘅自在早晨啦，好冇？
2: 我有噶，我日日都听佢，佢播啲歌咧，
1: 嗯，
2: 就好啱我听，真系嗰啲全部。
1: 明白，喂嗱，咁希望我今日揀呢一首歌都啱你听啦，咁我就揀咗许冠杰嘅《急流勇退》，咁就希望你喜欢，好唔好？
2: 好，祝你身体健康，周末愉快。
1: 多谢晒文哥，多谢晒。
2: 其他唔讲啦。
1: 好啦，多谢晒，拜拜。好啦，亦都。好。哦，唔系，佢系加冕啊，多谢晒你。好，拜拜。好啦，亦都将呢首歌送俾阿 Fandy 一家。

0: 新闻嚟嘅分局嘅 The Sound of Silence， 继续听电话 ，Friendly 你好嘛？
1: 你好啊，任杰。
0: 你好，有咩想同我讲啊？
1: 我好开心，因为咧，其实我听咗你十年噶啦。
0: 多谢你。
1: 咁我当初听嗰阵时咧，其实我爸爸听先嘅。
0: 嗯哼。
1: 咁我爸爸患病期间咧，即系佢一直有听嘅。
0: 系。
1: 咁跟住，因为佢本身有渐冻人症。

歌神许冠杰嘅《急流勇退》。好啦，咁啊，未继续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读一啲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咁啊 ，Sunny Cock 话同我同名嘅 Sunny 就话：任杰兄，我听你做节目超过20年啦，但从未同你通过电话。你系一个超杰出嘅广播员，秉承咗中大哥嘅遗愿，哇！多谢你，多谢你。我都会继续努力啊。希望我啲同事啊，秉承啊中大哥呢一个咁专业嘅精神嘅。今日咧系你做节目嘅最后一日啦，实在系舍不得，更加有一啲嘅失落感。希望你日后可以重回港台做节目，好似钱啊、车淑梅啊、丁家昌等等。哇，你对我哋嘅同事都熟悉，佢哋都系出色嘅主持人。多谢晒。

你嘅祝福。另外呢亦都有Jessica 啦， Jessica 就话千万个不舍啊，终于到咗今日啦，再见，一定要再见。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记得返嚟客串，太多老友记唔舍得你啦，包括我妈咪。妈咪呢已经差唔多90岁啦，多谢晒伯母，所以今日呢就放假陪妈咪呢一起听我做节目㗎。感谢感谢。可唔可以播多几次我仔仔讲嘅有你同行啊？可以㗎，不过呢都会系喺6点钟之前啦，咁到时我会送一首歌俾你啦。咁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喺五台之后秘书专业嗰度，即系你上唔到啊，或者系去唔到啊，咁听唔到我首歌咧，我会喺6点钟之前咧就将呢一首张震岳嘅《再见》嘅广东版咧就送俾你。喺送俾你之前咧，就附加我仔仔讲嘅有你同行啦，好冇？我知道大家都好锡佢，同埋好中意佢噶啦。好啦，继续喺台之后面书专页留言、赞好同埋分享。5点半钟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向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上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二十至廿五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的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业街近住君乐新村，同埋朗日路近住青山公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

0: 小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仁杰同你最后主持有你同行，剩翻23分30秒。再一次感谢每一位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朋友，感谢你们的爱、关怀、包容和鼓励。亦都请你继续去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页。仁杰唱歌其实都是麻麻地的，不过你们仍然是给了很多很多的鼓励和称赞。如果可以的话，给多些赞好啊，表情符号啊，同埋留言俾我啊，我会慢慢睇，慢慢睇，慢慢睇，变成我喺退休嘅时候最好嘅礼物。可以嘅话再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把时间听电话啦。首先就有Mandy， 你好嘛
10: ？Hello， 你好，杨健。
9: 你好 ，Mandy。
10: 我系 Mandy， 系啊，你好啊，
9: 多谢你
10: 啊，我哋打到电话上嚟同你倾偈。我妈妈喺我隔篱啊。
9: 好啊，你想你讲先定系妈妈讲先啊？妈妈系咪周太啊？
10: 系啊，周太，周太系啊。
9: 好啊，
10: 都好啊，我讲先啦。其实我爸爸妈妈咧都一直听咗你嘅节目好多年嘅啦。系啊，咁啊都有廿几年啦。咁、
9: 哦、
10: 所以咧，我喺佢哋
9: 侧
10: 跟咧都会一齐去支持你。跟住我都而家中意听咯，都系、啊。
9: 多谢你啊！
10: 我唔舍得你啊，好唔舍得你啊，人杰。
9: 其实我每一次咧、啊、听到咧，即系好似阿 Mandy 咁样打电话嚟，跟住同我讲咧就话哦，系因为我爸爸啊，我妈妈啊听，跟住咧你就慢慢又听埋一份咧，我都会有种好感动嘅感觉。因为咧，仿佛系我同你爸爸妈妈建立咗一份爱啦，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啦。咁然之后咧，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哇！我自己每一次听到你哋嘅电话咧，哇，感动到不得之了。
10: 系啊，咁我都想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健康康，
9: 多谢
10: 一切都顺利，退休生活要继续咁开心。
9: 嗯，多谢你嘅鼓励，我都会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重要嘢讲三次，去锻炼身体噶啦。咁啊，都同身边嗰啲同事啊朋友讲咗咧，我希望嚟紧嘅日子啦，可以一三五去做下gym啦，二四又游水啦，或者调翻转一三五游水，二四做gym咁样啦。我希望再见大家嘅时候，如果有机会再见大家，我会瘦十磅、二十磅，甚至三十磅，睇下得唔得啦。
10: 肥瘦都冇所谓啊，你健康精神就 OK 啦。
9: 系啊，不过而家又未免太肥咗啲嘅，因为有啲人都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话咗俾我听咧，我就比之前肥咗好多啦，咁样样啊，咁我会努力噶啦。好啦，喂，咁啊，阿周太系咪想同我倾下偈咧？
10: 系啊，系啊，
9: 你好啊，
10: 你好，
9: 你好啊，周太，
10: 我祝你荣休之喜，
9: 多谢，
10: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9: 多谢，
10: 一切顺利，
9: 多谢。
10: 祝你听日生日快乐！
9: 再多谢
10: 我听，我听咗你好耐噶啦。
9: 系头先讲咗系廿几年啊嘛，系咪啊？
10: 系啊，我先生都系我跟住我先生听噶，我先生中听你哋有台噶。
9: 喂，其实李先生最有品味、哦，佢听完之后就介绍你，你听完之后咧、
10: 啊、
9: 就介绍埋女女。
10: 系啊，系啊，
9: 多谢多谢。
10: 我好唔舍得，我好唔舍得你啊，仁杰。
9: 我都唔舍得你哋噶。喂，但我又想问一下，咁啊，周先生喺咪喺你哋身边咧？
10: 嗱，唔好意思啦、我周先生咧两年前走咗。
9: 哦，明白。
10: 但佢临走之前咧，佢都揸住你嘅电话，揸、你嘅手机、相机，由朝头早日日系咁，早晚系咁听，系咁听，听咗个电话，
9: 好多谢你先生。
10: 听咗心机冇电为止。
9: 哇，衷心感谢啊，真系，佢真系当咗我
10: 系
9: 朋友或者屋企人一样。
10: 系啊，我哋真系当你系朋友噶，好唔舍得你。同埋咧，我一样嘢讲咧，你教咗好多徒弟。个个都好出众啊！
9: 我唔敢话我教啲徒弟出嚟啊，只不过我
10: 系啊，嗱，阿学熙啦，
9: 系
10: 阿文仪啦，
9: 系
10: 阿玫瑰啦，
9: 系
10: 阿正话同我哋讲电话嘅姐姐加冕姐姐啦，
9: 系系
10: 都系全部你教出嚟嘅，我觉得你真系冇得顶。
9: 再讲一次啦，其实系我哋第五台有一班充满住创意啦，充满住活力啦，充满住爱嘅同事咯。我呢几日都咁讲噶啦，佢哋都有爱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唔嫌我老啊嘛。
10: 唔会。
9: 咁所以咧，能够同佢哋一齐做节目或者共事咧，系我嘅福气。正如我能够做呢个节目，能够认识到阿周生、周太同埋 Mandy 咧，都系我嘅福气。
10: 我有少少有少少补充啊。
9: 好啊，
10: 我想预祝我个女阿 Mandy
9: 系
10: 喺十一月生日快乐，
9: 好啊，
10: 心想事成。
9: 好，我都要祝阿 Mandy 首先身体健康，日日咧都有一个好乐观、好积极，同埋一个好心情。另外继续好好嘅去爱锡妈妈。啊！抽多啲时间陪佢。
10: 多谢。
9: 阿周太，你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成就咧，就系养育咗一个咁有爱、咁孝顺嘅女女阿 Mandy。
10: 冇错。
9: 有时
10: 候我有三个女。
9: 有时候咧，我哋中国人好怕丑噶，我哋都要赞下我哋嘅仔女噶，好唔好啊？
10: 系。我三个女都好爱锡我。
9: 好嘢！阿周太做得好好。
10: 我有三个孙仔孙女。
9: 哇，咁最紧要咧就揾多啲时间啊，同啲孙仔孙女一齐玩啦，好唔好？
10: 冇错。
9: 好啦，喂，咁啊，今日
10: 学识好多嘢，
9: 今日
10: 好多嘢，
9: 多谢晒你同埋 Mandy 打电话嚟俾我认识咗你呢个咁有爱同埋咁温暖嘅家庭啦。
10: 好，
9: 衷心送上祝福。
10: 好，多谢仁杰，多谢仁杰，
9: 多谢晒你，拜拜。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 Bonnie 同埋阿 Bonnie 妈妈 ，Bonnie 你好。
11: 系啊，你好啊，仁杰。
9: 你好啊 ，Bonnie， 啱又喺你旁边系嘛？系。
11: 你好。
9: 喂，
11: 多谢，
9: 多谢，多谢。喂，阿 Bonnie 妈妈，睇嚟都系你又听我节目，跟住咧就介绍俾阿 Bonnie 听啦，系咪啊？
11: 然系啦，我妈系24小时啊，听香港电台就系五台
9: 嘅。哇，多谢！
11: 即系其实系最初系强迫咁样，
9: 强迫添啊！哇，咁夸张啊！
11: 跟住冇办法，佢开收音机，我哋就要听噶啦嘛。
9: 系，冇错。
11: 越吸引，听到咧，我而家咧都跟住你一齐听咯。
9: 哇！
11: 无论听粤曲又好啦，听香港暖流又好啦，有你同行啦，我真系咁样一齐听
12: 廿几卅年啦。
11: 系啊，
9: 哇！
11: 真系好多谢你哋啊！
9: 我好感动啊！
11: 香 香港电台第五台咧，真系好有爱啊！无论系咩节目都好，即系佢每一个 DJ 咧都好有爱心啊！即系好多谢你咧，系以身作则啦，咁样咧就啲同事咧亦都系即系我觉得你哋第五台咧真系完全咧同其他嘅 DJ 即系电台真系唔同嘅，好有规矩，好有爱心，好有心啊！

0: 系系，
1: 我都认噶，因为咧，第五台嗰啲年青嘅同事咧，真系好有爱同埋好有心嘅，
0: 啊，
1: 佢哋都好锡你哋嘅，啊，当然啦，系因为你哋锡我哋先啊嘛，咁所以咧，我好感恩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好似阿 Bonnie 啊、Bonnie 妈呢啲咁好嘅听众，俾我哋。是一个充满爱的环境，
0: 是啦，
1: 有一个爱的互动啊，真系。
0: 是啊，是啊，好多谢你啊，亦都好感恩你咧，听日开始有自由啦。我头先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留言。
1: 哦，我读嗰个 Bonnie 系咪？我读嗰个 Bonnie 系咪你啊？
0: 系啊，系啊。即系真系好唔舍得你，大家都好唔舍得你，
1: 嗯，
0: 但系大家都为你开心，
1: 嗯，
0: 因为你有新嘅一即系自由啦，亦都可以中意做啲乜嘢就中意做啲乜嘢，
1: 系
0: 咁系新嘅人生开始咯。
1: 我都觉得系一个人生嘅新一页啦，因为毕竟咧，我都已经喺香港电台呢度咧，工作啦或者叫服务咗超过30年啦，如果我听日60岁嘅话，其实我超过一半嘅人生咧，我都奉献咗俾香港电台噶啦。
0: 你攞住张绿油卡咧，通常都会查你噶啦。
1: 系咪啊？喂，我最近咧，我即系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其中即系暗暗地欢喜啊！就系，我同一啲同事讲啦，我就话，我就嚟退休啦。咁跟住讲下讲下就，我听日退休啦，我今日退休啦，咁啊送啲散水饼俾大家啦。好多人都话吓，你唔系啊嘛，你提早退休啊？哇！我真系心里面咧，即系差啲
0: 暗喜，
1: 笑咗出嚟。
0: 系啦，我又想访问你啊，仁杰，
1: 系点啊？
0: 你咧攞咗张绿油卡咧，你第一时间想去边啊？
1: 第一时间已经预计咗噶咯。嗱，听日就因为我生日啦，咁所以我有一个好嘅太太咧，就订咗一间酒店嘅自助午餐，咁我哋就会去食咯。咁所以咧，第一时间就会去用呢一张卡坐呢一个铁路咧，就过海去食嘢啦。
0: 恭喜你啊，有一个好好嘅太太啊，
1: 梗系啦，
0: 同埋好乖嘅仔仔。
1: 多谢你哋啊，你哋都系睇住佢大，同埋我真系觉得咧，佢系真系活在你哋嘅爱里面成长嘅，系啊。
0: 互相啦，我哋都系活喺你哋嘅爱中咯。
1: 系啊，好多谢你。
0: 如果冇你哋咧，因为我阿妈咧系好多病痛噶，即系心脏病啊，亦都有女性心关节炎啊咁样，即系其实痛症系好多嘅。佢全靠咧听你哋第五台咧，佢得到一啲力量咯。
1: 多谢，
0: 系啊，开心咯，系啊，谢谢你个嘢开心嘅。
1: 系啦，喂阿 Bonnie 妈 ，Bonnie 妈，我觉得你又系。即系好好叻啊！点解咧？就是、你教咗一个好叻嘅女女啊 ，Bonnie 出嚟啊！真系啊，唔系讲笑啊！同埋咧，我头先听你笑嗰个声音咧，好温暖。
0: 六个仔你都六个仔啲街街
1: 嘅，系嘛？六个仔你都咁孝。喂，呢、這个真系你人生最大嘅福气嚟噶，真系噶，唔系讲笑。系咯，
0: 阿 Bonnie 细你都慢慢乜质啊，咪质诶茶药哥。
1: 好啊，真系呢、這个女要边度搵？喂，同埋咧，我觉得阿 Bonnie 妈一定系一个咧好有爱嘅妈妈。
0: 是啊是啊，
1: 如果不是不会教到六个仔女都咁乖咁孝顺，同埋
0: 全靠佢爱我哋，我哋先会爱佢。
1: 哇，呢、這个真系爱的教育啊！
0: 系啊，啊
1: 喂，咁啊，再一次多谢阿 Bonnie 同埋 Bonnie 妈妈，咁喺度都送上祝福，祝你哋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啊！啊，咁啊，记住如果呢度痛嗰度痛咧，揾阿 Bonnie 帮你出下啦，知唔知啊？
0: 系啊，晚晚都会出啊，
1: 好乖。好啦，多谢晒你哋。好，拜拜，再见。
0: 做一健康身体啊！
1: 知道，我都会努力噶啦。你都系啊，保持身体健康啊吓。
0: 系啊，
1: 好啦，
0: 大家身体健康。
1: 好啦，好，再见。好啦，听埋今日应该系最后一个电话啦，就系阿 Len 你好嘛？
2: 诶，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嗱，先关心咗你嘅身体先，因为咧知道你系一位，
2: 今日好紧张，
1: 唔使紧张，嗱，你系癌症病患者啦，咁而家就有个复发嘅情况，嗯，明白，系，咁而家情况点啊？
2: 四年前咧就发，系啊，
1: 嗯，系，啊，即系四年前就已经系发现咗癌症，
2: 四年前咧就已经好翻嘅，
1: 四年前好翻，咁四年后而家咧就
2: 三个月之前又复发，
1: 明白。嗯，开始咗治疗未啊？开始咗治疗未
2: 啊 ？Lin 啊，
1: 哦，你系 Lin， 系，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系啊，系啊，开始咗治疗未啊 ，Lin？ 喂喂喂，阿Lin，你听唔听到啊？

0: 系
1: 系，我头先问你咧，就系、是、你开始咗你嗰个治疗未啊？
0: 开始咗啦，第三次噶啦。
1: 第三次系，
0: 而家咧就嚟紧系第四次。
1: 系，会唔会觉得喺嚟紧嘅日子都需要一啲支持啦、鼓励啦、安慰啦，同埋、
0: 啊、
1: 有啲人同你同行啊。
0: 多谢我朋友同埋家人，开始咗噶啦，
1: 开始咗啦。嗱、啊，记住、啊，因为咧，抗癌嘅道路咧唔容易嘅，咁所以咧好希望今日我点都会听埋你嘅电话，就系、是、好想鼓励你啦。
0: 多谢，
1: 同埋其他可能都面对住严重疾病嘅朋友啦。有时候我哋面对疾病都会觉得孤单啦，觉得好难挨啦，觉得好彷徨无助啦。虽然我哋自己要有信心，自己要有勇气去打呢场仗，但系呢场仗咧唔系一个人打嘅，呢场仗咧系你要揾你屋企人或者一啲你好嘅朋友，你信得过嘅朋友咧，同你一齐去打嘅，知道吗？
0: 好，多谢。
1: 系咯，咁所以咧喺呢一刻咧，我就好希望阿 Lin 能够揾到屋企人，揾到你嘅朋友。好好去打呢场仗咯！
0: 我喺呢度咧，好系，我好多谢我屋企人啊，
1: 系啊，系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屋企人讲噶？
0: 我想系多谢咧，系，
1: 你讲啊，你讲啊，
0: 我好多谢咧，我屋企人同埋我好好嘅朋友啦，
1: 你继续讲啊，
0: 我屋企人咧，同埋我朋友好支持我啦，同埋好多谢远在泰国嘅姨甥女又多谢我嘅，系。
1: 哦，有个姨甥女喺泰国都继续支持你。
0: 系啊，同埋我香港嘅姨甥女都好关心我嘅，同埋我所有朋友，同埋我有一样嘢就想，我祝我自己下个月咧，系下个月就
1: 下个月
0: 因为有他们陪住我，因为有他们陪住我一起、我才是、勇敢向前咯。
1: 是
0: 啊，我就
1: 你讲紧下个月是不是你生日啊？
0: 同埋咧，我是想鼓励一下我同路人咧、同路人咧就大家唔好放弃咯，系啦。
1: 系头先我问咗个问题就系下个月是不是你生日啊？
0: 我是九月份是生日嘅。
1: 哦，你九月份生日嘅就唔系下个月啦。
0: 我祝自己生日快乐。
1: O、okay, K， 你九月几号生日噶？
0: 我其
1: 实新历是十月十八号的。OK， 你新历是十月十八号，旧历就是九月。
0: 多谢我祝你听日生日快乐嘅。
1: 多谢多谢。所以头先你讲紧下个月咧，就应该你讲下个月生日。咁我希望咧，你会有一个好愉快嘅生日啦，同埋一个好健康嘅生日啦。头先讲过，因为咧。抗癌嘅道路咧，并不容易行，所以最紧要咧系揾到一班你信得过嘅屋企人同埋朋友。有唔开心嘅时候，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就揾佢哋去倾偈，喺佢哋嘅身上面咧，揾好多好多嘅正能量啊，等你可以继续行落去。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是、要同你嘅医生。同埋醫療團隊好嘅溝通，當你身體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又或者有呢樣那樣嘅唔舒服，有啲治療令到你唔適應嘅時候咧，唔好怕尷尬，唔好收收埋埋，記得要同醫生，記得要同醫療團隊講，
0: 同埋好多謝醫院咧，醫生都係
1: 啊，咁所以你真係要同佢講啊，因為你同埋。医生医疗团队嗰个沟通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嗱，我送上一个好大好大嘅祝福，希望你咧可以透过今次嘅治疗啦，完完全全嘅同癌症讲拜拜，唔系再见啦，唔好再见啦，对佢讲拜拜啊，咁等佢可以完全喺你身体里面消失。
0: 非常多谢你啊，李仁杰先生。
1: 真噶，因为喺嚟紧嘅日子啊，路仍然要行，并且不容易。喺今日，既然你有缘成为我最后一位朋友，可以倾电话嘅，我一定要送上个祝福。因为喺过往，如果你听我节目咧，我都会花啲时间啦，同一啲癌症病患朋嘅朋友或者系严重病患嘅朋友咧去倾偈，而得到佢哋嘅同意咧，我有时都会不定期。

0: 期咁样样咧，打电话去支持下佢啊，鼓励下佢啊，或者安慰下佢咁嘅，系啦。不过今日咧就系我最后一日主持节目啦，咁我就把握呢个机会喺度鼓励你，希望你继续努力。
1: 非常多谢你，
0: 千祈唔好放弃，好冇？
1: 同埋祝你退休生活一定开心。
0: 好啦，多谢晒你啊！嗱，咁啊，记住，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喺人杰退休之后咧，你可以继续打嚟有你同行，你可以同阿学希啦。同阿文儿啦，同阿玫瑰啦去倾下偈，佢哋都会一样鼓励你嘅，好唔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啦。今日我拣一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同我倾过偈嘅 Mandy 啦，同埋阿周太啦、阿 Bonnie 啦，同埋 Bonnie 妈妈。咁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希望你哋喜欢啦。多谢晒阿 Lam，
1: 好，多谢晒，
0: 好，再见。
1: 好。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李家超表示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政府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

0: 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2: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话，目前试行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啦，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咧希望咧用呢个登记嘅方法咧系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咧亦都会增加人手嘅，提醒每一个游人咧，第一啊要系保护翻环境啊，垃圾嘅处理，同埋咧系确保个秩序可以有效咁进行。同時因為有很多遊客可能是第一次用這個登記系統，我們會特別是幫助他們的。
2: 至於如何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是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2: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是宣揚香港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表示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要求发展局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
3: 玛丽医院它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從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进行搅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与宏福苑共1702户约 大約是85%。

0: 1.8 架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1: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盛智苑单位。
2: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1: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到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3: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

0: 活躍的程度可能會更加高。我在這裡呼籲全港市民，尤其是高風險的群組，應該盡快去安排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現時的夏季和可能出現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一併做好準備。
1: 陈定邦又说，疫苗需要两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六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
0: 接种疫苗之后，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而这些抗体免疫力是可以持续至少六个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来的九月至十月期间去完成接种的话，正好有时间给身体去产生抗体。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呢，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1: 醫管局又話，會為定期喺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就醫嘅合資格病人接種疫苗，無需預約，只係需要按原定嘅覆診日期到診所接種。而如果短期內未需要覆診，就可以聯絡所屬診所安排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有望帮到患者即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办的论坛时表示，过去四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五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说，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给日后参考。
4: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地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地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3: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5: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可持续。
3: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指，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于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6: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定。

0: 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項民調顯示，限制郵寄選票將對共和黨有利，因為民主黨選民選擇郵寄選票的比例顯著高過共和黨選民。美國傳媒報導，最高法院的決定對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慘痛的失敗。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是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起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当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表示，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 Anthropic 公司行政总裁亚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考虑到安全风险，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都表示认同亚莫代伊的观点。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福尔摩斯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 巴林及卡塔爾

0: 等国嘅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喺区内嘅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嘅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嘅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嘅行动需要14至到18日嘅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中方代表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在受访的603名雇主当中，大约 30% 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大约 16% 预计缩减人手。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其中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而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3: 每一季咧，我哋嗰個就業展望調查咧，都會訪問唔同嘅僱主啦，睇翻佢嚟緊個招聘意欲啦。咁我哋過去咧都問佢哋咧，企業咧下一季嗰個員工數目啦、增加啦、減少啦，同埋維持不變嘅。咁最主要咧都係用翻咧嚟緊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業展望調查嘅結果啦，香港嘅僱主咧嗰個招聘意欲咧係正面嘅，咁亦都係穩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訪嘅僱主之中啦，有30% 計劃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正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創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經濟預測亦都係上調咗嘅。咁喺失業率維持喺3.7%嘅穩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經濟嘅增長帶動咧勞動嘅市場咧有持續向好嘅。咁企業咧擴張佢嘅業務啦，同埋咧增聘員工咧動力咧係有個支持喺度嘅。
4: 細分各個行業啦，有冇話邊一啲行業嘅招聘意欲較強？
3: 資訊科技業咧就係錄得咧咁多個行業之中咧最樂觀嘅，咁係錄得27%啦。咁亦都係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咧數碼轉型咧係最大嘅增長嘅動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個研發嘅補助啦，亦都係企業升級嘅計劃啦。市場咧亦都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個營運嘅項目裏邊咧係增加嘅，亦都會咧帶動到咧一啲雲端技術啦、網絡安全啊、數據分析啊、項目管理的人才咧，我哋見到係有上升嘅。咁喺金融同保險嚟講咧，最主要係我哋香港科技持續嗰個領先嘅地位啦。IPO 市場啦，資產管理個規模亦都係增大啦。保險業咧，亦都係錄得一啲咧顯著嘅增長啊。咁所以就會帶動到投資啦、合規啦、風險管理啦、資產管理啦，同埋客戶服務咧呢啲類別咧係有上升嘅。特別香港嚟講啦 ，IPO 嘅市場數據咧係增加得比較多嘅。2026年啦，首七個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 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 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呢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4: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3: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八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

0: 人力個成本咧持續咁上升啦，整體嚟講咧，普遍咧呢個行業咧都會睇翻本地經濟嗰個前景啦，佢哋都會比較保守嘅，亦都係對個市場嘅競爭咧加劇咗啦，招聘嘅要率比較審慎啦。我哋見到咧，佢哋都會係好睇翻咧中東地緣嗰個衝突啦，同埋美國貿易嘅政策嘅變動啦，呢啲咧亦都係一個風險咧，令到招聘意欲咧係比較保守咯。
1: 醫療同埋社會服務業嘅招聘意欲係咪都係比較低咧？
0: -3% 啦，但係咧按年咧係升咗32% 嘅。呢、这個數值都係比較高嘅，一直以嚟醫療社會服務業我哋見到都係有一個正數同埋增長係比較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最主要醫管局2021年嗰陣時推行嗰個延任嘅政策啦，容許一啲醫護人員60歲退休之後係延期去到65歲嘅，咁亦都有效挽留到一啲資深嘅人手啦，舒緩到人手嘅壓力啦。咁同時我哋見到醫護嘅流失率有回落嘅，咁亦都係穩定咗團隊嘅穩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職位需求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嘅特设销售计划搞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1%。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说，不能够简单用增速的高低去判断投资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的效果正是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的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5: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6: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

0: 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已升，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工行、中行同埋建行跌超过2%，地产股挨沽，中华同埋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内需同埋黄金相关股份亦都受压，老铺黄金、周大福同埋紫金矿业都跌近4%。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市报4,291点，跌幅超过0.6%。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升幅收窄至到超过1%同埋近2%。宁德时代就急挫6%，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AI 大模型嘅沽压。AI 大模型股份的沽压亦都显著，智谱和 Minimax 跌近6%或者以上。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2: 成交只是得翻1,872亿，资金的入市意欲是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80%的机率会加息1/4，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预期是会加息的，会怕股市会受到影响啦。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系油价继续 keep 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美国十年期的债券孳息率冲到5厘楼上，债息迟迟都不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不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5厘几的话，市场当然不愿意咁冒险冲入股票市场。
1: 那你觉得这一轮的大市估值调整可能会持续几耐？有没有说哪一类型股份呢压力会比较大？
2: 其实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九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紧要嘅，过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负债比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产类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个位暂时初步会见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紧佢加息之后嘅声明究竟系好鹰定系好鸽？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话咧，对个市嚟讲咧都会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1: 韩国央行公布上个月的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加息决定引发的争议比投票结果所显示更加激烈，反映央行内部存在分歧，可能会导致未来加息的步伐放缓。韩国央行上个月以6票赞成1票反对决定加息 0.25 厘，是央行连续第二次加息。反对加息的政策委员认为利率应该维持不变，以更好地因应日益上升的贷款违约趋势和支持经济增长。又指出近期韩元对美元转强，令到央行有空间去评估先前的加息的滞后效应。市场现在普遍预期韩国出年首季将会再加息一次，随后将会暂停加息，至少去到出年年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的调解员名册。由李义琴报道。
3: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属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属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4: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 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地

0: 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院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2: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盛唐控股、华益金控、百应控股、深浩集团、茂盛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吉辉控股、Republic HC、立高控股和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3，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7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咗场，车龙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有待消散。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开。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荃湾西港铁站啦，系曾经有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嘅车龙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 另外是黄

0: 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官绕的龙尾排到去近住茶果岭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后些少都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接近荃湾西港铁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上个月就有国际足球的体育盛事就在启德体育园上演，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和海外球迷入场观赏。究竟从事体育、娱乐和旅游的综合企业怎样看回香港的体育或者娱乐盛事经济呢？今集就请来 CSTS Enterplus 行政总裁赵建英谈谈。你好 Abel。
5: 你好
4: 啊。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上个月啦，咁啊，香港咧就有个足球盛会啦，咁啊，其中车路士啊，咁啊，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其实公司都有份参与嘅，咁啊，其实你哋扮演啲咩角色嘅咧？
5: 啊，喺呢一个赛事上边咧，就系、是、首先我哋系 pre-season 嘅一个合作伙伴啦，咁啊，作为一个同车路士一个长期合作嘅一个开始啦，咁其中包括咗第一就系款待票个 distribution 个销售方面，第二咧就系同佢哋好积极咁去带一啲本地。青訓即係小朋友嗰啲訓練嗰啲 program 啊，類似嗰啲內容過嚟香港啊，或者亞洲區咯。
4: 其實咧，今次呢個活動入邊啦，咁啊，即係公司咧就作為一個合作夥伴啦。咁你接待咗啲咩客户，同埋有冇話一個數字大概幾多度噶？
5: 車路士呢一次款待咗我哋喺香港呢邊比較重要啲 VIP 嘅客啦。咁講真數字上面大概二十位到啦。因為你一個係同車路士嗰邊合作嘅一個開始，咁就所以係款待票呢邊咧就大概係一個嘗試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係小朋友嗰邊嘅話咧，咁嗰一次嘅嗰個青訓咧都應該有差唔多有50-60位嘅。
4: 所謂嘅 VVIP 咧，即係高端客户啦。咁其實點樣先為即係高端客户先？
5: 高端客户嘅話咧，其實有兩個方面去決定嘅。一個咧就係好直接，就係佢個消費嗰個金錢嘅額度啦。但係咧，其實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呢一個客佢本身對於某一種生活體驗，譬如話比賽啊、音樂啊，高要求嘅一個需求啦。所以就呢個係兩方面去衡量一個人係咪有 VVIP 嘅嗰個定義咯。
4: 咁即係有啲客制化嘅一啲嘅套餐喎，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讲下咁样噶？
5: 今年咧就大家都知道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嘅世界盃啦，咁我哋就係好有幸成為第一間係香港嘅公司，係成為咗呢個大中華區指定嘅一個合作夥伴啦。過程當中咧，我哋就公司方面啦，即係 B2B 啦，嗰邊咧就大概都服務咗250多間公司。另外咧就係一個高端嘅個人嘅一啲客户啦。咁呢個都係今年第一次有見到一個好大一個。趨勢咧就係好多啲個人嘅客，佢哋都好想去參加呢啲好難得嘅一次嘅嗰個國際盛事啦。咁今次我哋都服務咗大概都幾千位唔同嘅高端客户啦。咁呢一個過程當中，我俾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呢個係我哋都係所有嘅客

0: 幾千個客當中係平均人均嚟講係消費最高。For example， 佢係真係一平均有一家六口，咁一個人平均就係都40几万美金嘅一個消費量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嘅可以講係我哋所有嘅客中嘅消費冠軍啦。
1: 咁高嘅消費咧，其實包含咗啲咩服務先？
0: 係一家六口係兩個禮拜所有嘅行程。佢由機票去到酒店，去到本地嘅所有嘅招待啦，比賽嗰陣時係要最好嘅最靚嘅位啦。咁你都知道比賽中間係有幾日嘅時間要空住噶嘛，咁我哋都會幫佢去安排啲其他啲活動啦。類似呢啲所有啲專車去接送啊，呢啲所有嘅嘢，甚至乎係佢邊間餐廳食飯啊，所有呢啲都係 end to end 都係我哋去服務嘅。
1: 咁但係其實喺編排行程嗰方面啦，咁你每一個客户或者每一班嘅客户都客制化嘅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有一啲挑戰噶，
0: 呢個係好好嘅好好嘅問題嚟嘅。咁首先嘅話咧，其實八成以上嘅客嘅話咧，佢哋要求嘅嘢係差唔多嘅。咁可能兩成咧就係有好個性化嘅要求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標準化一啲套餐嘅，就係機票、酒店加門票啦。咁呢個係一開始同世界盃嗰邊已經有呢個產品設計咗出嚟嘅。咁剩低個兩成嘅話咧，嗰啲係先係可能係比較特殊啲啦，或者係真係可個性化嗰啲。咁嗰啲係根據嗰只我哋嘅經驗嘅話咧，都係好 manageable 嘅。咁就係、是、所以點解我哋有專門一个团队，无论喺香港啦、上海同埋美国，我哋都有团队去负责呢一方面嘅安排。所以点解今次喺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我哋嗰边都有好好嘅合作商去提供呢啲服务俾我哋嘅。
1: 因为讲紧世界杯咧，今次咧系三个国家啦，喺一啲交通嘅方面啊，会唔会嗰、那个即系挑战最大先？
0: 咁的确系嘅，因为本身因为16个城市。For example， 如果我係依家係紐約嘅比賽完咗之後贏嗰個隊咧，就要去可能去加州去洛杉磯，去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佢啲粉絲咧，真係要即刻去買飛，之後飛去某一個地方 book 酒店。無論係對個客嚟講，對我哋嚟講，都有更加大嘅挑戰性嘅。
1: 即係如果佢哋係有目標嘅即係球隊，佢哋係需要支持嘅話啦，咁啊即係個賽程唔同啦，都要會影響到佢哋行程
0: 嘅。絕對好大嘅影響嘅。
1: 系啦，咁呢个嘅行程嘅安排嘅改变嘅话啦，嗰、那个你哋嘅应对系点样先？
0: 首先有几 part， 第一就系我哋内部嘅嗰、那个客服嗰个团队啦，就所以点解我哋分开三个唔同嘅团队去做呢、這个呢、這个支持服务我哋嘅客啦，系24小时去做呢一个 operation 啦。咁第二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合作伙伴系提供好多啲我哋有一啲产品已经系lock 咗喺度俾我哋嘅。第二 part 咧就系讲紧機票同埋酒店，咁呢個咧都係通過同航空公司同埋酒店一啲好深度嘅一啲合作，去令到係我哋嘅客係好 last minute 都可以買到機票 book 到酒店嘅。
1: 咁你所講到嘅啲咁深度嘅合作啦，同你哋公司本身嘅背景有冇關啊？即係你哋本身係個旅行社嚟噶嘛，之後轉型到而家呢一個嘅綜合企業。
0: 呢個都係講得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point 嚟嘅。咁就本身就我哋公司之前就香港歷史最悠久嘅一個旅行社啦，70几年啦都有好多啲 global 嘅嗰啲合作伙伴，同埋對於成個行業有一定嘅了解，所以呢個就幫助咗好多。
1: 咁其實咧，即係你哋嗰個轉型之路咧，點樣行到嚟而家呢一步先？
0: 一開始嗰陣時咧 ，COVID 前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身嗰間公司就係香港嘅一個商旅公司啦。疫情完咗之後咧，成個 market 上面嘅一個無論係旅遊啊，或者係本地消費各個方面嗰成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同埋一個好大嘅轉變。咁我哋知道個市場上面對於呢一個體驗嘅經濟咧，其實係好大嘅需求。無論係所有嘅人過嚟香港啦，咁都知道香港政府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 attractive， 或者更加多嘅唔同嘅本地嘅無論係體育盛事啊、演唱會啊等等呢啲，其實好多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同樣一個政策喺度嘅。咁就對於我哋嚟講話咧，就係 based on 我哋之前嗰個基礎，就係服務好多大型嗰啲公司又好，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SME 或者係同之前建立咗嗰啲同航空公司啊、酒店呢啲關係嘅情況之下咧，作為一個基礎，咁就搭建咗我哋一個體育文化演唱會啊，或者係生活方式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啦。因為嗰個成個市場上面嗰個需求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嗰個發展咧都好快嘅。咁就係呢個作為一個旅行社作為一個基礎，令到我哋係其他方面嘅發展咧，就係比起一個可能重新開始嘅話，可能就會快好多。 你講係 hospitality 或者中文叫款待嘅一個或者高端嘅一個一個客户群嚟講嘅話啦，一般好標準，譬如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佢哋用嚟做一種款待。

0: 爱佢自己最好嘅员工或者最好最重要嘅客。咁其实呢啲本身已经系我哋旅行社嗰边 serve 紧嗰啲客噶啦。咁呢个就俾咗我哋一个 advantage， 系令到系可以同佢哋已经有一个 trust， 有一个好紧密嘅一个合作关系喺度啦。咁、另外咧就系、无论系美国或东南亚咧，都有我哋自己嘅无论系股东又好，或者系长期嘅合作嘅伙伴啦。咁令到系我哋落地嗰阵时咧，本身已经有一啲资源喺度。咁就係可以令到我哋盡快咁落地嘅。
1: 咁嗱，講翻轉頭啦，咁你公司咧點樣係會成為咧，即係呢啲盛事嘅合作夥伴先？
0: 咁呢一個係有幾個唔同嘅元素嘅，或者係原因。首先咁喺對於世界盃又好，或者係 F1 呢啲大型嘅賽事，佢哋希望係本地合作嗰啲公司咧，係本地最有影響力，或者係本地已經係好熟悉嗰個市場嘅。咁對於我哋公司嚟講嘅話咧，我哋一開始就係一間香港成立嘅公司，係1948年啦。咁過去呢咁多年咧，就已經係作為喺香港又好，喺大陸嗰邊嘅話咧，都有一定嘅基礎同埋一啲reputation 喺度嘅。咁呢個係做一個基礎，係我哋可以攞到呢啲大嘅 IP 嘅好重要因素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啲公司好重要嘅一啲同事啦，佢哋喺呢個行業已經係耕耘咗好多年嘅。咁佢本身喺一個行業就已經係一個專家嘅咁樣嘅一個 level。俾個例子啦，負責我哋體育嗰邊嘅話啦，咁佢以前就係本身就係世界盃嘅嗰邊嘅高層，咁就俾我哋請咗過嚟之後咧，就依家比上有佢由西班牙搬咗過嚟香港嘅，咁就睇曬所有我哋體育相關嗰啲業務啦，仲有依家負責consulting 或者係其他service 嗰一 part， 佢係以前係匯豐嘅 global 嗰個 procurement 嗰個負責人啦，即係我哋公司好多呢啲咁樣嘅人才啦，係可以盡快帶嗰啲最快嘅時間帶嗰啲資源入到公司之後，用最快嘅速度係建立一個好 efficient 嘅團隊，令到我哋係成為市場上面最 efficient 最好嘅一個 service provider。
1: 咁睇嚟咧，吸纳人才咧都系好重要对你哋公司。咁其实点样可以吸纳到呢啲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各方面嘅人才咧？
0: 好好嘅问题。咁首先，香港本身就有呢一个优势嘅，咁系做一个中西合并嘅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好重要嘅hub。咁系令到我哋又可以有中国大陆俾到佢哋嘅资源。成個亞洲俾到嘅資源之外咧，對於歐洲、對於美洲嚟講，咁係香港呢邊無論係溝通上面啦、生活方式啦、同埋有佢啲文化各個方面，甚至係其他 supporting 嘅一啲因素，都可以令到香港係本身已經係變咗一個好有吸引力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做一間本身就係香港成立之後成長咁多年嘅一間公司，咁我哋喺市場上面咧都有我哋嘅一個聲譽喺度嘅，咁可以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competitor 或者係其他公司可能係我哋比起其他嗰啲可能有比較有優勢嘅一啲地方啦。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喺呢邊行得比較快啲嘅。
1: 咁如果係即係對於人才嚟講咧，香港咧係一個即係吸引力都大嘅地方啦。咁如果係對於一啲客户啦，咁如果佢哋嚟到香港睇一啲體育盛事啊，或者啲娛樂盛事嚟講啦，香港嘅吸引力又點樣呢？
0: 首先，香港係一個好easy going嘅地方啦。咁譬如話 ，for example。你今次其實去美國嗰邊睇比賽一個好重要好好大一個因素咧，就係簽證嘅問題。咁香港其實係冇呢個問題啦。咁無論你係嚟自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嚟到香港，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另外咧，就係香港配套嘅嗰啲產品係，譬如話購物、飲食、其他玩嘅地方玩嘅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一個城市。咁就對於我哋嚟講啦，就係俾到一個好大嘅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香港係舉行呢啲賽事又好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咧，就令到更加容易去宣傳嗰個喺香港舉行呢一場活動或者係賽事咯。
1: 咁你哋當然咧就唔係淨係只睇香港市場啦，咁當然會睇埋即係亞太區啊，甚至乎全球市場啦。咁究竟即係整體嗰個盛事個經濟嚟講啦，嗰個前景嘅發展係點樣噶？
0: 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咧，今年重要嘅幾個市場，第一除咗香港或者係大中華區以外咧，就係東南亞好重要啦。最近嘅部署咧就係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其實澳洲都有，美國同埋加拿大啦。比上我哋依家睇到個數據嘅話，首先呢一個成個體驗式嘅一個經濟咧，無論係旅遊或者本地消費係增長最快嘅，去到譬如話你只有五年，去到2030年嗰啲嘅數據。咁另外咧就係真係睇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國家都擺咗好多資源喺呢邊嘅，咁樣令到無論係inbound、outbound 都係好active。 long term 嚟講，我哋對方。

0: 呢方面，第一好有信心，第二就系好庆幸系可以为咗无论系香港本地或者系大中华区，可以做少少我哋嘅 contribution 嘅。
1: 譬如话喺美国或者系中国啦，呢两个地方就系做一啲嘅款待嘅一啲业务嘅话啦，其实有冇分别嘅咧？
0: 好大分别嘅。咁首先美国嗰个市场咧就好成熟嘅，所以咧就变做系你去提供一啲高端嘅产品嘅时候咧，就佢对于个人化嗰个要求冇咁多，所以就变做反而咧就系好标准化嘅。你将机票、酒店、唔同嘅门票啊嗰啲产品，你绑到埋一齐嘅话咧，可能八九成嘅人都会去拣呢啲产品嘅。反而对于中国嘅客嚟讲嘅话咧，第一佢可能对于海外市场嗰个唔够熟悉。或者係可能語言上面嘅問題，佢對於客服上面嘅支持啦，各個方面個要求咧會更加多啲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今次世界盃嗰陣時係美國唔同嘅城市啦，主要嘅幾個城市啦，都係有我哋自己員工喺嗰度去 support 我哋唔同嘅客户喺嗰個有啲特殊嘅情況啦，或者係需要支持嘅，或者係需要去幫助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嗰度係即刻去幫到佢。咁呢一個係兩邊好大嘅唔同。
1: 好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Abl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咧就关于国际体育啦，同埋娱乐盛事一啲嘅款待服务经验啦。咁啊，包括啦咁啊，上个月举办嘅香港足球盛会、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以及咧即系美墨加世界杯等等噶。咁啊，亦都咧好睇好咧即系亚洲市场啦，特别系大中华区嗰个机遇。今日咧就唔该晒 CSTS Enterprise 行政总裁赵建英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0: 多谢 Connie。
1: 好，拜拜。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為令到市民盡量了解文件內容和關係，政府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點，亦都可以比較兩份文件的正式文本，從而看到兩者關係怎樣一脈相承和畫龍點睛。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處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人保護環境，並且協助使用漁藥系統。此外，李家超說一定會嚴打強迫購物的行為，包括對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導遊採取行動，若果涉及違規會取消註冊，若果涉及註冊商店亦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良好體驗。他同時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更多遊客到港，因為黃金週除了是旅遊界的重要時段，亦都可以宣揚香港是歡迎遊客的地方。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以電腦隨機排序方式進行攪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約85.8%的業主簽署買賣協議，特設銷售計劃預計在9月底開始揀樓。房屋局將會按選樓的次序分批發信通知排序結果，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日期和時間前往觀塘綠置居銷售小組。

0: 办事处出席简陋环节。火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在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的意外，还有一只后些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的坏车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

0: 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4: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现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3: 作为第16届韩国10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4: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帽饰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3: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6: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星期二晚上嘅悠闲安多芬，你好吗？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呢四个字咧，我相信啊，系我估嘅咋吓，我相信咧，可能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会遇过咁嘅情况嘅，可能系因为性格使然啦，又或者我哋传统上咧，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有啲嘢，一啲深层少少嘅情绪啊，或者一啲嘅说话咧，好多时都系宁愿摆翻喺心底里面。然之后咧，发觉咧，有啲嘅说话咧，总系难以启齿嘅，想讲但又讲唔出口啦，唔知点讲啦，唔知几时讲啦，唔知讲俾边一个人听啦，渐渐地咧，好似变成一个习惯咁样啊。但是呢，我哋总系希望呢，我哋人与人之间，譬如作为家人又好，朋友又好，大家应该呢互相关心啦，互相了解啦。咁於是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希望一起分享一下，或者呢探讨一下啊，点解呢我哋总系有啲嘢呢觉得系难以启齿嘅呢？冇错，就系呢四个字啦，难以启齿。你谂唔谂到有边啲嘅说话你系觉得好难开口讲嘅咧？咁后来你又系点样处理嘅咧？ 有冇啲心事其实你都好

咁所以咧就趁住呢一个咧佢荣休之前咧，我就把握机会同佢影一张合照。我觉得呢一张相咧非常之珍贵，珍贵嘅唔单止系因为咧可以咧趁住佢啦退休之前咧同佢影张相留念之外，其实咧我同新衣哥哥咧嘅合作咧就唔系净系喺舞台，唔系净系喺先正开始主持休闲安多芬先至开始嘅噃。其实早喺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嘅啦。咁至于当时系做紧咩节目咧，又系乜嘢嘅有冇啲合作嘅一啲嘅点滴咧，啲花絮咧？一阵间喺节目后段嘅时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亦都可能咧，因为咧呢一张相嘅关系咧，好多我哋嘅舞台嘅朋友仔，就算平时可能比较少有机会听到休闲安多芬节目都好啦，都多谢晒你哋喺嗰个位置度留言啦，兼且咧亦都同仁杰咧讲咗好多说话啦。咁我相信咧，仁杰咧喺得闲嘅时候咧，又会嚟翻呢个舞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逐个逐个留言去睇一睇嘅。好啦，咁而思政今日我为大家揀嚟嘅歌曲咧，亦都系同今日嘅主题难以启齿有关嘅。而似乎咧，好多听众咧，即时咧会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唔知你又会唔会咧？

黄以嘉的这首歌《心事》啊，我们可能都习惯上将我们的心事就放在哪里啊？放在心里面，话明叫做心事嘛，是不是啊？为什么呢？我们总是会觉得呢，有阵时有些说话是难以启齿的呢，特别呢可能是一些秘密啦，又或者呢可能某些情况呢我们会觉得呢宁愿不讲出来的。嗱，咩情況我哋試下數下啦。嗱，第一樣就譬如話，你會覺得唔好意思嘅，點樣唔好意思法啊？譬如話，你會擔心咧，聽咗嘅人，譬如可能係。

家人啦，或者系你朋友啦，佢哋会担心你嘅，你会觉得可能会增加咗佢哋嘅啲负担啦，又或者可能怕被误会啦，甚至会觉得，唉，其实讲咗都好似冇乜用啦，咁不如唔好讲啦咁样。咁亦都有啲情况之下，可能会怕咧讲咗出嚟咧会尴尬啊，好似哎呀，好似唔系几好嘅，讲咗出嚟人哋会唔会笑我噶？诶，呢啲都系我哋好经常咧，会觉得难以启齿嘅一啲嘅位置嚟嘅。啊，亦都有啲情况咧，就可能系因为我哋嘅自尊心作祟啦。点解咁嘅意思咧？乜嘢意思咧？就系话啊，可能咧你会觉得，嗯，讲咗出嚟嘅时候，会唔会令人觉得我哋好软弱啊，好冇用啊咁样？有阵时咧就可能谂多咗都未定啊，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咧，我哋可能啦，可能即系唔一定系嘅吓，不过咧我会觉得咧，我都同好多朋友倾过呢个话题啊，佢都会觉得嗯呢啲情况咧，宁愿摆喺心里面唔讲出嚟，因为咁样嘅话咧，好似舒服少少啊。亦都喺呢啲情况之下，习惯咗由自己去承担。但是这样会不会令到自己的负担越来越大呢？去到很难应付呢？

郭俊安的这首歌难以启齿。咁啊，数一数有啲咩说话或者有啲咩内容咧，我哋会觉得难以启齿咧。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原因啦，今次讲下啊，有啲咩嘢我哋好少会讲出口嘅，好少会同人分享嘅。第一，譬如话个身体唔舒服啦，或者可能有啲健康嘅隐忧啦。因为通常咧，我哋都会担心就系话，如果讲咗出嚟嘅话，我哋身边嘅人会唔会好紧张噶？会唔会比我哋更加紧张咧？咁样亦都唔想人哋担心啊嘛，系咪啊？另一样嘢就系，如果自己感到孤单啊，好想有人陪伴嘅时候咧，可能呢啲说话咧。好少讲出口，同埋我可能会觉得呢，就係我哋即係中国人传统呢，就会觉得呢啲呢，就係哎呀好想人哋陪我哋呀、啊、觉得好寂寞呀、啊、好孤单，呢啲说话呢我哋真係尽量都唔讲出口嘅，可能係自尊心啦，又或者真係觉得唔好意思，好似好尴尬咁样嘅。咁另一样嘢就係话，可能就係一啲对仔女嘅期望啦。呢啲嘢其实我哋可能喺日常嘅行为当中我哋表达到出嚟嘅。但係如果真係叫我哋讲出口嘅时候呢，我哋又好似唔知道点样拿捏啊，又担心呢讲得太过严重嘅时候呢会令到仔女会有压力啦，唔知佢哋会唔会承受唔嚟啦咁样。咁所以呢啲说话呢可能都会唔讲出口。就会谂住啊，用行动表示啦，佢哋应该会知道嘅咁样。但系系咪每每都会让佢哋知道呢？佢哋系咪真系咁容易洞察得到父母对佢哋嘅期望呢？仲有一样嘢就系财务上面嘅顾虑啦。尤其是我哋嘅习惯就系乜嘢？讲钱失感情啊嘛。如果表达咗你嘅财务上嘅顾虑嘅时候，对方听到嘅话，佢会唔会误会以为，哎呀，我想借钱啊？所以可能呢啲说话咧，都会尽量避免讲出嚟嘅。仲有一样就系、是、可能一啲过去未完成嘅心愿啦，或者可能一啲嘅遗憾啦。但其实呢啲都系啲好正常嘅情绪。并不代表自己有什么问题的吧。

0: 谷谢关谷英的这首歌《讲不出声》，歌词里面啱啱最后那句就讲乜乜乜乜乜，遗忘本性，是不是啊？是啊，遗忘这样东西呢，就的而且确呢是会让到我们呢感到很难受的。尤其是如果当我们很多时呢很习惯地有些东西不讲出口的，有些情绪不表达出来的，不同人讲的，又或者对对方有些什么东西好挂住他又好，好想念他又好，不讲出口的，到你真的很想讲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又或者遗忘了，啊，我应该怎样讲好呢？应该怎样去让大家都会明白这件事，又不会令到个场面很尴尬呢？不如这样，一阵间我们休息一阵间先，听一听宣传声，但转头回到来我们再研究一下，分享一下怎样可以温柔地开口，又不会令到大家觉得不好意思的。 OK， 我们转头再见。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5: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8: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9: 这么啱啦，现在可以参加上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的节目又点止这么少啊？
7: 你最喜欢听哪一个节目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的节目陪住大家，
10: 总有一个啱你听的。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难以启齿啦。咁我哋头先咧都有分享过，就系话啊，点解我哋有啲说话总系讲唔出口嘅咧？尤其是某一啲嘅内容，我哋总系觉得啊，唔系几好意思讲出嚟啦，怕自尊心作祟啦，又或者怕对方误会啦。甚至可能是不想增加家人的负担。但是久而久之的话，如果去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唉，都好像不是很习惯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但是当遇到真的有些情况觉得应该要讲的时候，可能因为太过习惯不讲，那么开始就发觉哎呀，不知道怎样说好，好担心一开口的时候家人就会觉得很严重，又或者平时都不讲的，突然间讲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觉得不习惯都未顶。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到我们可以温柔地开口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分享过几个要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觉得啱唔啱用啊？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要选择合适嘅时机，尤其是就系当大家心情平稳啦，有时间慢慢听嘅时候，先至去讲。千祈咧唔好喺人哋咧本身都系好心急啦，或者好繁忙嘅时候，你突然间问佢啊，你有冇时间啊？讲少少嘢你听啊！咁样嘅话，对方就算好想听都好，你都可能做唔到个效果出嚟，而你又觉得哎呀，早知都真系唔讲啦。另外仲有一个要点嘅，就系我哋由一啲小事开始讲起先嘅。记住一样嘢，就系唔使一次过讲完晒所有嘅心事，可以逐啲逐啲慢慢分享。咁呢一样咧，都系其中嘅一啲 tips 嚟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哎呀，我平时真系好唔习惯讲出口啊，不妨试下对住块镜练习一下，就当镜中嘅倒影，镜中嘅自己就系对方，试下练习完先至讲啊。

Chicago 嘅 Hard to Say I'm Sorry， 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同人道歉系好难开口嘅一回事嚟嘅。呢样嘢真系噶，尤其是咧，当你会谂紧啊，哎呀，究竟呢件事系佢做错啊，定系我做错咧？一有呢啲犹豫嘅时候咧，就会让到我哋咧更加唔会同对方讲对唔住。就算咧，你心里面明明系知道。自己是要开口先的。嗱，开口先唔代表自己咧所谓认低威嘅吓，反而可能系一个勇气嘅表现嚟噶。因为你好想同人哋讲和啦，你好想大家嘅关系可以修复得到，咁所以你选择开口先嘅。咁但系点样去打破咗呢一个嘅关口？点样去打破咗呢种好尴尬嘅位咧？咁样嗱，咁亦都系头先我所睇过一篇文章。有分享到咧，其实有一样嘢就好紧要嘅，就系话如果有啲嘢真系讲唔出口嘅话，唔使一定要勉强自己讲出嚟嘅，因为表达嘅方式有好多噶嘛。如果真系讲唔到出口，又或者揾唔到适当嘅时机，又或者发觉对方啊总系好似逃避你一样嘅话，可以点算呢？其实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噶，譬如话可以写信啦，又或者请信任嘅第三者帮忙转达噶嘛。

杰良演呢一首歌《开不了口》。就算有啲事情你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开口讲嘅，其实仲有好多方法啦，可以写信啦，又或者请信任嘅第三者帮忙转达。如果你话冇啊，真系冇人可以帮我转达嘅，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方法嘅，试下运用下现代科技啊，发个短信过去俾佢啊。而家咧好方便啦，你可以用手机咧就发嗰啲即时通讯软件一啲信息咧，咁啊对方得闲嘅时候睇，又或者让对方收到你嘅信息之后，等佢慢慢消化一下。因为好多时当你同对方讲嘅时候咧，对方都真系可能需要时间消化噶。千祈唔好期望即时咧，对方就可以俾个完美嘅回应俾你啊！呢样嘢记住喺心里面啊，噃。今日咧，我见到咧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好多听众留言啊，唔系留言俾施政嘅，系留言俾仁杰嘅，冇错啊！今日咧就系新呢哥哥仁杰嘅即系退休前嘅最后一日翻工啦，最后一日开咪啦，所以咧我头先听到呢个有你同行里面咧，亦都听到好多听众好唔舍得佢啊。在于施政嚟讲咧，新年咧。李仁杰佢唔单止系我哋五台台长，亦都系一个咧施政咧一个非常之尊敬嘅前辈嚟嘅。而我同佢嘅第一次合作咧，可以话系追溯去到好多年前啊。当我主持呢一个好孩子星期天嘅时候咧，有一段期间咧，佢就系呢个节目嘅监制嚟嘅。系啊，呢个节目本身咧就系属于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咁但系咧就安排喺礼拜日嘅朝头早播放嘅。咁亦都系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仁杰新年哥哥啦，就做个节目的监制啦。咁而当其时施政开咪的时候咧嘅叫艺名啊，或者系啲小朋友会嗌我的名咧，就叫做猫骨姐姐嘅。咁所以咧，你会经常听到新年哥哥咧就用猫骨姐姐嚟到称呼施政，就系咁解咯。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啊，所以好多五台嘅同事们咧，佢都会好习惯嗌我做猫骨姐姐嘅，我都觉得好有亲切感啊！咁而前一排咧，新年哥哥咧，亦都揾翻一啲嘅旧记录啦，揾翻几张旧嘅相片。哦，嗰几张相片咧就系施政喺主持呢一个儿童节目嘅时候咧，访问几位咧就非华裔嘅学生啊，当中有几位嘅小学生嚟嘅，当其时系小学生，而家应该咧都高中毕业噶啦。系啊，非常之可爱噶。咁当然啦，我睇翻当年嘅施政我自己嘅样嘅时候，我都觉得。原来施政以前咧个样系咁样啊，我都几乎唔记得啦。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咁所以咧，施政亦都系第一次系有份录一首节目嘅主题歌曲，亦都系因为仁杰嘅安排，亦都令到我有机会咧，就系灌录咧一个电台节目嘅主题歌曲嘅其中一把声音噶。咁当然咧，唱歌唔系我专长嚟嘅。咁但系仁杰好犀利啊，可以用一啲方法，让到大家听起上嚟嘅时候咧，施政好似识得唱歌一样啊，系咪好犀利咧？所以真系多谢晒佢啊！

郑秀文的舍不得你，好多谢新年哥哥咧，每次在做有你同行的临尾的时候咧，都会介绍施政的节目，亦都有好多五头的听众因为咁嘅原因而认识悠闲安多芬啊！好多谢新年哥哥，好多谢李仁杰。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从2020年开始，关于陪伴女儿的记录，不知不觉跨越了四个春夏，从深深两岁，到如今深深上小学，而奕奕就上幼儿园，一个月一篇集结成册，遥远又模糊的想法，如今似乎越来越靠近。叙事治疗是我在求学和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种工作手法，但是和叙事的美好相遇，让我不单止想在助人工作的角色上

想要用到叙事的眼光，而是更想要试一试用这个眼光看自己、看孩子、看周围的环境，会不会带来什么不一样。不敢说自己对于叙事实践的概念掌握得有几炉火纯青，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想要靠近叙事的努力。在做妈妈的这件事情上面所经验的挫败、委屈和失望，用叙事的魔幻眼光细察，总是会有惊喜。而这份惊喜带来的安慰和温暖，亦都想透过文字传递给正在阅读的你。祝福想要好好陪伴孩子，亦都陪伴自己的伙伴们，盼望这些故事能够唤起属于你的故事。

送上有肥姐沈殿霞的这一首歌 I love you。 茫茫大钟，哇，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而最后也都想送上以下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仁杰，多谢新尼哥哥，多谢新尼哥哥一路一直以来都以身作则关心听众，亦都教我哋用心做节目。送上有欧瑞强呢一首歌《那天再重聚》。

邱世强的这一首歌《那天再重聚》。那我们几时再重聚啊？当然就是明天啦。是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寻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

0: 预计在九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的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右线，以及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的左线封闭。另外，屯门石牌头路和明琴路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4点半，石牌头路和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 想了解详情，

0: 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2: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善报呢个嘅节目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以玲周以玲喺度啦，大家好。今日啦，继续会用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一起认识啦唔同善团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啦、计划之外咧，亦都会啦充当呢一个嘅小记者啦、小导游啦，同大家一起认识我哋嘅世界。无论系你心入面嘅嗰个世界，定系出边万千世界咧，以玲都会同大家一起认识、一起游览噶。咁如果啦系我哋线报忠实听众嘅各位哥哥姐姐、各位听众嘅话咧，都会知道我哋一共分咗三个部分噶。第一个部分当然系我哋嘅重头戏线报头条啦，继续会利用呢段嘅时间同大家介绍线团嘅服务噶。而今日咧就请嚟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两位代表，同大家讲下一个嘅阅读服务计划啦。嗱，讲起书啦，可能好多哥哥姐姐话啊，我平时都会去图书馆，可能借阅一啲嘅图书啊，甚至买一啲书翻去噶。但其实书咧唔单止可以睇，仲可以成为一个嘅途径，一个嘅媒介，等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同人哋分享之余，亦都可以啦从中去了解啦、聆听啦其他人嘅声音噶。而今日啦，请嚟嘅两位代表就会同大家介绍啦，佢哋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旗下一个嘅计划叫做阅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咁到底呢一个嘅计划点样透过阅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分享更多呢？喺线报头条，以玲就会请出两位嘉宾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而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线报副刊啦。今日嘅线报副刊继续同大家认识一个心理学现象，呢个嘅现象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啊。好多时啦，我哋学习一样新嘅事物嘅时候啦，当然就希望可以尽善尽美，将件事做得最好啦。但你有冇谂过，可能有时你以为好了解嗰件事，但其实你有好多唔知道，系自己唔知道嘅咧？可能你会话：依玲，你讲紧啲乜嘢啊？即系你学咗一样嘅新事物嘅时候，你以为你已经知道晒全部，但可能当中有啲窿窿罅罅，有一啲深入啲嘅知识，你未必知道噶。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原来系未必知道呢件事。咁到底当中系讲紧啲乜嘢咧？邓宁克鲁格效应又是讲紧啲乜嘢咧？喺善报副刊，以玲稍后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蝴蝶有关噶。到底蝴蝶系用边一个身体部分去帮佢试味嘅咧？咁当然同样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嘅。A 就系佢嘅触觉 ，B 就系佢嘅嘴巴。C 就是他的脚仔。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个先是他品尝味道的重要伙伴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揭晓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一首歌轻松一下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进入我们善报头条，一起认识这个阅见美好的阅读计划到底是讲些什么的了。

0: 同埋服務啊。而今日咧介紹嘅呢個服務咧非常之特別，就係同閱讀啦同繪本有關嘅喎。咁到底當中嘅細節係點樣？呢個嘅計劃又點樣可以幫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咁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請到兩位嘅嘉賓，當中就包括香港聖公會保羅長者之家嘅院長黃佩琪黃姑娘，以及李嘉誠護理安老院嘅家屬義工陳太嘅。兩位好，
1: 大家好。
0: 首先當然要問一下黃姑娘你先啦，知道你今日為大家帶嚟咗一個長者嘅閱讀服務計劃，叫做閱見美好。這個月當然就是閱讀個月啦，可唔可以請你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這個閱見美好嘅呢個計劃係一個點樣嘅項目？當初點解又會有個咁嘅構思嘅咧？
2: 好啊，我哋閱見美好長者閱讀服務計劃係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一個專為住喺安老院舍長者而設嘅創新閱讀計劃。我哋係喺福利協會屬下九間安老院舍推行嘅。我哋以繪本閱讀作為主要嘅媒介，並且咧喺院舍入面有圖書閣、流動圖書車等等，方便老人家咧享受閱讀嘅樂趣。我哋留意到住喺安老院舍嘅長者，往往因為身體機能衰退同埋唔同嘅長期病患，影響到佢哋嘅情緒，而且咧佢哋入住院舍之後，社交圈子都收窄噶，咁啊日常咧比較容易覺得孤單一啲。其實老人家晚年仍然渴望分享。傾談亦都期待被了解和被聆聽，所以我們就構思以閱讀，尤其是是繪本作為媒介，希望透過繪本故事引發老人家之間的交流和分享，在閱讀活動之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0: 冇錯啊！成日講咧，書本入邊嘅世界咧，可以好天馬行空之餘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好多唔同嘅內容啦。相信咧，透過閱讀啦，其實可以拉近啦一班哥哥姐姐彼此之間距離之餘啦，亦都可以咧真係有一個嘅空間啦，俾佢哋去消磨時間啦，亦都可以啦有一個分享嘅一個嘅契機啊。咁但係咧，頭先啊，黃姑娘你就提到啦，選擇咗繪本啦作為最主要嘅一個嘅媒介。咁点解当初会以绘本呢样嘢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嘅媒介？对哥哥姐姐嚟讲啦，有啲乜嘢独特嘅好处咧？
2: 好多人以为咧，绘本净系俾细路仔去睇，但其实咧对老人家嚟讲都系好合适嘅，因为绘本有个特性，佢咧文字少，图画多。用圖像同埋簡潔嘅文字咧，表達唔同嘅人生課題，內容一啲都唔幼稚噶。所以咧，我哋無論係咪識字或者閱讀能力高低嘅老人家咧，都好容易參與。因為繪本好多時咧以圖畫表達內容，所以咧有好多冇俾故事情節填滿嘅留白空間。我哋就用呢啲留白嘅空間咧，等長者透過佢自己嘅經歷去理解同埋想像個內容，因為佢哋都有好豐富嘅人生閲歷。所以咧，佢哋往往會將自己生活經驗咧帶入故事入面。同一本嘅繪本，唔同嘅老人家睇嘅時候咧，都有自己嘅體會。所以我哋就透過呢個故事做切入點，老人家往往咧就可以比較自然咁分享自己嘅經歷同埋感受。这个对他们的情绪健康都是有很正面的帮助的。
0: 是啊，因为黄姑娘这个讲法真的非常之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做法。因为真的的绘本刚才黄姑娘都提到文字相对比较少的，而图画比较多，就可以令到每一个的哥哥姐姐可能看同一个的绘本，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分享，从而就可以令到那个的沟通又或者嗰个理解咧，就更加容易贴近啦佢哋嘅需要之余啦，亦都可以俾佢哋啦勇于分享啊。因为都知道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咧，佢哋有一句口头禅就系、是：哎呀，我都冇乜点样读过书，我都唔系好识字嘅。你俾一本咁多字嘅书我，我都唔知佢讲紧啲乜嘢。但系绘本嘅奥妙之处就可以透过图画，佢哋有好多想象嘅空间，等佢哋有一个嘅契机，可以真系分享到自己内心世界，希望可以。分享的事情，但是讲开阅读，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就会说，黄姑娘阅读其实都比较文静一点，好像大家坐定定地在看本书。其实这个计划，这个阅见美好的计划，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只是坐定定大家看着本书然后再分享呢？
2: 我哋咧就唔系一个传统嘅阅读模式嘅，我哋嘅老人家咧唔系静静地排坐咁听古仔，或者咧自己一个人去睇书。我哋喺活动嘅设

0: 嘅入面咧，加入咗好多互动嘅元素嘅。首先咧，我哋会以小组啦，或者一啲共读嘅形式咧，分享绘本嘅故事。分享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善用绘本嘅封面啦，或者内文嘅图画咧，同老人家有好多嘅交流，引发长者回应或者分享嘅兴趣，令到老人家咧成为故事嘅参与者。咁样亦都咧系对佢哋嘅认知能力有所帮助噶。咁而喺分享完绘本之后咧，我哋都会透过唔同嘅延伸活动，引导长者深化故事嘅内容。其实我哋嘅延伸活动咧好好玩噶，咁亦都好多元化，包括有唔同嘅手工创作啊、绘画啊、音乐啊、煮食啊，或者系其他饮饮食食等等，都系有得咧俾佢哋去参与噶。
1: 即系简单啲嚟讲，唔系纯粹睇完本书分享完，大家可以各自翻去自己所属嘅地方啦，就并唔系嘅，而系有一啲延伸嘅活动啦，系可以配合到院舍其他唔同嘅活动。咁我又好有兴趣知道，黄姑娘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点样可以由绘本延伸到去呢啲嘅院舍活动？会唔会当中有一啲好有趣嘅例子，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好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咧曾经试过分享一本咧有关萝卜糕嘅绘本嘅时候咧，我哋带老人家亲自去花园炆萝卜。老人家一边炆萝卜咧，一边就交流啦。究竟应该点样揀萝卜咧？应该点样煮咧？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哋更加亲自咧同老人家一齐煎萝卜糕，等咧老人家系有机会亲自品尝。呢、這个过程咧，连平日少啲讲嘢或者认知能力稍弱嘅老人家咧，都被吸引咗，陆续加入咗对话。咁而我哋咧，亦都试过喺分享一本有关渡海小轮嘅绘本之后咧，同老人家一齐接纸船。同时咧，更加好贴心咁安排咗一个体验环节啊！我哋用一个大水盆咧去放纸船，咁啊，老人家咧睇住啲纸船咧喺水面度漂浮，佢哋咧个个就好似变翻细路仔咁啦。咁啊，现场咧都系好多欢笑声嘅。我记得咧，同事同我分享啊，有一个咧患咗认知障碍症嘅老人家，佢平时咧唔系好记得自己参加过咩活动噶。咁不过咧喺呢个延伸活动之后咧，可能因为印象好深刻啦，佢主动咧系同佢嘅屋企人分享佢自己咧有参加过一个院舍嘅放船活动，令到家人咧都觉得系好惊讶噶。
1: 因为可能咧呢啲嘅活动咧系比较同可能一般传统嘅一啲长者中心活动会有嘅，可能真系好唔同啦，所以就令到呢个哥哥姐姐好深刻之余啦，同时因为咧真系一啲佢哋比较熟悉嘅一啲嘅主题、一啲嘅话题，因为头先黄姑娘就讲整萝卜糕，其实好多哥哥姐姐煮嘢食系非常之叻，高手在民间嘅。而讲开渡海小轮，可能佢哋又会谂起年青嘅时候，可能拍拖又好，去翻工又好，可能都会同渡海小轮有关系，呢啲嘅连结、呢啲嘅熟悉感、呢啲嘅回忆咧，其实就可以打开咗一个沟通嘅大门啦。等佢哋可以真系有机会去分享自己嘅故事俾其他人听噶。但系咧，头先就讲到啦，可能一本嘅绘本系同萝卜有关嘅，咁就带佢哋去真系掹下萝卜、整萝卜糕啦。咁但系咧，真系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哋嘅身体情况咧，唔容许佢哋可能去做一啲咁嘅户外活动噶。咁对于一啲咧相对比较体弱啦，又或者真系需要长期卧床啊、行动不便嘅院友，佢哋系咪同样都会有一啲嘅活动系可以参与其中嘅咧？
0: 系啊，对于一啲体弱或者长期卧床嘅院友咧，我哋就会将个活动咧带入去佢嘅生活空间入面。我哋会推行咧一啲床边嘅绘本阅读，我哋用流动图书车将绘本等等嘅书籍咧送入去院友嘅房间，方便咧一啲行动不便嘅院友咧都可以睇到书。另外咧，我哋都会安排义工或者同事咧，去到院友嘅床边做一啲一对一或者小组嘅阅读。咁呢种方法咧，能够令到就算系卧床嘅老人家，即使咧佢唔能够自己阅读，都可以透过聆听啦，或者系有一啲其他嘅交流参与嘅。有啲时候咧，老人家体力都有限啦，或者唔能够长时间对话，所以就算佢哋讲唔到几多都好，透过一啲点头回应啊，或者眼神接触啊，咁咧其实亦都已经好足够噶啦。就算咧佢哋只系安静咁聆听故事咧，其实都系已经参与紧我哋嘅活动噶啦。
1: 好好啊，因为黄姑娘你哋系好体贴地啦，系唔会话净系嗰啲行动精灵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先至可以参与其中，连一啲相对比较体弱嘅哥哥姐姐啦，你哋都会 咧，透過唔同嘅方法，等佢哋同樣可以享受到啦書本入面嘅故事啦，或者天馬行空嘅一啲嘅想像啦，同樣令佢哋覺得啊，其實我唔係被遺棄嘅嗰一班，我同樣都可以。

0: 參與其中嘅。但係咧，成個嘅計劃咧喺推行嘅過程之中咧，我相信無論係咩活動、乜嘢嘅計劃，都應該會有一啲嘅挑戰、有一啲嘅困難咧。黃姑娘，你哋嘅團隊都需要面對嘅，會唔會當中都有一啲特別深刻嘅困難係啊？之前可能構思呢個計劃嘅時候都冇諗過會遇到嘅咧？
1: 我哋其实咧，成个过程最大嘅挑战咧，就系香港咧，暂时都冇一个有系统嘅长者绘本阅读活动模式。咁所以咧，我哋嘅团队系透过不停咁尝试同埋实践啦，我哋揾翻咧适合本地长者嘅绘本活动推行方法。咁啊，同儿童阅读绘本唔同嘅，我哋嘅团队咧，我哋唔专注于讲书本或者故事个内容。咁我哋反而咧更加重视长者喺阅读过程之中嘅表达、感受同埋分享。而喺内容主题上面咧，我哋嘅团队咧亦都想揾翻乜嘢适合我哋本地嘅长者。我哋就发现咧，原来以飲食啊、节庆啊同埋一啲本地文化相关嘅主题咧，其实最适合我哋嘅老人家。亦都系最容易引起共鸣嘅。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啦，而作为中国人咧，其实食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挑选一个咧合适啦，又或者紧贴哥哥姐姐咧，佢哋嘅兴趣啦，佢哋嘅需要啦，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而黄姑娘你哋嘅团队就做得到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有嗰份嘅共鸣喺度噶。咁但系咧呢、這个嘅计划咧，我知道咧都推行咗一段嘅时间啦。我又好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哋啦，咁其实你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啦，观察一班嘅参加嘅哥哥姐姐啦，有冇都见到一个都几明显嘅转变喺度咧？
1: 我哋留意到咧，最大嘅改变系老人家变得更加主动。有好多老人家最初参加嘅时候咧，比较拘谨一啲噶，咁、但系慢慢咧都建立咗信任，亦都开始咧主动分享翻一啲谂法啊，同埋生活嘅经历。除咗表达嘅能力有提升之外咧。绘本亦都连结住唔同人生经历嘅长者啊，老人家之间咧都建立咗友谊嘅。有时咧，就算佢哋比较体弱都好啦，喺活动时间以外咧，都会揾翻其他老友记一齐倾谈，一齐关心下。咁啊，呢啲咧都系以往比较少见一啲。而部分老人家反映咧，自己变得更加开朗，生活入面咧亦都多咗啲期待感。根据翻我哋活动前后分别进行嘅问卷啦，其实长者参与活动之后嘅幸福感同埋认知能力咧，都系有改善噶。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绘本或者阅读活动呢一个嘅媒介咧，确实系能够帮助长者改善情绪同埋身心嘅健康噶。
0: 系啊，我相信咧呢个越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啦，真系好似一个嘅锁匙咁啊，打开咗一班哥哥姐姐咧沟通嘅桥梁啊。因为唔好话单单只系越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啊，有时喺电台咧，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分享咗一啲嘅经验，都已经可以令到其他嘅哥哥姐姐有共鸣咁样打上嚟。更何况可能大家咧喺同一个嘅院舍入面啦，可能有共同嘅一啲生活环境啦，喺透过分享之余啦，大家都会。知道啊，可能我同你又特别啱倾，咁我哋又可以建立咗一啲嘅友谊。咁其实系一条咧好宝贵嘅锁匙咧，系接通咗一班哥哥姐姐啦，佢哋沟通嘅桥梁噶。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咧喺个计划入面咧，又有冇边一位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嘅转变或者一啲嘅互动经历，系令到你啦，又或者你哋嘅团队啦，都好感动，好预料不及系啊，佢哋竟然系会咁样。
1: 曾经咧有位院友因为病患啦，咁佢出现咗一啲抑郁症嘅症状嘅，咁啊同时咧就转介佢参加我哋呢个嘅阅读计划啦。最初咧老人家对个活动反应都系好冷淡嘅，不过咧我哋见到佢慢慢有咗转变，特别咧系我哋有一次咧睇一本同汤水有关嘅绘本啦，呢本绘本咧勾起咗佢对日常生活同埋饮食嘅回忆。佢覺得好有興趣啊，咁啊，亦都顯得格外投入，笑容增加咗啦，情緒咧亦都係明顯變得開朗咗。咁當我哋見到長者嘅改變咧，其實成個團隊嘅同事都係好感動嘅，亦都更加相信咧繪本能夠幫老人家改善佢嘅情緒嘅。
0: 我相信呢个嘅改变啦，亦都令到黄姑娘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啦，都更加确信啦。呢个嘅计划咧，真系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啊，可以令到可能无论系喺情绪上面啊，又或者其他方面啦，都迈向一个咧正面啦，同埋咧向好嘅方向咧嘅一个嘅转变嘅。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啦，其实越见美好呢个嘅计划啦，头先都讲到啦，共读呢一样嘢噶。咁我知道咧，你哋亦

0: 都非常之鼓励咧一班嘅家属咧系一齐参与共读噶。咁我又好想问下黄姑娘你啦，你觉得咧绘本点样可以帮助啦？改善家属同院友之间嘅沟通同埋关系咧？因为都知道嘅，真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可能入咗院舍之后咧，同屋企人啊，又或者家属嗰个关系咧，可能有一啲嘅改变喺度嘅。你哋又点样可以搭翻个桥仔，令到佢哋有翻一个嘅沟通咧？
1: 过去咧有啲家属分享啊，有阵时咧好难同老人家揾到倾谈嘅话题，甚至乎咧因为冇计倾啊，咁啊有阵时咧有啲家属甚至乎会因为咁咧减少探访嘅时间或者次数，咁所以咧共读就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我哋可以创造共同嘅话题。对一啲真系比较体弱嘅长者咧，共读故事亦都可以俾家属咧维持对长者嘅认知啦，同埋感官嘅刺激。咁我哋咧就用一个有质素嘅方法咧去陪伴长者，而共读咧亦都可以帮到家属咧了解长者嘅状态嘅。曾经咧有一个有认知障碍症院友嘅家属喺同事建议之下咧，同老人家一齐读绘本啦。家属起初冇乜期望嘅，不过咧老人家打开一本有关24节气嘅绘本故事之后咧，佢主动咧攞起本书，一字一句咁读出文字。咁啊，家属事后表示咧，呢个系佢首次留意到个老人家，哇，原来佢仲系识字噶。系，因为好多时咧，照顾者同老人家相处嘅时候咧，好容易睇到佢冇咗嘅嘢，失去嘅能力，反而忽略咗咧佢哋仍然拥有嘅能力。喺共读嘅过程入面咧，我哋嘅同事会引导家属唔使急于纠正长者。或者咧，所謂叫做追問一啲標準嘅答案，反而我哋應該順應老人家嘅反應去延伸話題，等陪伴過程更加温馨，令到咧共讀成為一個有意義嘅陪伴方法。
0: 系啊，因为咧，头先黄姑娘你呢番说话都令以令好感触嘅，系真系嘅。有时听到太多嘅照顾者啦，可能打上嚟分享啦，真系佢哋好多时第一个嘅说法都系啊，我而家照顾得好辛苦，因为我发觉可能我妈咪已经失去咗好多佢以前可以做到嘅嘢，又或者我爸爸已经点点点点点。但头先黄姑娘你好讲得好啱嘅，就系我哋都太聚焦于佢哋失去咗嘅一啲能力。但其实佢哋可能本身有一啲嘅故事，我哋可能系以前佢仲可以表达嘅时候，我哋冇好好珍惜呢个嘅机会。但今次呢一个嘅遇见美好，真系搭咗一条嘅桥仔，等佢哋可以再次有时间可能双方静落嚟，去有一个嘅互相嘅分享。其实呢个嘅时间系非常之重要，亦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咁我相信啦，听到呢度啦，大家咧应该都对遇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有一个非常透彻嘅认知啦，亦都了解到啦当中啦嘅一啲嘅细节啦，一啲嘅故事啦。喺呢度啦，不如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啦我哋咧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就系家属义工陈太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成为呢个计划嘅阅读嘅义工啦嘅当初嘅原因系啲乜嘢啦，又有啲乜嘢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啦。

0: 但头先一首歌之前啦，王姑娘就好好咁啦，同大家详细介绍咗佢哋呢个啦，充满温度、充满爱嘅计划，就系、是、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点样咧？真系担任一个嘅桥梁啦，打开一个嘅沟通嘅锁匙啦、大门啦，令到哥哥姐姐可以分享佢哋嘅故事之余啦，亦都可以帮到一班嘅家属啦，重新认识翻自己嘅屋企人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访问一下啦，另外一个嘅嘉宾就系家属嘅义工陈太啊，陈太你好，
1: 你好。
0: 首先当然要问一下陈太你啦，你就非常之好啦，系呢个计划嘅其中一个阅读义工嚟噶。我又好想问一下陈太你啦，当初系乜嘢嘅原因吸引你啊，成为呢一个啦越见美好嘅其中一个嘅义工，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嘅咧？
1: 其实我听到嘅时间咧，我都冇把握系参加呢个活动，可以帮到院友或者我先生嘅。咁我抱住我尝试嘅心态，去参加，
0: 系
1: 吓。咁但系得出嚟嘅效果咧，咁我就觉得比想象中我系得益咗好多嘅。
0: 可能冇谂过嗰个嘅效果咁好，
1: 系啦系啦，
0: 可能当初都系谂住啊有个咁嘅计划，不如试下参加先啦。咁点知参加完之后就发觉，原来嗰个嘅效果啦，嗰个嘅结果比你想象中更加好啊。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陈太你啦，咁啊头先就提到啦，其实绘本真系一个好好嘅媒介啦，可以打开沟通嘅渠道啦。咁其实喺未接触绘本之前啦，我就知道陈太你都会去院舍探望屋企人噶嘛。咁嗰时系通常系咪系会做啲乜嘢？就系、是、坐低，可能系陪下佢食饭啊，倾下偈啊，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嘢会做？定系啊，其实都冇噶，大家坐低，你眼望我眼，嗰个气氛都好尴尬，会唔会系咁咧？
1: 唔会噶，因为我先生咧个认知咧都好深嘅，咁我每日上去咧，我希望佢个头脑比较清晰啲，咁我就会俾啲数佢计下啦，因为佢个运动能力咧都比较曳啲嘅，咁我就会同佢做下啲伸展运动，行下，搵某啲嘢俾佢读下嗰啲咁，到后来咧绘本嘅计划开始。咁我就參加嘅時間咧，咁我就開始啊認識到呢個計劃。
0: 因為可能咧當初去探先生嘅時候，都真係想佢更加精靈啦，更加叻仔啦。所以可能咧先生每一次見到陳太就係、是，又有數學要做啦，又有一啲嘢要讀啦，好似個老師又同我上堂咁樣啦。咁但係真係自從有呢一個越見美好嘅計劃咧，就唔單止淨係計數，唔單止係講嘢，唔單止係做運動啦，仲有第四樣嘅東西啦，第四樣嘅事情可以做啦。咁但

0: 好想问下陈太你啦，咁啊加入咗呢一个嘅计划啦，成为当中嘅义工啦。好啦，咁今次去到探先生嘅时候啦，嗰、那个互动模式同埋沟通会唔会又有一啲转变喺度咧？
1: 其实是很大转变的。因为由他我每一次去到望到他，他就觉得这个导师又来了，不知道跟我上什么堂呢这样。咁跟住我再跟他看书的时间呢，他呢就是完全都是没什么兴趣的。咁只是望下就好像没什么神气这样。咁我就将个方法就调转俾佢试下读啦，咁咁原来咧佢系读到出嚟嘅，吓咁跟住又睇下啲图画啦，咁我又觉得佢个人好似开朗咗，就识得回报俾我。
0: 是因为不是单纯可能上堂这样啦，学生等着陈太老师来上堂啦，而是我真的可以去尝试有一个的读的环节，大家有一些的交流，但他不用好像觉得又好像没我份，我都是坐在这里听的啦，这样可以有一个的互动在这里，我相信对李先生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呢，刚才其实黄姑娘都提到啦，绘本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的，萝卜糕又有啊，汤水又有啊，我又好想知道陈太你咧，你又会拣啲乜嘢绘本同李先生一起去睇咧？咁其实喺你嘅观察入面啦，系咪真系要针对翻可能先生嘅一啲嘅兴趣啊，咁样去挑选佢哋会更加有兴趣咧？
1: 其实我唔会挑选某一样嘅绘本俾佢，只要有本书喺度俾我，咁我俾佢读，咁读咧就希望佢联想翻某一啲嘢。佢讲翻俾我听，咁所以咧我就完全系唔会谂住俾某一啲书俾佢，
0: 系即系唔同嘅范畴，我哋都要试下去认识，系啦，因为有一个新嘅挑战啊嘛。咁但系咧，我又好想知道陈太你啦。咁除咗你嘅对象系先生之外啦，亦都会接触其他嘅哥哥姐姐啦。会唔会你都遇到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咧，系开头我怕丑啊，我唔系好敢讲嘢啊。会唔会你都有一啲嘅方法，有啲嘅技巧去吸引佢哋注意力，引导佢哋同翻你一个嘅分享喺度咧？
1: 其实我唔会心急嘅。咁我去到我多数都係有院舍嘅职员同我一起去嘅。咁我呢就会同佢哋大家沟通咗先。咁讲嘅时间呢，咁我会埋身同佢讲呢个主题系乜乜乜乜乜。咁佢就会有啲反应俾我哋。咁俾我之后呢，咁就大家熟咗啦。咁变咗我哋嘅溝通咧就會好少少，咁咧就會漸進式，佢會認得我。
0: 即首先大家建立咗一个嘅关系先，
1: 系啦，
0: 因为可能贸然一个陌生人嘅话，佢都可能会惊，又唔敢打开心扉。但当真系啦，沟通咗啦，有一定嘅认识，佢知道你呢个唔系陌生人嚟嘅，你呢一个咧系会嚟讲故事俾我听嘅。建立咗一定嘅关系之后啦，可能就可以真系打开咗呢个沟通嘅大门啦。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陈太你啦，喺成个嘅义工服务入面啦，虽然你有好多唔同嘅计仔啦，又有好多唔同事前嘅準備啦，好多嘅方法啦，有冇曾經都遇過一啲嘅困難呢？
1: 其實有噶，有啲人因為佢哋本身認知嘅院友咧，就會有啲情緒啦，咁同埋咧突然間會發脾氣啦，咁我哋就會盡量暫停先，咁啊同另外一啲院友去講，咁見到佢聽到有啲話題好似都幾啱我喎，咁佢自己咧會主動再加入去我哋個繪本入面，同我哋一齊講一齊傾。咁呢啲咧就係慢慢同佢打開個講嘢，同埋令到佢身心有啲嘢講翻出嚟，佢自己會開心，或者佢以前經歷咗某一啲嘢，咁佢會講翻出嚟咯。
0: 系，所以头先陈太都话唔可以心急嘅，真系，样样嘢都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咁样喺度做噶。但系咧喺成为呢一个啦咁有爱嘅计划啦嘅义工嘅时候咧，我想问下陈太，你有冇一次都令你几难忘或者冇谂过会发生嘅事情喺一个嘅义工服务嗰度出现咗咧？
1: 会有噶，譬如即系讲我先生为例啦吓，咁。譬如我同佢读书嘅时间咧，咁佢就会。

0: 好深刻咁諗返佢以前嘅嘢同我講返，同埋呢佢會我同佢講嘅時間呢，佢面部係有表情，係有回應俾我。咁同埋有啲院友同我哋一路講緊嘢嘅時間呢，佢會講返以前嘅嘢。對我嚟講呢，其實都學咗好多嘢，因為佢哋嘅年長同我雖然係差唔多，但係個經歷呢可能佢會多啲。咁從中呢，我又會諗返我自己。咁所以呢，喺呢個繪本嘅義工呢，我自己都得益唔少嘅。
1: 係啊，因為真係一個嘅交流喺度啦，佢哋嘅分享，佢哋嘅經驗呢，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寶貴嘅。雖然頭先陳太好謙虛咁講話啊，大家嘅年齡都係差唔多，但係真係嘅，每個人可能佢嘅經歷唔同，佢分享嘅故事、人生智慧亦都各有不同。其實透過呢一啲嘅分享呢，都真係會有一啲嘅反思啦，有一啲嘅感覺，或者係有一啲可能冇諗過嘅啟發係會出現嘅。咁我又好想問下陳太你啦，有冇試過有一個嘅哥哥姐姐嘅分享，都真係令你有一啲嘅啟發，有一啲嘅反思喺度咧？
0: 有噶，喺長者喺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咁其實都好艱苦嘅生活嘅。咁我咧就佢講嘅時間咧，咁我自己會諗翻我自己嘅以前。哦，原來大家都經歷過，咁啊變咗咧我自己心情咧都会开朗翻，哦，原来唔系净系我一个受苦，原来系大家一起去嘅，咁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绘本咧，其实令到我都学咗好多嘢，唔系长者，即系嗰个院友咧，系学咗好多嘢，咁其实系互相嘅，
1: 系相互影响啦。因为头先陈太都讲得好啱嘅，就系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觉得，哎呀，我童年好似好不幸，或者我成长嘅时间可能嗰个嘅社会啊，所有嘢可能冇而家咁幸福嘅。但系可能真系透过沟通啦，就会知道，哦，原来唔系，当时大家都系一齐走过。

0: 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唔单纯只系咧一个咧，单单系大家坐定定睇书嘅一个计划。其实咧，听陈太嘅分享啦，都会知道咧，真系透过呢个嘅计划啦，系帮到好多忙啦，亦都可以令到哥哥姐姐咧有一个沟通嘅机会啦，打开咗好多唔同嘅心结啦，等等等等，其实都会感受到呢个嘅计划咧，真系非常之有温度噶。咁我又想问翻黄姑娘你啦，咁其实展望未来啦，呢个越见美好呢个计划啦，当然系会继续咁样去发展落去啦。你希望呢个嘅计划咧嚟紧呢个嘅年度咧，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发展、新嘅方向，你都会想加埋入去咧？
1: 是啊，未来我哋都好希望进一步普及长者绘本同埋阅读呢个咧咁有效嘅工具。咁啊，除咗由我哋嘅同事继续带领唔同嘅阅读活动之外咧，我哋都已经开展咗家属义工嘅伴读工作啦，所以我哋有陈太咁好嘅义工啦。咁啊，我哋都鼓励家属咧透过绘本同长者有交流同埋对话。咁啊，另外咧，我哋都希望培训更多社区义工嘅参与，通过共读咧，等佢哋听到长者嘅心声。而我哋最希望嘅咧，就系透过呢个计划，等住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咧，系能够透过阅读活动，享受一个咧有质素同埋有温度嘅晚年生活。
0: 我相信呢个计划咧一定可以帮到佢哋啦，达成呢一个嘅目标嘅。咁我相信啦，听完啦今日嘅分享之后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对呢个越见美好长者阅读服务计划咧都有一啲嘅兴趣嘅。如果佢哋真系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黄姑娘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1: 如果对我哋嘅计划有兴趣嘅话咧，欢迎各位可以参考我哋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网页，入面咧有我哋福利协会各个安老院舍嘅联络方法，可以咧直接联络翻我哋查询嘅。
0: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透过呢个嘅途径咧，了解更加多呢一个咁有爱嘅计划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啦，两位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2: 我咧就拣咗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咁想点呢一首歌俾我先生啦，同埋其他嘅院友咧一齐听嘅。咁样咧，除咗希望佢哋长者带嚟祝福之外咧，亦都见证咗因参与呢个阅读计划，长者嘅身心都有改善，希望佢哋生活过得更加健康同埋幸福。
0: 系啊，相信啦呢一首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歌曲《身体健康》啦，希望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啦，更加啦去理解啦，又或者了解啦。头先啦，我哋呢个访问嘅内容之余啦，亦都希望大家咧真真正正好似个歌名咁啦，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噶。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姑娘啦，同埋陈太咧，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咁有爱嘅计划啊！有机会再请两位上嚟分享更多，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跟大家讲一下一种的效应，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啊。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一个的情况，就是发现能力好像麻麻地的人，有时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但反而一些能力较强的人又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如果你都见过这个的情况的话，那其实邓宁克鲁格效应你都接触过了。其实这个效应是一种认知的偏误来的。简单地来讲，就是一个人在某个领域能力不足的时候，原来反而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的。那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啊？因为当我们缺乏相关知识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自己不知道些什么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是比较难准确判断自己的表现的。例如一个刚刚学会投资的人，看了几条片之后，就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整个投资方法。但真正有投资经验的人呢，反而是会知道市场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反而可能会更加审视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条的效应提醒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样东西，不熟悉那样东西，这件事情原来是非常之容易发生的。所以在面对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加要保持谦虚，愿意学习，或者这个才是更加好的做法。记者妹大社会，今日的记者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就是跟大家一起认识蝴蝶这个的昆虫啊。蝴蝶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当然是非常之美丽的其中一种昆虫啦。但如果以灵问你，蝴蝶其实是用哪个部位去试味的话，你又估不估到呢？那当然啦，以灵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A 就是他的嘴， B 就是他的触觉， C 就是他的脚仔。那到底蝴蝶是用哪个的部分来试味的呢？大家选好答案没呢？选好了以灵就要开估的啦。答案是 C 脚啊。因为蝴蝶的脚上面是有一些化学感受器的，可以感知植物表面的化学物质，所以当蝴蝶停在一片的

植物上面嘅时候咧，呢啲嘅感受器就可以帮佢判断到底呢棵植物系咪适合食用。尤其系对雌性嘅蝴蝶嚟讲咧，更加重要啊，因为咧佢哋可以知道到底呢棵嘅植物适唔适合佢哋产卵啊。所以咧，当你见到一只嘅蝴蝶飞咗去一棵植物上面，可能佢唔系坐低，而系用紧佢只脚仔做紧好多唔同嘅嘢，可能系进食，可能系为下一代谋幸福都未定啊！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咗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

0: 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上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五十几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5: 收音 ready，
6: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1: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咁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咁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12: 大家好。
11: 是啦，今集呢我哋继续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嘅介绍，其他嘅应用学习课程啦俾大家，咁会讲乜嘢课程呢，咁一阵间就同大家揭晓啦。

0: 港电台文教组
1: 联同学友社
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2: 宝成啊，多唔多听歌咧？
3: 多。
2: 系听咩噶？
3: 听粤语流行曲。
2: 哦。喂，下次介紹
3: 幾二十年前嗰啲，
2: 我都啱嘅喎，係啊，我都中意咧聽舊歌嘅喎。下次你有咩心水，你介紹我知啦，一齊聽好嘛？嗱，因為咧今日我哋要介紹嘅課程咧好有趣嘅流行音樂製作嘅課程啊，咁啊，我孤陋寡聞啊，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即係製作流行音樂咧，即係一啲音樂人咧，即係自己本身有興趣啦，加天分啦，再加一啲製作嘅器材啊，創作咗一首歌出嚟，但係我冇諗過咧會有一個課程咧係專門教，咁同埋咧即係裡面嘅內容係讀啲乜嘢嘢咧，即係我都好有興趣，
3: 我都有興趣喎。
2: 嗱，我自己咧上網咧都有睇過少少佢哋嘅簡介啦，有理論部分啦，咁亦都有應用層面啦。頭先同嘉賓事前傾偈咧。哇，原來點樣 set 喇叭你都要學㗎喎。咁但係實際係點呢都好想知多啲㗎。好啦，事不宜遲啦，請出今日三位嘅嘉賓啦，分別嚟自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當中嘅流行音樂製作應用課程嘅代表。咁有周文樂老師嘅，咁佢係流行音樂課程統籌主任。你好 ,Eric Sir。
4: Hello, 大家好，你哋好，兩位主持人同埋兩位同學仔你哋好啊。
2: 哇，一聽到咧周 Sir 把聲咧，就已經咧好
3: 用聲，
2: 係啊，
4: 好有丹田啊嘛，
2: 係啦，仲有咧兩位嘅同學仔啊，咁啊分別咧就係吳康晴同學，咁仲有咧李君睿同學嘅君睿，兩位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兩位主持 ，Hello Eric Sir， 你哋好，
2: 係啦，咁啊首先咧，梗係要認識一下大家先啦，不如 Eric Sir 先啦 ，Eric Sir 即係。當初點解對流行音樂有興趣嘅咧？咁而家又變咗教書喎，
3: 主要教邊個部分
2: 啊？係啦，
4: 當初點解會中意音樂？我諗細細個咁樣，跟住都係因為受屋企人影響啦。跟住由細中意唱歌，跟住之後去第二個地方讀書啦，讀讀下，跟住覺得好悶啊，咁就喺澳洲又讀音樂，跟住就翻嚟周圍比賽啊。比完賽之後就都係唱歌，跟住突然之間，有小朋友喎，咁不如穩定啲，揾啲嘢做下，跟住就嚟咗呢度教書啦。
2: 好啦，咁啊，同學仔啦，君睿先啦，不如事前咧，即系同你傾咗一陣偈啦。咁你就話編曲啊、彈琴啊，咁你自己係細細個就已經係中意嘅，係咪啊？
5: 我細細個係有學音樂啦，但然後咁我就荒廢咗一排。是等到某一日自己聽歌，然後就一個好 drama 嘅一個時刻，就好似叮一聲聽到，然之後就好着迷，然後就呢個下定決心要認真玩音樂咁樣。
2: 我好有興趣，我成日好想知道咧，即係編曲嘅人咧係點編曲，因為咧喺我印象之中咧，佢哋好似成日都要自己自閉咗喺一個空間裡面啦，要好全神貫注啦，你冇騷擾我而家就進入，係啦，跟住咧入去咧我自己嘅境界裡面，我先至會有個靈感。請問我呢個概念啱唔啱㗎？係咪真嘅？
5: 都有嘅，都有嘅，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走出自己屋企嘅，然後拎住好簡單嘅設備，甚至坐喺沙灘都可以編曲。
2: 你就係啦，即係遊走各處攞靈感。
5: 喺屋企嘅，我宅男。
2: 唔係你專注啫，咁樣係啦。咁另外啦，康晴啦，康晴你自己咧，有幾時即係中意音樂啊？你都會有周圍 busking 喎，好似係咪啊？
6: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其實我唔係細細個就開始中意音樂嘅，但係。比較相關的一樣嘢就是我細細個開始接觸幕前的工作或者表演啦，因為細細個可能屋企人見我呢個表演欲有啲旺盛啊，咁就可能帶我去行下 catwalk 啊，可能跳下舞啊咁樣，咁我細細個就是跳舞呢方面去開始發展嘅，咁但係係去到我諗可能小學階段啦，即係開始受屋企人影響去聽歌啊，然後就開始越聽越多歌咁樣，跟住就發現啊，其實原來我好中意唱歌啊，即係一播歌我就會跟住唱咁樣，咁就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因為我自己接觸幕前啊，接觸社交圈子嗰邊比較多，即係識得好多人啊，咁就識咗一啲做音樂嘅朋友啦，咁就係佢哋帶咗我出去開始玩音樂，咁我就其實係由中學先開始，真係真真正正出去 show 俾人哋睇啊，我係一個中意唱歌嘅女仔咁。

0: 我有个疑问啦，因为两位同学咧都两个唔同范畴嘅编曲啦、唱歌啦，咁究竟呢个课程有限嘅时数180小时，究竟个内容会读啲咩咧？
1: 咁其实主要咧系180个小时啦，你听落好似唔系好多，又好似唔系好少咁。其实我哋主要有5个单元嘅，咁第一个单元咧就系、是、一个音乐导论啊。咁喺个音乐导论，我哋会做啲咩咧？我哋会主要系听歌，系啦。点解听歌？因为我哋要识得去听唔同嘅音乐，先可以识得一啲品味，识得去欣赏人哋，从而咧喺自己个 style 入边咧就品到自己个 style。
2: 嗯、
1: OK， 咁除咗我哋呢个单元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一个乐理喺呢度都会学到啦。咁同埋单元二啦，咁单元二咧，我哋有一个表演啊，就系头先你讲话同学仔中意唱歌嘅，喺呢个单元就好中意噶啦。咁但系佢哋读读下嘅时候会发觉，诶，唔系咁简单，我唔系斋唱歌啊？点解？因为我哋除咗要唱歌之外，你哋要由零开始。点样由零开始？我哋有部 panel， 有啲喇叭，有支咪冇插线嘅，咁你要点样开始唱咧？系啦，咁我哋由诶点样插线啦、啊，喇叭点样驳啊，咁样开始去学咁样咯。咁仲有单元三啦，单元三就系编曲啦，系啦，就系君睿同学最中意嘅编曲啦。咁我哋喺入边咧，咁有阿方树良教啦，咁佢就会教大家简单啲，由点样可以开电脑，系啦，将一段旋律咩歌，我哋首先揼出嚟先，揼翻首歌出嚟。咁我哋因为一开始有啲同学仔未玩过电脑，未知道 DAW 系咩嚟嘅时候，唔识点样用。咁我哋要去慢慢去熟習佢啦，從而到後尾啦，真正佢去評估嘅時候，甚至乎要作埋歌，要錄埋歌咁樣，就係、是、個單元四啦，就會幫手錄歌啦。錄歌咁其實都有好多技巧入面嘅，例如你支咪幾近啦，係啦，幾厚啦，係啦、嗯，都係一個好好嘅唔同嘅一個體驗啦，係啦。咁仲有最後一個單元，單元五就係一個 marketing 啦，係啦。咁我哋創作咗咁多歌，錄完咗咁多歌之外。咁之后啦，咁我哋最想都系人哋听到啫嘛，系啦，喺个单元我哋就会学到点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promote 咁。
2: 嗯，我咧有啲兴趣咧，啱啱你讲嗰个音乐导论啊，话听完首歌之后咧，你要去讲下你自己嘅感觉，你可唔可以详细形容下，即系同学仔要出嚟好似一个 presentation 咁，定系佢哋要写翻个论文出嚟？我听完，哇，郭富城冲冲冲，我有啲咩感觉咁样？
1: 冇错啊，你头先讲嗰个就啱啊。其实佢哋真系咧，佢哋最尾个评估咧系会类似你当系分析一个歌词咁样样，佢哋会听首歌，跟住去从而比较咁样样去做一个评估咁样样嘅，即系比较文学少少咯。呢、這个单元就系、是、系、嗯、你中唔中意个单元？
3: 我、哦、嗰、那个单元有得揀歌词定系编曲，我揀编曲。
0: 系，我就咁听咧，即系上堂应该系好愉快嘅，听下歌啊，又唱下歌啊，即系唔同上嗰啲 free camp 摆中西事咁样。不如问下两个同学，你觉得

0: studio 上堂啦。以我所知，有好多，尤其是上年啦，如果大家有入戏院睇戏嘅话，再见 UFO 同埋世外嘅主题曲都系有份喺上堂嘅 Q2 Studio 去录嘅，
1: 嗯，
0: 所以就见到呢个系一个业界认同嘅 studio 啦。咁可以喺个 studio 上堂，就系一个好难得嘅事情。然后都可以见到好多一个 studio 应该点样 set up 啊，同埋喺屋企录音有啲咩唔同。然后可以亲身可以掂到一啲好贵嘅咪，平时唔会掂到嘅咪咁样啦。对我嚟讲，喺港专课室上编曲都好深刻嘅，因为我觉得对一啲未有电脑嘅同学啦，可以试咗用电脑之后再决定要唔要买，是一个好难得嘅机会。
2: 嗯，咁康晴咧，你自己咧？
3: 哎呀，俾佢讲咗我想讲嘅嗰个 point 添。其实我都系想讲 studio 嘅，但系就咁佢讲咗，我就略略带过啦。咁因为我讲我系唱歌噶嘛，咁其实去到一个咁专业嘅 studio， 俾我发挥所长系一件梦寐以求嘅事啊！觉得哇，好 pro 咁样，跟住又可以学到啊，点样推 panel 啊，点样去 tune 我把声啊，咁其实呢啲对我嚟讲真系一个好难忘、好难得嘅体验啊！咁另外就系我自己好中意 performance 嘅嗰个单元啦，都系因为我唱歌咁样。咁但系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喺呢个单元咧，就真系学到好多。原來唔淨係唱歌咁簡單嘅知識咯，可能學 Ericsson 或者啊，我哋要學點樣去插線啦，點樣去開喇叭啊，跟住又係點樣去教把聲啊，點樣好聽啲啊。其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用，因為我有 busking 噶嘛 ，busking 我哋都要開兩個喇叭，開一個喇叭，咁我都要教大曬聲啊，知道我條線要插喺邊一個位啊。咁其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用，可以俾我實踐到嘅知識咯
2: ，Ericsson。咁交功课呢，佢哋有冇功课做係點
4: 㗎？佢哋嘅功课其实基本上如果喺屋企做嘅话，就係嗰个編曲作歌嗰个囉。啲同學仔就会作首歌啦，跟住作完首歌之后呢就会录啦。咁但係佢哋录嘅时候又要去 QT 度录啦， QT 个专业录音室嗰个录啦。咁佢哋点样录啦，呢个时候佢哋就要諗返嗰陣时阿 Thomas Sir 点样教佢哋。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录音最唔想嘅就有例如雜聲啦。系啦，例如一啲好不必要嘅一啲，突然之间有啲，总之要好 clean 嘅声啦，系啦，呢啲都系佢哋要做到嘅嘢啦。因为录音我哋要第一个 sound 嘅 source 要靓，我哋后期先冇咁难做到。咁所以呢啲都系佢哋要谂啦。咁包括可能有啲同学仔会中意唱埋歌啊，又剩咁，佢哋会加旋律啦，录 vocal 啦。有啲同学仔会想录吉他，会录埋吉他，其他乐器如此类推咁样咯。跟住最尾就会有个成品。
2: 嗯
4: 出嚟咁样一首歌咁样，系啦，有啲同学仔比较独来独往派啲，即系我以前我后生啲嘅时候，有时候我唔想麻烦人，我想自己三更半夜自己做，咁我唔想理人哋，即系唔系理人哋，即系我自主权多啲嘅时候，咁有啲同学仔会自己做，咁通常都系一些 group project 咁样去做。
2: 嗯，咁我想问一下评分嘅会点咧，即系嗰个比分比重。
4: 系啦，譬如我哋单元四咁样啦，咁我哋会主要系听佢个后期啦，同埋听佢个混音啦。例如最簡單嘅，我哋個 balance 啦，啲聲夠唔夠 balance， 會唔會突然之間個鼓好大聲，聽唔到佢唱乜啦？或者個 time 咯，會唔會突然之間時快時慢？跟住可能有啲同學仔唔記得 mute 個 click track， 首歌點解有 click track 嘅？完咗個咯，錄完咗個咯，你哋應該 suppose 聽過好多次，幾廿萬次有個 click track 咁咪扣分咯，係啦，等等咁。
1: 咁啊，兩位同學咧，其實喺呢個高中階段讀完應用學習課程之後咧，都有再去升學嘅。咁可以講下而家即係升學嘅途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當初去參加呢一個應用學習嘅課程，點樣去啟發到你將來嗰個升學嘅路徑，同埋有如何嘅幫助？
3: 咁我当初选择读呢个课程呢，係因为我真係非常之热爱音乐啦，同埋真係好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俾我喺中学仲读緊书，即係仲吸收緊知识呢个咁好嘅年华，有个咁好嘅机会可以俾我去学一啲真係专业嘅知识啦，就唔使等到可能之后出到嚟社会做嘢呀，逼唔到时间呀，
1: 仲要唔使钱添，
3: 係
1: 呢个教育局俾㗎嘛。
3: 所以我真係非常之捉緊呢个机会就去报读咗呢个课程啦。咁虽然就係要 extra 嘅时间啦，咁但係我觉得为咗自己鍾意嘅嘢 俾啲付出好正常啦，係咪先？最好嘅係最後獲得到同付出成正比嘅結果。咁我而家就讀緊呢個 HKDI 嘅 music production， 咁我係喺一個 high dip 嘅階段嘅，即係我唔會話覺得自己

0: 己讀 high 啲會低人一等，我其實唔會咁樣覺得嘅，因為我自己係比較遵從自己嘅興趣嘅，我就唔會介意話我一定要即刻攞一個大學嘅學士學位咁樣，我唔會嘅，我唔會逼自己嘅，我就覺得開心為主啦。咁就而家讀緊呢個音樂課程，咁就啱啱起步啦，咁就好多嘢其實都仲適應緊嘅，喺個適應緊嘅階段嘅，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嚟緊兩年嘅 high 啲課程咧，都一定可以令我獲益良多，都希望可以有多啲表演嘅機會咁樣咯。
1: 嗯，君睿咧，
2: 我覺得 APL 係一個好抵嘅一個選擇啦。即係當然，我覺得課一個係你好確定知道自己係要玩音樂嘅。講真，如果你確定咗你要玩流行音樂，咁樣你嘅選擇就課 degree 嚟講啦，就得翻浸會同埋教育大學。啱好對於兩間嚟講 ，APL 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認證嘅一個課程啦。甚至課教育大學嚟講，佢哋會將 APL 嘅分成 1.5。咁如果你喺 APL 攞到4，咁即係代表你成 1.5 就變咗6分，就相當於人哋冇讀 APL 嘅話要攞5星嘅分數。咁我覺得呢個一嚟對計 APL 分係一個好抵嘅選擇之外，而且你都可以喺 APL 裏面學到嘢啦。咁對於你無論係升 high dip 又好，升 degree 又好，咁工作經驗一定係一個學校會睇嘅一個方面咁樣咯。
1: 嗯，我想问一下两位咧，当其时咧，你哋拣去到应用学习课程啦，甚至乎拣呢一个课程流行音乐制作咧，咁当初你哋点同屋企人讲咧，同埋佢哋嘅反应又会系点咧？
2: 因为我喺读 APL 之前就已经自学咗编曲大概3年左右，所以屋企人好好彩都冇反对，即系都大概了解我系做啲咩嘅。所以当我提出一个请求，就是我想读一科系我觉得会对我有帮助嘅时候嘅，佢都支持。我觉得最紧要就是俾屋企人知道系我系知道自己做啲咩，然后我都知道呢个系会帮到我。咁我觉得当然我哋唔会知道编曲、唱歌、录音系啲咩，但系我觉得佢哋如果知道你系清楚自己做啲咩，就会尊重你嘅选择。
1: 嗯，康晴咧？
0: 都好好彩，我家人是很支持我的，咁可能有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小小个就开始做很多这些表演类型的啦，咁可能家人都已经真的觉得啊，之前读了 APL 这个课程的时候，咁他们知道这个通知，跟住咁他们其实的反应都是觉得，咁既然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去做啦，咁同埋加上不用钱嘛，是啦，好像是一个免费的兴趣班，咁即是他们角度就是觉得哦，我自己出去又不用他们出钱，不用他们出力，不用他们送我去咁样。
3: 仲要 DSC 是计分的。
0: 是啦，冇错啦，即是我会好清楚俾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正规正经的课堂，并且跟我 DSC 是相关的，咁我就会努力证明俾他们看啊，我如果读这科的话会比我可能在校读书的成绩更加好啊，咁他们就会更加支持我，同埋在读之前我已经是有 busking 那些咁样的嘛，咁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嗯，是你做紧嘅嘢，你中意做嘅，咁你就去啦。佢哋系觉得我开心最紧要咯。
3: 两位同学，我谂佢哋嘅阻力细嘅，因为佢好明确咧喺读之前咧有一啲编曲嘅经验、唱歌嘅经验，但系可能有啲同学冇咁明确、冇咁明显。咁你觉得其实呢个课程仲适合边啲同学咧？即系系咪真系我一定要走音乐人嘅路先至去拣，定系其实唔系嘅？其他感兴趣或者系某一啲同学，其实你哋都觉得适合咧，周 Sir。
4: 嗯，其实我哋呢科嘅同学仔咧拣得呢科，其实都系好中意音乐嘅，系啦。就算有啲唔系中意音乐，佢哋都会成日听歌啦。咁好多时有可能少部分嘅就系唔紧要咯，我都唔系好知拣啲咩，要流行音乐啊拣咗先啦。咁都会中途 drop 嘅，亦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只要你系好中意音乐嘅话，其实呢一科系可以俾你早一步体验到真正嘅职场系点样样啦。因为我哋会好早已经话俾大家听，哦，真正做嘢嘅时候系点样做，即系包括可能头先你话编曲啊，会老师会直接话俾你听，哦，出边我哋接 job 点样去做编曲啊，诸如此类咁。
3: 既然讲到即系同职场嘅关系，或者令到同学咧可以更加了解相关嘅职业行情，会唔会都同我哋即系啲同学或者家长，甚至乎我啊，都了解多啲？究竟即系读完之后，对于将来工作嘅关系？
4: 君睿，你有时都会有 part time 做啲咩啊？例如讲嚟听下先。
2: 系好彩地我喺 APL 读完之后，有几份系 APL 老师介绍俾我嘅 job 啦，有一份系一啲好 technical 嘅一啲电脑嘅 editing。然后另一份就是可以是帮某些电视台的一些男团或者 band 去做一些 現場的演奏伴奏咁樣。
1: 嗯，系啦。咁啊，但系咧，其实有唔同嘅岗位啦。啱啱你哋都有介绍过啦。咁你觉得咧，即系而家读咗呢个课程咧，两位同学仔最好玩嘅部分咧，除咗 studio 之外，系啦。如果要你去介绍俾其他人，你哋会系点介绍呢？
0: 如果要介绍俾其他人嘅话，首先一定系讲即系佢优点啦，讲你可以即系例如，虽然你要俾 extra 嘅时间去学，咁但系。APL 的課程好就好在，即是 APL 不只是音樂讀的嘛，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課程是在你原本中學沒得讀的嘛，即可能有些同學他對讀書即 free camp by 啊中西史這些真的沒什麼興趣，又或者讀到很吃力的，咁而咁啱自己又有一啲另外嘅興趣，好似我自己咁樣啦。咁其實 APL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無論係你發掘自己嘅興趣，又或者係你想將自己嘅興趣學更加多嘢咁樣 ，APL 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咯。即係我喺裡面對學到嘅嘢，就對我未來嗰條路真係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我真係好清楚自己未來。就算找其他工作做都好啦，咁但系我其中一条路一定会系音乐咯。我非常之清楚自己呢方面嘅选择，所以喺度学到嘅嘢绝对系对我以后条路一定会好有帮助咯。
1: 嗯，君睿，
2: 如果我介绍嘅朋友都系咁清楚自己想要读音乐啦，咁讲真，我会即系同你讲我嘅经验，就系入到去你会有 job experience 啦，然后会帮到你。日后去 in 大学啊，或者是 in 其他的课程咁样啦。第二就是你会识到人咯，即系无论是朋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老师啦。一个同学去到依家都有一直联络嘅，即使过咗大约年纪，然后佢周不时都搵我 busking 啊，然后老师方面就周不时都同我 update 下佢最近做紧啲咩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报就唔好去放过咯，我会咁样同佢哋讲。
1: Eric Sir 咧，即系你自己咧见到啲同学仔咧，你都教咗书咧一段时间啦。咁你见到佢哋嘅变化系点咧？你哋三个都好似 friend 咁。
4: 系啊，我哋 friend 过打兵，所以我同君睿唔好识，因为佢读紧嗰阵时候我仲未入职嘅。咁不过 anyways， 我觉得喺咁多个同学仔啦，有时你见到佢哋啦，虽然佢哋好似觉得有时好难或者成啦，但你见到佢哋有啲成就嘅时候，例如我哋有啲同学仔系会去咗一啲大型嘅电视台节目，会有去到十强啊，甚至乎系好犀利，会觉得哇！是不是我哋嗰啲咁专业嘅老师令到佢咁样嘅咧？咁其实唔系嘅，有帮助，但系佢自己都好大努力。咁所以你见到同学仔，佢哋喺呢啲情况下，佢哋好即系见到会自己会开心咯，
1: 系啊，好大嘅成长，
4: 冇错，好大嘅成长，
1: 同埋两位好有满足感啦。
3: 我都有啲感受喎，有阵时身为老师咧，就系要同要睇到同学咧个转变个进步，即系哪怕系可能学科上定系学科以外。咁我相信呢、這个即系应用学习课程咧，就做到呢样嘢啦。
1: 系啊，我今集都做得好开心啊，因为咧喺一个咧非常之愉快咧嘅环境里面，听到佢哋嘅分享咁样啦，同埋咧佢哋三个咧真系好 friend 嚟噶。宝成，我拍一拍你膊头咁样啊 ，friend 几 friend 系咪？
3: 你邀请我参加呢个 APL 嘅课程，一齐读翻入嚟。
1: 第一次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多谢三位嘅分享啦，分别有君睿啦、康晴啦，同埋 Eric Sir 嘅，多谢三位。
4: Thank you。
1: 系，跟住仲有咧第二部分课外活动研究会噶，咁大家唔好错过啦。

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1: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2: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 乜你有随意门咩？
2: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8: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0: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7: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7: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主持人 Ice 钟慧华，
14: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15: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0: Vanessa， 上星期咧，我哋同大家研究完呢个航空学会啦，同学仔咧就超级劲，年纪细细咧已经可以做机师啦，揸飞机飞上天。嗱，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要介绍嘅呢项课外活动咧，都系同飞机有关嘅。
1: 系啊，嗱，如果同学仔觉得揸飞机太复杂，未必啱自己嘅话，唔紧要，大家可以考虑下呢一个课外活动啦，揸无人机啊！
0: 哇 ，OK， 唔揸飞机，揸无人机都俾你谂到。嗱 ，Isa， 嗱，我知你咧都好中意踢波啦，仲踢得几唔错嘅。咁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要踢足球，但系咧个波咧就唔系喺个地下度碌嘅，而喺你个头顶度飞嚟飞去，你想唔想试？同埋你会点样玩先？你觉得你？
1: 踢波嘅话咧，我都系学咗冇耐啦。我谂我会试下顶头锤啦。
0: 哦，嗱，但系个波喺你头顶喐嚟喐去，你个头都未必咁易追到佢，又未必顶到
1: 嘅。哈哈，咁我谂我就会用平时打沙排嘅上手，嗱，搵只手捉住个波，又或者好似升上手咁样托起。
0: 哦，有啲諗法喎。咁嗱，今日咧，我哋介紹嘅呢項活動咧，都係用雙手同手指，不過咧就係揸住個遙控器啊。嗱，講咗咁耐，又無人機啦，又踢足球啦，嗱，係時候要開題啦。今集咧，我哋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認識嘅新興科技體育。嘅運動，佢就融合咗遙控飛行啦，同埋足球競技嘅元素咯，
1: 就係無人機足球啦。
0: 無人機足球咧，通常就喺設有圍網嘅室內場地舉行啦。咁而無人機外邊咧，就好似一個有個球形嘅保護框啊，用嚟做咩嘅咧？就係希望可以減低咧佢哋無人機喺度撞嚟撞去嘅時候損壞架飛機嘅機會，令到咧佢個外形望落去咧就好似個會飛嘅足球。其實咧，事實上佢唔係一個波。
1: 是啊，比赛的时候两队会同场去较量，进攻的球员要控制无人机飞越对方场区中央的圆形得分圈，但当然对手都会设法去拦截阻挡或者守住得分圈，所以场上面随时会出现一些空中的碰撞和攻防战的。
0: 哦，所以队员是不单止要懂得操控无人机起飞啊、降落啦、转弯啦、它的速度啦，仲要懂得分工，即系其实又同踢足球有啲似嘅，有人负责前锋，有人负责后卫，有人要掩护队友，有人就要做防守。咁赢波咧又要手啦、眼啦、协调啦，仲要懂得判断啦，又要有策略，又要有团队默契。
1: 咁我哋今日请到嘅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中学无人机足球校队嘅代表，佢哋近年咧就代表香港出战多项本地同埋国际嘅赛事啊，仲系啱啱八月举行嘅第一届2026 FAI Hong Kong Open From Soccer Championship 当中咧系勇夺咗亚军噶，而香港嘅无人机足球咧系短短嘅四五年间咧从学校嘅兴趣小组走到去国际舞台，学生咧透过手上面嘅遥控器咧化身成为低空球王，体验无人机嘅乐趣啊！
0: 系啊，咁咧我哋事不宜迟啦，有请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中学嘅无人机足球校队嘅队员啦，嗱，有前锋嘅李红玉啦，同埋咧作为无人机足球比较少有嘅女将，听讲佢系一个后卫嚟嘅，就系黄晓文啊。嗱，咁咧一家咧就请佢同我哋讲下啦。嗱，呢项又科技又要合作嘅空中足球系点样玩嘅呢？
2: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1: 欢迎两位，打个招呼先啦。
3: 我是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的何晓文同学，我是玩防守比较多的，我玩了差不多一年多，2025年的圣诞节开始玩。我想玩呢个游戏都是因为比较刺激啦，同埋听讲女仔比较少，试下玩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嚟自中英前社湖陈金枝中学的无人机队啦，我是 Captain 李红宇。呢个系我结束无人机足球的第一年啦，差不多，主要是主攻手啦，即系 striker 个位啦。我结束呢个无人机足球是因为我喜欢研究啲飞行原理啦。当然我都玩开 RoboMaster， 所以我都识啲有啲基础啦，算系遥控啲无人机嗰啲。
1: 咁其实玩呢个遥控嘅。

0: 人機足球同普通一啲用遙控去玩嘅遊戲有啲咩最大嘅分別啊？你覺得？
1: 即係如果將無人機足球同埋航拍機放埋一齊嘅話，我覺得最大嘅分別係普通嘅無人機嘅足球係飛得比較穩陣啲啦，即係唔撞得噶嘛，一撞又會壞噶嘛。嗯、但係無人機足球唔同，佢足球係經常撞啦，除咗唔單止係操控嘅技術啦，同埋仲要掌握埋改裝啦、調試啦、同埋維修啦。
2: 哦、所以你都是对于这个工程会有少少认识的，因为你又要负责组装啦、改装啦。
1: 其实我第一个开始先这些。
2: 哦、所以你就是队长了、你就新鲜事出试了先。哦、所以你们平时用的都是你们自己组装出来的。
1: 其实刚开始那阵是买一些厂家正砌好的机、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真的去到大比赛其实很少人是用这些人哋砌好嘅，其實都係自己砌多啲啦，自己喐手啦，同埋都去了解埋啲原理啦，同埋學到啲嘢啦。
0: 咁平時放咗學，你一個禮拜會用幾多嘅時間去做呢一項嘅工作㗎？
1: 其實平時咧冇比賽嗰陣咧，應該係一個星期兩日到三日咁啦。兩日係課對實戰嘅對抗啊，一啲訓練啦。等于一日系课我哋砌机啦、调机啦，同埋维修嘅。
0: 咁其实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嗰架无人机喺比赛嘅时候又快又准呢？
1: 要做到令架无人机又快又准嘅话，当然一个身体要好好啦，同埋硬件上面一定要搭配得好好咯。佢可能要一个好嘅摩打配埋一块好嘅飞控啦，软件上面要。你 set 调个参数喺 Betterfly 上面，要调好个最大仰角。
2: 嗯，最大仰角。
1: 系。
2: 嗯，
1: 跟住可以令到佢撞得更猛烈一啲。
2: 哦，即系硬件同软件都要兼备嘅。嗱、咁咧，知道咗无人机嘅组成之后咧，想知道呢个无人机足球究竟其实佢哋比赛系点样玩嘅咧？有冇话几多人玩啊？或者计分啊？或者有冇啲系会犯规嘅咧？不如等阿晓文又讲下。
3: 我哋系。基本上即是三打三的，跟住每场大概六分钟左右啦，由中间会有少少时间一两分钟到换电池同埋休息嘅。玩嗰阵时就是基本上都是两个防守一个进攻喺度，由进攻就负责去对面进攻对面嘅龙门啦，对面都会有两个防守喺度防住你啦。然后我哋是要进攻入咗龙门之后要过半场翻嚟啦，然后防守嘅话咧就是两部防守机喺度防住嗰个龙门，唔俾对面嘅进攻入啦。
0: 以你嘅经验啦，之前比赛大约可以拎到几多分到噶？
3: 我是防守机啦，咁我睇我哋嘅进攻机嘅话。大概两场比赛加起嚟上下场的话，就是有阵时可能60到100几都有嘅，睇唔同嘅机同埋唔同嘅对手。
0: 哦，
2: 但啲分点样计噶？
3: 就是睇佢个进攻机入到对面龙门一次就加一分咯。
2: 哇，真系咁样计，
0: 咁真系
2: 超级快喎！
0: 系啊，系啊，
3: 我系有个电子同埋人手都计埋睇清楚嘅。
2: 哦。即系你哋会一分钟入到几多次波啊？如果咁样，
1: 其实入得快嘅话，同埋如果对面啲防守唔系咁劲嘅话，应该一秒几或者两秒之内要一球。
0: 哇，原来系咁。咁对于晓文你咧，你去啱啱接触呢一样课外活动嘅时候，会唔会话觉得好难适应啊？
3: 我就还好咯，因为真系原本真系觉得佢好刺激，所以参加呢个运动啦。但系我系因为我系防守机啦，我就喺度稳住个防守机，跟住撞佢就得噶啦。我又唔使咁快嘅，我就稳喺个上面嗰度啦，同我嘅队友一齐，主要系打配合，跟住稳喺度撞佢，即系撞对面嘅进攻手喺个龙门嗰度，一系就 hold 住，一系就出去撞佢。
0: 咁喺个设计上高咧，会系点样去做一啲嘅改装，或者系令到你哋嗰架无人机系比较襟撞咧？
3: 呢啲情况都会好经常有啦，即系例如嗰啲桨断咗，或者个框烂咗、断咗，跟住我哋嘅话系，即系我哋会组装好啲啦，同埋嗰啲框我哋会用。好用啲耐撞啲嘅商家嗰啲機啦，我哋啲框同埋啲掌翼全部都基本上唔係同一間店嘅，即係嗰啲掌翼我哋都會用最耐即係硬啲嘅嗰啲掌翼啦，好撞啲，唔好咁容易斷嘅。
0: 所以平時

0: 時練習就要不停去試啦，睇下邊一個嘅組合係最好。
1: 學校有資助啦，同埋我哋都會自己家長同意我哋去參加呢、這個，跟住亦都俾錢我哋去玩呢啲。
2: 哦，咁但係如果比賽嘅時候真係俾人唔小心撞爛咗你部機，究竟係你即刻有個後備機，哎拎出嚟先，我而家組裝咗有十部喺度等住嘅，定係還是哎都冇噶啦，你即刻爛咗要摟噶啦？
1: 我哋係有分嘅，即係如果係比賽中間嗰陣時，比賽到一半或者前面係壞咗嘅話，我哋可以申請更換。即是我哋会由我哋嘅防守机两个防守机试第一个去代替呢个进攻机，跟住佢去玩进攻。哦、所以我哋基本防守都系识少少进攻同埋防守嘅。
2: 哦，咁就变咗会少咗一架机玩噶啦。
1: 系，都系二打三咯。
2: 即系所以有可能呢个情况嘅，有机会系两边比赛嘅无人机嘅数量系唔对等嘅。
0: 是啊，我聽講就是他們在全港無人機足球挑戰賽2026裡面那個16強入8強的那個賽事呢是以少勝多的，即是兩架機去打人家三架機，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1: 我們那件事是因為有一個同學他不舒服然後來不到，那很遺憾，然後我和我的另外一個隊友陳小林同學，他是進攻機我是防守機，然後我們是只有兩部機，對面有三部機，那我們只可以2打三咁样打对面啦，都好可惜啦。即系打到一半嗰阵时，我另外一个队员咧，佢部机都系冇电，
0: 即系得翻一部，
1: 咁即系后面少少咯，后面少少，然后就得翻我一个防住对面咯。
2: 变咗一打三，
1: 系，
2: 但
1: 系
2: 都系
0: 唔咗嘅。哇，用咩做到噶？
1: 系可以话系因为。即是可能對面不是那麼了解那個賽規啦，還有我們都一部機盡量防守他們，防住他們，防住個洞，因為他們進攻機只是得一部而已，他們防守過來打我們的話，他們防守過了半場是進攻機，進攻是不計分的，所以他們進了過來啦，還有我們都防到他們，防三部。
0: 咁你平時係點樣去訓練你自己嗰個操控，即係遙控器嘅反應同埋手眼協調啊？
1: 我哋系会自己买一部自己用得惯嘅嗰啲遥控啦，跟住自己慢慢咁适应佢啦，少少少少咁喐都有啦，即系唔同嘅人都有唔同玩遥控嘅手感。
0: 嗱，我哋啱啱讲咗好多系防守方面啦，又讲下进攻咯，咁要去突破人哋嘅防线去做射门，其实技术方面系有啲咩讲究呢？
3: 作为一个队最重要嘅 striker，首先一定要有好强嘅一个心态啦，去应对个大比分差，即係追得返我一定要。其实个节奏係好快嘅，同埋对抗係好激烈嘅。个场地呢其实係好嘈嘅，因为啲
2: 係好多摩打声喎。
3: 係好多摩打声。
2: 哦，可唔可以戴耳塞嘅呢？
3: 其实都有，但係我哋冇。
1: 听唔到队友嘅声。
2: 哎係喎，咁又唔可以戴耳塞。
0: 要溝通啊。
3: 係对面同埋都有机会係会喺度嗌嘅。即係入到波，會嗌出嚟，好開心，
2: 但係會受影響嘅。
3: 其實壓力係好大嘅，特別係 striker。加埋如果對面個防守好勁嘅，一直壓住你嚟撞咧，其實經常會錯失啲射門嘅機會咯。
0: 嗯，但係又要沉得住氣，
3: 係一定要沉得住氣，及時嘅調整自己個節奏啊，同埋技術上面咧都要好似 set 自然咁入啦。
2: 哦 ，set 自然咁樣入，
3: 係
2: 即係就會好啲嘅，唔好直去。
3: 即係一直去撞開你嘅，
2: 哦，人哋一定撞開你，
3: 因為佢知道我點行噶嘛。如果打波嘅話，
2: 哦，係，咁識自然佢會都估到你識自然咧。
3: 其實識自然難估啲，因為識自然有可能喺左邊入啦，有可能喺右邊入嘅。
2: 哦，
3: 因為佢要估下我喺邊度入咯。
2: 係，我又有個問題想問下，會唔會好似我哋平時玩足球咁樣有罰球咁樣噶？
3: 會，但係罰球唔係因為我嘅 mistake 咯，係因為防守嗰邊嘅 mistake 咯。
2: 哦，即系如果防守会有啲咩出错嘅时候，可以导致到罚球啊？
1: 喺防守嗰阵时，如果你个波即系有唔同举办商举办嘅嗰啲比赛都规矩唔系几一样啦。跟住我哋参加多嘅就系因为如果个防守自己入咗自己嘅龙门嘅话，就要罚球一次，就有一次惩罚。
2: 哦，即系乌龙波，
1: 系
2: 自己入咗，我就唔系加分俾对面嘅。
1: 有啲系加分，有啲系即系后面再罚球。
0: 咁平時你哋比賽裏面係點樣去做溝通㗎？即係防守同埋進攻，你哋通常係會由邊個主導啦？同埋有冇一啲嘅口號啊、暗號啊？
1: 我哋防守同进攻其实系唔会有交流嘅，因为佢哋唔同线啊嘛。但系我哋两个防守之间先会有交流嘅。
2: 但系头先你提到，譬如得翻两架机咁样，因为你本身系防守都转埋做进攻，咁其实咁点算咧？你即系你个队友同你系唔沟通，又点可以夹到一个好嘅默契，又赢埋场比赛呢？
1: 如果系因为呢个情况要转呢个进防守做进攻嘅话咧，咁我哋即系佢会举手一次啦，咁我哋又知道咗要转啦，然后就会沟通讲边个进攻比较好啲，就你去先。然后佢去咗进攻嘅话咧，咁佢就去进攻啦，我又去防守啦。
2: 哦，
4: 系咁，同埋喺嗰个现实嘅操作上高咧，我就喺度谂啦。防守既然有机会，可能晓文佢嗰个防守能力比较高啦，可唔可以佢顶住先一个顶住对手两个，然后另外一个本身系防守开嘅，佢就过去帮手去扰乱对面嘅防守球员，然后制造一个射门俾进攻手咧？
3: 其实系得嘅，不过最终入波嗰个得一个，即系嗰个 striker， 即系去一个去撞开对面啊，跟住 striker 再入。但系其实系高难度嘅，要两个好配合咯，
2: 系
3: 要同时翻翻半场先重新计分嘅。
2: 哦，一定翻半场先重新计分。
4: 哦，
2: 咁然后前锋就得前锋可以射门，
3: 系
2: 即系防守人员，就算防守员射咗门，就射咗对面都唔计嘅。
3: 系。
4: 哇，真的很刺激緊張啊！同埋啱啱接觸就一定要熟讀每一個比賽的球例咯。
2: 冇錯，我哋就要翻去温下書先，
4: 係啦，先至可以玩。
2: 冇錯。
4: 咁我哋知道先前阿曉文啦，你又同阿邱 Sir 一齊就代表中國香港就出去打國際賽啦。咁啊，仲擊敗埋美國啊、澳洲啊等等一啲傳統上面嘅強隊啦。咁你第一次去參加國際賽，同一啲外國嘅高手去交手，呢個感受？
1: 這次比賽是很難得的體驗，而且外國比賽和即香港的比賽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打法完全都不一樣，他們是很進取、很大膽，節奏更加快，然後戰術的變化都很多元化，就是是呆晒咯，呆晒是好嘅。对面一开始嘅进攻，佢一开始唔知点解啦，佢又飞唔到起身，即系跌咗我哋啦。但系佢哋起翻身之后打亦都好快，即系调整得好快，好快，好快，打得好劲，好快，
2: 即系个心理质素都好强。
1: 系系，然后我亦都睇到自己嘅不足啦，即系有咩唔啱啊，有咩唔好啦，都可以改到嘅，比起成绩。我學識到更加可以面對更加高強嘅壓力啦，保持冷靜，同埋呢份心態我都會成熟咗好多嘅。我哋同當地嘅高手交流咗之後咧，我哋又發現咗對面係好用心去做呢啲嘢啦，即係係更加細節啦，嗰啲機全部都係自己砌嘅啦，或者即係砌得好完美啦，亦都玩得好勁好勁，比我哋想象中嘅對手仲強好多。
4: 一山还有一山高，
2: 错。咁你觉得作为香港队，即系就算头先出去见到咁多国际嘅强队，咁我哋自己香港队又有啲咩优势呢？
3: 其实内地啦，特别系北京同埋上海队啦，啲其实系真系好劲嘅。不过其实我哋咧，相比佢哋咧，其实最大嘅优势系我哋个防守嘅适应好强啦，同埋我哋打嘅嗰阵会比较灵活啲啦。是我哋其实唔会即係一直用一套战术嘅，我哋係好多套战术 ,plan A, plan B, 咁去面对唔同嘅队伍嘅。同埋我哋嘅沟通能力啦，同埋心态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攞到冠军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4: 咁其实喺嗰个比赛里面呢，教练是可不可以在旁边做指导，定是不可以一定要靠队员们现场的沟通的？
3: 其实是可以的。
2: 哦，即都可以嗌暂停。
3: 暂停一定要 keep 嗌先得。不过佢教练可以在后面嗌，即系讲啲战术出嚟咯。当然有啲假战术啊，即系特登讲俾对面听。
2: 即系都要打心理战嘅咯，咁样。但你就分到阿教练几时讲真，几时讲假噶咯。
3: 其实有啲
2: 默契，
3: 系要默契。
2: 啊，即系训练嘅时候都会训练埋呢个默契。嗱，我咁样讲咧就系假嘅，唔好信啦。咁样，即系你哋都会有埋呢个训练。
3: 系。
4: 啊，而家聽眾們就知道咗呢樣嘢啦。
2: 冇錯，呢個係秘密嚟嘅，冇錯。
4: 即係你自己點樣睇呢個無人機足球喺香港嘅發展啊？你同埋你自己會唔會都想大個咗都繼續向呢一個方向度發展啊？
3: 我都好。

0: 希望无人机足球呢项 STEAM 科技运动可以喺香港学界有一个好好嘅一个普及啦。因为其实我都好希望多啲人了解呢项运动啦。因为其实我之前同啲屋企人讲咧，佢哋可能会觉得呢个运动可能系一个即系好似简单玩下遥控啊，即系偏娱乐咯，即系冇咩体育精神嗰啲咯。但系我觉得唔系咁嘅，因为其实包含咗好多电子工程啊，同埋一啲物理啦，即系要做到调测啊，同埋生态同埋战术嘅好多专业嘅知识啦。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个科创体育。当然啦，我都希望多啲人去认识到呢项运动啦，多啲比赛同埋多啲机会去打啦。
1: 咁啊，想问你咧，玩呢一样运动都系因为比较少女仔去玩啦。咁你自己点样去俾啲建议一啲女同学去尝试一下参加呢一个无人机嘅足球？你觉得需要有啲咩嘅条件，有啲咩心态就可以去试下咧？
2: 其实佢就冇话特登要有啲咩条件嘅人先可以去玩啦，即系只要你系想有呢个好奇心，有呢个想法，你就可以过嚟试下先，唔啱再睇都得噶，反正试下先又冇嘢嘅。跟住佢嘅难度其实都唔系好大，只要你上心嘅话，好容易就可以学识，从简单开始都得。我嘅建议就系保持好奇心啦，又唔好惊失败啦，唔好惊炸机嘅心态啦。初学者嘅话，可以就唔好急住挑战嗰啲高难度嘅动作啦，可以慢慢从基础开始啦，然后再慢慢熟悉嗰啲飞行嘅手感啦，慢慢再接触嗰啲组机啊、调参数啊嗰啲。呢项运动唔单止可以学识到呢啲知识，同埋我哋仲可以训练我哋嘅临场应变啦、抗压能力同埋团队意识。只要坚持肯练肯试，咁就得啦。
1: 咁今日多谢晒两位同学嘅分享啦。因为我都学到，哇，原来足球咧唔系净系用脚踢都得嘅，用手啊，用球锤啊，当然喺球场度可以啦。但系佢哋今次个球场系摆咗喺空中啊。而呢一个样嘢咧，亦都系科技同埋运动嘅好好嘅体验啊，即系结合嘅好好体验啊。
3: 冇错啊。咁今集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咧多谢嚟自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中学无人机足球队嘅校队队员李红月同埋何晓文，佢哋咧就用行动证明咗啦。就算好似晓文讲啊，话遇到炸机其实都唔惊啊。人生咧其实就系体验。今日咧好多谢佢哋嚟分享咗咁多俾大家，咁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

0: 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嘅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唔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怡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嘅预约制度有冇优化空间嘅时候话，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1: 试行咗一个周末咧，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咧希望咧用呢个登记嘅方法咧系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咧亦都会增加人手嘅，提醒每一个游人咧，第一要系保护翻环境啊，垃圾嘅处理，同埋咧系确保个秩序可以有效咁进行。同时咧，因为有好多游客咧可能系第一次用呢个登记系统，咁我哋会特别系帮助佢哋嘅。
0: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1: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0: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是宣揚香港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說，今年頭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及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和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說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經要求發展局一個月內提交報告。
1: 瑪麗醫院它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2: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苑一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3: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

0: 话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當局話特設銷售計劃預期在今個月底開始揀樓，房屋局將會按揀樓次序分批發信通知排序結果，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日期和時間前往觀塘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出席揀樓環節。宏福苑居民張小姐話，單位被銷毀，參與特設銷售計劃預期揀選到心儀的九龍灣綠置居盛智苑單位。
1: 我想我會去揀九龍灣，我哋長者咁，我哋間屋燒到爛曬，乜都燒曬㗎啦。而家只係要求咧，能夠喺今年上樓。
0: 當局話，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建議嘅期限，上個月31日屆滿之後，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係大約99.3%嘅業主簽署並且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當中大約有1700户業主選擇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經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約係85.8%業主簽署買賣協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提醒，已經申請參加特設銷售計劃，但仍然未簽署買賣協議的業主及早行動，必須簽妥買賣協議，才會獲邀揀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6个月至未滿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婦同長期病患者等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醫管局表示，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而且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林漢山報導。
3: 政府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包括年齡介乎6个月至未滿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住院病人、合資格的智障或殘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長期病患者等，可以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專科或者家庭醫學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定邦說，本港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並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4: 香港現時就是處於流感季節，整體流感的活躍程度是持續攀升，並且是處於甚高的水平。而由於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的人數大幅增加，嚴重的個案亦都隨之上升。咁我哋都擔心啦，咁嚟緊去到冬季嘅時候，流感活躍嘅程度可能會更加高。我喺度呼籲全港市民，尤其是係高風險嘅群組，應該盡快去安排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現時嘅夏季同埋可能出現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併做好準備。
3: 陳定邦又話，疫苗需要2个星期時間產生抗體，而免疫力可以持續6个月，呼籲長假期打算外遊的市民及早接種。
4: 接種疫苗之後，我們的身體是需要2个星期的時間才會產生足夠的抗體，而這些抗體免疫力是可以持續至少6个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來的9月至10月期間去完成接種的話，正好有時間俾身體咧去產生抗體，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咧，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3: 醫管局又話，會為定期喺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就醫嘅合資格病人接種疫苗，無需預約，只係需要按原定嘅復診日期到診所接種。而如果短期內未需要復診，就可以聯絡所屬診所安排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会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

0: 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话：基金会除咗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同埋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俾日后参考。
1: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地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个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们不断地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0: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2: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和可持续。
0: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说，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以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 黄仁勋讲到 AI 安全问题时就话，暂停或放。

0: 换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明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二、五、六、九、29、30，特别号码是19，头像一注中，每注派11735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

0: 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美股初段向下，道琼斯指数的跌幅较大，较早时报51,927点，跌4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33点。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话，唔能够简单用增速嘅高低嚟判断投资嘅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嘅效果正系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嘅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小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4: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的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价争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大头示范的作用，中小企就协同联动。中钢协指出，今年以来行业出现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国内钢材需求延续减弱的趋势，社会库存、钢企的库存处于近几年较高的水平，导致价格震荡下行。钢铁主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协会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供给侧，相信行业已经从增量发展的阶段逐步进入减量优化的阶段。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议息，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亦都挨沽，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 有信誠。

0: 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成交只是得翻1872亿，资金的入市意欲是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八成的机率会加息四分一厘。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预期是会加息嘅，会惊股市会受到影响啦。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系油价继续 keep 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美国十年期的债券孳息率冲到五厘楼上，债息迟迟都不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不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五厘几的话，市场当然不愿意咁冒险冲入股票市场啦。
0: 咁你觉得呢一轮的大市估值调整可能会持续几耐？有冇话哪一类型股份咧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其实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九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嚟，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嘅调解员名册。由李义琴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3: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2: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4: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2: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7点，跌5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毫；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毫，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7.8454，日元1.54。

0: 0.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5。港金報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28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8: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7: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9: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經驗嘅演員嚟合作，而呢一個戲咧，裡面有五位嘅女演員，都係超過30年嘅舞台經驗噶啦。咁喺呢一個戲裡面咧，佢會講到女性好多嘅一個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獨特嘅舞台美學，我相信有一個好大嘅火花出嚟。
8: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參與之外，藝術節仲邀請嚟自廣州團員，平均年齡超過72歲嘅吳應老劇團帶嚟戲劇作品《天平》。
9: 簡單介紹吳應老先啦，因為其實佢個導演蔡述群孫蔡啦，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導師嚟嘅，咁佢亦都帶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應該2024年去英國嗰度有表演，就組織咗吳應老劇團。而我會睇見佢今次個特色就係嗰個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經歷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經歷係好唔一樣。而點樣從一個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係佢點樣去呈現翻即係兩地文化嗰個嘅唔一樣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
7: 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
8: 即日起至到9月20日，
7: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欢迎大家啦，就收听九月十五号啊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咪为可由啦，有事啊，因事请假咁啊，就代由蓝伟霆蓝蓝咧就代为主持啊今日嘅戏曲之夜节目啊吓。咁我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亦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拣选咗啲咩歌曲同大家分享。首先嘅就系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小时，会有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凤鸣剧团合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而另一曲有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嘅

情真梦回烧伤馆。至于凌晨十二点至到凌晨一点，有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碧血写春秋之经典》，而另一曲有钟云山同楚婷嘅《樱花恋》。至于去到凌晨一点至两点，我哋今日会有由陈婉红主持嘅京剧欣赏啊，咁就会欣赏《赤壁之战》嘅第三集，咁有马连良啦、叶盛兰、谭富美同埋裘盛庸等人咧就主唱嘅。至于今个小时为大家带嚟有《杨门女将之招亲》啊，咁啊亦都系啦，罗家英啦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曲目啦。

0: 女英雄贵姓芳名？
1: 山东穆桂英。
0: 啊，原来是穆哥寨穆小姐啊！幸会幸会啊！
1: 既知本小姐威名，还不扬老，意欲何为？
0: 穆小姐，末将乃是三关元帅杨延超之子杨宗保，有事特来相求。
1: 啊，你就是天波府杨宗保？
0: 正是。

0: 然出口把人伤，虽知木为硬，素来人倔强，要借降龙木，除非能胜我手中枪手中枪。
1: 你太披枪，太披枪啊！全心作梗听遭殃，中宝胜刚强，何惧一女将？你若然不怕死，就请一试我杨家枪。

梁中宝，乃至堂堂大宋元帅之子，你木屙寨不过是绿林草寇，誓不能见为春

成亲事，我决意弃暗投明，助你一臂之力，同母送失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请将军，你三思。

挑荡，敬他大义深明，人桑朗善他一身武艺，声昂藏爱他秀丽温柔，飞野荡喜他情深。

杨门女将之招亲带嚟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過半價坐車不包括東鐵線頭等、機場快線、港鐵接駁巴士、以實體或電子單程飛、感應式信用卡或扣帳卡付費的車程，以及高鐵香港段。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合資格人士包括年齡介乎6個月至未滿18歲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住院病人、合資格的智障或傷殘人士、18歲或以上至49歲的長期病患者等。他們可以去到醫管局轄下醫院、專科或家庭醫學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直播室继续有蓝伟婷、蓝蓝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今日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可以话系金曲之中嘅金曲啊吓。咁而呢一首歌咧，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冇播啦。咁就大家都好喜欢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吓。咁啊，呢一支歌咧，点解话佢系金曲中嘅金曲呢？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非常之厉害，14次啊获得咗香港作曲家同埋作词家协会 Cash 最广泛演出金帆奖戏曲嘅奖项啊吓！哇，14年、啊，都唔系连续14年嘅，系分开嘅，咁先厉害啊嘛吓！咁啊，呢一首歌真系非常之经典啦！1964年咧，就系由粤剧编剧家叶绍德德叔咧就编撰嘅。咁啊，特别咧，其实啱啱觉得啊，每次听呢一首歌，去听到嗰一段破阵子嘅时候咧，都会觉得有毛管动啊嘅感觉。点解咧？因为每次都会俾嗰个成个氛围咧震慑到啊，嗬，带到你入戏啊，所以就觉得好震撼嘅。今次带嚟嘅版本当然是原唱版本，由饮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合唱嘅，再加上有初凤鸣剧团全体艺员和唱，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一支经典金曲啦。

姓，但老得你一分神数百口。

城破祖坏，殉国念物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惨被强邻，只咪试问万民何罪。

待兄望愿佳天送，放君飞。

0: 主上言道，十年仰是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者愧事。臣心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欲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更，一面把军队重练啊。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

娘娘不用惊心，此际宋家兵将尽在州中，有话但过不过。

0: 上，宋将曹彬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啊！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2: 主上，昔日上苑清歌，今已变亡国之音。一曲琵琶弹得尽遗民血泪，君去后，此琵琶便似白牙琴。望许我以最后余音送往千里
1: 远。啊，已是明日天涯，听此袅袅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冀此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啊，即话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连断曲中，即刻眼前光景，你哋又何须惊惶失措？

奴才再奏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由任剑辉、白雪仙和初凤鸣剧团主唱的《李后主之去国归航》。
1: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到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晚上11:37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31°，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我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红楼梦》嘅故事啊，就有《情真梦回潇湘馆》，由文千岁同埋梁小心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龙金撞花人笑似，他年撞龙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凉。

0: 想得你好苦啊！此际与妹妹你相逢，使我疑幻疑真。莫非我精诚所至，感动苍天，终后得玉人驾光啊！
1: 宝哥哥，你望问是真还是幻？红珠姐姐，你与母玉快醉离情，虽知神鸡报晓，我们便要同返天堂教佢啊！哎呀，宝哥哥，你何故身着袈裟，弄到这般景况啊？
0: 唉，妹妹，我俩木石恩怨，却被黄凤姐接木而花，缘成金玉。知你魂归离恨，我心灰意冷，顿即闪火啊！

消极来反抗，摆脱家庭束缚，唯有顿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情真梦回潇湘馆》，带嚟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嘅歌声啊吓。琴晚咧就播咗首《玉梦芙蓉》啦，就系讲阿宝玉咧同阿晴雯嘅故事。今日咧呢一首咧就系讲阿宝玉同黛玉嘅，即系不得不说啦吓，宝玉咧都系一个非常多情嘅人物。好啦，时间嚟到差唔多凌晨十二点，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

兩份文件加埋超過10萬字。李家超話會扼要介紹核心內容，希望用2至3小時完成。政府亦都製作咗一套兩冊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點。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訪客人次多，漁護署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客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漁藥系統。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37点，跌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65美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0: 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碧血写春秋》，咁啊呢一套剧啦就系1966年啊众新星成立嘅首部新作啊吓，咁啊而呢一个群戏啦，亦都系咧武生王靓次白喺晚年嘅一个代表作。咁啊今日拣选咗嘅呢个版本啊就有盖明辉同埋美英合唱嘅，咁啊送俾大家《碧血写春秋》里面嘅一首主题曲《惊变》。

0: 天之可恨，保替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
0: 定有讲，
1: 定有讲。
0: 好好，如此上天大。

0: 罪功臣竟将忠良贬谪，究竟是何道理呢？
1: 唉，你又在天哪了？

世上主上虽是昏庸，何故满朝文武竟无人替你把正义伸张？难道你爹爹

0: 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适才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将龙阴谋，竟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怒空光，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你及早被封头。
1: 吓、啊！

出乍舞，唉，有道君不敬则臣不恭，为是父非不言，为子者又焉能背家姓不孝呢？何况老父性本慈祥，又那

情血泪丝。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碧血写春秋之经变》，由盖明辉和吴美英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有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5: 逢星期六晚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0: 时间嚟到凌晨12:38啦，咁啊，话咁快咧，要即将送最后一首由蓝蓝拣选嘅歌曲俾大家。不过喺听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中等。咁啊，天气干燥，大家咧就要饮翻啲比较润啲嘅嘢咧去滋润一下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钟云山同埋楚婷主唱嘅《樱花恋》。

你睇花蝶有情，惹起我情无限啊！做不寒山日落，都尚未见嗰位女娇颜咧。

莫非你话我轻？

0: 一里风。
1: 哎呀呀，你想落又系啊？

0: 为大家带来的有《樱花恋》，由钟文山和楚婷合唱。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一点钟，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有陈婉红主持的京剧欣赏。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8: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那
10: 啱啦，现在可以参加上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的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5: 你最喜欢听哪一个节目？

0: 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2: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3: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8，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啦，系最后一节嘅戏曲之夜啦吓，咁啊，应该咧就系会为大家咧带嚟有京剧欣赏嘅。咁喺带京剧俾大家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咧播放过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吓，先嚟讲第一首先，有杨门女将之招亲啊，带嚟有罗家英啦同李宝莹嘅歌声。之后晚上11:00至12:00个小时，有由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凤鸣剧团合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然之后另一首就系由文千岁同埋梁少森合唱嘅情真梦回潇湘馆。至于12:00至1:00个小时啦，有盖明辉同吴美英主唱嘅《碧血写春秋之惊别》，而另一曲咧就有钟云山同楚婷合唱嘅《樱花恋》啦。咁啊，如果咧大家头先错过咗边一首嘅话咧，咁就可以啦，去翻我哋港台网站啊，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咧，可以揾翻我哋戏曲之夜嚟重温翻今日所播过嘅曲目啊吓。唔知今日啊，琴日大前日，又或者上个月，你有边一日想重温嘅都可以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啊。今日继续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赤壁之战，咁啊，去到第三集噶啦。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啊！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陈婉彤系继续为大家播出《赤壁之战》，咁系由生正丑名家汇水同台演出，可谓相得益彰，亦都系1960年时候实放录音嚟噶。《赤壁之战》演嘅系三。

恶故事，讲曹操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吴，两军喺赤壁对垒，刘备派遣诸葛亮去东吴助战，孙刘合力抗曹，曹操自此兵多将广，特别派遣蒋干过江劝降，但系周瑜略施小计，借蒋干之手盗去假书，骗曹操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同张允。周瑜又用苦肉计，使黄盖去曹营诈降，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使曹军自锁战船以利火攻。诸葛亮虽然遭到周瑜妒忌，但系仍然以大局为重，以草船借箭，南平借风，终于孙刘联合，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大败曹兵于赤壁，使曹操北逃，从此三国鼎立。我哋上两次嘅节目时段呢，欣赏过赤壁之战嘅蒙城败仗、中计斩将同火攻计。今日继续请大家欣赏嘅包括有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龙虎风云，仲有借东风、壮行等等噶。咁系由马连良饰演诸葛亮，叶盛兰饰演周瑜，谭富英饰演鲁肃，裘盛戎饰演黄盖，袁世凯饰演曹操，李和曾饰演张超，孙盛武饰演蒋干，景荣庆饰演孙权。我哋一齐欣赏赤壁之战啦！

0: 请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
2: 夫人，你在帐中夸下海口，又立了军装，三天闹起十万只狼牙兵，你的心在哪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忘了此事吧。
2: 啊？
0: 哎呀，我忘了。
1: 哎呀，他忘了。哎呀，
0: 三日去。昨日
2: 一天，
0: 今日
2: 两天，
0: 明日
2: 三天。拿来。
0: 什么？
2: 剑呐！
0: 我一次也没有啊！
1: 怎么一次都没有啊？
0: 哎呀，再说是啊，
1: 没有了。

0: 总不得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大夫啊，
0: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啊。

0: 休。
1: 你干嘛？你给我来了，你自招其祸，与我什么相干？
2: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去几样东西，你可以挖。

0: 啊，
1: 老师，
2: 走走走，
3: 妈来哪里去啊？
2: 周总成交去。
3: 不，银总有事，周总，我有事啊。

0: 往火车而发，
1: 船往漕运而发。
2: 哎哎哎哎，好嘞好嘞。漕运里面如何去的？
1: 啊，去去又在何方？
2: 要去是你去，我过去哪要不容我下？
0: 哎，慢来慢来。
2: 还有只鸭子吃肉啊，
1: 吃肉啊，
2: 我是吃不下呀。

0: 官，我不早言，先借下我的单子下破了
1: 啊。哎呀，你的单子小了啊，
0: 大也得大了啊，
1: 是这样啊，
0: 是这样啊。

留言。

0: 买不起。
1: 大夫，请看呐、
2: 大夫，
1: 终于叫得灵了吧？
2: 叫灵呐、
1: 你不用担忧，有我。
2: 有你，绝对就不替我担忧了。
1: 哎呀，真是的。
2: 你
1: 扶
2: 我何来？
1: 我扶你好天文好智谋。
2: 哎呀，岂敢岂敢，多谢大夫。
1: 你替我何来？
2: 我绝对替我担尽海与
1: 怕。又来请教，又来请教。
3: 有
1: 高僧请假，孔明圣僧多谢曹丞相助阵。
3: 是
4: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送恩。
1: 我掉头回。

穿着个花衬

0: 之功，一生太阳。
1: 哎呀，真是小事不劳
0: 为的有两句先生和风而为改不为也。

可以是，不可以战胜。

他二月一个愿打，一个愿言，与我什么相干？你何不一个人情讲到底呀、啊？我若把人情讲到底呀、啊，你家都督的计就用不成了。

去。

江一带脱贫难进，正待好金色，待等收复江南，天下服饰，与之功遨游于湖光山寺之间，乃人生之乐事也。

0: 周郎却还不知，怎不令人好笑啊？
1: 丞相甚言，恐有泄露。
0: 座上之功与进士左右皆无心腹，言之何该呢？有见识。

0: 天下富而离世而民。
1: 不可，今实在建安。

请吕布灭袁绍，甚至赛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服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

太大。

0: 士兵从何而起？
1: 今日将兵了敌，浩然风寒之阵尚未传。
0: 原来如此，不可来探望。

0: 先生少礼
1: 啊，先生。公卿殿中江东不信也。
2: 侯方信多多之病，两

由于时间关系，赤壁之战的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同埋龙虎风云，我哋听个片段到此为止。下次节目时段，我哋继续欣赏由马连良、叶盛兰、谭富英、裘盛庸、袁世海、李和曾、孙盛武、景荣庆等人演出的赤壁之战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

0: 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开始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今晚揀了这套长剧呢，我翻查一下，不经不觉一年前播放过的了，当然有听众呢就是有点播想听，因为这套是一套精彩的长剧啊，就是新马师曾、崔妙芝、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千岁，即是华国民千岁，还有小金锣啊，新对唔住啊，新麦炳荣啊等主唱嘅金川龙凤配系李少云原作嘅作品。我点解话原作嘅作品呢？因为佢嗰个黑胶唱片上面咧写住系原著系李少云，咁舞台嗰个版本当然就系李少云嘅作编剧嘅作品啦。咁但系唱片嘅版本系咪都系李少云呢？如果写得话原著嘅话咧，唱片版本可能有人改编过啊，增删啊，咁啊变成咗一个唱片嘅版本。这个不敢肯定啦。至于今晚三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亦都不能够只是播这一部《金川龙凤配》，时间上面不足够嘛。所以我揀了另外一首特别的歌曲，是堂哥林锦堂演绎的《西厢待月》。因为16号是堂哥的忌辰，大家当然很多都怀念堂哥啦。揀嚟佢呢首《西厢待月》呢，特别的地方就是佢师傅星哥林家星的作品，是多情君睡俏红娘入面的《西厢待月》的唱段。因为星哥呢又有几个版本的《西厢待月》的，中州话版本又有，其他版本又有，而呢个系嚟自佢嘅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就有呢一曲《多情君睡俏红娘之西厢待月》，而堂哥咧就系、喺当年咧就系呢一个演唱会入边咧就系、唱翻啊星哥嘅呢一曲吓《西厢待月》。《西厢待月》嘅唱情都唔需要多介绍啦，就系呢一个。将军谁将拱呢就是西厢记入面啊，就是黄实甫的西厢记入面的人物啦。咁西厢入面呢就等心急啊，好焦急咁样等呢、这、一个崔恩恩嘅来到咁啊，会回复咁嘅。好，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一曲吓，西厢待月由林锦堂，我哋怀念嘅堂哥演绎嘅呢一曲咧，应该是多情君睡，因为这个版本嘛，多情君睡俏红娘之西厢待月啊。

有着寒士苦言怀，取次摧残天父错，不宜当时愿切命，岂乎今日作君主，仰途厚德难从礼，谨奉身事可

0: 美人来不来是来的，崔莺莺终于呢就是啊去到西厢就会了这个将军谁将拱啦，跟住就有好多嘅劇情一路发展落去啊。咁大家听过呢一段呢，西厢待月又叫做将多情君帅俏红娘之西厢待月，是由唐哥林锦堂一个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就是纪念啊唐哥就是嘅祭神嘅。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25有多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转头就为大家送上今晚安排咗嘅呢一套长剧啊，就系、是《金川龙凤配》。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金川龙凤配咧嗱，我想翻查一啲佢嘅演出嘅资料系揾唔到，唔好意思。只不过我唯一揾到一张报纸《华侨日报》喺1963年10月14日啊，入边有一幅剧照咧，就系话新马剧团嚟演出金川龙凤配嘅剧照。咁即係話1963年咧就係十月啦，咁呢一個新馬劇團就演出過金川龍鳳配。咁其實金川龍鳳配亦都係長哥新馬師曾嘅首本之一啦嚇。咁個劇情就係咁嘅，佢話晉國嘅文武狀元楚之旭得到金鳳公主青睞啊，而晉懷公咧就係想就招聚佢為驸馬啦，點知趙襄王亦都聞得金鳳嘅艷名啊，兵臨城下，致書晉懷公逼娶金鳳公主。呢、這個楚之旭無奈出戰，臨行咧就獲得金鳳公主致贈金川啊，點提啊？而襄王驕勇，子玉嘅不敌败走，托人将金川转交金凤，点知送信嘅人啊战死沙场噃，咁啊赵军杀入皇城啦，金凤以为子玉已死啦，同银凤公主即系个妹啦，向怀公请使明哲，点知襄王要挟屠城啊，金凤无奈搭运下嫁。咁啊，劇情一路發展落去嘅，咁我唔講咁多啦。咁喺呢個版本入面，呢、這個唱片版本咧，就繼續係長歌新馬師曾演繹呢、這個狀元咧。我冇記錯係文武狀元添啊，楚子玉啦。咁啊，崔妙之演繹嘅金鳳公主，鄭國寶演繹嘅銀鳳公主，陳錦棠演繹嘅趙襄王，曾雲飛演繹呢一個太監福祿，係小金羅演繹晉懷公嘅。另外仲有小千歲演繹嘅程威啊，咁嘅仲有其他角色嘅唔講啦。咁我哋一齐嚟听第一场啊！咁啊，头先讲过嗰个剧情嘅大概介绍啦，我哋听下《金川龙凤配》李少云原著嘅第一场啊，要交代一下，因为佢总共有六场嘅，但系咧啲长度咧就唔配合得到我哋嘅新闻报道，所以去到新闻嘅时候，可能就要停一停新闻之后再继续收听，一齐欣赏《金川龙凤配》。
1: 天哪了，春灯夜照红梅盛，未残玉楼上啊龙庭，有请主席。

0: 万万岁！
1: 仲兴平咋？春满人家料啼莺嘈，文武百官齐同庆贺，何以未见一段心爱皇儿呢？来侍臣，快传皇口谕啊！两位公主上殿
2: 领旨。哎，主上有旨，两位公主上殿啊！

0: 平身自坐。
1: 启奏皇上，新科文武状元楚子玉欲叩见君王，现在午门候命啊。
0: 啊，王正欲见此洛阳才子，快些传令速上龙庆。
1: 领旨。新科文武状元楚子玉上帖。

0: 满面春风回朝连胜。要叩见君王，愿君王万岁万万岁啊！
1: 卿家平身。
0: 且
2: 父王啊，你记唔记得噶？去年你大宴群臣于碧桃宫，新科状元同王者咏一首红叶诗，真系演你缠绵咯。但系自从新科状元回乡之后，你睇下。累到王者茶饭不思，佢仲神魂不定添。
3: 王妹，你真系口不择言啊！我不过爱才若渴之嘛。
2: 哎呀，你都话爱才若渴啦，咁啊即系中意嘅啫。父王啊，新科状元佢又多才又潇洒，如果选到呢一个大驸马呢，都可以称得系佳偶天成咯。
3: 王妹。你越讲越唔正经，我真系打过你噶。
2: 正经添，
1: 大
4: 少女怀春经有意，状元才貌难得群英。果然碧合与珠联，先系红丝为注定。我兄噶，孤王欲招你为大驸马，你意下如何？
5: 出哥。

0: 恶王。
1: 启奏皇上，赵襄王派来使臣要面见皇上啊！
2: 吓，赵襄王素来横蛮无理，何以忽然派使臣求见呢？召见，召见，
1: 领旨。赵国使臣上殿。
3: 分书如律令，叱咤鬼神惊啊！参见晋王。
2: 阿娘，赵使臣
3: 在。
2: 你大王何时命你过磅，快言明究竟啊！
3: 大王，我王赵襄王有书函呈上，大王一看便知分明。
2: 请散来。阿大驸马，
1: 在
2: 孤王眼花缭乱，你快啲读俾佢哋听下啦。
1: 遵旨。
0: 晋怀公陛下，赵晋两国数重交情，肯与金凤共系戚成，英雄美人鸳鸯同命，举骸乱凤，兵困王城，兵困王城。
2: 哎呀！

0: 大王一步嘅来时，胜负不能如尊命嘅。
1: 未必得咁啱啩？闭谷素未闻得大公主招呼马噃，
2: 使成跟来。
3: 咁样，
2: 我楚子玉就系当朝大驸马。
1: 吓、啊，你就系驸马？嗯、我偏。我当你是腐竹啊！你哋分明是蛇鼠一窝，砌刺推搪，慢慢你就知道厉害啦！
2: 啊，胡汉，岂容你出言无礼？你侮辱奸龙庭，夸啦！我怒拔龙泉，将、啊、你。

0: 灵，今先送命。
1: 我换句换句天不应，
0: 听师父菩萨听得无名，逃脱牛性。唉，仲兴噶？
2: 虽知覆巢之下无完卵，有谁人一处擎天？圆月系枭雄一平咧，
3: 啊！中同了，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国家将亡，匹夫有责，何故你一言不发？啊！唔通你真系要公主下嫁嚟玩魏成咩？
4: 大王不好，京城将破。
0: 不连基业何堪一扎青呢？唯有献金凤

0: 科状元，大王儿竟已嫁你为妻，点解你咁弱寒蝉，不如枭雄平明呢？
1: 细路，细想你身为大驸马，有切肤之痛嘅，你都唔去抵抗，又点怪得佢哋唔去出战呢？如果大驸马你肯为王者领兵杀敌，我都愿追随左右自动情应啊！哎

0: 逼梦醒啊，擎天一柱作军神。好啦，我上马提枪，战胜之凄凉困难境啊！
1: 驸马爷，你此去分明九死一生，我不如忍辱下嫁枭雄，日者可保我国安全，而且可保存你一条残余的性命。
0: 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嘛。
1: 好好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

借公子。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收听第二场啦。咁啊，赵双黄杀到啦，呢、這个楚之旭够唔够打咧？唔够打，系咪仲有呢一个银凤公主咧？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睇下三点钟新闻之前听到几多，新闻之后继续听落去啦，吓、啊。

峨眉万里远，春风带得惊人泪，金刀换取小妖仙，哎呀。

场契。

枝啊梅莲，牧羊移咗两家音，只见沙场来回。

0: 来者谁人？胆敢策马横刀与孤王应战？
1: 我呸！你莫不是枭雄赵襄王？哀家就系银凤公主啦！我要你命丧黄泉。
0: 哦，原来你就系银凤公主。
1: 好啊啦。

0: 公主，你都咁靚啦，你個家姐比你梗係靚得多。
1: 靚得多咧，可惜啊！三點鐘新聞啊，新聞之後我哋繼續收聽《金川龍鳳配》呢套長劇啦。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

0: 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3:06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昌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在3:00新闻之前已经听了一场有多的这一套李霄云原著的长剧啊，《金川龙凤配》。而家呢个唱片版本是由新马师曾崔妙之、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小千岁、新麦炳荣等合唱的。我冇记错有冇新麦炳荣呢，因为佢嗰个唱片嗰个封套入面冇提及到的，除咗文武生、小生、正人花旦同埋二帮之外，其他名字都冇提过，凭我自己记忆同埋我辨声认出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呢一场啦，头先听到啦，呢个楚子旭咧就奉命上沙场啦。咁啊，未战呢个赵襄王之前咧，银凤公主已经出马啦吓。银凤公主唔够打嘅，楚子旭去到都唔够打嘅。咁啊，亦都系败逃嘅时候咧，咁咧就系托人将个金川交翻俾个金凤公主。点知所托呢个程威将军啊，由华光文千岁嗰阵时应该叫小千岁啊。咁咧就反為戰死咗，咁所以先就誤會到咧，呢一個就憑呢個金川認屍嘅時候咧就。

0: 坐置一個議事嘅唱程嘅。我哋後話聽落去啦。咁跟住我哋而家繼續聽下呢、這個銀鳳公主就戰呢一個趙襄王啊。
1: 公主，你都咁靚啦，你個家姐比你梗係靚得多啦。呢、這、一個風流帝主有乜法子唔起貪花之念呢？如果你知情識趣，你兩姊妹就嫁埋我，等我一子貫雙雕，否則莫怪我催花手段。
2: 你都可謂

0: 真嘅。
1: 银凤公主，我劝你莫议论激石啦，只怕孤王一下错手，致令你香消玉殒，嗰阵你会后悔噃。
2: 真系笑话。

人陶小凤，八风有意把香念，三军轻动为佳人，一心夺取倾城。

个魏城惨受七军劫，金川结得万古缘，银枪白马回枭雄，我死死生生为呀一战。

0: 庭砍柱殊可笑，当居同婢太可怜。
1: 金陵石宝金宫花，狂风玉箭头先啊！恳请恳守。
2: 喂！
0: 英雄未尽七分力，你金盔银甲都染污无存。你欲此生重续金凤缘，除非你魂化合欢，染污。

0: 这伙人诬告不斩无门枭将。
1: 无错，本将军请威士爷砍枪。

0: 曹英雄一史殉痴情啊。你的游城市在金东遮呀气短，
1: 一分力量要尽一分，应该要死得烈烈轰轰，你何苦要死于自寻短见呢？
2: 秦将军言之有理，好，大丈夫要死得轰轰烈烈。而家我想有件事干托你，未知将军你能否为我成全？
1: 驸马爷。追随同患难，有何苦托请阿明阿燕？赴汤蹈火不容辞。

0: 程将军，
1: 在
0: 我哋都竟然被赵国大军围困，我更为那枭雄所忌。我相信我今次插翼都难飞，但系你不受敌人注意，我希望你杀出一条生路，待我冲至金川还返大公主手上，我就死而瞑目了。将军
1: 驸马，你放心，末将定当敬如遵命嘅。

0: 穿野得英雄泪，银灯空照得歌团镜花圆，丹田赤手得狄飘红，一息上前当阿虎阿战。
1: 楚之玉，原来你仲残喘苟延，待孤王一刀送到阎王殿。
2: 赵襄王，楚之玉净系一兵一卒，我都誓死力战，我愿意城池共王权。
1: 砍刀！

0: 死去，皇城攻破尽金马乱，金刀换取美人归，春风带得归来。众将军随孤剪翅。
1: 嗱，呢个赵襄王咧就以为诶楚子旭同埋程威将军咧死咗，程威将军就真系死咗，但系楚子旭个冇死嘅。

0: 大家繼續聽落就知噶啦。
1: 遍體鱗傷如是去，唯有潛居山野，站馬馬處。
0: 係啦，聽唱句都知道啦嚇。咁跟住嗰個唱情係點咧？就係呢個趙襄王殺到入去皇城啊！殺到入去皇城之後咧嚇，咁佢哋兵荒馬亂。咁然後咧就要挟咧就係、是、呢個趙襄王要挟咧就係、是、金鳳公主嫁俾佢。金鳳公主咧就開出啲條件咧，其實佢就係想咧就刺殺呢個趙襄王嘅。唔緊要，我哋繼續聽落就會知道啦。跟住落嚟就係金川龍鳳配嘅第三場啊！

0: 众妃子，你哋个个花容失色，衣履不完，欲往何方走动啊？
1: 主上，赵兵经已攻门闯入，若然走迟一步，三宫六院化作断肠红啊！

0: 上不好，赵襄王已杀入宫围了。啊！
1: 经闻贼寇进宫围，围上叫花。

0: 上，赵襄王生性凶蛮，若然佢闯入宫中，定然要夺去嗰个位倾国名花嘅。若然不允，万讲话玉叶金枝啦，就算一草一木都要被佢摧残命送噶。
1: 父王，臣儿情想宝剑一把，愿一死全精留艳骨，不愿偷生人海任飘蓬。

0: 你杀了父王，你杀了父王，
1: 杀
0: 杀了父王、啊、我哋父王不欲情深，岂能父将女杀？但你今日国亡家破，难作瓦全，请父王你开单。

0: 形色笑，我偏寻不获，我都咬啊得你哭，旗开得胜未屠城，却为痴情连金马逢啊。
1: 参见大王，拜见大王。
2: 奴才，
0: 怀公仔哪里？公主仔哪
1: 里？主上同公主运到宫中啊！
0: 快快叫醒他们！
1: 知道知道。主上，
3: 原来是呢个暴君，
4: 呢个魔王。
0: 晋怀公、金凤公主，我知道你一定好嬲孤王噶啦，不过弄到玉石俱焚，完全系你哋辜负我一片痴心，几番情重。
5: 赵襄王，哀家此身已是罗敷女，不任东风扫落红啊！
0: 大公主，你太蠢啦！
6: 我身在虚无。

0: 姑妈，驸马可以死在你
1: 死咗啦！
0: 春雷惊破玉。

0: 应承高价，边央回土地，永相和好，如若不然嘛，
1: 点啊？
0: 先杀怀公，后边屠城。

ทีอย

于时光，然后知过。

0: 立即号召诸侯为复国，又把琼花难耐的江风耶。
1: 晋怀公想号召诸侯复国，成不成功呢？多数成功，但是唱情一路发展下去。而这个金凤公主又说想刺杀赵襄王又如何呢？之后楚子旭的结果，他现在未死，又是怎样呢？大家稍后继续听下去自然就知道了。时间就来到凌晨的3:46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31°C，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这个礼拜剩下来的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温度是摄氏28°C，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4: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5: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3: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6: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7: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突击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5: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8: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1: 好啦，跟住落嚟听呢一场咧，就应该系万人宠啊。不过有啲如果我播放啊，可能系截录咗啦。咁啊，成场嘅关于万人宠嘅唱段系如何咧？我哋一齐嚟收听下金川龙凤配嘅第四场嘅唱情啊！

0: 宅仍在于红梅谷下，不久就到此噶啦。我们准备在谷前迎候啊。
1: 知道。

知点解，而家时时都好似个脑海中讲讲下嘢，就好似觉得公主把声喺我嘅心间耳际咁。啊，大体我都系思想过步咯。

山啊的情，亦已散落金川，换得换得你暖，你叹得哀我心里，苦月啊的雨浓，谈得终有春蚕，亦难作的艰啊的愧无铁马啦。

今晚借一借微雨他，扮一扮只鬼啊魂回，试一试个薄情人嘅肝胆。军事佢而家嚟，今晚趁住月黑风高，呢度系乱葬岗嚟，啱啦。女人系怕黑嘅，好睇下边处一副棺材烂咗嘅，我揾啲衫嚟顶档，睺住佢出嚟吸空气嘅时间，我就乘机吓吓佢，睇佢真系对我有心用。假使间公主真系被逼嘅，都仲情有可原。如果佢真系有心变质，等乌蝇嬲马尾。我从佢一拍三散就得。

0: 西晋戏
1: 嗱，万人宠啊，仲未唱完嘅，咁我哋稍后咧四点钟新闻之后再为大家送上余下嘅唱情啊！而家先听个新闻。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

0: 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四点零八分钟有多，咁啊剩低落嚟嘅时间啊，越夜越精彩节目，定系想继续为大家播放埋呢一套《金川龙凤配》剩低落嚟嘅唱情。咁头先我哋听紧嘅咧，就系呢一个系万人宠嘅唱段啦。万人宠嘅唱段咧，第四场一路带到落去第五场，第五场亦都带埋落去跟住嘅情节嘅。咁我哋好啦，我哋一路听落去啊，就听埋呢一个剩低呢个黑胶唱片版本嘅《金川龙凤配》新马。施曾、崔妙之、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锣、小千岁等合唱嘅，我哋一齐欣赏剩低落嚟嘅唱段吓。

0: 大公主，点解你仲唔睬孤王嘅啫？吓、啊，
1: 阿大王，啊、我哋公主一定冻到唔愿出声啊！
2: 又会嘅，
3: 娇花不惯风和雨，花容失色亦等闲啊！况且龙楼彩凤少离巢，一旦离巢，佢当不惯啊！
0: 公公，你讲得啱，讲得对啊！孤王上马挥刀如猛虎，但我闺中同校艳丽男，你一你去盘龙计，揽一揽杨柳腰。我待你摇曳罗盘，轻一挽，一路展现。哎，金凤公主，自从由贵国一路到敝邦，行程已经有两巡之久啦。你未曾对孤王有一言一笑。唔通你对于此玉尚未忘情，对孤王啊有三分忌惮吗？
4: 哦，
0: 真系唔睬我咁唔俾面嘅？
1: 大王啊，公主素来寡言寡笑。

0: 并非有对大王俾面嘅。公主啊，你要和颜悦色，切勿辜负大王佢诚意一番啊！
1: 哦，我明白啦，一定系公主见有人多在旁，所以寡言寡笑。今晚已经预备酒宴，正好帐下谈心，你们出营休息，等候孤王同公主谈心达达。
2: 你哋唔使去，大王，你唔记得咗咩？成婚之期约期一月，今日只不过系两旬啫。若果大王不履行三章约法，今逢违章一命闲啊！
1: 公主，孤王一定要履行条约嘅，你放心啦。
0: 咁就好啦。大王英勇惊天下，公主严厉压尘寰啊！英雄自古都配美人，斟满葡萄等你哋同把盏。
1: 好啊，拿招来。
3: 知道。
1: 公主。

0: 事成双，一定要你饮嘅。
1: 啊，公主啊，咁啊大王咁喜欢，你咪饮咯，饮咯，
0: 嚟一齐饮住佢。
2: 咁啊，又好啦。

0: 望你回后营讨税呢。
1: 哎呀，乜咁早就赶姑娘扯噶啦？啊！正是走入官场官未尽，坐对名花。

0: 王者，
1: 咁你就唔啱啦。
0: 色花自有莲花意，东风何忍太摧残啊！况且未鞋花烛都未成龙，莫令梨花多

0: 收拾春心后佳期，不是狂风无声打。
1: 公主，你早啲唞啦。
0: 宫女们，打斗好言。
2: 如花，现在经已夜静更难，你不如随大王回后营瞓啦。
3: 知道。
2: 老公公
4: 在，
2: 精人白骨埋在万人宠，未知何处是万人宠呢？你能否代哀家来一探啊？
4: 阿公主，使乜探啫？奴婢就闻得人讲啦，离营半里便是万人宠啦。究竟与你有乜嘢相关呢？又
2: 哦，我不过顺口问一声啫。老公公，
4: 吓、啊，
2: 好夜噶啦，你都系早啲去唞啦。哀家都想早啲瞓啦。
4: 好好，公主早啲唞啊，
2: 早唞，
4: 奴才告退。

0: 公主，原来你静静响午夜嚟咗万人宠啊！你一定系找寻驸马嘅骸骨啦！哇，你睇下你十只手指都竟已流出血啦！真系皇天不负有心人咯！你有志者事竟成，果然金川重现蒸花颜。
1: 老公公，哀家之所以赠金川，无非就系以为将来寻思证物，幸得今晚骨还金凤，我决意将佢火化，之后生生死死我与灰骨同葬，再落水青山。
0: 跪呀跪呀跪呀，驸马爷你唔好吓我啊，我拜呀你，跪呀你咯。
1: 哎呀，乜驸马爷系你呀？
2: 咪埋嚟，
1: 驸马爷。

0: 原来驸马你尚在人间咩？
1: 未死嘅咩？
2: 我未死，我一心嚟救你嘅公主。
1: 好啊好啊，
0: 咁真系好啊！公今心言难非道，你只惊弓驼鸟度更难。我一枝红杏变白杨，望你艳骨能卖梅花。
2: 阿公主，你使乜忧心啫？我闻说呢个魔王天日大婚之日啊嘛，佢招请天下嘅武士嚟入宫比武助兴嘅，我一定化妆混入宫中，希望你洞房之藉，我能助你消除大患啊！
1: 阿驸马同阿公主，你真系伟大啦！阿公主唔好再讲咁多啦，要翻去噶啦。系咧，呢一副骸骨唔系驸马噶噃，等我撞翻落万人山先。
0: 是呢，驸马，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金川又会响呢副骸骨嘅手上呢？真系离奇怪诞啊！
2: 因为我当时战败，我想去自杀啦，公主。后尾多得阿程将军一言惊醒梦中人，叫我留身有待，所以我就付托佢将呢只金川嚟交翻俾你。点不知当时敌人一追到，佢就沙场命丧，但系我仲尚庆生还啊！公主，
0: 原来咁嘅，
1: 再唔好鸡啄唔断啦，将近天光噶啦。如果俾嗰个魔王识穿，想唔散事都变咗含苞散噶啦。
0: 驸马，我先回营去，你好快啲扯啦。你更要行藏谨慎，千祈唔好俾人知道你嘅身世啊！望我哋壮志能酬城中烈，否则千年遗恨在民坛啊！
2: 公主，咁我走啦
0: 吓。哦，
2: 阿公公，你小心，照料公主。
0: 驸马，扯啦，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1: 阿公主啊，等我快啲扶你翻去啦吓。

0: 为了安排向你吊金毛，斩点凶残于一两担。
1: 公主，孤王真系挂住你，瞓唔着添啊！啊，我哋咁早就出营散步咧，一定系人地生疏，所以你成晚都瞓唔入眼咧。
2: 唔系唔系，阿大王啊！公主昨晚都唔知几好瞓，一瞓就瞓到而家至醒咋。多谢阿大王关注啦，你对公主咧真系情重如山咯。
1: 咁奇怪咧，公主，点解你十只手指都红肿晒啊？究竟边个伤残你咁大胆？
3: 我十只手指唔系流血啊，我不过贪靓，将啲凤仙花汁搽在指甲，所以啲手指甲变咗红色啫。大王啊，你觉唔觉得我比平日更艳丽非凡呢？
1: 靓得多。

0: 船归心似箭，我便向居宝马玩坏
1: 啦。金凤公主都不知道这个赵襄王识破了她和楚之玉的阴谋，跟着最后一场是怎样，转头为大家送上。时间来到凌晨的四点接近四十分钟了。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的，气温介乎在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这个礼拜剩下来的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嚟到最后呢一场咧，楚之玉嘅扮作勇士混入赵公啊，但系点知啊，赵襄王啊识破咗佢哋啊嘛，仲逼佢毒打金凤啊，咁结果又如何呢？吓、啊、又唔够打啦，啊唔紧要，仲有之前听到啊，呢个晋怀公同埋银凤公主班救兵啊嘛，好结局系点？我哋听埋呢一套金川龙凤配嘅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就系第六场啊，大家一齐欣赏。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1: 总卿加一旁，此书
0: 写着。
1: 公主你一月来对孤落落寡欢，点解今晚忽然对孤融融的情话呢？
2: 冇错啦，阿大王，公主一月来不言不笑，完全想试下你系唔系真心真意嘅啫。原来你真系对佢情深似海嘅，所以佢今晚有乜法子唔怒放心花呢？
1: 佢今晚真系怒放心花。你幕后东墙风摆柳，幕后燕归南浦容啊生闲，莫使宫花寂寞舞江红，莫使情海无波生幻化。众卿皆已同此言。全场众武士完全比武助兴，
0: 众武士御元比武，参见大王啊！
1: 罢了，众武士，今晚孤王大婚之期，召集比武筵前，表示赵国英雄满天下，谁人得到最后胜利？如此黄金百两，更是一个美幻娇花。

0: 然英勇压群雄，你就在宴前大叫三声，若果再无武士敢与你争雄，你便可得黄金百两，更可得公敖下家。
1: 待我大叫三声，睇下有冇人同我搞下手臂瓜。谁人比武？
2: 来人！
1: 谁人比武？
2: 来人！

0: 问你雄威，天下不你怕。眼见打横军，老英雄，你何姓何名，家住何方？孤王未见过你个庐山，更未见过你硬桥硬马。
1: 大王，矮民姓贾名武，昨日正话应征入选嘅。我素来江湖流浪，一向都视海为家嘅。
0: 原来你姓贾名武咩？
1: 好啊，
0: 你快些比武言前。不过睇见你瘦骨嶙峋，风吹得起啊，怕你唔够呢只大只佬打。
1: 未必，大王，若果以貌取人，便失之子羽，似乎英雄如无敌。莫看此只瘦影寒鸦噃，好，赐教啊！
2: 有胆者来。
1: 啊

0: 啲只小雷难敌只乌骓马。
1: 你混入宫为竟有胆，奈何你贪着贪得无牙？我要白杨树下缺雌雄，需要百两黄金应啊！

0: 是先来夜雨未能满，只有蜻蜓入蛛丝下。
1: 打得好，打得妙啊！
2: 公主，以一个咁嘅瘦腿花拳嘅小勇士，竟然胆敢应征入宫，你话抵唔抵打多佢几下？
0: 哎呀，算啦，你睇下，佢竟以鳞伤遍体。如果佢都够大王打嘅，大王咁你又点会英雄无敌向人夸呢？
3: 系啦，大王唔好打啦，打得多都嫌手攰啊！
2: 公主，
0: 吓、啊、
2: 你叫我唔打，我一定唔打啦。因为我怕打得佢多，你会心痛噶。
0: 点解呢，大王？
3: 切，佢死佢贱，痛乜嘢啫？吓，公主吃。
0: 系啊，
2: 你哋仲炸底？今晚跨凤成龙飞吉庆，我要登前委帅擒官花，停留花烛断头台。只学焚琴情奸啊！渣，一女将公主除去凤冠霞帔，推走去街前。
3: 好啊，唔好啊！阿大王，公主系敝国玉叶金枝，亦系贵国超阳正院噃。今晚大婚之期，你何以忽然辣手催花，令到公主担惊受怕呢？
4: 大王。今日是你跨凤成龙之日，恕我多口嚟问你一句，我点解你忽然将公主佢又锁又难呢？
2: 孤王一定有缘故噶啦，金凤公主。

美人如蛇蝎，从来和尚的事呀人话。海棠夜花血芙蓉，不应奸谋。

佢一语似雷霆，我三魂惊啊动翻，手又震时口又哑，少郎心内真暖如麻，仲有才华。

无情棒，打中呢个有情人，啊，我愿了死同林。

0: 舍得打嘅咩？等我打。你一个老江湖，我就认唔得你了咩？哈！你都死期到了，等我掹甩你的须，只同你打。
1: 哎呀！哎呀！拜拜！呢次真系老猫甩须添。
0: 一乱，将佢两个绑在杨柳树下，待孤王走过三巡。然后将个乱箭射死，等佢两个死后可以着条高价。老奴才，依日都系你教风教雨啊！我要攞你嘅心肝嚟送走，
1: 死啦死啦！
0: 仲将你嘅头壳嚟到煲茶。
1: 救命啊！救命！大王包啊！
2: 晋怀公带领八路诸侯围困王城，三军将士人人惧怕。
0: 一来，快把金刀抬上，待我先除心腹大患，再毁那并头花。
1: 嘿，好啦，呢次有救咯！千声万念如来佛，保佑枭雄一败壮黄山。若能重续金川未了缘，我宁愿第世投胎，照样去受生一卦。嘿，好咯好咯，阿主上，你哋杀到嚟啊，快啲放咗大驸马同大公主先啦。
3: 赵襄王，枉你自命一世枭雄，今日嚟兵败将亡啊！孤王要割下你个人头，挂住晋城之下。
0: 晋怀公，孤王都系一时为情而弄出此战祸啫。我愿此后年年进贡，还洗心革面，由头等国家甘愿降为九等国家啦。
4: 魔王罪本无可恕。念着个情痴实可嘉，何忍盖世一英雄，转眼人亡我不花。
0: 到时我千差和万错，不该强夺那锦宫花，愿劝其真意宝座。

王道可以服天下，星霸未可以齐家，以后你岁岁来朝。

0: 心穿起得龙凤配，天下齐开富贵花。
1: 大家听的这个就是李少云原著，现在是黑胶唱片版本的《金川龙凤配》，合唱的包括有新马师曾、崔苗之、陈锦棠、郑国宝、曾云飞、小金龙和小千岁的。听了之后，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丁家双同你讲声拜拜。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2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聯合廣播。
5: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听过五点新闻后，继续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就系清晨爽利咁啊！继续嘅意思，24小时嘅不断嘅广播，一个节目继续有接住一个节目。喺五点新闻后接住啊，就系呢一个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喺朝头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呢个节目啦，开始啦！今日系礼拜三。星期一二三呢，就是我浅同大家在这里共度早晨，现在5点07分。

旧朋友开始咗清晨爽利嘅节目啊！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16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6，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有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温度27度，湿度80%。

当年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有动感啊！揾嗰阵时系呢个摇滚乐经典嘅 Beyond 嘅组合唱刚才嘅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1989年嘅时候啊，咁啊当时一套电影系讲啊呢个香港犯罪嘅一啲嘅。嘅電影啦嚇，咁啊就係《黑色迷牆》嘅主題歌曲，就叫做《午夜迷牆》啊。咁啊講一啲係即係社會邊緣人啊，或者年輕人喺黑暗暴力嘅現實環境中迷失啊，但係又不得為生存而拼盡全力去，都要努力向前嘅一種狀態嘅歌。清晨时间5:17，呢一对怀旧组合，呢对组合啊，演绎前辈陈宝珠、吕琪啊、奇哥，仲有张可颐。

吕琪就是罗家良饰演，而陈宝珠呢就是张可颐。话陈宝珠当年真的陈宝珠嚟啦，嗰时嗰种轰动几紧要，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咧都间中见到陈宝珠嘅出现。再前啲嘅时候，佢仲有唱演唱会啊，又有做大戏咁啊。而家我谂慢慢咧都要真系去退隐啦，要真系享受一下呢个晚年嗰个福啊，享受一下仲可以同个仔同新抱一齐住，三口啊，一家三口都乐也融融。咁啊，既然讲起陈宝珠、吕琪，一定会谂翻起佢哋以前一啲嘅电影嘅作品。今日拣嚟嘅其中一首歌，一听就知道系边首啦。

姑娘十八似花娇啊，开头个句歌词咧，一听咧就好熟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系啦，咁啊吕琦演绎，不过又唔系真系吕琦唱嘅，但系把声咧真系好配合啊。吕琦喺电影里边所唱嘅歌咧，都系由靳永棠系幕后代唱嘅。头先就来自一套喺1966年嘅时候一套经典嘅粤语片《姑娘十八一朵花》。里面的主题歌曲，哇，以前我小时候真的看很多陈宝珠的戏，因为我是宝珠迷啊。那时候储他很多的资料啊，他的相片啊，这样。但是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呢，我这些资料呢又没有摆到现在。在若干时候呢，我又可以完全放弃，没有这些相片。唔知點解嗰時只可以咁灑脱噶，但係佢都係我喺心目中裏邊，今時今日咧都係我偶像嚟嘅，呢個又不變嘅嚇。咁啊，陳寶珠、呂琦嘅呢一套戲咧，就喺後期就係羅家良同埋孫軒啊，有吳鎮宇啊、張可怡有做呢個難兄難弟去演繹嘅，亦都係對前輩嘅一個致敬。咁頭先嘅就係陳寶珠、呂琦嘅翻版，張可怡、羅家良之前有《奇歌》嗰首歌啦，而啱啱就是。

是原原装装的陈宝珠、吕琦的一套电影里面的歌曲《姑娘十八似花娇》。另一批的拍档都非常之合拍的，谭炳文、李香琴有这一首歌。

每一个年代艺人啊，即系歌手啊，或者系演员咧，都喺佢哋嘅年代嘅时候，创下好多一啲嘅名作啊。咁啊，炳哥啊，谭炳文同埋琴姐李香琴咧，系一对最佳嘅拍档。好多时电影啊、歌唱嘅组合咧，佢哋都系即系非常之合拍嘅一对拍档啦，好有默契嘅。咁又有做过大乡里嘅电影啊，同埋合唱过好多嘅歌曲。头先嗰首咧，大家熟悉嘅一个调子啊，《相思河畔》。咁啊，佢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爱恨岭之恋》啊。好多粤语流行歌曲咧，一听咧你就啊系好熟悉、哦，曾几何时都系。好熟咁去听呢啲歌啊！呢首系来自应该水长流啊，郑锦昌《鸳鸯江》。

呢位系即系粤曲王子啊，马来西亚嗰边啊，咁啊郑锦昌咧都系唱到嚟香港，都系知名嘅一位歌手啊。咁头先嘅鸳鸯歌系1969年嘅，都系属于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歌词咧就系郑锦昌自己亲自写嘅吓。咁佢都系喺佢嗰个年代，都系一个即系表表姐，喺歌坛上都系有一番嘅成就啊。5:32，气温27度。呢一首咧，70年代嘅时候咧，都皆知韩文嘅歌啊。

0: 呢首歌原名系叫做《祝父话儿莫厌烦》，咁后嚟咧就系简单啲啦，《纷飞燕》系容易记得添啊！喺1973年嘅时候发行嘅，哇！呢首歌真系嗰时系个唱到街之巷闻啊！原曲咧就系陈浩德同埋殷秀儿嘅，后期咧就有同个唔同嘅拍档啦。刚才嘅就系陈浩德同舒雅颂合作嘅《纷飞燕》。呢啲咁流行嘅歌曲咧，咁喺嗰個年代咧，只要你首歌好聽受歡迎咧，乜嘢歌星都會可以攞嚟唱嘅多數。咁啊後期就比較少啲啦嚇，咁啊多數咧唱翻自己嘅首本名曲啊，自己揀嘅歌。但喺特別嘅情況之下，都會攞人哋嘅歌嚟唱下，特別可能係演唱會嘅時候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5:36，我系钱佩卿啊，早晨。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郭权写嘅曲，郑国江填词，不装饰你的梦，喺一段无法挽回嘅感情当中，选择系放手，不再委曲求全，成为对方嘅一个附属品啦。

呢首歌曲啊，听佢听到好熟啦，记唔记得起系边一套电视剧嘅歌咧？啊，当年如果冇记错啦，系啊，吕四娘系系呢个郑裕玲饰演啊。我谂紧里边系嘅人物啊，系有吕良伟啊，咁我出咗个女字先吓，系又咁啱得个女字啦。吕良伟咧就做呢个雍正嘅，吕四娘咧系边个做？记唔记得啊？是郑裕玲，他们两个合作过就是电视剧《吕四娘》里面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叶倩文的《愿死也为情》。

情爱本来是浪漫美丽，但是当你那段情不能够再继续的时候，又有种凄美、好惆怅的感觉。林子祥写的曲《潘元良》。

写嘅词，潘源良写啲爱情嘅歌曲都真系有一首啊，最爱都系呢个代表作之一啦。刚刚嘅水仙情都系出自潘源良嘅手笔。咁喺呢个歌词里边，将个女子就比喻系一个水仙花啊，佢因为恐怕受情牵，宁愿独自孤独地喺呢个湖畔，都唔愿意同呢个主角结并蒂莲啊。咁而面对呢个女子嘅退缩，男主角就方寸已乱，心知道如果就此错过，自己将会终生追忆呢一段情。因此佢喺清溪江水边睇住呢个女人嘅倩影，但系心里边系好多嘅情话又难以言喻，又只能够系卑微又深情地去希望对方能够放下呢个图外缘。大家能够系可以有呢段姻缘善牵，今生能够两心并肩。

呢啲歌曲咧，真系听出意由啊！刚刚嘅系关正杰、关菊英嘅《两忘烟水里》。有啲说话讲就容易，做就好难吓、啊。忘尽心中情。

每个人都有个黄金时期，有佢嘅首本名曲，第二个唱都唔及原装咁好吓。叶振棠嘅《望尽心中情》，接近六点，今日会有雷洪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系接近6:09啊，继续清晨上嚟，我系钱佩兴。咁一路到6:30，稍后时间咧就有阿雷洪德博士噶。咁呢个时候同你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同埋干燥。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日间系炎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莫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日间咧会干燥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0: 9月16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你同林思维呢就大家是互相咁 check 咁转。无非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你是负责在这个体能的方面啦，怎样去强身健体。林思维就是营养的方面。
1: 营养同埋运动两样都是提升我哋体质啦，同埋我哋个生活质素咧，系必须要嘅一个工具啦，可以
0: 讲。系咁啊，今日又同我哋分享点样健康法咧吓。
1: 好中意就系卫生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每个月有一份健康嘅期刊啦，就是、非传染病直击啦。今年暑假嗰阵时咧，佢就有一篇嘅报道咧，就讲得好好啊。嗱，呢个标题我真系好中意。
0: 嗯，
1: 佢就话睡得好，体重就更健康。
0: 哦，
1: 系啦，因为我成日都叫啲学生啊，叫身边啲朋友咧，喂，你一定要够瞓啊。
0: 嗯，系啊，系啊。
1: 吓，因为早前世界杯咧，夜晚三点钟嗰场咧，我就唔睇噶啦，因为睇完之后咧，你第日成日都散晒，恢复得唔切。
0: 你宁愿事后先看。
1: 你后生仔就冇所谓啦。咁我如果听得我哋清晨爽，你都好多。你系两蚊鸡嘅朋友咧，而家嘅挨夜咧就已经唔同年轻嘅时候。
0: 系
1: 啦。咁啊，睡得好就系体重嗰个管理咧就更加。健康
0: 啊，通常就话睡得好更健康，但系佢加咗个体重嘅字系特别啦吓。
1: 系啦，嗱，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卫生署今年年初咧都推行一个配合健康中国2030嗰个嘅发展方向啦，就系、是、体重管理年啊，即系我哋嚟紧呢年咧就系、是、做一个体重管理。咁因为健康中国嚟讲都知道我哋中国人咧14亿嘅市民啦，如果太肥嘅话咧，真系唔掂，因为肥咧系令我哋嘅医疗开支咧，即系呢个系天文数字咁样增长啦。
0: 同埋你个人嚟讲，其实咧会多啲病痛，
1: 冇错，
0: 咁又冇咁潇洒，行步路都论尽啲哦。
1: 咁所以推广全民嘅健康咧，就必须要从每一个市民咧喺佢嘅健康嘅身体嗰度做起。
0: 嗯，
1: 咁、啊、所以睡得好，体重就更健康。嗱，咁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体重第一就系、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磅一磅你嘅身体嘅体重？
0: 咁啊点咧？如果同翻自己平时差唔多，keep 得到嘅个磅重正嘅，咁啊 OK 啦。
1: 系点解要做一个体重嘅管理呢？因为喺流行病学嘅研究啦，都发现咧，就用整个社会嚟睇吓，即系我哋流行病学嘅嗰个角度就系、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咧，佢超重嘅人或者肥胖嘅人越多嘅话咧。其实对个社会嘅负面嘅影响啦，不但系医疗开支啦，甚至乎对佢哋嘅生产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影响。
0: 即系做嘢都慢啲。
1: 冇错，因为肥胖衍生出嚟嘅，喂，肥胖通常都你容易瞌眼瞓噶嘛。
0: 系啊，行步路都慢啲啦，系啦。
1: 系嘛，你间公司请十个伙计、嗯，喂，如果你有七八个肥胖嘅，咁、嗯、你我老细咪即系蚀本咯。
0: 冇错，冇错。
1: 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学术上睡眠不足呢。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其实我哋而家喺科研嚟讲好清晰，如果大家唔够瞓咧，对我哋嘅脑部啦、
0: 嗯，
1: 我哋肝脏、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心脏系统、胰脏同埋其他一啲意外嘅风险咧，呢啲全部咧都有好大程度嘅影响嘅。
0: 讲起上嚟咧，就会吓惊人啊！
1: 系啦，咁所以咩叫够瞓咧？咁嗱，呢度就一般嚟讲都要用几多个钟头啊？你计啦。
0: 啊，睇翻一啲数字咧，其实以前你都有提过啦，不过咧都系可以一路同大家讲多啲，重温一下。由细讲起啊，譬如初生婴儿 B B 咁样吓，哇，佢系瞓得最多噶啦，零至三个月咧，起码瞓13至18个钟嘅一日吓。好啦，到佢大少少4至11个月嘅时候咧，就瞓12至16个钟；再大啲一两岁嘅时候咧，就11至14个钟。学前啦，即系读幼稚园个阶段嘅时候咧，就瞓10至13个钟；上到小学同埋中学嘅时候咧，8至10个钟。成年人咧就7至8个钟，起码都8小时啦。长者咧原来都要。

0: 六七个钟喎，
1: 系啊，六至七个钟啦。咁嗱，头先阿浅你提到小学同埋中学生咧就八至十个钟，
0: 嗯，
1: 其实真系好唔够瞓。我哋嘅学生咧真系，即系我好多时都会去啲学校度啦。譬如我有啲学生嘅实习啊，或者同学校好多有啲学术上嘅交流啊，真系去到学校见到啲学生咧，普遍咧朝头早翻学咧，
0: 嗯，
1: 真系个个咧即系只眼都。好大话添，
0: 擘唔开咁啫。嗱，你可以同佢计下，如果你翻早学，六点钟都起身噶啦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佢
1: 八个钟先啦，我哋唔好要求十个钟先啦，八个钟
0: 系啦。即系话佢之前嗰晚咧，十点钟佢都要瞓噶。
1: 系啦，你话而家有几多嘅学生，中学生啦，我就唔知啦，十点钟会瞓觉。
0: 比較少，
1: 即係如果我哋香港電台要頒一個優質學生獎俾佢哋啦，即係第一樣就係要自律地咧有一個充足嘅睡眠。
0: 但係有時可能佢哋係想瞓嘅，但係我未做曬功課啊。
1: 係咯，咁啊仲有啦，就要手機啦。咦，我又未覆啊邊個喎？咁啊仲有好多社交媒體啦，係咪？仲有好多資訊方面嘅影響啦，咁樣。嗱，點解頭先我哋講到睡眠不足會影響肥胖呢個問題咧？頭先提到我哋有代謝系統。代謝系統即是新陳代謝這個系統、
0: 嗯、
1: 如果你不夠睡呢，其實影響到我們代謝系統這個情況相當嚴重，擾亂了我們的代謝系統，你就吃多少即、就是用多少，這個系統呢你容易就擾亂了、
0: 嗯
1: 啊、其實我們所謂代謝系統呢，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新陳代謝，新陳代謝其實是兩樣東西，一個呢就是將東西呢是組合，一個系統呢就是將東西呢是分解、
0: 嗯、
1: 是有分解的代謝和組合的代謝，你擾亂了這個過程呢，咁就變咗用嘅嘢佢用得唔夠啦，咁你咪累積咗喺度就會肥啦。咁仲有就係你唔夠瞓呢，其實係高血壓啦、心臟病嘅風險亦都會增加嘅。
0: 嗯，
1: 你唔夠瞓呢係降低咗我哋身體胰島素嗰個嘅敏感度，咁、
0: 哦、
1: 所以就增加咗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啦。
0: 係啦，免疫系統又會差啲喎。
1: 係啦、
0: 啊，你又傷風感冒都容易喎。
1: 肝臟系統嗰個代謝亦都有影響啦。肝臟咧就係、是、可能大家都聽過啦，譬如葡萄糖嘅代謝啦，喺個肝度啦，肝亦都會儲存一啲嘅糖分咧，俾我哋係做能量嘅一個儲備啦。咁呢啲都會係異常咗啦。咁另外就係增加咗肝臟脂肪嗰個積聚。脂肪積聚多了，其實你的脂肪肝或者一些負面的健康的風險也都大。
0: 哇，
1: 真是。還有如果是學生你要讀書的話、不夠睡是影響我們的專注力的。
0: 是、
1: 我們認知學習這個能力是受到干擾。
0: 所以原來不夠睡，你說個年代的影響
1: 多少呢？還有情緒都會搞亂你的嘛。
0: 瞓唔夠係好猛整噶嘛？
1: 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喺呢度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下，唔夠瞓咧對個健康影響咧真係好負面嘅。其實好有趣嘅，我去好多啲健康相關嘅講座啦，同啲朋友一講起啊，係喎，大家知道運動重要
0: 係、
1: 大家知嘅，睡眠重要係大家知嘅。
0: 嗯，
1: 咁我問你哋有冇做啊？个个都鱼油啊！
0: 一定问喂，大家边个有瞓得够有八个钟嘅，请举手。咁多唔多人举手咧？
1: 个个都话得噶啦，得噶啦。咁其实就你讲得噶啦，得噶啦，即系你想系推卸少少责任啦。咁啊，健康咧就真系你要实践嘅。
0: 系
1: 咁咧，仲有喺非传染病直击呢个数据嚟讲咧，就系十八岁以上啦，如果香港人啦。每日聲稱啦，佢自己啲問卷度填啦，有唔夠瞓少過七個鐘嘅咧，係有36% 嘅人。
0: 即係話十個人裏邊有三個零啦嚇。
1: 係當四個啦。
0: 係
1: 係啦，即係唔夠瞓。
0: 嗯。
1: 咁啊，如果中學生嚟講咧，就有70%咧就瞓唔夠八個鐘。嗱，中學生呢度，咁啊，另外有中學生咧，有10%嘅中學生咧、就話每個禮拜最少有3次以上咧就有失眠。
0: 哦、
1: 喂，学生应该好开心愉快噶嘛？
0: 佢失眠咧，可能又挂住功课啊、测验啊、考试都会有影响噶嘛？
1: 当然啦，咁因为你嘅生理时钟啦，你嗰个作息时间都长期啊缺乏睡眠嘅话咧、其实失眠嗰个机会亦都系大咗嘅。
0: 咁、其实呢个问题都好严重啊！咁啊，有呢啲数据嘅话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要谂谂啦，或者你嘅仔女啊，包括或者你本人都会有冇呢个情况咧，就要改善咯。
1: 其实呢个都有个问题啊，我知道。 家九月啦，都係翻學啦，咁啊好多翻兩個禮拜嘅朋友，好多時都有聽我哋而家六點幾嘅節目嘅，教師朋友都要有健康嘅體格先可以執行我哋好嘅教學嘅任務啦。咁所以嗱。

0: 因为好多时候生仔咧，即系我哋中学嗰阵时都系啦，走去露营啊，咁啊走去朋友屋企玩下 pair 牌，打下麻雀啊，我哋嘅年代成日都有啊。
1: 嗯，
0: 哇，挨到半夜三四点啊，就得噶啦，第二朝有咩嘢继续啦咁样样。喂，而家今时今日你就知啦。所以从健康推广咧，年青人推广佢有健康嘅行为咧，相对系困难嘅。
1: 嗯，
0: 吓咁，但系即系有时过来人啦，吓即系不听老人言啊嘛。我哋细个
1: 系踢亏在眼前。
0: 咁而家我哋已经喺流行病学啦、医学上啦、科学上都咁多嘅数据啦、知识咧，知道充足睡眠咧对我哋人体嗰个健康系好紧要。
1: 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嗱，要坐言起行啦，要谂方法，有咩方法是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入睡啊，帮助到自己瞓得到嘅时候，仲要瞓得足啊！嗰八个钟，
0: 系啊，
1: 你都系一个深睡啊，最好啦，系嘛？
0: 冇错。
1: 咁啊，有其他因素
0: 嘅、
1: 哦
0: 其实都有几个常讲嘅 tips 嘅。第一个就系作息要规律，
1: 系
0: 啊，即系你习惯咗，你就唔好一晚早瞓啊，一晚又夜瞓啊，一晚又挨夜啊。咁你扰乱咗你嘅生理时钟咧，其实就唔单止扰乱咗我哋健康啊。喺动物嘅研究嚟讲咧，扰乱咗生理时钟咧，系增加个死亡风险嘅。
1: 怪得知有时见啲人咧去参加饮宴咧早走啊，唔知咪想早啲翻屋企瞓觉啦
0: 吓。可能有下一场都未定。
1: 又或者系多啲做运动呢、這个就系必然噶啦。
0: 冇错，系啦，恒常运动啦。咁啊，而家科研嘅数据都话啦，做开运动嘅朋友啦，嗱，适当适量啊，讲紧唔系。即系你去跑马拉松啊，扯到饱啊嗰只吓，你适当适量做完运动之后，你有少少攰啦，再配合埋你有好嘅作息咧，其实呢个入睡啊或者提升你个睡眠质量咧，喺研究嚟讲系有帮助嘅。
1: 系
0: 系啦，
1: 啊同埋咧，你就临瞓之前啊，更加唔好饮啲刺激性嘅饮品啊，
0: 所以如果身边有朋友话，咦我饮完咖啡都即刻瞓得着嘅话咧，仲系浓嗰啲咖啡啊吓，咁其实你嘅健康咧，真系对唔住啊，你嘅健康已经是出现一个警号的了，因为叫我们休息的一个副交感神经系统，你喝了咖啡呢，其实就是扰乱了它都搞不定，即是叫你休息，他们分泌的荷尔蒙啊，分泌叫你休息的生化物质呢都顶不到你，
1: 所以尽量避免啊。
0: 是啦，还有一样呢，真的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来的，很多人都有喝酒的习惯，喝了酒呢就好睡一点。卫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是强调啦，喝了酒是对你的睡眠质量，即是身体的恢复来讲呢，是差了的。没错，你是喝了酒你是容易睡着，这个是大家常见的。但是后半节的深层睡眠和一些睡眠周期都会被扰乱了，所以整体来讲，你有酒精摄取了身体之后，你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差的。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的，就推前一点时间喝，
0: 就不要临睡前喝。
1: 对，没错。还有睡觉要戒除这个摆手机在旁边的习惯。
0: 哦，这个最基本啊。嗱，我都会摆手机在旁边做闹钟。但是就睡觉千祈不要在床度碌手机。嗱，这个不单止扰乱了我们入睡嗰个嘅情况啦，另外对于我们的情绪啦，我们紧张这个行为啦，其实对眼睛的健康都
1: 系啊，尤其是那个蓝光嘛，你通常熄晒灯噶嘛，去睇咪
0: 系啦。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人体叫我们日常做嘢同埋作息咧，有个神经系统，一个叫我哋做嘢嘅叫交感神经系统，另外叫我哋休息嘅副交感神经。当我哋睇完手机咧，特别系喺个暗嘅房里边咧，你好光啊嘛，你咪刺激咗交感神经咯，刺激交感神经咧，令你血压上升啊，心跳加快啊，个身体以为，咦，你应该要去做嘢嘅，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要瞓觉噶嘛。
1: 所以咧，嗱，你嗰个睡房嘅环境咧，就整得佢靓啲，
0: 暗啲，要暗嘅环境。
1: 系啦，有啲人可能要听下轻音乐嘅或者，
0: 视乎啦，冇错，有啲人就有音乐就瞓唔到嘅，咁你去试下，
1: 尽量咧就放松你嘅心情咧，都容易入睡嘅。
0: 系系啦，咁所以我哋用咗咁多时间同大家讲下睡眠对我哋健康啦，咁真系好重要啦，同埋睡眠你瞓得唔好唔够瞓咧，其实你肥胖嘅风险咧亦都系增加嘅。
1: 系咁，所以咧希望能够大家做得到，就好似卫生防护中心所讲嘅呢个口号：
0: 睡
1: 得
0: 好，
1: 睡
0: 得
1: 好体
0: 重
1: 更健
0: 康。冇错啦，
1: 好唔该晒雷博士，咁下个星期再见啦吓，拜拜，
0: 拜拜。
1: 不过有啲情况之下咧，就真系睡得唔好嘅。 人喺

夜深人静嘅时候，面对感情空虚，对心爱嘅人又好挂住佢，呢段情又唔知点嘅时候，的确系好难合得着眼啊！周华健有呢一首歌曲《孤枕难眠》。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嘅收听。要到下个星期一朝咧，前辈先再同你见啦。星期一、二、三就系我噶，咁啊，听日咧就陪陪。而家温度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至晚上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中央組織部部長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就有四名，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東峰、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及行政長官李家超。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聽日展開，六個月至未滿18歲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病患者等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醫管局表示，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而且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對對方的邊境管控措施當地星期二屆滿，兩國先後宣布延長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於國內仍有安全風險和潛在的恐怖主義滲透威脅，因此將針對從西班牙入境人員的邊境檢查措施延長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雷斯批評意大利的決定荒謬，影響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西班牙內政部其後宣布延長對意大利的邊境管控措施至10月8日，將會視乎情況再作調整，已經向歐盟通報有關決定。天氣方面，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的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就回应事件，话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應該給予時間當局調查，在查清真相之後先決定怎樣追究責任，而在工程方面必須確保安全和升降機的質素，例如速度和承載量不變的，稍後會詳細講下。
2: 新一年度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明天就會展開，合資格的人士可以去到醫管局下的醫院專科門診和家庭醫學診所免費接種。事實上，本港的整體流感活躍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稍后我哋会请嚟医管局家庭医学部嘅专家同大家讲解。
3: 牙肉痛咧就系市民不时面对嘅问题，有调查就发现啦，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同埋牙龈护养咧嘅认识系存在谬误噶，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同埋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嘅风险。有学者就话啦，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嘅牙龈发炎咧只系热气所致，提醒牙周病咧绝非简单嘅单纯嘅口腔疾病嚟噶，可能涉及身体嘅唔同疾病，陣間會講下。
2: 有調查就顯示，大約30%本港的僱主預算未來3個月係會增聘人手，大約10%的僱主就話預計會縮減人手。當中增聘人手方面，以資訊科技界招聘的意欲是最強的。我哋一阵间亦都会请嚟负责调查嘅人力资源机构，详细咁样分析一下调查结果。
3: 国际方面咧，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会喺11月举行噶。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的方式投递选票。分析就说，有关的裁决令到共和党尝试是透过行政的手段去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是落空了，同时是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的。阵间环看天下会分析选情的影响。
2: 韩国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为要带个仔去坐火车，但是实在不够钱买飞，好彩得到车站职员放行，两母子才可以顺利坐到车去目的地。事隔几十年，婆婆就带了一笔钱和一封亲笔写的信去到车站，希望表达她的谢意。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0: 财经华尔街。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飙升，十年期同埋三十年期债息都创超过19年新高，加剧债务担忧。油价向上，亦都加大通胀忧虑。市场预料联储局今个礼拜会议加息嘅机率超过90%。道琼斯指数一度失守52000点关口，最多跌545点，低见51875点，收市系报52093点，全日跌咗328点，跌幅超过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创超过6星期收市新低。纳斯达克指数跌穿26000点水平，收报25981点，跌咗204点，跌幅系接近0.8%，创超过3星期收市低位。晶片股个别发展，西部数据同埋希捷科技再跌近4%或以上 ，AMD 同埋高通就分别反弹超过2%同埋超过4%。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微软和亚马逊跌近2%或以上， SpaceX 就跌了超过3%。美国参议院否决一项数字资产市场相关法案，加密货币概念股急挫， Coinbase 跌了10%。欧洲股市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8点，跌了大约0.4%，结束两连升。德法股市就连跌两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跌了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跌了超过0.3%，创大约4个月新低。油价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关注原油供应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109.45美元，收市系报108.75美元，升咗接近3%。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系升超过50%，触及106.75美元，创大约4个月高位，收市就报105.83美元，升超过4%。金价连跌两日，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260.89美元，跌大约0.9%，最新就报4298.5美元。全球债市孳息率普遍向上，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债息都创咗超过19年新高。十年期债息突破5厘关口之后，持续向上，高见5.041厘，升8个基点。美市仍然处于5厘以上，三十年期债息就高见5.401厘。两年期债息亦都升到去最高4.683厘，创咗超过2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喺听证会上表示，债息上升系由全球性问题造成，又承认十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嘅必要性。他又说回购美债是为了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者至少是减缓升势，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另外，外电报道指英伦银行今个礼拜可能宣布停止出售长期国债，为政府腾出更多财政空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同埋友邦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都升超过0.6%，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3.4同埋76.5。汇控、港交所、工行同埋美团 ADR 靠稳，腾讯、中行同京东集团 ADR 就偏软。港股寻日美市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全日跌咗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1872亿元。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报

0: 4291点，跌咗超过0.6%。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嚟，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开拓。去透過香港開拓市場。另外，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提到，好快會完成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李以琴報導。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2: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3: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0: 英国政府计划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扩大对相关食品的广告禁令。不过英国广告协会的报告就说，禁令可能限制了广播、出版和网上平台大约10亿英镑的广告支出。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4: 财经百科。
5: 英国自今年1月起禁止不健康食品广告在晚上9点之前在电视播放，并全面在网上平台禁播。当时预计措施有助减少大概20000名肥胖儿童，并带来大概20亿英镑的健康效益。之后英国政府建议采用更新的营养分析模型，以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计划将天然存在的游离糖纳入计算。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较健康的即食麦片，通常会添加来自玉米和小麦的葡萄糖来到增加口味，在新规定下可能被视为是高脂高盐高糖，令到相关食品受到广告禁令的影响。英国广告协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显示，扩大不健康食品定义之后，每年将会有高达10亿英镑的食品和饮品广告支出受到限制。在现有规定下，去年已经有4亿5千万至到6亿英镑广告开支受到影响，估计扩大范围之后会为广告支出带来额外3至4亿英镑的限制。虽然企业可以透过调整产品配方，将电视广告播出时间延至晚上9点之后，或者将广告重新分配至其他渠道等方式应对，但是企业目前正全力适应1月份基于原有定义实施的限制，未有余力去应对更新后的规定。广告协会指，商业公共服务广播公司将会面临重大的收入损失，节目预算因而减少。英国第四频道就表示，将会被迫裁减340名员工，相当于1/4的职位。另外，英国食物和饮品联合会的报告就指，更新后的规定可能令到受限产品增加40%，认为目前去评估1月才实施的广告限制成效仍然言之尚早。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6: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

0: 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10。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11点系会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3: 李家超下昼会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4: 而立法会议员咧，下昼啊，亦都系会举行记者会，回应首份5年规划同新一份嘅施政报告。
3: 而多个基层团体代表咧，会见记者，就住施政报告公布嘅社会政策同埋措施表达意见。
4: 名古亚运咧喺本星期六开幕，香港帆船运动员今日咧就会见记者，分享备战情况。

0: 在西班牙呢就有研究发现，中年人如果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血液当中的茄红素浓度是会上升的，让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变得更加有效率，有助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一阵间会讲一下。
1: 韩国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为不够钱帮当时年幼的仔去买火车飞，好彩是获得车站的职员放行，等两母子可以一起搭车。婆婆最近就回去车站，并且留下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受过人哋恩惠之后，好多人都会记喺心中，甚或希望日后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回馈呢一份善意。韩国一个婆婆近五十年前唔够钱买火车飞，庆幸得到车站人员帮助，顺利搭到车。婆婆最近决定回报呢一份恩情。现年八十几岁的婆婆，1978年十月的时候，谂住带埋仲读紧小学的仔，由全罗北道井邑站搭火车前往首尔永登浦站。当时佢哋屋企生活困苦，身上的钱只系足够买自己的车飞，冇多余的500韩元，即系大约港币3蚊，为个仔买飞。冇谂到车站人员知道对方的困境之后，冇为难婆婆两母子，仲俾佢哋上火车。虽然已经过咗48年，但系婆婆始终记得呢一件事。直到个仔早前因病离世之后，婆婆认为自己唔可以再拖，决定亲自去到火车站报恩。婆婆带咗一个装有500万韩元，折合大约29000港元现金嘅信封，以及一封手写信，去到永登浦车站，亲手交俾工作人员，表示想报答一份多年前嘅恩情。虽然车站职员多次婉拒，唔想接受婆婆呢一笔钱，但系喺婆婆嘅坚持下，车站职员最后都接收咗。车站方面其后在车站公告栏张贴一封给婆婆的回信，信中表示婆婆带来的不单止是金钱，亦都令车站职员感受到勇气和温暖。一众职员向婆婆承诺不会忘记这份跨越近半世纪的善意，未来将会持续为乘客带来温暖和美好回忆，提供更好的服务。韩国铁路公社首都圈西部本部就说，这笔款项目前被列为杂项收入，还在想后续用途。不少菜式都会用到番茄这种食材。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中年人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之后，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会出现变化，有助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42个健康中年人进行实验，受试者在试验前一星期不可以吃番茄、木瓜和红心番石榴等含有丰富茄红素的食物，跟着进行两个阶段，各自为期三个月的饮食测试。第一阶段每日食用35克的番茄制品，另一阶段就采取低茄红素饮食。结果发现受试者连续三个月每日摄取35克浓缩番茄之后，血液中的茄红素浓度明显上升，促进大脑生长的蛋白质浓度亦都呈现上升趋势，受试者的注意力得到提升，联想记忆力方面亦都有轻微进步。为进一步探讨大脑内部生理变化，团队对其中14个受试者进行大脑功能性磁振造影，证实摄取番茄可以促进大脑网络的重组功能性，提升神经效率和适应力。团队表示，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减少神经发炎，早前已经被证实能够降低患上前列腺癌、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不过试验仍然属于初步阶段，而且大脑扫描样本数目较少，未来仍然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和严谨的试验，才可以确定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会为神经系统带来什么变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初时部分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另外，报道又说，有消息透露，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在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是设在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四十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以新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是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计划是循多用途发展，不单只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今日发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是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就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

0: 年前咧系开始发放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截至上个月底，政府已经系向超过70,000名申请人发放超过15亿元。咁而今年咧10月将会系届满。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民建联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林林就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人生小朋友，贸然加多几种税都不是太合理。香港的家长是比较需要，例如佣工突然离开，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服务？成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一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10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的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5个十强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3。香港中文大学有4科列全球十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5。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6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鸭脷洲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在几个星期之前和几日前死亡。消息说两兄弟个性内向，长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和家人亦都有超过10年没见面。据了解，两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社署就回复说，社署社工已经联络了有关家属，是会按照他的福利需要协助。据了解，两名死者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有社会福利界人士就说，今次的事件是的确难以发现，除非事主家人有使用社会福利服务，获得是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家庭状况，才有机会得知背后提供的支援。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遷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阿曼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会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同时，卑路乍家系有电缆工程，就是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梁正涛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亚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 贝森特回答话，美方同中方进行咗一啲非常好嘅私下讨论，佢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呢一啲议题，佢亦都相信两国元首喺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仲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嘅消息。美国财政部都暂时未公布贝森特同何立峰会面嘅更多细节。另外，彭博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知情人士话，唔排除两国元首喺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嘅贸易休战协议。知情人士又話，為了突顯農業在兩國貿易中的核心角色，中國國有企業中糧集團可能會派代表隨同習近平訪美。據報十幾間公司的行政總裁亦都正考慮隨行，但各方未有最終決定。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將會出席特朗普為習近平舉行的晚宴。外交部今日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正式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致辞的时候提出四点建议，首先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第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以对话增互信、解纷争、促安全，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要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昨日的论坛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韩正话，今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他又话，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1美元，卖出4295.08美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NBA 多伦多速龙队正式完成同曾经喺2019年协助球队夺得队史唯一一座总冠军之后转投洛杉矶快艇队嘅球星李安纳之间嘅交易。NBA 之前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调查在当年交易中李安纳和快艇有没有涉及规避薪酬上限。NBA 曾经告知速龙在今次李安纳由快艇重返速龙的交易当中，速龙方面需要自行承担针对李安纳调查所带来的任何潜在风险和后果。NBA 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公布独立调查结果，联盟剥夺快艇队五个未来首轮选秀权，处以$30,000的巨额罚款，班主要停职一年，李安纳个人被罚款$700,000。速龙方面表示非常高兴，亦都欢迎李安纳重返多伦多，形容他对球队这座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完美体现球队所重视的竞争力和争夺总冠军的心态。另外，新华社报道将于本月19日开幕的2026年外资名古屋亚运会赛事住宿条件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的小屋被指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要另觅住处。报道指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合并而成。邮轮将会容纳4000至5000人，集装箱房容纳大约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由于赛场分散，有住在集装箱房和邮轮入边的运动员需要坐车1.5至2小时才抵达比赛场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会喺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嘅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1: 分析就指出，虽然几乎是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公正的选举是至关重要。而今次的裁决亦都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亦都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三月底颁布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以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有关命令亦都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够寄送到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道的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总统并没有宪法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些规则将在重大选举前夕几乎消除邮寄投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塔尔亚尼在6月的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日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有关总统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后来维持塔尔亚尼原判，继续禁止实施有关行政令。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最高法院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亚诺

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而且是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及地方选举官员并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因此裁定邮政部门暂缓执行相关新限制措施。美国传媒报道，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区的邮寄选票工作已经开始，更多州亦都将很快启动邮寄选票，当中包括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州。这些州份的选举投票主要或完全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有选举官员表示，在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美国传媒分析，最高法院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特朗普一直将自己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他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多项民调显示，邮寄选票传统上是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城市白领、少数族裔及青年等的主要投票渠道，他们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如果限制到邮寄选票或者对共和党有利，如今最高法院叫停特朗普政府的限制规定，就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有助确保民主党的基本盘能够继续以最便利的传统邮寄方式投票，避免投票率因为繁琐新规则而被削弱。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评论认为，历史规律表明，在中期选举，选民往往会对经济、通胀及战争的不满转化为对现任总统所属政党的惩罚投票。不过有传媒指出，根据卡瓦诺的裁决意见书，他认为邮政当局在法律层面上可能确实拥有相关管辖权，意味最高法院今次只是因为中期选举临近而裁定政府一方提出的限制措施是武断和反复无常，并未彻底排除特朗普政府在2028年美国大选再度推行有关政策的可能性。

0: 翻嚟本港啦，有人力资源机构嘅调查就显示啊，大约三成嘅本港雇主预算喺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咁由大约咧系一成六嘅雇主咧就预计会缩减人手。调查系反映雇主预期第四季嘅招聘意欲咧，比起上一季系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1: 负责调查的机构就说，资讯科技界的招聘意欲最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 AI、 数码转型、网络安全以及算力基建支持，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以及系统整合人才。而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招聘意欲就放缓，因应退休后延任和流失率改善，招聘需求减低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怎么说。
2: 每一季咧，我哋嗰个就业展望调查咧，都会访问唔同嘅雇主啦，睇翻佢嚟紧个招聘意欲啦。咁我哋过去咧都问佢哋咧，企业咧下一季嗰个员工数目啦、增加啦、减少啦，同埋维持不变嘅。咁最主要咧都系用翻咧嚟紧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业展望调查嘅结果啦，香港嘅雇主咧嗰个招聘意欲咧系正面嘅，咁亦都系稳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访嘅雇主之中啦，有30%计划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正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創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經濟預測亦都係上調咗嘅，咁喺失業率維持喺3.7%嘅穩定嘅水平。

0: 都會咧帶動到咧一啲雲端技術啊、網絡安全啊、數據分析啊、項目管理嘅人才咧，我哋見到係有上升嘅。咁喺金融同保險嚟講咧，最主要係我哋香港科技持續嗰個領先嘅地位啦 ，IPO 市場啦，資產管理個規模亦都係增大啦，保險業咧亦都係錄得一啲咧顯著嘅增長啊。咁所以就會帶動到投資啦、合規啦、風險管理啦、資產管理啦，同埋客户服務咧呢啲類別咧係有上升嘅。特別香港嚟講啦 ，IPO 嘅市場數據咧係增加得比較多嘅。2026年啦，首七個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較去年同期講緊咧96% 增長嘅。集資額咧亦都係大大咁樣去上升翻啦，係154% 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一啲相關嘅業務嘅擴張啦，都帶動咗投資銀行啦、資產管理啊、合規啊、金融科技啊依啲咧都會係多咗人咧係需求一個人才嘅。保險業啦、保單同埋新做一啲業務啦，加速咁增長嘅背景下咧，亦都預計咧下一季咧個保險公司咧都會持續增加翻一啲顧問啦、客户服務啦、核保啦、理賠啦、營運啦或者風險合規呢啲人才咧嘅需求係會增加嘅。
1: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業又係乜嘢咧？
0: 咁我哋係講緊一個單位數字增加啦，譬如製造業啦，我哋見到咧特別係八月份咧個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訂單咧表現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隨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個成本咧持續咁上升啦，整體嚟講咧普遍咧呢個行業咧都會睇翻本地經濟嗰個前景啦，佢哋都會比較保守嘅，亦都係對個市場嘅競爭咧加劇咗啦，招聘嘅意欲比較審慎啦，我哋見到咧佢哋都會係好睇翻咧中東地緣嗰個衝突啦，同埋美國貿易嘅政策個變動啦，呢啲咧亦都係一個風險咧，令到招聘意欲咧係比較保守咯。
1: 醫療同埋社會服務業嘅招聘意欲係咪都係比較低咧？
0: -3% 啦，但係咧按年咧係升咗32% 嘅，呢個數值咧都係比較高嘅。一直以嚟咧，醫療社會服務業咧，我哋見到咧都係有一個正數同埋增長係比較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最主要咧，醫管局咧2021年嗰陣時咧係推行嗰個延任嘅政策啦，容許一啲醫護人員啦60歲退休之後咧係延期咧去到65歲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咧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嗰个职位咧需求咧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1: 我哋跟住又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医护联盟嘅调查就发现啊，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同埋牙龈护养嘅认识咧系存有谬误噶，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同埋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嘅风险。
0: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修复齿科临床副教授林宇恒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上了年纪又或者是热气上火等等所引致。他就提醒了，牙周病绝对不是单纯口腔疾病，市民应该每日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定期接受专科牙医定期接受专业牙齿的检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宇恒，听下他怎样
2: 说。一个问卷的形式和有用我们人工智能系统 AI 去看市民的口腔的健康的状况，对口腔的清洁、护理和相关疾病的认知。我们成功访问了400位的市民，我们的 AI 呢去做个口腔检查有个结果啦。咁我们发现大概有50%的人就有轻度的牙龈问题，30%左右是健康的，有差不多20%是有严重的牙龈问题，差不多有60%我们都见到他有牙肉发炎的问题咯。咁我哋見得到咧，重點嚟講就係有好多我哋嘅市民其實就冇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嘅。咁另外佢哋亦都未必太過清楚知道口腔嘅健康同全身嘅健康其實就係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咯。我哋希望佢哋更加注意翻個口腔健康，做一啲定期檢查啦，同埋。

0: 怎么样去刷好啲牙，做返好佢日常个护理咯。
1: 今次调查啦，发现到譬如市民普遍啊，对于嗰个牙周病咧，系咪都会比较忽视啦？同埋会唔会话对嗰个牙龈嗰个护养咧嘅认识都有啲谬误咁样噶？
0: 我哋从嗰个调查嗰度见得到咧，好多市民就对个牙周病嗰个认知其实就唔系太过足够嘅。包括咧，有啲市民佢哋就以为随住年纪大，个牙嗰度会有问题，其实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咁另外佢哋有啲就会觉得热气就会同个牙肉嗰度都系会有个关联咯。
1: 其实牙周病咧系咪都唔系话即系一啲小毛病，个严重性可以去到咩程度咧？
0: 我哋喺嗰个学术上面都见得到咧，牙周病其实就会同全身嘅疾病都有关系啦，包括咗系有心血管疾病啦，包括有中风啦，同埋有冠心病啦。咁另外我哋同一个内分泌嘅疾病糖尿病其实就系有好大嘅关联，甚至乎咧我哋会见得到咧口腔嘅健康会影响到糖尿病嘅控制，甚至乎调翻转糖尿病嗰度都会影响到牙周病嗰个治疗嗰个成效咯。我哋今次嘅调查都会见得到咧，有心血管病啦，亦都有牙周病嘅市民个数量系会多过净系得心血管病冇牙周病嘅朋友咯。我哋从一啲牙科嘅文献啦，亦都会见得到佢哋系有一个关联性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有前后嘅因果关系？我哋就再需要多啲研究去证明得到咯。
1: 对于保持口腔健康啊，以至心血管健康，有啲咩嘅建议咧？
0: 咁都系一样，我哋平时就系要戒烟啦，唔好食烟啦，多啲做运动啦，保持身心健康啦，口腔嗰个健康都唔可以忽视咯。咁啊，包括定期要去睇牙医啦，去洗牙啦。咁另外每一日都要做好个口腔嘅清洁，包括用个牙刷啦，同埋要做好个牙缝嘅清洁啦，包括用个牙线啦、牙缝刷嗰啲啦。即系个前后嘅因果系变咗，有时我哋冇一个定期检查，咁变咗佢有个问题有痛啊，有好大嘅问题嗰阵时候先去睇牙医，成个情况已经系好后期，个治疗嗰度就会比较复杂啲嘅。咁所以大家就会惊去睇牙。如果我哋有一个定期去睇牙医嘅习惯，去定期洗牙。其实每一次去同牙医可能倾下偈，可能好简单，你又擦得干净，其实对医生可能都系好少个位需要洗牙，又唔会有特别有痛啊，有唔舒服嘅感觉咯。我哋希望香港嘅市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啲嘅生活嘅模式，做一啲去发现啊，或者去有啲咩问题就早治疗，咁就唔会需要去到最后嘅阶段就只牙要剥啊，要去伤翻牙嗰个情况，嗰度就会有痛啊，可能要做手术啊，又会好复杂，又会使好多钱。當然我哋需要與時並進啦，我哋喺年輕人政府除咗話做完學童牙科保健之後，點樣可以等佢讀到中學嗰陣時候都保持住一個好好嘅健康習慣，定期睇牙啦，有問題早啲去做，再要繼續喺年輕人嗰度做多啲功夫咯。咁另外就係長者嗰邊，譬如點樣可以多啲預防嘅東西，可以早啲幫到佢哋做到個口腔健康，對於醫療嘅開支都會有減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

0: 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喺凌晨接近一点半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系协助日前喺霍尔木兹海峡起火嘅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佢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话，呢一艘运油轮喺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喺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佢哋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仲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话，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政府新一期嘅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嘅人士、50岁或以上以及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佢哋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嘅医院、专科或者系家庭医学诊所打针。
4: 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就说，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上升，而且是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亦都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都有上升的，呼吁市民尤其是一些高风险人士是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陈定邦，听听他怎么说。
6: 今年政府的接种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就是9月17日开始的，即是今个星期四啦。合资格的人士就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啦，50岁或以上的人士啦，孕妇、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患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同埋长期住院的病人。
7: 咁而家呢個流感嘅風險啦，係處於乜嘢嘅水平啦？嚴重嘅個案個情況又係點樣呢？
6: 嗱，咁香港咧現時係處於流感季節嘅。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嘅監測數據咧，整體流感活躍程度係持續攀升，並且處於甚高嘅水平。咁而由於近月社區嘅流感傳播廣泛啦，感染人數係大幅增加緊，而嚴重個案嘅數字咧亦都隨之上升嘅。咁近期嘅臨床數據我哋睇到啦，由6月底去到9月14日為止呢，我哋累計已經錄得有20宗嘅兒童感染流感嚴重個案嘅。咁而喺不同年齡組別患上流感嘅入院嘅情況呢，65歲以上嘅長者同埋12歲以下嘅兒童，佢哋入院率係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啦，反映現時嘅流感季節呢主要係影響一老一幼。衛生防護中心呢已經就去年9月至12月嘅流感季節期間，流感相關嘅重症以及接種流感疫苗嘅關係作出咗深入嘅分析。數據顯示，上年度未接種流感疫苗嘅兒童喺感染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同埋死亡 亡的比率是接種疫苗兒童的大約5倍。

0: 而65岁或以上未接种上年度流感疫苗的安老院舍院友出现流感重症的比率，就是已接种疫苗院友的大约4倍。因此市民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接种疫苗去保障自己和家人。
1: 根据一些科学的数据，在有打疫苗和没有打疫苗，一旦感染流感的时候，他们一些病症会不会有些不同呢？打了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都很大程度上是将病症去减低呢？
0: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士，他们患上流感之后，病症可能一般是比较重，例如发烧的日数啊，同埋佢哋肌肉痛啊，佢哋即係所經歷嘅所有嘅病徵咧，應該都係比有打針嘅人咧係多嘅。咁而咧，我哋最擔心嘅就係佢哋嗰個患重症同埋併發症啊，住院同埋死亡嘅機會咧，亦都係大幅度增加。
1: 部分嘅市民啦，可能係一啲嘅嬰兒啊，或者係孕婦啊，或者係啲老人家啦，佢哋本身嘅體質比較虛弱嘅，咁都可能會擔心咧打咗疫苗之後會有一啲嘅副作用或者一啲不適嘅。喺呢一方面咧，醫管局咧可以點樣釋除市民嘅疑慮咧？
0: 一般嚟講啦，無論係長者、孕婦定係好年幼嘅小朋友，咁佢哋注射流感針之後咧，嗰個可能出現嘅副作用都好輕微嘅。咁通常最常見都係輕微嘅針口腫痛啊，可能有少部分嘅人有機會有出現發燒啊、肌肉痛啊呢啲症狀，但一般嚟講呢啲症狀咧，通常一兩日就會消退㗎啦。咁其實流感針咧嗰個安全性係非常之好啦，即係副作用機會好少嚇，咁而保護功效係非常之好，真係證實咗可以減少病徵啦，減少重症啊、住院啊、死亡嘅風險，好強烈建議大家咧要快啲去接種嘅。
1: 嚟緊仲有幾個月啦，就係即係聖誕新年嘅長假期啦。咁每逢一啲長假期咧，市民都即係可能會外遊啦，或者係喺香港有一啲嘅聚會啦。咁其實喺邊一段嘅時間去接種疫苗係最好嘅咧？咁啊，令到即係嗰個保護係可以即係有效，有個保護作用。
0: 希望大家都係盡早啦，越早打針就越早有保護啦。打完流感針之後，我哋嘅身體咧係需要2個星期時間去產生足夠嘅抗體嘅。咁而呢份保護力咧係可以維持至少6個月嘅喎。咁嚟緊即係聖誕同埋新年就係啲即係聚會嘅旺季啊，旅遊嘅旺季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嚟緊9月至10月呢段期間去完成接種嘅話，咁當我哋去到即係聖誕啊、新年呢啲旺季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可以多份嘅保護力。咁到時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啲去盡情去玩啦。
2: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嘅新装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回应事件，强调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服务市民。佢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3: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应该是俾啲时间俾当局调查，咁喺查清楚真相之后，先至决定点样追究责任。又相信事件对玛丽医院的临床服务已经造成不少影响，亦都有议员就希望執修的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但是必须要确保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载量不变才可以收货。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但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出现问题，至今仍然未完成收楼。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早前表示，有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有部件可能有破损，同时发现有升降机槽架外墙尺寸偏差，影响升降机的运作。当局争取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亦会向涉事的承建商索偿。而在下个月完成检视部门监督和验收工作之后，发展局将联同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向立法会交代。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回应事件，表示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他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5: 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哋會追究責任嘅，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員嘅，我哋都會追究責任。我哋都要查找制度嘅不足，從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咗初步匯報，我要求佢徹查真相，喺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醫療服務係好重要嘅，所以必須盡快全速

0: 矫正。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认为，应该给予时间俾当局调查，在查清真相之后先至决定点样追究责任。
2: 我都認同咧，係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去再調查嘅。咁我好希望即係一個月後，好似發展局咁講啦，佢哋會詳細喺立法會度交代，究竟佢哋幾時發現出問題係個人嘅問題啊，定係集體咧？因為一個咁大嘅工程，應該都有唔同嘅人員喺唔同嘅時間咧去檢測啦、去復檢啦、同去查收嘅。咁究竟係個別嘅人員嘅操守問題、個別公司嘅問題，定係整體上喺唔同部門或者唔同嘅崗位上面都有人犯錯呢？咁我諗呢一度咧，就真係要等到佢嗰個調查嗰個真相，先至可以咧喺之後再睇下點樣去追究翻嗰啲嘅責任或者係補償啦。
1: 陳海恩又指出，工程延誤對瑪麗醫院嘅臨床服務有一定影響。
2: 医管局大会的文件和医管局的年度工作计划都看到是有一个严重滞后的。其中一样就是本身2025-2026 的目标，就是玛丽医院是会增聘人手支援一个叫做血管扫描造影的服务的。他们那里都应该写得很清楚，2026年是可以开始有这个服务。但是后来再看回他们那个年度工作计划，就发现他们是写到明，因为重建那个的延后的影响，所以这个服务亦都是要譬如包埋24小时直升机停机坪的服务，还有放射的服务是都受到影响。还有一样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急症室服务对一区来讲是很大的影响。他们已经本身是新大楼里面的急症室里面是加多6间的抢救室同埋急救室嘅，咁即系话换言之，佢哋只能够喺原地踏步，喺翻原本嘅急症室里面咧，系做佢哋本身有嘅服务。但原先我哋抌咗咁多钱落去，去重建呢栋大楼，嗰、那个急症室系可以新增6间抢救室同埋急症室咧，暂时系唔用得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话：中长期而言，本港需要更多床位，必须确保新临床大楼尽快投入服务。他希望执收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但必须确保安全同升降机嘅质素。
3: 尽快做好咧，都要有两样嘅要求：第一，你要安全；第二，你个电梯系真系能够用翻原本嘅大小同埋速度嘅电梯。即系如果你话嗰个 lift 槽系有问题，而你要換個電梯，如果電梯佢個容量同原先預算嘅唔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大問題嘅。因為醫院個服務量好緊要，好大嘅，而你電梯嘅運送係好緊要，就好似一個人嘅血管咁樣。如果你話，我要用啲窄啲嘅血管嘅時候，咁你話得唔得咧？梗係唔得啦。
1: 林哲源又话，事件中24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反映背后涉及一连串嘅问题，包括监督、验收等。希望当局查清真相之后，能够追究责任。
4: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6: 报章摘要：
5: 商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展示5年规划蓝色，施政报告绿色，香港今日迎来历史性一刻。大公报：幸福蓝图出炉，市民先睹为快。文汇报：贸全局开新篇，创机遇为民生。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施政报告推动房屋及调解政策。
4: 成报头条报道，李家超今日公布5年规划，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信报：5年规划施政报告谋划香港全局。星岛日报头条报道，人力顾问报告出炉 ，AI 带动资讯科技业招聘欲最强。 明報簡居相依廿載，輕伴帝師數周亡。東方日報宏福苑物業管理追二十年前欠42元，業主證實付清。經濟日報美國長債息超越五厘，19年高，聯儲局陷兩難。
5: 首先睇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將會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且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昨日展示兩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藍色封面，代表藍天，代表開放、進步和穩重。施政報告封面就沿用綠色，代表政策的延續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兩份文件加起來超過10萬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如何一脉相承。有消息就说，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就是设于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会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位于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位座位。观众席的座位、热身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亦都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单止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和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星岛日报报道。
5: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就是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任何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3年前开始发放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截至上个月底，当局已经向超过70000名申请人发放金额，今年的10月将会是届满。民建联选委界议员林林庆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生小朋友，贸贸然加多几种税，亦都不是太适合。而香港家长比较需要，例如是佣工突然离开的话，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兜底。成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的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10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5个10强科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3。香港中文大学有4科列全球10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5。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6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5: 商报报道，内地国庆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他说特区政府正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和资讯发放等等，亦都会严厉打击旅行团强迫购物的行为，确保旅客可以有好的体验。李家超说，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将会启动，同时亦都系会加强发放天气、活动同埋各个口岸实时情况等等嘅资讯。 旅发局亦都会为黄金周设立专页，方便旅客掌握。

0: 握最新的旅遊資訊。李家超說，強迫購物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是不好的，一定要嚴打，亦都是呼籲社會各界以熱情有禮的態度歡迎旅客。商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八月份初步錄得訪港旅客546万人次，創疫後單月新高，按年升6%。若果連同七月份的數字計算，暑假訪港旅客錄得996万人次，長途市場旅客數字持續錄得雙位數的升幅。旅發局表示，八月份主要受惠於足球盛會等多項的國際盛事吸引旅客來港，未來幾個月將會加強推廣中西節日活動，吸引更多高增值過夜旅客訪港。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病逝世，享年89歲。根據董建華治喪委員會發布的訴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石泰峰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就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東峰、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行政長官李家超。治喪委員會是定在今個月的19日下午3時在香港殯儀館設靈，而翌日上午9時就會舉行公祭大典，11時辭靈出殯。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鴨脷洲利東村前日揭發一對中年兄弟倒閉在同住單位的廁所和房間，相信兩人分別在幾個星期之前和幾日前死亡。消息說兩兄弟個性內向，長年隱蔽和離開職場超過30年，兄長和家人超過10年沒有見面。據悉兩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費度日。有社福界人士說，今次的悲劇確難發現，除非事主的家人有使用社福服務獲社工關心，而順藤摸瓜了解他的家庭狀況，才有機會得知背後的故事提供支援。社署就回覆說，社署社工已經聯絡有關家屬，會按其福利需要協助。據了解，兩名死者都並非社署社工跟進的個案。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學生人口不斷下降，殺校危機已經蔓延至中學。教育局更新學校行政手冊，在留級章節提醒學校不應該在個別的級別大量留級，又說目的是在於提醒學校以專業角度作出決定。有立法會議員認為修訂或者是與調高中學開班線相關，而參與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數是有48545人，按年是多大約500人，而新學年冠軍中一的人數就暫時未出爐。按照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去年冠軍中一的人數是有近46000人，按年是下跌超過2000人。經濟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冊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透露，自公司遷冊制度落實以來，當局至今接獲80多宗的申請，其中50宗來自不同行業的申請經已獲批，讓海外企業更加便利透過香港開拓兩岸和港澳市場，亦都讓內地企業能夠以香港為基地進一步拓展國際業務。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去年11月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臨床大樓升降機頻頻故障，28部獲發准用證的升降機只有4部可以使用，令到臨床服務未能開展。特首李家超昨日首度回應事件，說問題必須要盡快矯正，已經是指示發展局在一個月之內向他提交報告，並且強調會追究承建商等的責任，如果涉及政府人員亦都是會追責。有立法會議員就說，特首開腔關注反映事件嚴重，期望發展局提交的報告能夠釐清各方責任。明報報導。
2: 社评。

0: 摘要。
1: 文汇报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住特区治理思维嘅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都系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到更长远嘅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嚟前所未有嘅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歷史機遇，共享發展的紅利，同創更美好未來。文匯報社評，
2: 大公報社評講到，這兩份承載住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將會引領香港在動盪變幻的國際形勢之中，強優勢、補短板、為民生、拓新局。全港上下當同心協力，共同將規劃願景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推動香港大步邁向由治及興更光明未來。是大公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就講到，五年規劃事關香港未來的戰略方向，需要高瞻遠矚，而施政報告定出年度工作重點和目標，措施要貼地，關鍵績效指標 KPI 都要匹配。不過願景目標最終能否實現，關鍵仍然在於落地執行。五年規劃事關香港長遠發展，北都建設、大學城發展等等，全部都需要跨部門通力合作，期待當局在提升部門執行力和跨部門統籌方面多下功夫。明報社評。
2: 商報時評講到，一五規劃固然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作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期內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無疑亦都很重要。五年規劃的基礎上，施政報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藍圖審視執行的進度，推行貫徹落實，把指引化為動力，將願景化為現實，香港亦都必可以由治及興的新征程開創更美好的新篇章。商報時評。
1: 成報社論就話，這次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同步發布，正正是將國家規劃對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嘗試納入同一套的治理邏輯當中。從近期的諮詢反映可見，市民關注的仍然是相當具體的建議。政府如果是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更加不要让不同阶层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这个是成报社论。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 AI 末日论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它敲响了人类反思科技伦理和政治边界的警钟。中美博弈的长期格局未变，双方都不愿亦都不可能在这个 AI 这个决定未来国运的兵家必争之地失却先机。一场由 AI 巨头引起的宏大辩论，将会在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当中归于现实，最后结局谁都说不准。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30。